0: 速，请车主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大概要维持去到七月底嘅。好啦，上茶老房又或者系报老房，欢迎大家咧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啊！各位出门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加百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6: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今个星期系七月份嘅第三个完整工作周啦。7月20号星期日啊，一个再如常不过嘅星期一，但对于球迷们嚟讲咧，又系一个异常兴奋或失落嘅工作周开启。咁就因为啱啱完成咗2026年。世界杯嘅决赛啦，咁就该睇比赛嘅睇比赛，该睇 show 嘅睇埋中场 show 㗎啦，都叫做满足晒比赛同埋睇热闹嘅需求啊。恭喜晒捧走大力神杯嘅西班牙啦。好似重新返去到2010年嗰届世界杯嘅场面。因为当年呢佢哋都捧咗隻杯㗎。朋友圈都炸晒窝啊！又重返世界之巅，时隔16年。

用呢首歌开启今日嘅同埋今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啦，梦回2010年，当时世界杯就系呢一首主题曲啊，都播到今时今日嘅，好听嘅，唱歌嘅都系呢一届世界杯主题曲嘅演唱者 Shakira。多谢晒有好多球迷们啦，例如话禅城嘅 Kimi 啊 ，V 咗个 R 啊，都纷纷上到嚟为西班牙打 call 嘅，系咯，瞓咗一觉啫嘛，咁就已经世界又唔同咗啦，咁样，咁因为佢系决赛嘅关系啦，你今日晒下朋友圈咧，多数都系讲呢一件事噶啦，咁除咗系恭喜西班牙之外咧，咁有好多朋友都话，唉，又四年啦，咁样，即系熬夜都系抵嘅，咁，跟住其实寻晚黑我做嘢做到好夜，大概可能11:30钟到啦，我仲同屋企人讲就话，今晚决赛、哦，不如我哋调个闹钟起身睇波咯，因为屋企人咧就即系唔系好识睇波啊，咁样都冇乜点样追嘅，咁但系屋企人就话，哦，如果你想起身未，一齐起身睇咯，咁好啦，结果去到4:00都仲系拍熄咗个闹钟，就唉瞓觉先，好嘈啊，咁样，咁就起身之后就同大家一齐即系共享呢一份嘅热闹啦，系啦，喺啱啱结束嘅美加墨世界杯嘅决赛当中，西班牙系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嘅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啊！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嘅，哇！成场比赛简直打到用窒息嚟形容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各位球迷们，上半场西班牙凭借住佢极致嘅传控，将对手压到几乎冇办法组织有效进攻。西班牙队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这次他们也是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犀利，所以佛得国有开心的，即系今届世界杯嗰啲热点话题嘅嗰个牵连度好广啊！如果你唔系跟全程咧，你都唔知啊。咁又关佛得国咩事啊？

好，又翻翻嚟到当下啦，听紧嘅呢一首主题曲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嘅主题曲，亦都系中场 show 当中咧呢一位嘅演唱者出现咗嘅。今日大家将会大量咁样刷到喺世界杯当中咧吓决赛啊加咗嘅中场 show。冇传说当中嘅半个小时只系得十一分钟啫，其中剩低嗰六分钟做球场养护，所以比起以往打波嘅中场休息时间，梗系多咗两分钟啫，应该球员都满意嘅。咁啊，唔知球迷们、现场睇波嘅朋友们是否都尽兴呢？B 组嘅 R 就话啦，佛德国真系犀利啦，因为佛德国咧就曾经0-0战平西班牙嘅。所以等量代换呢，是不是可以都将佛德国等于亚军或者是冠军呢？即是讲笑是这样讲，当时那场0-0的含金量原来真的很高的。各位球迷们，今日两大的互动平台，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和方程视频号直播间，都是你们的天下。熬夜看完波、哦。都值得分享一下嘅，如果唔系点对得住自己熬夜嗰几个钟啊，系咪先？都冇乜点瞓啦，而家又要开始做嘢啦。

今日连续三首歌都系同呢一届世界杯有关噶，因为呢一位演唱者咧都成为中场 show 嘅其中一位表演嘉宾。有朋友话 Justin Bieber 嘅歌你都少播噶，可成，其实唔系少播嘅，都多播嘅，只不过就系佢大个仔咗咧，我都唔系好认得佢，所以啲新歌都唔系好识，播都系播佢啲旧歌。呢首歌名字叫做 Sorry， 嚟自2016年啊，当时嘅获奖金曲。

0: 禅城 Kimi 话：可成啊，你有冇见到我喺佛山家留言啫？喺李方一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又提醒你啦，梗系见到啦，发咗九图添啊！我将你张贴咧精选咗上去我哋佛山家新开嘅一个入口叫城市留言版当中，你快啲入去睇下。大家亦都可以睇下，通过城市留言版可以留意到我哋广播端啊，大家嘅留言啦同埋精彩，一天你都可以睇晒，全部俾我哋主持人精选入去。今日系20号，系自己嘅新历生日。生日快乐啊 ，Kimi！ 有朋友话新工作周开始，估唔到系呢一种嘅状态。诶，再讲多两句西班牙啦，因为攞奖人哋。西班牙呢一次嘅呢一届嘅赛事咧，应该话犀利啦！佢净系失咗一个波咋，创下新嘅世界杯冠军队嘅单届最少失球嘅纪录。咁而呢一场获胜之后咧，西班牙亦都已经系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死你啊！真系翻开历史的新一页啊！好啦，回归我哋当下嘅生活，新工作周开始嘅天气情况如何咧？周末嘅时间都热噶、哦，同埋咧雨水亦都唔系咁多嘅，咁啊会唔会都保持去到工作周咧？咁样好睇睇全新工作周嘅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9.3摄氏度啊！今日关到门窗大备雨具啦，系啦有雨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31度左右嘅啫，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咁今个星期系咪日日都会落雨呢？又唔系嘅，按照而家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显示，今个星期系趋于雨水收敛嘅状态嘅。今个星期嘅中后期将会有机会迎嚟持续多日嘅高温炎热天气。星期四过后啦，咁所以嗰几日咧就真系要防晒啦吓，大家可以准备好一啲消暑记录。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惠普新能源。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Hello，
5: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早上时间8点22分，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佳日，欢迎大家上到嚟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打卡睇直播，亦都上到嚟佛山家发生互动版面做直播。肥仔个乜就话啦，我好想睇西班牙对峨眉队啊！哦，系，大家睇咗星爷嗰部电影未？

其实我都未啊。咁视频号直播间宁静致远呢一位朋友就话啦，可晴啊，今日广州中考录取法通知啊，希望我哋可以收到好消息啦。嗯，祝你心想事成啊。亦都有朋友发现话，哇，可晴剪翻个短头发，真系醒醒神神，我都系时候要去剪翻个啦。咁样系咯，夏天最紧要系轻松。亦都有朋友发现话，可晴啊，你今日件 T 恤好睇、啊，醒神咁、啊、样系啦。屋企人出游已经翻嚟啦，上个星期玩咗一个星期啊，你哋出游咗未啊？咁呢件 T 恤咧就系佢哋喺出游嘅目的地嗰度带俾我噶，佢话30蚊咋，真系好抵啊！咁样系咯，就唔算话太扎实嘅，但系图案都好睇咯。大家上嚟睇下我呢件 T 恤嘅公仔，睇下可唔可以猜到呢个目的地到底喺边度？亦都因为佢哋翻嚟嘅关系啦，我嘅私人号终于都有机会更新新嘅内容啦。夏天呢就应该去一个有海滩啦，同埋有机会睇到好靓嘅海底世界嘅地方。欢迎大家。我个号呢同呢首歌嘅歌名是一样嘅。阳光。我今日只去更新内容嘅时候，我都差啲唔记得呢个号嘅名字到底係点写呢，咁样。真係好耐冇更，一年先更两次。在天空里读，只要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新的变化，风吹来有一些新的需要分享的东西，都会更新在生活号当中。

歌名字叫做《夏日又晴天》。盛夏嘅季节，除咗有灿烂嘅阳光，希望都有独特嘅经历同埋长进嘅空间。暑假大家要出外吗？你身边会唔会今个星期隔离位嗰个同事消失咗，去陪小朋友放暑假？如果是的话，那目的地又会在哪里呢？要不要飞啊，各位？最近需要去白云机场飞的朋友者留意一下，从我们佛山出发去广州白云机场，有机会免费一趟。从上个星期三开始，购买东航和南航只要符合条件的航班旅客，每一趟的行程都可以通过他们官方的 APP 去免费领一张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的单程城际车票。具体的航班和舱位都有规定的，大家可以留意南航或者是东航官方公告的消息。时间会覆盖去到10月31号的。使用的方式有指向了，广东城际列车首批的覆盖包括我们佛山在内，有广州啦、东莞啦、清远啦、惠州啦、肇庆六座城市，之后还会拓展去到深圳的。对于我们佛山人而言，在佛山西站啦、顺德北站啦、张茶站、北滘西站、陈村站等等的城际点，都可以乘车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噃。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假历来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的重要窗口期，今年暑假多地启动了面向港澳青年的实习交流项目，涵盖电力科技、文创产业、数字经济及文化研习等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港澳青年深入了解内地发展机遇，提升实践能力。一批批港澳青年亦以实习生的身份踏上了自己在内地相关机构的学习交流之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开学礼6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4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学子正式开启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过程。咁据了解，该实习计划由故宫博物院、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自2017年启动以来，香港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成功举办6届。累计接收了243名港澳青年在故宫实习交流。今年40名实习生走进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他们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器物部、宫廷历史部、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文保科技部等部门实习。岗位涵盖多种博物馆工作范畴，为不同学科背景的港澳青年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年在故宫博物院触摸千年文物，在文物修复、展览策划、古建保护等一线岗位上积累实践经验。依托这一常态化交流平台，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得以走进故宫，在专业学习中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文化认同亦都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加深。当40位港澳青年在红墙青瓦间挥洒青春的同时，一批香港青年正在粤港澳大湾区感受文创科技产业前沿的魅力。由香港五一总会主办，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资助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

0: 正在进行中。该计划共有超过900名香港青年报名，竞逐广州、深圳、珠海和江门四个城市提供的132个实习岗位。咁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涵盖四大主题，包括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广州、大湾区剧本杀实习计划珠海及大湾区文青实习计划江门，并新增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深圳，以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培训的施政方向。实习计划期间，主办方每星期会安排课外活动，令学员深入了解所在城市的发展面貌，融入大湾区生活。香港五邑总会执行会长岑俊回顾该计划发展时表示，自2019年首届仅12人报名江门实习，到今年吸引1000多人申请，录取132人，计划规模和影响力逐年递增。实习计划的主题亦扩展到如今四个城市的不同范畴，涵盖文化、创意产业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他表示，只要大湾区有合适的主题，总会必定将实习计划延续下去，持续推动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大湾区发展。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了两位参加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接下来的时间就等我们听听他们的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蔡俊涛选择参与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来到深圳理工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实习工作。他希望通过该实习计划了解内地科创和产业联动发展的情况，拓宽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实习计划还未结束，他已经深有感触。
1: 我现在是进入了两个小组的，分别是面向 VLM 超范围 QA 基准，这个是一个关于 video 的 AI 大模型，而同埋另一个嘅小组呢，就是利用 AI 大模型協助数据收集同埋数据分析，是关于人类文明演化节点嘅时间压缩规律与预测。这个实习嘅内容呢，其实比我预想呢是更加有惊喜嘅。因为喺整个实习嘅过程中呢，我哋嘅实习并唔单止呢是喺大学里面呢进行研究，亦都会出外参观好多唔同企业啦、科创基地，又或者研究机构，例如光明区嘅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同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佢呢啲全部都展示咗点样根据市场嘅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将科研落实到去应用层面上，为而家世界又或者企业面对紧嘅一啲技术难关或者痛点咧，去提供一个实际嘅有效嘅解决方案。喺呢度做研究咧，我就会觉得教授佢哋咧喺整个实习过程中咧，佢更加侧重于你系做研究之前系咪已经理清咗研究嘅内容、佢嘅问题嘅本质，同埋佢会好详细咁一步步引导你去思考，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个框架。同埋系统喺过程中咧，佢哋特别系强调呢个跨领域学习同埋思考嘅，即系除咗而家现时自己最擅长嘅领域之外咧，佢哋都非常之鼓励同埋去教你去接收咧，或者去学习一啲嘅技能同埋知识咧，系能够同自己擅长嘅领域咧系可以相结合或者系交叉运用。而呢种思考模式亦都为我打开咗一个全新嘅认知同埋世界。令我觉得人唔应该只系活喺固有嘅生态圈同埋思维当中，要勇于打破呢种边界，先至可以为自己开拓出更广阔嘅天地。我发觉呢度嘅科创嘅氛围令我觉得好舒服啦，开放嘅思维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讨论咧，其实系都令我好向往喺呢度搞科研自己嘅科创事业嘅。咁对于香港青年参与国家科创发展嘅呢件事上面咧，我认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往内地去交流，去了解现时而家内地嘅技术标准啦、技术发展啦，同埋当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资讯，并且透过创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嘅科创研讨会或高校科创分享会当中咧，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触，打通青年嘅来往为优先。咁样先至可以创造出一个良好嘅环境咧，俾青年咧喺科创道路上进行思想、思维、思考嘅碰撞。我觉得咁样先至可以擦出一道新嘅火花咧，并且为国家嘅科创发展咧系注入一个新动力嘅。
0: 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艺术文化科技专业的李嘉莹同学，则选择报名参加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加入实验室专业研究课题小组，在资深导师和课题组长的带领下，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开发、创意策划和阶段汇报，深入体验港科大广州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教学的活力。咁佢表示到，通过实习，佢唔单止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 AIGC 学习上有新嘅进步，更加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塞里佛权文化有咗新嘅认识。
2: 我参与嘅小组系 AIGC 短剧啦，我哋小组计划系整一条大概五分钟嘅 AIGC 短片，咁内容就系关于塞里佛权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塞里佛权嘅呢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组入边嘅工作咧，就系负责短前期系负责资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关于塞里佛权喺历史上面嘅一啲事实，咁去为我哋团队前期工作做一个素材库。其实喺了解即系揾资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塞里佛权嘅人一样，就觉得佢只系一个武术，咁好似可能就系一啲打拳啊呢种类型嘅嘢。咁但系我做完资料搜集之后，真系完全改观，就系因为塞里佛权佢唔单止系一种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后其实隐藏咗好多嘅历史故事同埋关于家国情嘅呢一类方面嘅嘢。因为塞里佛权佢以前嘅前辈佢哋开武馆，佢哋唔系为咗比武较量，佢哋当初嘅谂法系为咗教平民去健体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战乱年代嘅时候，好多弟子都会出嚟企出嚟去保护身边嘅邻居啊，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充满人情味嘅一项武术。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紧技术方面嘅嘢啦。喺制作过程当中，我哋依家系利用紧呢个 media pipe 去将声音同埋动作进行一个同时嘅捕捉啦。咁即系因为打塞里佛拳嘅时候系需要出招，同时都会有一啲声调嗰啲音效会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两样嘢融合喺埋一齐啦。因为呢个制作都涉及到一啲二维同埋三维方面嘅转换，制作嘅难度就会比较高少少。咁我哋依家亦都喺度努力咁样研究紧。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这个暑假，港澳青年赴内地实习交流活动丰富多元，热度持续升温。咁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咁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与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及产业创新嘅认知。30个实习名额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行业的职场实践体验机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正在火热进行中。该实习计划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多个领域的实习岗位，共计60个实习名额，主要面向澳门籍大学生进行招募。咁当前60名澳门青年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接近一个月。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咗三位参加该计划嘅澳门青年，接落嚟就等我哋听听佢哋嘅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第三学生林瑞希系第一次参与实习工作。咁喺倾到点解选择横琴作为实习第一站嘅时候，佢表示到。
5: 我选择横琴的原因呢是我认为横琴会给澳门青年提供非常之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我想借着今次这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和内地的工作氛围。 累积经验啊，喺我之后揾工嘅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嘅优势。
0: 林瑞希选择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信息化项目管理嘅实习岗位。咁开始实习后，佢真切感受到横琴嘅工作氛围非常好。
5: 嚟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嘅感受系，呢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围首先都非常之友好啦，对我嘅实习生嚟讲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推动信息化同埋数字化嘅建设同埋管理嘅。跟住喺实习嘅工作之中咧，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嘅重视。而且都實際體驗到使用呢個系統之後，大家嘅工作效率嘅提升。作為一個軟件工程專業嘅學生咧，之前我主要喺學校都係學習技術相關嘅知識嘅。嚟到橫琴之後咧，我對內地數字化發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認識啦。我發現內地嘅數字化建設咧，唔係單單淨係去開發一個系統。而是真正将这些数字的技术呢去应用到政府管理、企业营运和社会服务的多个领域的。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它整个项目开发的各个流程，譬如说从需求分析、流程设计到后续的营运，这些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少接触到的内容来的。
0: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林海东一直对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感兴趣，今年他终于成功参加到计划当中，选择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青年服务工作岗位的实习工作。
6: 咁我其实而家主要做嘅系青年嘅交流同实习计划嘅工作内容，譬如话我要协调澳门学生嚟横琴参访嘅时候，咁我就负责行程嘅预约啦，同埋一啲需求上嘅对接。咁又比如好似话接下嚟澳门都会举办一个叫做青博会嘅，咁我都负责咗我哋储室要到时喺入面宣讲嘅一啲 PPT 嘅排版设计啦，同埋内容调整等等嘅工作嘅，都主要围绕呢两个大嘅框架咯。咁因為我而家喺執委會度工作，咁佢個地理環境都確實叫做唔錯啦。咁我喺放工嘅時候，其實我都會試去周圍行下，咁包括有行到去新街坊嗰邊啦。咁其實喺嗰度我都有見識到，原來我真係身邊有澳門朋友喺嗰度買樓去住嘅時候，我覺得其實係好方便。
0: 從被服務嘅澳門青年轉變為服務澳門青年嘅工作人員，身份嘅轉變令林海東對橫琴呢片土地有咗新嘅感悟。
6: 咁我会觉得其实对于澳门青年嚟讲，嚟横琴更多系作为一种子嚟呢度扎根咯。因为其实呢啲政策系好具吸引力嘅，喺现实层面上，等于我作为一个经济兜底去帮你，去帮助你，嚟到令到你去感觉呢度唔会有负担，或者系你嘅试错风险系比较低噶，即系你试错风险系唔会话咁高嘅。对于呢次实习计划系有啲咩新嘅认识喺青年工作上？咁其实我觉得都系最重要嘅，就系感受到话青年工作系一个搭紧一埲桥嘅过程。譬如话我有负责过澳门学生嚟横琴研学嘅行程安排啦，咁当中其实会有好频繁嘅次数系去同其他人去对接嘅，包括系对嚟研学嘅学生群体老师啦，亦都系有去同到研学嘅景点嘅代表人去做沟通嘅。咁呢一啲小事情其实，作为参访的人来讲，如果是我其实不太在意啦。但是讲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工作支持的话，整个行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成立的咯。所以当我感觉到我真的成为了执委会的一员，我好像就成为了青年实现到自我价值，去行去自己目的地之前，我需要经过的那一埲桥来连接双方的需求同埋道路咁样，咁佢就为佢提供咗一个更加便捷嘅体验同服务啦。呢个系我觉得系对青年工作嚟讲比较新嘅理解。
0: 啱啱从暨南大学毕业嘅席慧珊，目前正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实习。佢表示喺该部门嘅实习，令佢能够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积累横琴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呢一种经历十分难得。
7: 琴奥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 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咁生动嘅画面，

0: 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1: 经过一段时间嘅实习，席慧山表示呢项实习计划令佢开阔咗眼界，对于未来嘅职业规划亦有咗新嘅谂法。
0: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联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
1: 据了解，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三个专项计划先行启动后，主办方结合实习开展情况与澳门青年实际需求，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全方位满足澳门青年多样化需求，为澳门青年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广阔舞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优秀人才。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连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先生，嚟听听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具体情况同未来目标。孙局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的整体情况。那么和往年相比，今年计划有什么新变化、新亮点呢？
2: 推动澳门青年深度融入横琴和大湾区。增进琴澳青年的融合发展呢，是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核心任务，也是同步对接澳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区呢，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如期的推出了包含多个不同产业领域实习专项的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依托横琴的政策和产业优势，进一步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空间。今年呢，我们的实习计划的整体规模、覆盖领域、实习地域均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相较往年呢，有多处的这个亮眼的突破。首先呢，是实习的岗位的类别进一步拓宽了。我们依托横琴在国内首个专注海外市场的微短剧全产业链孵化平台——横琴国际影视城，新增了影视制作类的实习岗位，同时呢，专门增设了适配中葡西语专业的对口岗位，覆盖赛道更加多元。能匹配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的求职发展需求。其次呢，是实习的地域版图持续拓展，全新推出了在粤港澳大湾区、沪南长沙实习的异地项目，遴选呢和横琴具有不同产业优势的实习岗位，为澳门青年搭建就近走进湾区产业、扎根内地发展的便捷平台。
1: 据了解，今年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首发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这些实习计划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考量呢？
2: 我们既要做横琴的专项，又要布局大湾区其他城市，还要专门开到湖南。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实在的考量。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产业优势，青年专业的发展的需求呢也各不相同。对于横琴目前暂时还没有覆盖到的产业，我们呢就会选择和其他的地区进行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我们一直呢将实习地点重心放在横琴的原因呢，是因为合作区既是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平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政策、产业、资源都高度的对接澳门。是澳门青年融入内地最便捷、门槛也最低的第一站。很多澳门青年第一次到内地实习，担心呢生活呀、工作适应不了。横琴澳门呢地理相近，往来便利，生活氛围、办事模式和澳门呢都衔接紧密，非常适合作为澳门青年走进内地的第一站。同时呢，合作区重点发展中医药、文旅会展、高新科创、跨境商贸等产业。也刚好匹配了澳门大量的商科、文旅、生物医学专业的青年， 想长期扎根内地发展、创业就业的年轻人，在横琴实习呢，能直接对接秦澳联动的优质资源。横琴的优势呢，是集中在秦澳的协同产业，而整个大湾区的城市呢，又各有各自独有的龙头产业。澳门青年需要更广阔的产业场景锻炼，开设大湾区见习渠道，就是给年轻人多一种选择，不局限在横琴，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去到湾区不同的城市，体验多元的产业生态。影视传媒作为一条特色的赛道，湖南相较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呢，拥有成熟完整的影视制作产业链和头部的传媒机构。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影视类的岗位，就是为了满足传媒类别专业的澳门青年的需求。那么哪里的产业资源顶尖，我们就把专项实习呢设在哪里。
1: 孙局长，在组织大规模的跨地域实习项目中，最大的难点或挑战是什么？为了保障好澳门青年的实习需求和实习质量，做了哪些努力？
2: 开展跨地域的大范围的青年实习项目呢，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异地适配与统筹管理两个方面。这次的实习呢，覆盖了大湾区和湖南等多个不同的地域，相较于澳门本地以及合作区内部的实习项目，多城市的跨区域同步开展实习，人员分散，地域跨度也比较大，整体的统筹管理、动态跟进服务的难度呢，是会显著的提升的。为了切实的破解异地实习的痛点，全方位的保障澳门青年的实习质量和体验，我们呢也构建了全周期的分阶段的保障服务体系。在实习前期的筹备阶段呢，我们和各地的政府部门保持了深度的对接，严格筛选当地最优质的、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实习单位，准确的甄选了专业性强、成长性高、能够真正让青年学有所获、练有所成的优质岗位，从源头呢筑牢实习质量的根基，为澳门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实习落地期间呢，我们也聚焦青年异地生活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配套保障，全面覆盖住宿、日常出行、人身保险等各个方面，最大的限度地消除青年异地实习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建立常态化的青年回访和动态跟踪机制，定期跟进每位实习生的在岗状态、实习进度以及呢他们的实际的诉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障青年的全程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实习体验。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结合各地的地域特色和产业文化的特点，定期组织了形式丰富的课余的这个文体交流活动，让澳门青年呢在深耕专业实践的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内地各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丰富实际生活，拓宽认知的视野，助力呢这些青年能够快速的融入当地环境，真正实现呢实习历练、文化交融和双向成长。
1: 从过去实习计划的成果来看，参加完内地实习的澳门青年，后续的个人发展路径有怎么样的变化？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从历年的实习的工作落地成效来看呢，参与过内地实习项目的澳门青年，在他们整体的职业认知、就业选择和个人发展规划上呢，都发生了非常积极的、直观的转变。通过一线岗位实践，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有效拓宽了自身的职业视野和择业的维度，为他们的人生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呢，我就以去年开展的重点产业专项实习计划为例，那多名的澳门青年呢，都顺利地完成了全程的实习。在实习结束之后呢，不少的青年主动选择留任原在的这个实习单位，扎根横琴发展。也有呢，部分青年即使没有留任，也主动地将他们就业或者择业的重心呢，转移到了大湾区的范围之内，继续在相关产业赛道呢，深耕发展。
1: 那么，未来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期望有怎么样的扩展计划，更好让澳门青年参与集中，奔赴内地开拓事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2: 面向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多维度的拓展和升级澳门青年实习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丰富实践渠道，为更多的澳门青年搭建这种走进内地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引导澳门青年主动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度融入发展大局。在时间安排上呢，我们将推动实习计划实现这种全年的滚动式、常态化的运营，覆盖寒暑假、学期空档、毕业过渡期、 等不同的时间阶段。

0: 适配呢在校学生、在职青年等不同群体的这种空闲的节奏，让有实习意愿的澳门青年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实践机会。在岗位供给规模上，我们会持续的联动行情，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呢内地多地的政企资源，逐年扩张实习岗位总量，不断提升名额供给，让更多的澳门学子和青年能够获得内地一线岗位历练的这种宝贵的机会。在实习产业领域上呢，我们会持续的深挖各地核心优势产业资源，持续拓展新增前沿重点赛道的实习岗位，不断丰富岗位类型和专业赛道，覆盖更多元的专业方向与职业发展的路径。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实践平台，帮助澳门青年呢提前接触行业的前沿，积累实务的经验，让他们能够更清晰地找准自身的定位，完善职业规划。真正的依托广阔的内地舞台，实现多元发展。那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通过时间、名额、产业赛道三方面的持续扩容升级，把实习计划打造成为服务澳门青年成长、助力强澳融合、推动澳门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品牌项目。
1: 好的，感谢孙局长。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九二四路况，
10: 时间来到9:01，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比起8点嘅时候咧少咗好多啊！咁但系有事故路段报告、哦，提醒大家留意先。喺广云路嘅仙人岭对开位置往广州方向，现场有事故占咗最右边车道，现场行车缓慢。另外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又有事故、哦，现场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噶啦。希望大家咧要注意避让驾驶，小心出行。另外，缓慢的路段仲包括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午后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上方向、龙州路士板牌坊往翻立楼的方向啊，现时都是车多缓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持续大啊。提醒大家留意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走辅道，又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去到8月底，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双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绝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服务星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是、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讲下点样解决内耗。咁呢个词呢都近年嚟非常之流行，而且大部分都系我哋女性讨论得比较多啊，女性就硬系好似即系内耗嘅重点群体啊咁样。但系大部分嘅内耗慢慢会变成咗自责，就系觉得哦，我就系唔够好啦，点解我唔够好呢？咁但系今日我哋话俾大家知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内耗嘅话呢，你要先有一句话留喺你嘅心底先，就系其实你唔系唔够好嘅，你只系冇一张指向正确方向嘅地图而已啫。咁所以我哋今期系先从理解概念开始，一路都会俾方法俾大家更好咁样去解构呢件事。咁讲到话内耗，有好多朋友其实分唔清到底我系内耗啊、焦虑啊，定系唔开心啊咁样。咁我哋俾个场景俾大家先啦，放假啦，因为有当屋企嘅关系同埋家庭成员堆埋一堆，同埋时间比较长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更加出现内耗。嗱，我举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啦，呢种就叫内耗啦。当你翻一翻朋友圈，发觉放大假嘅时候，有人带仔女出咗国研学入咗营，
3: 系
2: 跟住亦都有朋友咧话个仔哇真系好叻，因为奥数啊，学编程、学英文、集训啊咁。咁亦都有朋友就话，我而家喺新疆旅行啊，哇个天好蓝啊，个草原好靓啊咁。咁就话你自己一个普通嘅打工牛马，死啦，日日都翻工，时间已经唔够啦。个袋里边咧，亦都嗰个弹药亦都唔系咁够咁样，
3: 只能够去托管，搵人看住个仔，
2: 或者我帮佢报咗个游泳班，即系都有安排啦咁样。你一直都奉行呢一种睇翻自己个荷包快乐教育就够啦嘅呢个概念嘅时候，喺呢一刻又受到万般的冲击。我唔为佢提供咁样嘅机会，系咪我嘅错呢？你到底系选择坚持做自己，定系随大流？哇！一年都唔知有几多咁样嘅机会反复喺度拉扯，焦虑自责，系咪犹豫不决？嗱，呢个真系好典型嘅内耗啦。
3: 系啦，咁而我 follow 嘅 case 里面咧，职场嘅内耗都唔少，即系譬如喺个平台咧已经做咗十年八年啦，知道去到瓶颈啦，即系觉得可能要换啦。
2: 系，
3: 但换咧肯定会好多担心嘅，就话行情唔好点算咧，搵唔到新嘅工点算咧，环境唔好点算咧咁。咁但系咧，你又会眼见嗰啲跳咗出去嘅同事好似都唔错，唔跳又好似错过机会。日日就喺度辗转反侧，
2: 仲刷到好多嗰啲咩危机啊，咩人生中年才是最大的开始啊，嗰啲咁嘅文章添啊。
3: 系啦，咁甚至乎咧，亦都会有一啲消费嘅内耗啦，因为满屏嘅朋友圈咧，都喺度晒紧精致猪猪的生活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2: 系
3: 要爱自己就系要好好咁样去照顾自己，为自己使钱啊，
2: 好好活一次啊咁样。
3: 系啊，咁但系咧，你就觉得睇住个银包过生活，一边又觉得。是不是要知足呢？一边又觉得如果自己不上进呢，又好像不是那么对得住自己。
2: 是。
3: 都是内耗来的。
2: 是。那么以上这些全部都是内耗的状态。你问回你身边那些男人，其实他们很少。我们经常都说内耗是一种情绪，那到底是不是呢？那我们先将个概念理清楚先。
3: 是。
2: 到底什么是内耗？
3: 对啦。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3: 那么字面意思呢，就是自己和内在的自己在耗啦。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心里面是有两个自己的。一个就是理想的自己，一个就是现实的自己啦。理想的自己就想自己变得更加好，而现实的自己呢又做不到那么好。那于是乎呢，理想想嘅嗰个自己就对现实嗰个自己苛责啦，怪佢点解做唔到啦，
2: 系
3: 即系话你想要更好，点解你咁差噶咁样啦？
2: 系啦，所谓嘅责怪啊、消耗啊，其实都真系相对负面嘅一种态度嚟嘅。
3: 而心理学咧叫呢一种现象咧就系叫做自我差异理论嘅。
2: 哦，心理学上边系有专门解释呢样嘢。
3: 冇错啦，当现实中嘅自己同理想中嘅自己差距越大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越容易产生嗰种沮丧啦、自我否定啦呢种情绪嘅，所以其实内耗佢系一种状态而唔系情绪。当我哋陷入内耗呢种状态嘅时候，会产生各种嘅负面情绪，包括沮丧啦、自我否定啦，又或者可能焦虑啦、恐惧呢啲先就叫做情绪嘅。
2: 系咁，如果话我哋发觉有差距， 就会陷入内耗嘅话，咁我谂呢个差距其实系有距离嘅，即系可能有啲短啲嘅，有啲长啲嘅咁样，就系、是、咁样令到你一步一步咁样跌咗入一个好深嘅氹里边。
3: 嗯，系啦，咁所以呢个差距咧，其实系有四个唔同嘅层次嘅。
2: 系
3: 啊，我哋系分析咗唔同嘅原因嘅。
2: 系
3: 啊，我哋嚟睇下自己究竟卡喺边一层。
2: 好。
3: 第一个咧就系信息过载，
2: 嗯，
3: 啊，就是我哋每日打开手机啦、朋友圈啦、短视频啦，就会各种各样嘅晒旅行啦、晒升职啦、晒小朋友啦等等。
2: 反正好嗰啲嘢你先会睇得到，系人哋好嘅嘢你就睇晒。
3: 咁、其实你有冇谂过就系因为好所以先晒啫嘛，唔好都唔会晒出嚟，所以呢个唔系全貌嚟噶嘛。
2: 我哋睇到好咁，我哋就会觉得啊，点解我又冇佢咁好咧？咁样，嗱，呢个系信息过载的内耗，第一层。
3: 第二层咧就系认知不足啦，就系、是、因为有咁多嘅信息，所以咧你嘅理想嘅自我，即系话我哋自己想要更好咧，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睇唔到人哋咁好，你系唔会谂到自己系可以咁好嘅。
2: 系啦，
3: 所以你好多时候你系分唔清究竟我内心想要定系只不过系睇到人哋好而去恨嘅啫。到底乜嘢为之更好咧？你自己系冇清晰嘅定义嘅。呢个就
2: 系
3: 认知不足啦。咁而第三层咧就系能力不足啦。就算你定义咗乜嘢为之更好，你有你自己嘅标准同埋目标啦。哎呀死啦，我冇咁样嘅能力资源去支撑我攞到呢个目标。
2: 系
3: 系啦，咁你又开始焦虑啦。
2: 真问题啊，呢个就真系要落手解决嘅呢件事，去到呢一步就
3: 系啦。咁、但系呢步其实好解决啦，因为如果我哋有方法嘅话，可以做到嘅。
2: 系
3: 咁最怕就系去到第四层啦。啊，你已经系有咗目标啦，你亦都有咗方法论啦，但系因为前边好多焦虑啦、纠结啦、自责啦、自我怀疑啦等等。就算攞到方法论，你都喐唔到，
2: 心力交瘁。
3: 系啦，咁即系话，其实你唔系冇方法，系冇力气去做呢一件事啦。
2: 系，
3: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几层咧，即系层层叠加，循环加深嘅。
2: 系，
3: 信息越多咧，你就越分唔清方向，方向越模糊咧，你就越揾唔到方法同埋路径，越揾唔到路径咧，你就会越消耗你自己嘅能量。
2: 系咁，大家亦都可以相对对一对，到底你系卡住咗喺边一层咧？同埋我哋都睇清楚一个现状，就系点解以前啲人唔会成日都讲内耗呢？我哋知道咗好多我哋根本唔需要承受嘅嘢、
3: 以前我哋成日都要积极主动去学习，而家唔系嘅，你坐喺度咧都要被动咁样去吸收好多嘅信息。
2: 点样学？点样行边一步？都仲有人会好过你啊，或者做得多过你啊，咁你就会好迷糊啊咁样。咁刚才我哋都讲啦，即系好多人讨论呢啲嘢，或者出现呢种状况咧。女人真系明显过男人嘅、其实系咪真嘅咧？
3: 咁根据世卫组织嘅数据咧，全球患焦虑症同埋抑郁症嘅女性咧，系比男性多出一倍咁多嘅。
2: 系
3: 系，咁呢个除咗生理性嘅因素之外咧，心理学家咧亦都会普遍认为系有社会文化嘅因素喺里面。
2: 嗯，
3: 即系话喺社会角色同埋职责里面咧，男性同女性系唔一样嘅。
2: 嗯，
3: 咁女性咧我就要面面俱到啦，屋企又要温柔啦，出外又要体面啦，喺职场上面又要独当一面。即系变咗好多既要又要嗰啲理想化嘅状态咯，咁甚至乎咧，因为由细被教导得多，
2: 系
3: 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模糊咗边啲咧系自己真正想要，边啲咧就系屋企又或者系社会嘅期待，有时咧甚至乎系自己都认可咗呢种社会嘅期待。就自己咁样去要求自己嘅咁，
2: 系所以能够做自己嘅人咧，基本就唔点内耗啦。好内耗嘅人，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你都分唔清自己想做嘅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同埋外界真系有太多干扰项喺身边。
3: 咁你人又得一个，但系理想中嘅自己系有好多个，即系唔同嘅场景会要求你有唔同嘅角色。譬如可能喺职场当中，上司期待你系一个好职员。喺屋企，先生期待你系一个好妻子，系啦。翻到阿爸阿妈度，亦都希望你可以孝顺听话。
2: 嗯，系咯。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咁样嘅内耗，我哋首先希望你唔好责怪自己先。喺呢一刻，你需要停低落嚟，跟住问一下自己，呢、这个所谓你想象当中嘅更好，到底系边个讲嘅呢？系你定系呢个世界？先答咗呢个问题先，咁到底点样做先至唔好咁内耗呢？我哋真系唔想咁内耗，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有啲咩方法。
4: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5: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5: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6: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2: 养出健康生活，
1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2: 新起点。
0: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2: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讲内耗，女性会被内耗折磨到最后心力交瘁。你想做，你

0: 都冇心力去做，其实是一件几可惜嘅事嚟嘅。咁其实我哋会话俾大家知，你唔系唔够好，只系你未攞到适合自己嘅嗰块地图啫。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讲方法啦。
1: 嗯，首先咧，我会觉得内耗肯定佢唔系一个积极嘅一种状态啦。
0: 系。
1: 咁但系当我哋去发现自己陷入内耗嘅时候咧，其实都唔好过于自责。
0: 系。
1: 因为当你讲出一个死啦，我又内耗啦，其实你会发现你已经系去到一个旁观者嘅状态。
0: 恭喜你，你已经抽身啦，其实。
1: 系啦，咁所以感到内耗呢件事情本身系正常嘅，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懂得去对比现状，为自己嘅未来担忧，所以本身呢种能力系一种大脑嘅高级能力嚟嘅。如果你见到一个完全唔内耗嘅人咧，要么就系佢对自己系冇任何期待，要么就系佢嘅欲望已经低到佢就
0: 系
1: 过一日得一日。所以如果你有内耗，其实亦都系证明咗自己对自己系有要求嘅。
0: 系 ，OK， 咁只要你懂得关咗呢一个嘅内耗开关啦，我哋叫做下一步就系方法啦。咁我哋刚才讲到有四个层次，其实系咪可以对应等自己知道其实卡喺边个位咧？
1: 系啊，咁所以首先肯定要做一个自我嘅测试，即系知道自己究竟卡喺边一个位先啦。
0: 系，
1: 咁我哋可以问自己几条问题嘅。第一条咧就系、你系咪日日都被各种嘅信息推住走，唔知道乜嘢先至叫做啱自己咧？
0: 可能80%以上嘅人会答 yes 嘅。
1: 啊 ，yes 嘅话咧就系第一层啦，就系信息过载啦。
0: 嗯。
1: 咁而第二个问题，就算你关咗呢啲声音啦，你都系讲唔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嘢嘅。咁呢个就系第二层啦。其实喺好多我嘅咨询 case 里面咧，好多人都真系回答唔到呢个问题。即系唔知道自己想要乜，
0: 我可以讲我自己唔中意乜嘢，但我讲唔清我中意乜嘢。
1: 冇错啦，咁就系属于第二层啦。咁第三条问题就系、就算我嘅目标系清晰嘅，但系发现自己系能力不足嘅、就
0: 系
1: 属于第三层啦，就系、能力不足呢一层啦。
0: 系。
1: 咁而第四层咧就乜嘢都清楚啦，有晒目标啦，有晒方法啦，硬系做唔到嘅。
0: 系。
1: 就系属于第四层嘅心力不足啦。
0: 嗯，好，咁对咗层之后咧，你就可以喺每一层嗰度揾到对应嘅方案啦。我哋先嚟讲讲第一层，如果你发现自己系信息过载嘅话。哇！呢件事就变得简单，因为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就即刻有收获。尽量去减断一啲同外界嘅联系，
1: 系啦，譬如关手机，
0: 系啦。我觉得而家真系即系无啦啦刷小视频系可以刷3个钟，好可怕。
1: 嗯，
0: 系啊。
1: 所以你刷手机放松嘅时候，你有冇限制自己时间？
0: 冇。
1: 其实我是有的，我做完嘢我就话，我而家需要玩手机放松一下，我觉得呢个是一种正常的需求。然之后我就开始校闹钟啦，我只可以允许自己刷15分钟手机，15分钟之后我的闹钟就会响，咁我就自动自觉，我该做咩就做乜嘢。
0: 系最惨就系定咗闹钟之后，仲喺度深度刷，因为我大部分夜晚嘅时间咧，我会用嚟买嘢嘅。其实我就买啲好简单嘅嘢，即系例如话我要买对袜啊咁样，茫茫产品海，我肯定揾一对更加好。于是我拣一对袜可以拣一晚。放咗入购物车之后，仲要唔买单，即系白白浪费咗你成晚都喺度拣嗰对物，但其实你系冇收获嘅咁样。
1: 唔系嘅，你可能会觉得呢一个过程都好愉悦嘅。
0: 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其实我只系需要买对物嘅啫，成个过程就好浪费，我觉得。
1: 系啊，所以一定要有方法论啦。因为一讲到手机依赖咧，其实一到暑假咧，妈妈咧都会对呢件事情好焦虑。
0: 我而家直情系收咗我女嘅电话，但系佢而家已经处于一个好抵抗嘅状态，佢觉得唔合理，唔应该。
1: 所以我亦都会用点样对自己嘅方法嚟去对小朋友咧。
0: 系，
1: 我哋系需要去培养自己管理手机嘅能力嘅。
0: 系，
1: 一到嗰个时间，我系真系可以自动关手机。咁我就可以俾下一次佢嘅使用嘅自由俾佢。
0: 系，咁但系佢不断破戒咧，
1: 咁就冇咗下一次啦。我哋嘅能力，我哋对于手机嘅依赖系可以通过训练养成呢种能力嘅。
0: 系，
1: 其实佢系真系可以做得到。
0: 系，希望大家嘅仔女都可以。我未得，我仲喺度努力紧。
1: 你先管理到自己先。
0: 哦，即系唔系你单一个要求佢要做得到，即系你都要俾佢睇到。其实我都系咁噶，所以我用我嗰套方法同样要求你，而唔系只系向你要求。
1: 系啦。
0: OK， 明白。好，第二层，第二层就系认知不足啦。
1: 系啦，咁所谓嘅认知不足咧，分唔清乜嘢系我自己真系想要，乜嘢系社会又或者他人期待。所以我哋要做嘅就系课题分离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嚟嘅。简单啲讲就系话呢件事最终嘅结果系边个承担，就系属于边个嘅课题。所以当我喺度纠结紧我要唔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其实我哋就要问呢件事最终嘅后果系边个去承担。 如果是

0: 你自己去承担，咁呢个就系你嘅人生课题。我举个例子吓，譬如咧喺好多女性嘅职业选择嘅时候，佢会 care 到可能系先生啦，又或者系父母啦，佢会俾好多嘅声音俾你嘅。咁我一样系会问呢个问题，究竟职业选择呢件事最终系边个话事？
1: 系，
0: 其实一定系会回答就系我话事。只要我认清咗呢件事系我话事，我就可以拥有做职业选择嘅决策权啦。
1: 系第三个层次啦，能力不足。就应该要做乜嘢呢？
0: 能力不足其实就真係好简单啦。只要你去拆解步骤，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样提升你自己嘅能力啦。呢一部分我哋可以
1: 陣間再讲。
0: 陣間再讲。
1: 好，第四个层次就係能量不足啦，又系做补给啦。
0: 係啦，咁能量不足无非就係要么能量使得太多，要么就係补给得太少啦。咁如果你消耗得太多嘅话呢，有一个办法叫做能量账本嘅。
1: 係。
0: 你可以花一个星期嘅时间去观察啦，究竟乜嘢事情系消耗你嘅能量嘅。而乜嘅事情咧系可以补充你嘅能量嘅，咁你就有意识咁样去做多啲补充能量嘅事情，减少消耗能量嘅事情。呢、这个就系人生加减法啊！你会发现咧，无论喺使钱事情啦，又或者喺关系经营上面咧，你都可以用呢套人生加减法做每一个事情嘅账本嘅。
1: 就系话你要留意你做嘢做得开心嘅嗰啲。咁如果你发觉哇，我真系冇乜能量，咁你就做多啲令自己开心嘅事。去判断呢件事嘅时候，你唔好觉得自己自私。有好多朋友会觉得我好忙，我抽个时间去行下公园，能量补给噶啦。得，其实就系做呢啲嘢啫嘛。
0: 系啊。咁除咗滋养自己之外咧，我觉得最重要亦都系要帮自己去建立信心啦。咁信心一定系做成一件又一件事情而得嚟嘅。所以做多啲你嘅成就事件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增加信心噶。
1: 好，咁最后我哋呢一 part 咧就讲讲关于第三个层次，就系、是你嘅能力不足嘅一个拆分啦。其实呢一个嘅拆分咧方案咧系好适合大家用喺工作嘅日常，因为大部分嘅内耗同埋焦虑都系嚟自你嘅技能跟唔上，你要用嘅工具或者你要用嘅方法唔够，其实你就去补方法就系啦。
0: 系啦。咁而呢一步咧，其实佢嘅核心问题咧，你先搞清楚，你知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但系唔知道点样可以攞到，咁呢三个步骤咧就啱你啦。
1: 系
0: 嗱，第一步咧就系我哋要做清单啦，你要去分清我哋头先讲嘅课题分离。是咪自己真系想要嘅？咁点样做呢？就系、是、将你所有理想嘅状态全部列落嚟。我要做一个好妈咪，我要做一个好职员，我想赚到100万，等等，全部列晒出嚟。将嗰啲唔关你事嘅、人哋嘅期待嘅，先筛选晒佢先，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而第二步咧，我哋就开始去盘自己嘅存量啦。所谓嘅存量，即系话我当下有啲点样嘅能力啦、资源啦、时间啦、成本啦。是可以帮助我攞到呢个目标嘅，我哋就可以睇到嗰个缺口究竟仲差啲乜嘢。咁好多人呢就係、是、理想系100分，但係我而家就只可以做到60分，又开始焦虑啦。咁所以呢就要去到第三步，定小步子嘅计划。所以呢个计划唔系帮助我哋由60分去到100分嘅，而系由60分去到61分。因为我哋教大家嘅系要点样去解决内耗，只要我哋迈进咗一分，其实就唔内耗噶啦。
1: 系，即系只要你发现自己在进步、在行动，呢、这个状态就会消失。记住，内耗系一个状态，唔系一个情绪。
0: 系啊，所以我哋拆嘅嗰个步骤就系你可以攞到你近三日可以做嘅嘢，咁基本就唔会内耗啦。
1: 好，到最后啦，回归成个内耗嘅呢一个主题，内耗系冇可能会根治噶。即系佢唔会消失嘅，久唔久就会出现，因为佢喺嗰种状态，就等于话你肚饿，咁你就要食嘢；你饱咗，你就唔会谂住要食嘢咁样。佢其实系一个提醒嘅模式，话俾你知你可以做一啲嘢。
0: 系啦。所以如果你问我会唔会内耗呢，我肯定都会有内耗，因为我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1: 你算少啦，真系啊。
0: 第一个就会比较少出现，即系我一日一日做紧自己想要嘅事情嘅时候，其实冇咁内耗啦。第二，如果我一旦发现内耗呢，我系好快咁样去觉察到，同埋好快跳出嚟嘅。
1: 系，所以请相信，当你有将焦虑变成行动嘅能力，咁你就唔单止系一个生活嘅经历者，你系自己人生嘅观察者、行动者。
0: 系啊，所以内耗唔可怕嘅，关键系我哋有应对嘅办法同埋策略啫。
1: 系，加油啊，各位女性，我哋一定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希望你听我哋呢一期嘅主题都会有收获，同埋你都知道我听日可以做啲乜嘢。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内容。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时间来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提醒大家事故路段啊！现时咧现场亦都系塞车当中噶，位置喺广运路嘅仙人岭对口位置往广州方向，因为早前有事故啦，占咗最右边嘅车道啊！希望途经嘅朋友仔咧，俾多少少耐性同埋注意避让驾驶。另外见到缓慢的路段仲包括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佛山大桥一段往大力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持续大，提醒大家留意旅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请减速通过，又或者提前绕道，工期要去到9月中。双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9.30 度，气象部门就说这两日还是会有些雨的，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和随时做好防雨的准备。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现时各区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

0: 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腌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早上嘅9:36，新工作周开始，呢、這个时间系咪已经翻到办公室咧？食完早餐开始做嘢，但系又忍唔住刷下手机，见到我做直播，上嚟同我打个招呼，多谢。小碟碟就话啦，可成啊，小朋友放假有时候都会睇你做直播咧，睇到佢9:00先至话肯去托管嘅咁样。最近都多煲咗你介绍嘅五指毛桃汤，系啦，因为入伏咗之后，方程视频好都会。根据日服的状态推荐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啦，同埋适合的食疗方给大家的。大家行过路过不要错过，见到有用的帮忙点个赞，收藏一下又或者转发一下。多谢各位的支持啊，因为现在在线的收睇啦，又或者是关注啦同埋心心啦，对于我们来讲都好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节目都很多大本营的，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会加入啊，有时候大家开心倾偈倾到我入去聊呢都聊唔兴大家嘅。反而系大家自己即系每日都会倾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咁因为有工作关系啦，有时候自己更新咗一啲视频啦，都会分发去到大本营里边啦，大家行过路过真系㗎，唔需要花大家嘅一分钱，俾个心心就已经系最大嘅支持㗎啦。就所以大家留下手好唔好，见到嘅话呢就点一点。点一点很重要，对，点一点，多谢大家的支持。咁啊，睇紧直播嘅朋友咧，亦都多谢啦。因为朝头早翻工嘅呢个时间，因为我自己做咗好多年早班嘅关系，我有时候成日都好感恩嘅，即系人哋即系群拉裤甩咁样，可能分分钟都唔记得攞嘢啊，仲上嚟同你打声招呼啊，即系一个系一个几关系几铁嘅基底，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是咪先？咁所以真係多谢咁多位选择两大嘅平台上嚟打卡又好，倾偈又好，啊分享又好嘅朋友仔。方程视频号直播而家係跟住我哋电台直播。只要我开咁视频直播就开，咁所以好多朋友都習慣咗，甚至有时候听唔到直播或者睇唔到直播，佢要 Q 返开嘅直播返嚟重温嘅。咁就话可成你点解成日都直播回放唔放出嚟，我一般会保持一日嘅啫。所以每日都是新鲜的，多谢咁多位，呢个系方程视频号的直播安排。咁我哋嘅官方收听平台同埋互动平台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呢，亦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9:00过后系特别多朋友上嚟打卡嘅，就系嘅两个字，打个幸运卡咁样。欢迎阿辉，欢迎搭星追月。西潮的搭星追月，欢迎温柔一笑小王子，官窑的平平美好，奔跑的二师兄，琉璃仙子，心跳呼吸正常，平安喜乐等等等等的朋友。佛山家最近多了一个入口叫做城市精选，就可以看到大家在不同节目打卡而又很有趣的内容，一入到去之后你就可以睇到大家啊，大家今日傾乜嘢呢咁样。所以都欢迎大家多使用我哋呢一个了解本地资讯同埋收听节目互动嘅平台佛山家。仲未下载嘅朋友仔，诚邀你加入成为我哋嘅一员啦。阿 Kit 就话早晨可成。

企忙碌嘅一周。A 仔就话：，冇错啦，讲紧就系我啊，何晴。系啊，早起真系个个都好忙噶，冇人他调噶，早起赶路。感谢我哋可以喺城市嘅每一个工作日嘅早晨相遇，无论喺边度，无论平台系乜嘢。

小高上嚟打卡。可晴啊，恭喜晒最新世界杯捧杯之队西班牙。系啦，开咪八点钟就已经详细讲过，真系好犀利啊！瞓个觉啫，世界又唔同咗啦咁。诶，足球真系远噶，1-0。你要走吗 ？Jason 小杰就话：早晨可晴，你翻工，我收工。平时你嘅视频号同埋抖音都有玻璃点心心支持嘅，多谢多谢。新年留言话仲有我啊可晴，就是那个习惯叫你做可晴妹妹的新年啊，多谢你。

九点半钟过后，我哋会更新更多嘅健康资讯。过咗嘅周末时间，大家有冇出街玩啊？如果冇嘅话，哈，你肯定系匿埋屋企叹空调啊咧。咁样有朋友喺群里边讨论，真系好搞笑。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噶嘛？佢话啊，你买空调房一日好舒服啊，个身系干爽嘅。我决定今晚唔冲凉。跟住佢就上嚟问啦，有冇人好似佢一样唔冲凉嘅咧？因为匿埋咗喺空调房舒服咁样。好，大家嚟call嘅热，你会选择唔冲凉call一，你会选择唔得，梗系冲咗个凉先瞓觉啦，话得知佢有冇出汗啊call二。

好啦，问大家，大家都好愿意答呢个问题。基本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大家都系输个二，系咪？喂，广东人、哦、有乜可能会唔冲凉就去瞓觉呢？咁样，哇，得知佢有冇出汗啦、啊？冲凉系广东人嘅日常，必备必修课。你真系咁样认为？你屋企啲男人系咪都系咁样认为噶？

0: 张智霖嘅作品系咪听唔出系佢唱嘅咧？名字叫做有关过关，帮我哋节目喺度储紧歌单嘅 Visual R 就话：哇，呢首歌真系记忆被拉回来了，嚟自谈判专家嘅主题曲。你真系记得定系搜索加入去嘅时候先睇到嘅咧？吓，Judy 就话啦：我两个星期内瞓觉都只系开过一次空调，就请问正唔正常啊？正常，如果你屋企嘅对流真系好好嘅话，咁真系好优秀嘅生活状态咯。有朋友话我就真系唔可以咁长时间留喺空调房啦，咁样。咁亦都有朋友话，点可能唔冲凉嘅啫？系咪先？唔冲凉点可以瞓得觉咧？点可以瞓着咧？咁 Jason 小杰话我一休息就去爬船噶啦，绝对唔会匿埋屋企开空调嘅。三伏天出下汗啊，先至好噶嘛。成日匿埋喺空调房唔得嘅，因为你都有讲啦，系咪先？仲有啊，我出过街噶，咁冲凉就真系必然。啦，唔冲凉点上床啫？唔鬼污糟。螺蛳粉的牛杂糖就话啦：冬天一日唔出街啊，又冻啊，唔冲凉都忍唔住啦。何况夏天绝对冇可能嘅，你点可能唔冲凉咧？咁，广东人对于冲凉呢件事真系好执着，系啦，系好执着。咁到底系咪个身干爽唔出汗就代表可以唔冲凉就干干净净咧？咁嗱，皮肤科医生出嚟同我哋上咗一堂课，同埋摆咗一个研究嘅，就话俾我哋知，身体其实每时每刻都喺度出紧汗嘅，关键系你察唔察觉到嘅啫。如果你察觉唔到出嘅嗰啲汗，就叫不显性出汗。一个正常嘅男性，22度以下安静休息一整日，唔喐啊。唔显性出汗都会达到381毫升，出汗等于你一支矿泉水咁样嘅量㗎喇。咁此外，你嘅皮肤因为接触空气当中嘅嗰啲咩尘螨啊、细菌啊，又会分泌油脂啊，又或者係会有啲细胞嘅代谢啊，咁样你嘅皮肤表面其实都有堆积一啲邋遢嘅嘢嘅。咁所以即使係冇明显出汗嘅感觉，亦都建议夏天最好就係冲干净个凉先至瞓觉啦，咁先至系干干净净、乖乖巧巧嘅白白猪同埋香喷喷啊嘛。咁啊，冲凉咧，其实大家都建议咧，就系唔好太过挨近瞓觉嘅时间嘅。系啊，老人家或者中医都话俾我哋知，即系瞓觉时候系应该系干爽啲嘅，唔好话哦，冲完个凉之后，其实嗰啲水蒸气都未蒸发晒，跟住你就揾张被焗住自己，咁其实就唔系咁好。所以冲凉嘅时间，优选嘅时间系瞓觉前嘅1到2小时。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寻。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0: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关于冲凉嘅呢一件事，广东人有广东人嘅坚持。Buck Yellow， 你系咪第一次留言啊？睇到你嘅头像，好有趣，好有生活感。佢话每日都会习惯开工之前打开佛山家听可晴做节目，起身刷牙、洗面、化妆、换衫，然之后开车翻工嗰段路都会听多一阵嘅，就系好少发帖咯，默默咁支持节目。其实瞓觉之前冲凉几好噶，皮肤水分充足，瞓得都更加舒服。嗯，多谢你记话咗俾我知，你上嚟发咗帖，而且系新先上嚟发帖，又答咗我哋参与咗我哋话题嘅讨论，多谢你。我已经将你嘅内容精选在我们广播社区当中，在城市入口栏就会见到，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一位新上来打卡的朋友仔。另一名用户留言就说了，可晴早晨啊，冲凉是将眼瞓虫赶走的，某人讲的，我只可以摇头话俾佢听，我真系冇嘢想讲，即系当佢想瞓觉嘅时候，佢总系会有万般的理由，就连冲凉我都唔制，因为冲完凉我好精神噶，我瞓唔到啊，所以我而家即刻要去瞓觉啦。咁你唔早啲冲，我是我留言就话啦，我情愿一个星期唔食饭，都唔可以一日唔冲凉。巴拉巴巴巴亦都话唔食饭都要冲凉啦，嘛？广东人系，这个就是我们广东人的日常。一位叫做爱看小说尤尼斯就话啦，可晴啊，不如播首《See You Again》嚟听下咯，送俾绿茵球场上退役嘅球员啊。诸神之战啊，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嘅球王。

特地揀咗呢一首歌嘅 piano version 版，希望大家鍾意 See you again。 嗯，有朋友话听到呢一首歌会諗返起好多好多好多嘢。音乐真係好特别。过咗个周末时间采访咗欧瑞强，现场听佢唱嗰首佢第一首好出名嘅粤语作品《陌上归人》。睇到佢出片嘅嗰个时间，我自己都有啲不可置信。原来一首歌真係可以唱足几十年。1979年嘅歌，呢个时间你再听佢现场演绎，一样系历久弥新。

一首歌可以唱好多好多年，对于歌手来讲会不会失去所有的新鲜感，其实他愿不愿意？高瑞强话，只要大家喜欢他就愿意一路地唱下去。一首歌不单止只是属于歌手，还可以属于每一位歌迷，因为一首歌会承载着很多人的故事和青春。你呢？你会不会同样都有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无缝连接？节目送给大家的这首作品，最后一首作品是由容祖儿、薛凯琪、卫兰、李宇春、周笔畅重新再翻唱的《给自己的信》。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九二四路方，
8: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回慢路段留意到海八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啰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同样系排紧队。军岗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塞滞嘅，岭南大道市医院往同济路嘅方向拗较啲，105国道枫林路口往中山方向亦都啰嗦嘅，洛龙路嘅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咧，依家系有错气现象。高速方面啊，见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咧，横江互通至到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系有施工，咁亦都压咗第二条车道啦，车龙咧大概系一公里咁长嘅。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排队当中啊。咁啊，见到另外一个温馨提示俾到大家啦。咁啊，配合升级改造咧，南海丹造生态路嘅呢个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咧，系实施全封闭管理，途经嘅车辆咧绕行阳光路同埋桂丹路啦，工期去到九月中。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随时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悦喜悦喜悦喜悦。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啦。咁啊，做咗我哋嘅广播节目咁耐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始终都系为大家坚持谋福。

你同埋选好物嘅，咁今日咧，我哋礼拜一、啊、就同大家咧先去分享一啲嘅好物啦，咁等到大家咧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嗱、啊，关于饮水方面咧，大家系咪仲习惯自来水嚟煲水饮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啊，入面咧都仲可能有残留嘅杂质嘅。嗱、啊，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1509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以嚟主打嘅咧都系令到大家可以无顾虑咁样消费嘅。嗱，免费送货安装啦，15日嘅免费试用啦，同埋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系需要俾198蚊，分12个月嚟到支付就 OK 噶啦。咁如果唔满意嘅话咧，亦都无需要任何理由啊，直接可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咁啊，用得好咧先再付费嘅。咁啊，亦都呢排咧咁啊，亦都正值我哋嘅暑假期间啦，厂家咧为大家准备咗好多嘅超值嘅福利免费送啊，包括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水温一键操控，3秒就可以出到热水噶啦，亦都唔需要反复去煲水啊。另外再送大家咧呢一个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啦，吓，仲有呢个花洒过滤器啦等等，咁啊全部咧都系居家用嘅好物嚟嘅。系啦，咁啊，再为大家咧重复一次呢一个嘅福利吓，咁啊，包括咧有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啦，12个月付清啦，咁啊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嘅，全程亦都系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啊！咁啊，头先嘅赠品里边咧，你再补充咧有呢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嘅吓，咁啊，仲有咧呢个花洒过滤器吓，咁啊，每一件咧都系品质在线。咁啊，最后提醒大家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先至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名额咧，马上就要满噶啦，错过就冇噶啦吓，快啲拨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 为了家人的健康不要犹豫了，快点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 抢占最后的福利名额了。

好啦好啦好啦，继续我哋嘅倾偈时间啊！咁啊，依家我哋嘅互动嘅方式咧，全部都俾大家睇到晒噶啦。咁啊，包括我哋嘅萧华坚传承呢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啦，仲有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评论区啦，大家都已经开始上嚟打 call 打招呼啦大家好啊，早晨啊各位，唉系啦，今日继续呢个加长版嘅传承喜悦啦，一路踩到12点，因为咧贾贾维咧听日先至会回归噶吓，咁啊听日咧大家带住满满的饿咗佢好耐嘅种感觉啊，即系我谂都起码用翻两三期嘅节目咧，分享下佢喺越南嘅见闻咧，先对得住你哋吓。好啦，咁啊，翻工上蛇王就话：，喂，琴晚睇完《八仙》，真系好正啊！女朋友就喺后边反叙剧情嘅时候喊埋添，呢、這个反叙好正啊！全片即刻升华，完成咗呢、這个唔系钟离权系嘛？嗰、那个佢叫钟离权啊，喺入边唔系汉钟离咩？贯穿全片嘅唏嘘手势好睇过火影啊！即系我其实已经系好有兴趣，我睇到佢海报，因为我好似去睇《功夫女足》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有两部嘅呢啲动画电影啊。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八仙》，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好似系啊叫咩《洛阳》啊，即系总之就系讲三国嘅嗰段历史咧，打董卓嘅嗰一段嘅啊，咁就。两部我都好有兴趣吓，咁如果你话带小朋友去睇咧，可能就真系八仙会更加之入口即溶啲啦啊！咁我自己觉得系一定会睇嘅，因为近年嚟大家见到咧，发挥最稳定嘅中国电影，一定系中国嘅动画电影吓，系咪啊？哪吒渣啦，系咪啊？咁啊，每年贺岁大家见到《熊出没》又好，或者系喜羊羊都好啦，基本上都系好稳定，尤其熊出没嘅大电影呢，即系咁多年嚟佢可以咁，即系个制作嘅级数一路系不断地向上升，然后又有好多嘅新意啦，好多大家会觉得不外乎都系嗰两只熊加埋光头强喺度搞嚟搞去啫，喂唔系、哦，人哋真系可以将嗰、那个熊出没嘅宇宙呢，可以做到真系电视就还电视嗰种感觉，去到电影就真系砰砰声嗰啲冲击系咁嚟㗎。所以呢近呢几年嚟大家见到基本上所有嘅动画电影中国制造嘅动画电影呢，反而系一班好认真嘅冇咩话啊，我自己系名人啊、明星啊、流量大咖乜乜啊呢啲去进行呢个生产同埋创作话，反而真系一班因为入面嘅角色，如果你唔搵啲明星嚟配音嘅话呢，就堪称系一个自己原创嘅角色啦。佢唔存在明星呢样嘢㗎嘛，入面嘅角色就系、是、你话哪吒又好，敖丙又好，系咪咁就系个卡通人物囉，系咪咁然后喺呢个过程里面，我点样可以将一啲卡通人物喺电影里面嘅呈现做出一个能够对得住张电影飞咁样嘅级别呢，咁样。咁我觉得佢哋系一班真系会沉下心去做作品嘅人喺度做緊呢件事。喂，你要知道喎，即系我自己觉得呢，做动画其实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喎。佢要几多精嘅画面先可以拼成到咁多个动作出嚟。系咪？咁你拍人咁，拍人就易啦，系咪？你攞住部手机你都拍到啦。但系整动画啊，当然依家有 AI 啦。咁但系我谂佢哋唔会又话完全依赖 AI 技术去做噶嘛。咁即系你要画嗰个人物出嚟，要定佢嗰个造型啊，各样嘢画好多精出嚟，各样。我自己系觉得系非常之佩服嘅啊。咁所以大家见到我哋唔系话冇好嘅电影啊，可以有嘅啊。你交翻俾一班。除咗做好呢部电影之外，其他嘢我就唔諗嘅，一班嘅创作者去做，然之后大家会用你哋嘅电影票去投票㗎啦，係咪包括你话功夫女足咁样，虽然佢係真人拍，但係我觉得佢就係一部卡通片嚟嘅，所以点解依家票房已经破咗10亿呢，係咪好多人就係话佢唔好睇呀，唔係周星驰嘅嘢呀，咁唔紧要啦，係咪我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入到去睇，我有啲师兄都话入到去一完全冇笑过咁样，因为你好成熟啦吓，你已经系一个大人嚟噶啦，你睇所有嘅卡通片你都唔会好觉得好笑噶，系咪？咁我哋仲有少少即系童心未泯啦，叫做，所以我有睇都仲会觉得几好笑嘅，有啲位咁样啊，所以 OK 嘅吓，大家多多支持。
我哋嘅中国嘅动画电影啊，同埋科幻电影啊，只要唔系嗰啲咩堡垒啊、咩局嗰啲就得噶啦，好嘛？OK， 诶，八仙吓，我哋翻工上蛇王安利咗一下之后，我都决定要快则今晚，迟则听晚，我都要睇睇佢啊。OK， 咁啊，好多人咧就恭喜西班牙啦吓，攞到呢一个世界杯冠军啦，亦都好似系第二次攞啦，系咪啊？哦，系啊，翻工上蛇王，可惜系争洛阳，系啦，争洛阳冇咩排片，琴日都想睇。Andy 话我哋就好啦，呢边仲未有得睇系嘛？但系你哋嗰边一有得睇，可能会有粤语版，系嘛？老胡啦就话三国系从另一面了解曹操，系咪？好啦，嗱，大家真系可以有时未必话真系冲住嗰啲咩大嘅明星啊、大嘅导演啊。有时候往往你睇到嗰啲咁样样搭喺你面前嘅呢啲所谓嘅号召力呢，依家已经逐渐失灵㗎啦，大家就睇下你个题材咁 ok 啊，得唔得意啊，不妨又去睇下啦，只要一好呢，乘住呢一个短视频时代嘅春风呢，就砰一声就会传到呢周围都睇得到㗎，咁所以做好作品啦，係啊，睇下先。呢位冷水泡不了啊！我系你新粉丝啊，萧坚，欢迎晒，欢迎晒，欢迎晒！哎呀，好开心啊！今时今日就有新粉丝系嘛？你谂下，即系仲有几多人会听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去讲嘢，或者睇佢视频直播啦？我唔知道你所谓新粉丝系即系睇视频直播嘅呢一种嘅受众啦，定系你会听埋我哋广播节目咧？啊，如果有嘅话咧，真系～真系令人好惊喜啦吓！多谢志恒先啦，好啦，咁啊，恭喜西班牙啦，目对目啊，西班牙冠军啦吓，咁又要等多四年啦啊！一个琴晚嘅狂欢啊，我知道今朝咧，好多人应该都打晒喊路，瞌晒眼瞓啦。即系有好多 friend 话，琴晚凌晨约埋一班嘅老友记咁样去宵夜档啊吓，怼啤啊睇波。确实呢一种感觉真系好正嘅。如果我唔系凑住个仔咧，我都可能会凑下热闹嘅吓。好啦，咁啊，既然系西班牙强势夺冠，我哋就整翻一只西班牙版本嘅经典作品嚟到送俾佢，祝贺呢个西班牙嘅最后嘅登顶啦，系啦。咁啊，亦都恭喜呢位阿马尔系嘛，年纪轻轻啊，已经可以问鼎呢个世界杯啦吓，好有前途啊你。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

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咁我哋一位资深嘅听众啊 ，Kimmy 咧就话今日生日系嘛，哇，恭喜晒啊！啊，又大个仔啦吓，骨骨地啊，俾封精神上嘅利是俾你啊！啊，今日佢献血啊，哇，非常之有意义啊，好嘢好嘢啊！咁啊，佢话咧想点翻首我嘅歌《红星门》，一阵阵加星嘅吓。OK， 睇睇先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下届世界杯决赛场地肯定放喺西班牙啦。咁样，下届系边个地边度主办啊？即系我真系一时间冇留意。啲朋友话，佛德国嘅含金量还在上升吓，各位门将应该翻到去就系、是基本上系真系英雄级嘅待遇啦，应该系嘛？天卫大帝有冇发觉而家电影嘅场景画面都拍得好灰暗，成日都睇唔清楚。非常唔鍾意咁样，所以依家基本上都唔睇啦咁。我又冇明显系呢个，会唔会电影院本身都系灰暗，所以冇办法。唉，渣灵智嘅无奈，我谂你真系你无奈得都好凡尔赛话。动画电影撕低咗中国电影嘅遮羞布吓、另外咧睇功夫女足唔笑咧，睇九品芝麻官同周氏电影仲系会笑嘅。只能够讲功夫女足空有其形，失去其神。总结功夫之后再无周星驰。你唔需要浸周星驰噶，其实我都系嗰句啦，你当卡通片睇就得噶啦。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望到咧系缓慢路段方面啊，海白路孖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掂当，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同样需要俾啲耐性。芬岗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湿滞嘅，咁而岭南大道市医院往同济路嘅方向亦都排紧队。105国道枫林路口往中山方向甩咳啲，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持续布慢。高速方面嘅消息啊，嚟自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显示，横江互通至到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咧，系因为施工压咗第二条车道啊，依家都有一公里嘅车龙咧绊住喺度噶啦。咁另外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车流量大嘅。另外提醒大家，配合升级改造咧，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咧，实施紧呢个全封闭管理嘅，途经嘅车辆咧绕行阳光路或者系桂丹路啦。咁啊，工期去到九月中。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大家好，我是郭晓君，呢度是陈常喜悦，好嘞好嘞。
1: 系啊，呢度系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今日继续陪大家咧去到12点嘅吓、啊。好啦，咁、见到咧嚟紧大家成日都会关心我嘅动向啦，系嘛？咁呢排嘅动向系咩？呢排就系今日咧，为咗之后开 show 好睇啲啊，继续喺呢一个 pick 谷期间当中啊，一个为期一个礼拜，大家可以帮我夹住啊。咁啊，如无意外，过完呢个礼拜之后咧，我大致可以翻去旧年搞演唱会嘅时候嘅嗰、那个体重噶啦吓，可能望落去仲会再瘦少少添吓。系咯，咁啊，跟住咧就要去持续去运动。

控制一下飲食啊，咁樣嚇。務求咧令到喺9月19日嘅音樂會嚇，話曬都要港樂男神嘅一個時代曲嘅一個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咁我自己都唔可以太入噶嘛，係咪先嚇？雖然我就不嬲都唔係走呢個男神路線，亦都冇咁嘅條件嚇。但系都唔能够丢咗呢个男神门嘅架嘅，咁好多 friend 就关心几时开票啦，咁我諗如无意外呢个礼拜点都要开㗎啦，因为所有嘅嘢呢都搞掂晒㗎啦，包括呢个宣传声带嘅制作啊，海报啊，各方面啊，依家就等呢一个批文一来马上就可以开波啦。我昨晚呢其实都有发梦啊，梦见呢一开票呢已经买咗一半啦，咁样唔知有冇咁正啦。唉，好啦，嗱咁啊，阿泡芙小姐问辟谷系咪唔食饭，其他可唔可以食啊，咁样系有规定食一啲咩嘢同埋嗰量囉。其实可以一句讲晒，你真系要饿囉，就系、是、要饿啦，但系又唔好太离谱就得㗎啦，好嘛。翻工上邪王，想听个樱木花道喺边度啊？我揾下有冇先吓呢只歌吓。好，即系都系讲我哋呢一代人啦吓。我觉得以你嘅年龄咧，又未使听啲咁唏嘘嘅嘢嘅，我哋就要啦，系嘛？好似就冇呢只歌啊，暂时喺库里边冇揾到，一阵间再揾揾啦。咁除咗系有呢个音乐会啦，嚟紧9月19日会同大家去做之外啦吓，咁啊，亦都有一个好快同大家见面嘅机会啦。咁就系咩咧？就系嚟紧我哋喺7月31日啊，咁啊会有去到8月1日啦，呢两晚啦，会有一个蝉泉两日一夜嘅亲子研学团啊，带你嘅小朋友咧躲进呢个26度嘅清凉秘境咁话嘅吓。咁点解话都系我嘅动向咧？因为我都会陪伴住大家咧喺呢一度出现嘅啊。咁啊，到时大家咧可以系跟埋我一齐过去玩咁样样啊。咁如果大家话哎呀暑假除咗你话夏令营啊或者咩之外，真系要去玩下，但系又唔想去到咁远嘅，咁有啲咩选择咧？咁样吓，出门又热吓，人逼人咁样。嗱，个半钟头嘅车程啊，带大家匿入呢个六祖故里嘅呢个蝉泉度假酒店吓，富氧离子爆表，唔使开空调咧，都会自带清凉感嘅嗱。咁啊，系呢个7月31日到8月1日咧，两日一夜吓，由呢个佛山新闻网啦，咁啊联合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教育事部啦，同埋呢个蝉泉度假酒店啦，为咁多位打造嘅一个亲子家庭嘅匠心伴成长、蝉趣共此时嘅两日一夜嘅研学之旅吓。咁依家咧已经系开始报名㗎啦，大家可以报名㗎啦。咁首先呢讲讲呢个蝉泉度假酒店啦，係一个岭南派嘅呢个建筑嘅博物馆嚟㗎。个大堂呢有52碌嘅呢个进口柚木呢原柱撑起佢，有一个18.8米嘅呢个穹顶，咁都系榫卯工艺，一粒铁钉都冇用到㗎。咁所以呢你所到即係目光所及呢都系我哋嘅建筑文化嘅底蕴啦。咁住一晚呢就等于住入去一个几廿亿嘅呢个红木艺术殿堂啊，即系无限打卡噶啦。咁大家咧就亦都到时咧就可以睇睇相关嘅啲宣传嘅资料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今次咧会同大家一齐喺嗰度咧，我都会去埋嘅啊。咁虽然我未必会喺嗰度过晚夜啦，咁但系咧会有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啦，系咪？咁今次咧亦都会喺过程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去即系 check check 下咁样样吓。咁另外呢亦都有四大工坊呢可以俾大家揀嘅，咁有四个独立嘅体验空间啦，咁可以俾你家长啦同埋小朋友呢根据兴趣呢自由去选择嘅。咁第一个呢叫笋某嘅智慧工坊，拆解呢个孔明锁啊、鲁班锁啊，锻炼佢哋嘅动手能力嘅。咁第二呢就係非遗嘅妙银冰箱贴 DIY 啦，即係苗族嘅嗰啲银色嘅锻造，咁亲子合作制作呢个民族特色冰箱贴。跟住仲有呢个干花团线 DIY， 古典嘅一啲团线啊，同埋天然嘅干花啊，咁令到呢好多啲古装小姐姐呢都好鍾意揸喺手嗰啲恩物呢可以自己 DIY 到出嚟啦。咁另外呢就呢个呢就係好锻炼到一个内修嘅抄经静心功方啊，无不抄写呢个心经或者禅悟，培养呢个专注力同埋耐心嘅啊。当然啦，喺呢一啲文化底蕴啊，包括呢、這个睇我哋酒店呢个建筑啊，同埋呢一啲嘅工坊之外呢，咁去得嗰度叫度假啦。咁点样可以少得呢个浸温泉呢？係咪？咁所以呢今次呢会俾到大家呢个真温泉加清凉泳池加禅。

收体验啊，大人细路各得其乐嘅吓。嗱，呢个酒店温泉咧，呢个深层嘅岩罅嗰度咧，去喷涌而出噶吓，属于珍稀嘅硫磺高温嘅矿泉吓，都富含廿几种嘅微量元素啊，可以去湿都得咁话嘅，好似话。咁啊，除咗呢个真温泉之外咧，酒店配置咗室内室外嘅两大泳池啦吓，有呢个室外无边际嘅泳池吓。就呢个儿童浅水区咁样样吓，无边际嗰种咧，我觉得真系依家好流行啊，亦都系相当有 feel 啊，即系就趴喺个泳池边咁样，可以望到好靓嘅景咁样吓，咁啊可以讲吓度假嘅，同埋叫做即系令到自己内心得到一啲文化熏陶嘅两不误嘅一个型咧，又几好玩吓，加埋咧有我咧同埋大家一齐去咧，咁又几开心嘅吓。OK 啊，同埋咧第二日咧就唔会话叫醒你嘅吓，瞓到自然醒嘅吓。咁你自己咧再去预约下嗰啲禅意瑜伽啊、禅坐参悟啊、吓抄经啊、吓一啲禅宗茶道啊等等嘅特色体验咧，都系 OK 啊！哇，真系去完两日翻嚟咧，直头可以悬浮咁滞啦吓！呢位施主咁样，好啦，嗱，行程方面咧，第一日咧就系上午嘅十一点半钟签到啦吓，跟住咧就系晏昼两点钟咧就入住吓，咁然后咧就系再到晏昼嘅十五点四十五分咧，就有四大工坊大家去体验啦吓，咁然后晏昼嘅四点四十五分咧就自由活动啊，你可以浸温泉啊，去下国恩寺啊，嗰度祈福都冇问题啊，因为喺国恩寺隔篱嘅啫吓，咁啊跟住咧就第二日就朝早食早餐，跟住你自己去禅修下，咁跟住十二点前退房，搞掂吓。嗱咁啊，依家咧我哋仲系喺个早鸟假嘅期间嘅，咁啊最后得翻几日嘅时间嘅啫，七月十七号到七月廿四号啊，就系呢一个礼拜系早鸟假嘅时间吓，咁就系今日二十号啦。仲有連埋今日仲有五日啦，啊咁就係5991一位嘅，咁如果正常價咧699一位嚇，咁如果團購嘅話咧，一個家庭兩間房咧，咁第二間又有九折咁樣噶嚇，好啦，咁大家詳情嘅話咧，可以去到呢個佛山求學通嘅公眾號嗰度咧睇睇啊，咁裏邊咧就會有呢個詳情嘅啦嚇，大家亦都可以咧去了解同埋諮詢報名啊，期待咧31號可以見到大家。咁嗰日咧，我亦都應該劈谷都完成噶啦。如果唔係咧，去到嗰度睇住你哋有得玩有得食，我就餓住咁樣，咁真係好禪修啊！喂，唉、哎，好嗱，咁啊。有冇朋友咧，即系有呢个需要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吓。都系嗰个公众号强调一次啦，就系、是、呢个佛山求学通啊。OK， 有啲咩歌系好啱呢一个行程嘅咧吓，真系我揾一揾先。呢只咧，呢只应该啱噶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
2: 齐，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3: 臣妾谢主龙九，
2: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3: 嗯，阿爹啊，女严格。
2: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碌。
4: 好啦，见到阿爹哋咧，佢就话啦，佢话坚爷，今日我仔我仔女两岁生日啊，即系龙凤胎啊，哇，犀利啊，劲啊劲啊，咁啊想点一首生日快乐俾佢哋吓，咁啊同埋咧想借你金口祝佢哋快高长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啊我口唱一首先啦，好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年年都咁 happy， 岁岁都咁 happy， 恭喜你，恭喜你耶！ Yeah！ 唉，真系开心啊！我生日都快咯，我都仲有个零月我就生日啦。啊，但系依家啲生日咧，反而睇住自己嗰个岁数向上飙升咧，系每一年都觉得，唉，算啦，唉，生咩日啦，有嘅啦。礼咩物啦，节宴啦，即系基本上系咁样嘅一个状况啦，系嘛？永远都系小时候嘅生日系充满期待吓，同埋即系充满住希望吓，所以两岁嘅小朋友吓，正系最得戚嘅时间啊，所以咧，即系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啦，系啊。咁啊，讲到你话一对仔女咧，我又真系谂翻早两日咧，有一位我嘅好朋友、好同学咧，喺外国翻嚟啦，带埋佢嘅一对混血嘅宝宝啦，啊，咁啊，一男一女吓，两个小朋友。咁當然佢自己呢就劈低咗俾老人家照顧啦，同我哋出嚟聚會呢就講返喺外國嘅生活，喺歐洲咁樣，喺意大利。咁我就問佢，喂，意大利喎，又有意粉又有披薩喎，你係咪都 OK 呀，住得？佢話唔係呀，佢話因為佢先生呢第一個即係你諗下我同齡人啦，佢先生其實都有返咁上下年齡啦，都50岁㗎啦。咁係一個佢話係嗰邊嘅嗰個特色呢，就係點呢，就係嗰度嘅男人啦，佢哋有一個夢想呢，就係到將來搵到錢啦，年紀有返咁上下嘅時候呢，就唔想住喺一啲人多嘅地方，一定佢哋最終極嘅夢想呢，就係喺好遠好郊外嘅地方，自己起一間獨立嘅小別墅啊，然之後遠離呢個繁囂咁樣。咁依家佢先生咧就實現咗呢個夢想啦。咁所以咧，佢哋住到佢話：哎呀，我哋嗰度咧真係人都冇啊！嚇，佢話唯一一個鄰居咧係100米開外啊，咁樣打招呼都打唔到啊，咁樣。咁我話你即係要行街係點？咪開車開好遠去翻市中心咯。佢都屬於佛羅倫薩嘅位置咁樣，但係咧就係佛羅倫薩嘅好郊外嘅地方啊。佢話呢個係佢哋嘅夢想嚟嘅，就係、是、去到咁嘅年齡啊，就會要喺外好郊外嘅好渺無人煙、環境好舒適、每日都同大自然玩遊戲嘅一個咁嘅場地去去生活咁樣。咁我話咁你哋日常喺度搞啲咩呢？佢話冇啊，我都乜嘢好悶啊，我喺嗰度，因為佢喺當年未結婚之前都係一個幾鍾意玩嘅人嚟㗎嘛，即係都會出嚟飲嘢啊，出嚟蒲啊咁樣啦，都係會嗰種嘛。咁依家喺嗰邊呢就真係提前養生啦，咁唯有呢就可能日日喺屋企刷下短視頻啊，真係望嚟望去出面嗰啲無敵靚景啊。咁我話咁咪好囉。咁佢話：但係你知唔知啊？嗰啲無敵嘅靚景呢，望得耐，你都會 脱敏啊，你知唔知啊？已经冇晒 feel 噶啦！你日日你又即系间中你喺石屎森林系嘛，远离城市，走去住翻一头半个月啊，或者点样，你都可能仲有 feel 嘅。你日喂你喺嗰度直头住落咯，系嘛？你嘅生活每日就对住呢啲嘢，咁你就冇 feel 噶啦，你就会觉得闷噶啦，咁样啊就系咁啦。咁我话李先生有啲咩搞咧？咁佢话冇啊，佢咪日喺屋企摆弄下啲花草草啊吓。执下个花园啊，咁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啊，咁样咯吓、啊。反正佢自己就讲到真系啊，闷到出烟啊。咁所以佢咧每年都一定会拣一两个时间咧，要翻广州啊，同我哋见下面啊吓、啊，又带啲小朋友翻嚟玩下咁。咁跟住佢又提到教育嘅问题啦，佢就话确实啊喺嗰边好似真系唔系好卷噶啫，咁样啲小朋友有得去玩，就是、一味就玩嘅咋吓，唔使点样认真读书嘅咁样啊，冇呢度啲家长咁焦虑啊吓，即系快乐教育啦吓。咁 啊，究竟咁样好与唔好又唔知啊，未来大家自有一个去判断啦咁样。但系我谂咧，养成努力嘅习惯咧，并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吓。咁、啊、但系你话佢享受一个快乐嘅童年，或者佢阿爸已经有啊大把未开头可以俾佢兜底，咁我觉得又无可厚非嘅，系咪？所以咧，总之佢就系提到系好安宁吓、啊，但系真系好闷咯。同埋佢话因为系好郊外，所以咧好多蛇虫鼠蚁嗰啲咁嘅嘢。啊，咁啊，成日都会咬啊，有时喺路上无啦啦又见到啲野鸡啊、野兔啊、甚至野猪啊咁样咯，即系好反璞归真咁样样啊。咁所以呢度真系又延伸一个话题咧，问翻你哋，延续埋一阵间，反正我都倾到十二点噶啦，系嘛？延续下呢个话题。你哋嘅未来嘅终极嘅梦想系乜嘢？好多譬如你话依家丁克唔结婚唔生小朋友嘅嗰啲夫妻吓，即系嗰啲男女啦吓，结咗婚就唔叫即系斋叫丁克啦吓，就未结婚嗰啲就乜嘢都唔算啦吓。OK， 咁你哋嘅终极梦想，你会成日听到呢一啲 friend 咧就是、哇，梗系我自己时间全部属于我嘅，系咪？钱就全部属于我嘅，又唔使楞住个小朋友烦佢学习，又担心佢安全，担心佢身体有病或者各样嘢。我就系环游世界啦，玩啦，玩到癫，玩到丧，咁我就好开心啦。我玩咗一世，玩到老咁样，系嘛？呢、这个就系佢哋嘅终极梦想啦。咁亦都有一啲，譬如你话，可能系年轻嘅时候喺家乡里边翻去到大城市打拼，基本上吓、打拼你话有成就又好，或者系各种唔同都好，最终。佢嘅梦想可能就系我翻乡下嗰度起间大屋系嘛，然后就喺乡下生活啦，啊，从此咧就叫做落叶归根啦，咁样。我唔知道你哋对于未来终极嘅梦想究竟系啲咩嘢啦，啊 ，OK， 咁啊，今日咧不如咁啦吓，我哋后边嗰一个钟咧就一路听住大家啲终极梦想，一路又听下歌咁啦吓。反正咧依家我谂，佢即系我嗰位朋友啦，我同学啦。佢就话咁呢个系佢所爱嘅人嘅梦想，咁都唯有跟住佢喺嗰度就系咁样啦吓。但系虽然佢自己系好唔惯，但系都佢系闷到有一种冇乜脾气嘅感觉啦，已经吓嚟到即系见到我哋都听我哋讲好多，依家又咩？

又 AI 啊，又依家啲各种嘢咧，佢插唔到话啦。佢每日嘅生活都好单调噶嘛，我都唔知道你哋讲紧乜，不过你哋照讲啦，我听啦，咁样啦。唉，咁啊，可能有时候我哋人就系咁啦，永远都冇满足嘅吓。喺烦嚣当中耐咗，你又会想喺啲宁静嘅环境里面去排解一下，系咪？有时过于宁静啊，过于原始，过于简单，你又会想念嗰啲纸醉金迷吓，日啡夜走嘅呢一种生活，系咪？咁所以人系永远冇满足嘅，永远系我哋所有嘅所谓人生真正嘅自由，就系唔系话你想做乜就可以做乜，而系你可以想唔做乜你就可以唔做乜啊嘛，系咪？咁就系一个咁嘅一个状态啦。所以嗰啲真正上咗岸嘅朋友就係，我想唔做嗰样嘢我就可以唔做，我觉得我唔强我老细我就可以劈炮唔捞呢份工，嗰啲先係顶级嘅自由，係咪？ OK， 转头返嚟听听大家未来嘅终极梦想。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九二四路况。

0: 一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啊。见到缓慢路段方面，海柏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面，因为事故咧亦都系咪摩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排队啊。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导致有扰攘嘅状况。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塞滞，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双方向同样系扭较啲。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见慢。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另外亦都提醒大家，三水广开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系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翻啦。工期去到九月底，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暴露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嚟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萧华坚啊！今日继续都系由我顶班节目啊，去到听日咧，张家慧就会回归噶啦吓。咁一嚟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居家嘅好物啊。咁关于饮水方面啦，大家系咪都习惯都系煲呢个自来水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入面可能都仲有残留嘅杂质嘅吓。咁、想饮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呢可以帮到大家嘅。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呢一路以嚟主打嘅就係等大家可以无顾虑地消费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仅係需要畀198元分12个月呢就可以付清㗎啦。唔满意嘅话呢就係无需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都缓解大家嘅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先至再付费。等大家呢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依家正值係暑期嘅活动期间啦，咁厂家亦都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下，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四档水温一键操控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咁仲有呢、一个系啦，四档水温一键操控3秒速热出水啊，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吓，咁啊仲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咁啊就四季通用全屋对流嘅吓，咁、另外咧送你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四季嘅空调皮啊，仲有一把高端定制嘅仲有一个叫我哋嘅一个过滤嘅花洒，咁日常出行咧系必备嘅。以上咧5样嘅大礼全部都系免费送啊，亦都系日常居家嘅品质好物啦。咁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我哋嘅福利吓，咁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啦。咁重点咧就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亦都帮大家咧悭落一大笔嘅呢个换耗材嘅钱啦，仲免费咧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吓。咁而家咧名额已经系唔多噶啦，咁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吓，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咧。好啦，咁啊望一望咧，见到我哋嘅评论区咧，有啲 friend 吓，咁我哋留低咗一个话题咧，就话你未来想要过点样嘅一种生活咧，咁啊，睇睇先吓，见到翻工上斜王就 we 笑死，有个女仔 friend 话咧，佢阿妈想介绍佢朋友个仔俾佢相睇，话系独生仔。我 friend 知道之后，就问咗句，点解我记得个男仔系有个家姐嘅咁样？之前结婚仲有摆酒，佢阿妈话咁单独一个仔咪独生仔咯，咁样哈哈哈，笑死我。啊，佢话独生仔啫，冇话独生子女啊嘛，系咪？新年话啦，节目时间流长咗，坚哥你敢唔敢再播萧华坚唱嘅嗰首港台劇串烧歌曲啊？因为实在太好听啦，一票通过播啦，你尽情唱啦，我哋支持你，我哋都爱你。你为咗俾我抌波钟，你咁嚟到助攻，好啦，我哋今日就喺 ending 嗰15分钟就播佢啦，好嘛 ？OK， 好啦，嗱咁啊，再睇翻下有几位 friend 啊，阿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要正宗大王先得啊！边一个极端都系过犹不及咁样，系啊！就但系呢个就系最高级嘅自由啦，系嘛？要王中大正，正中大王，系嘛？风继续吹，话而家目标系翻村起楼做包租公啊！你好啦，但我成日觉得做包租公都好啰气嘅，系嘛？你要同啲租客打交道啊，其实都系一件好啰气嘅事情啊！做二房东你即系叫做包俾嗰啲二房东可能会好啲啦，系咪？呢位阿 Yellow 咧话，终极梦想系搵嗰啲好震撼嘅风景去旅游，震撼到喊嘅嗰种，咩都值得啦吓、例如川西稻城、亚丁三神山、西藏内古冰川，视觉冲击力好强嗰种咯吓、震撼到喊啊！隔篱要即刻攞个 BGM 播放嗰啲啦，系咪？海船海星好可爱喎，对于40后有阿爸阿妈有老婆有仔女嘅男主，希望有足够嘅生活空间，唔忧钱银，唔忧生老病死，不时几个老友食下饭，一定要生活喺中国境内咁就 OK 㗎啦。啊，我又觉得你呢个几有道理喎。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好啦，换蜜桑汁啊，有时都想换蜜桑汁啊。喂，嗱，真係又延续返上一个节目里面讲啦，即係因为周末嘅时间呢，约咗一位喺意大利返嚟嘅老同学倾偈啦，咁佢就因为嫁咗俾一位意大利嘅先生啦，依家呢就住咗喺意大利嘅佛罗伦萨嘅郊外，好荒无人烟嘅一个自己嘅独立屋咁样啦，即係佢话当地人嘅 dream 呢就係咁啦，佢梦想就係、是将来搵到钱啊，我就远离城市，喺一个郊外嗰度有一间属于自己嘅屋咁样，系正嘅。

咁但係佢自己作為一個即係生活喺中國成長咁多年嚇，有宵夜食嚇，有得蒲有得玩嘅一位嘅一位嘅廣州人啦，廣州女仔啦咁樣，咁佢就覺得其實都幾悶嘅嚇。咁佢就话啦，唉，将来等退咗休之后咧，我自己都谂下啦，啲仔女大少少，我都谂下我自己系咪都翻翻嚟中国生活啦，咁样。咁我话哇，咁啊有排咁，同佢哋倾偈，有几个女仔一齐出嚟食饭。咁佢就话咩有排啊？我哋仲有几年就退休啦。我谂系、哦，我唔记得咗佢哋系女仔添。佢话佢哋仲有六年就退休啦，咁样样。我话系、哦，我真系吹你哋唔涨、哦，你真系六年就退休咯，可能吓，咁啊真系太过分啦吓、啊，我真系冇办法。原来我同龄人而家倒数紧退休，但系我真系一望唔到退休的尽头，系咪？好啦，咁啊，见阿傅宇荣咧就一个寡人唔结婚，除咗去老人院，仲去得边啦？咁样啊，即系你将来就谂住去老人院啦，系嘛？啊 ，OK。啊，潜行使者啊，我呢个发型系咪属于80后嘅叛逆？哦，咁呢个未算好叛逆啊。第一，即系要睇我叛逆，应该系旧年八月份开广州塔嘅栋笃笑嘅时候啦，粉红色嘅头发啊，粉红色嘅头可遇不可求，系咪？咁所以系旧年嗰个头再叛逆啲，但系好难 keep 嘅，吓甩啦甩啦咧就好鬼核突嘅啦。咁所以咧后来我都系染翻黑佢。咁依家主要我依家电发咧，主要系因为第一个就好打理啦，朝早揸两揸咧，佢已经有个型出嚟啦。第二个咧就系啲头发又越嚟越少咧，咁你电咗咧，睇落去咧就好似多啲咁咯，系嘛？都系美观啦，系嘛？如果再甩下电咗都救唔翻嘅，我就开始戴假发或者开始光头噶啦，系嘛 ？OK。呢位若轩1984，佢话叫佢做多两三年啦，咁快讲退休咁样，系啦，嗱，咁啊，原来了解到吓，因为意大利嘅男士或者欧洲可能嘅一啲朋友，佢哋都系嘅梦想就系到已经过咗呢个打拼嘅年龄，就会喺郊外自己起间屋嚟住啦，咁样。你哋将来嘅梦想？嘅生活又系点嘅咧？你会唔会真系好似有啲人啊，落叶归根咁翻乡下起间屋，翻去住啦，又喺度喂鸡啦，咁样种菜啦，咁样啊？定系唔系噶？我咁难玩，我一定要玩到80岁噶，咁样样啊？身边都有一啲丁克嘅同学啊、朋友，咁一日都喺度旅游 ，every time、every day、everywhere 都喺度旅游啊！永恒地就两公婆去完呢度就去嗰度去嗰度去嗰度，跟住食玩咁样样啦吓。都唔可以话唔羡慕嘅，都几羡慕嘅吓。咁、人嘅嘢永远都系咁噶啦吓。佢、即系你有时问翻一啲呢类型嘅朋友，咁你话万一将来你哋已经冇嗰份玩心，跟住咧又身体又开始唔得，咁点办啊咁？再算啦，系嘛？我哋起码依家玩咗先啦，人一世咪一世，系嘛？都已经无憾啦，咁样吓，到时咪该系点咪点咯，咁样我觉得又啱，系嘛？唔知你哋又会唔会系有呢种嘅谂法啦？将来到年龄渐长之后，你最希望嘅生活嘅状态，你依家有冇畅想过咧？咁样。呢位 flower 咧就话退休之后到处旅居啊，嗱呢个我觉得有啲可操作性啦，即系如果你财务自由咁计啦，系咪？旅居就好过旅游喎，系嘛？咁你即系话喺一个地方可能就住一年或者两年，跟住你就唔会再可能轻轻留低少少嘅故事，然后留翻啲咁多嘅留恋。然后呢就可以在第二个地方又生活啦，咁样样吓。老了真系行唔喐，膝头哥痛，所以就唔好旅游啦。去到那个地方，我就是在那度住一排吓，住到差不多，慢慢慢慢又再转移去第二度住，系嘛？嗰啲山卡啦，地方租间屋好平啊，咁样。哦，旅居仲要唔使自己买屋喎，租屋得啦，系咪啊？同高明嗰边嘅消费差唔多，系其实我身边都有一啲嘅艺人前辈啦，佢哋依家都系一个咁嘅状态吓，即系喺可能喺香港过咗嚟大湾区咁样样，咁然后就都喺香港都属于大湾区啦，即系嚟到内地嘅城市吓，譬如可能喺广州啊、中山啊、
或者是在佛山啊咁样啊，都会有自己嘅住处。有啲佢系会好热衷于买楼，几个地方都丧买楼咁样，好多间屋。有啲咧就诶、我嚟到呢度我租嘅啫啊，但系我租都好啦，我每个地方住两年咁样吓、啊，我呢度租都好啦，我都将佢布置到咧系好有我自己嘅风格吓，同、埋我租啲好贵嘅地方咁样，租啲一两万一个月嘅，然后我将佢布置到咧系属于我自己嘅 style 嘅咁样。都会有呢啲朋友吓、你会觉得哎呀，永远就系租屋啫，系嘛？租屋你又唔愿意搞咁多嘢啦，系嘛？叫惊白使钱，到时候带唔走啊，嘥咗啦，咁样唔系吓？活在当下，我租都好啦，我执到佢靓，我住得舒服，翻到嚟我心情愉悦，咁呢个系我自己赚到嘅嘢啦，系嘛？所以我唔会话介意嗰间屋系唔系我自己嘅。咁有时候咧，就算系我自己嘅，你住耐咗，你要 hea 佢间屋都可以，真系好核突噶嘛，住到系嘛？你都身边都有啲咁嘅朋友噶吓、啊，哇！即系去到佢屋企，有冇搞错呢度系你屋企嚟噶？我真系试过有一个 friend 咧，屋企系乱到咧，个冰箱系摆喺个厅嘅中间。然之后啲衫系全屋任何地方都有，咁佢系有个女女嘅，仲要吓女女同佢哋两公婆一齐生活，咁佢自己又唔执嘅，佢太太咧又好忙嘅，咁两个都系唔做家务嘅，咁小朋友咁应该系咪有咁大个女有自己间房？唔系、哦，佢就喺佢哋嗰间主人房嗰张大床隔篱摆一张细床，咁就昏暗嘅灯光底下，嗰张细床隔篱有一张书台喺度做功课，咁就系咁啦吓。成个 WiFi 信号咁哆来咪咁样上咁，然之后个厅咧就系所有嘢系乱放啊，好啲艺术成分，三四层楼咁高，个冰箱摆喺个厅中间，大家有冇见过？一入到去，哇！点解有一个冰箱喺度？所有嘢 hea 到全屋都系啊，个厕所哇，好似考古现场咁样样。即系我真系唔抵得吓，如果俾我真系顶唔顺，我一日都顶唔顺，半日都唔得啊，系咪？但系有呢个世界就系咁啊，你边个唔抵得咪边个做咯，咁两个都抵得咪由得佢系咁咯，系咪？就系咁，盖邦总台呢度大佬。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今日嘅一个探讨嘅话题啊，未来的人生你系想点样样咧？咁啊，朋友吓，话想旅居咁样吓，咁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几正嘅一个状态嚟。喺我哋睇嘅一啲嘅小说啊，或者一啲剧集里边咧，通常有啲咁嘅人物吓，佢好洒脱嘅，佢唔系冇仔女吓，唔系冇家庭啊，咁但系咧，佢好似。留低咗自己嘅后代，或者系同后代生活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突然间就开始追求自我，然之后咧就开始定期揾唔到人啊，咁样啊，周围去咗玩啊，咁样啊。我哋普通人啊，就硬系个责任要好更新嘅，系嘛，要陪伴住自己小朋友成长嘅，咁样咁咧就反而咧就少咗呢一种。喺你玩心大盛嘅时候嘅呢一种可以玩嘅可玩性啦，系咪？摸鱼迷路的司机佢话旅居到处留低啲故事，好似处处留情咁嘅，咁样咁又未必唔得嘅。唉，好似当年咪好多人话想去丽江啊，吓、开间小酒馆啊，吓、开间书店啊，开间唔知咩嘢啊，咁样啦，系咪？即系都系睇得小说多啦，即系只系睇到嗰样嘢嗰种浪漫主义嘅感觉吓，但系睇唔到背后嘅一啲经营嘅压力，同埋每日计住条数嘅嗰一种嘅嗰一种烦，系咪？所以有得拣，我都唔系好想做老板，因为做老板实在太烦啦吓。呢、这个世界最高境界，我自己觉得吓、就系、是打工皇帝，去到一定嘅阶段，或者你自己有一啲唔算特别大嘅事业。但是搞定之后，即是说这个事业、做到上了轨道之后，你又可以将它、叫做抛售啊，或者即是转了给人家，自己套现啊，开始财富自由，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我身边也有一位朋友是这样，他是一位教育培训机构 的校长啊，咁啊间唔中他都有看我直播。咁我谂咧，佢再做多几年咧，等到小朋友出嚟做嘢咧，佢就话啦，佢可能就自己退自己休啦、啊，可能将呢个教育机构转手咗出去啦，或者点啦咁。咁佢专心去做咩咧？专心去追星啊！吓、啊，佢系好，佢系一位好有做粉丝群主嘅呢种能力同埋热情嘅人嚟嘅，系啦，佢就会譬如去追谢霆锋 啊，最近星爷啊，做一个叫电影嘅路演，又去追星爷 啊，追好几位佢自己少年时代好喜欢嘅偶像吓，佢、都会系去追啊，可能追埋黎明系嘛啊，咁就系咁样，咁佢。等佢退休之后又请又醒啦、啊、就有佢嘅细艺就係去继续追星啦，系咪话唔定做呢个粉丝群主啊，都系一件好充实嘅事啊，系咪先。好，小自由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故事主人公都只有开头好浪漫，依家都回归普通人讲嘅生活啦。佢哋系呢句嘢好有型囉，系咪咁，但系看完之后返到嚟都觉得系啦。也就那样啦，系嘛？世界那么大，望一望之后都发现真系咁啫，咁啊！
1: 中午十一点半。

0: 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11点半钟睇睇路况，本晚路段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系有慢镜头，人民西路富有保健院双方向牛斗，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同样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有啰嗦嘅，咁而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咧，同样系见到排紧队。另外提醒大家，港澳高速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嘅入口咧有全封闭施工嘅。往珠海车辆咧可以绕行南三公路、阳光大道，至到去呢个民众收费站上高速。咁啊，请咁多位车主咧提前规划呢个路线啦。咁啊，工期去到7月26日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咁啊，预计今明两日咧，我市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噶，依然都系有雨落嘅吓。咁啊，22号开始咧，降雨会减弱噶啦，但系仍然都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咁啊，近期咧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呢个短时嘅强降水啊，随身都系带翻把遮啦吓。局地嘅阵风咧，亦都需要留意嘅。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的同事萧华基。

喂，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抖音同埋视频号，仲有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评论区一齐倾偈啊！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车楼搞掂，细路搞掂，就可以退行旅行退休啦咁样。大家永远都觉得即系退休嘅最高境界就系旅行系嘛？顺德李生话撑场烧肩板，家家有嚟吓，多谢你吓。咁啊，小维咧就话我都想唔捞啦，去爬艇啊，有冇可能实现啊？即系点啊？即系去即系龙船漂移系嘛？咁祝你愿望成真啦，好嘛？下日一丁咧就话啦，其实咩话？睇下先啊，你头先讲一句，佢话。是一定话冇足够嘅经济基础，你睇到个世界真係咁美丽吗？咁样。咁我觉得睇世界美唔美丽呢，同经济基础又未必有好直接嘅关系嘅。即係有啲朋友真係佢会乐天知命啊，每日都好认真咁生活啊，但係佢又唔会话完全即係佢都知道有一啲嘢係辛苦嘅，但係佢个心好安嘅。咁定期觉得忙里可以偷闲嘅时候，佢咪又氹下自己囉，买啲好嘢食啊。然后可能买啲自己鍾意嘅一啲玩具啊，咁样打下游戏机啊，咁即係都有呢啲 friend 嘅我身边，佢唔会有太多嘅不切实际嘅諗法，每日呢佢都过得好充实，亦都唔点发朋友圈，冇任何需要向其他人去炫耀或者係公开或者係点样要立自己嘅人设，冇呢啲嘢嘅，佢真係好简单好舒服嘅生活状态啊。我自己其实是好羡慕，但我知道我无论是我的行业啦，定是我的性格啦，可能都未必做得到，就是咁啦。Flower 呢就话老咗之后想同小朋友住啊，唔系老咗之后同小朋友住一起好心烦嘅，都会屈闷气咁样，两公婆一起旅居得唔得啊？咁样打，唉，系咁噶啦吓，同仔女边有话？同仔女住埋一定有好多问题，你俾咗我揀我都唔会同我都将来唔会同小朋友一起住，一定係烦嘅吓。OK， 睇下先，其他 friend 嘅分享吓。OK， Flower 话唔反对生小朋友，老咗之后心里面反而冇咁慌啦吓。老咗行唔喐嘅时候，小朋友喺身边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样样吓。因为好多人咧会抛一啲观点出嚟咧，就话我哋生小朋友系好功利性，定系为咗将来养老兜底啊？分析好多呢啲。喂，人类自诞生以嚟吓，繁衍后代其实系一种好自然嘅一种选择嚟嘅啫吓，我哋唔需要赋予佢咁多，你自己。脑补出嚟嘅一啲所谓嘅价值啊，或者意义啊，我唔通生佢出嚟嗰一刻，望住佢嚟到呢个世界嗰一刻嘅热泪盈眶同埋感动系假嘅咩？唔系噶嘛，系嘛？你生佢出嚟见到佢同你见面吓，见到佢牙牙学语，每一步嘅成长嘅时候，你系发自内心地真系点睇点顺眼，点睇都咁开心，点都系真系多咗一个牵挂。咁呢啲系一个。正常人类嘅情感嚟噶嘛？我唔会每日开眼见到我仔，我就嗱，将来靠你噶啦吓，我将来咧啊老咗之后咧，你就要养我噶啦吓。唔系我生你出嚟做咩啊？我生你出嚟就系为咗将来兜底嘛。我见到你个样，我就即系就系成个兜底两个字噶嘛，系嘛？我直头想将你个名改名，因为改咗叫兜烧兜底噶嘛，咁冇理由咁噶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好多嘢就系、是、诶。依家有时人有啲人咧，真系会谂多咗咯吓。有啲人咧就因为受咗呢啲谂多咗嘅人嘅思想影响咧，又会自己无端端又都未进入到嗰个阶段，已经又谂多咗咯。冇噶，好多嘢就系好自然嘅咋吓。你话哦，我好自然地发现我自己系唔喜欢小朋友嘅，我就选择我唔要小朋友啦吓。咁、将来你话我可能会后悔，咁冇办法啦。你人生梗系每五年就系一个唔同嘅思维模式噶啦，系嘛？依家你每个人手头起码都揸住十零廿件后悔嘅事啦，吓冇十件都有八件啦，系嘛？咁你有咩嘢系绝对唔会后悔嘅啫？冇噶，系嘛？咁你生又后悔，唔生又后悔，咁我生咗多样嘢，唔生啊少跟样嘢烦，咁就系咁啫嘛。老父就话啦，退休之后最好系各地去啦，咁样样啊。我自己觉得我退休之后咧，我就真系，我如果真系会各地去嘅理由，一定系人哋嬲我，我才去吓、啊。即系呢、这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噶嘛吓、啊，你要自己有耐驱力，话我要去边度。

边度玩呢，总系会懒嘅，系嘛？但系有人嬲又唔同啊，系嘛？成班沙煲兄弟话一齐去边度边度玩啊，咁样，哇！呢啲真系快意人生啦。所以未来究竟去咩目的地系唔重要嘅，系同咩人去系好重要嘅，系嘛？咁所以你见到好多男人咧老咗之后咧，佢最大嘅乐趣就系唔使同老婆仔女去玩，佢就系同啲最熟嘅老友嗰班沙煲兄弟一齐去玩，系咪？呢一个系最高质量嘅对于中老年男人嘅旅行，系嘛？系永远都冇任何顾虑嘅，大家所有兴趣爱好冚唪唥一致。可能有一啲你未去过嘅地方，又系你嗰个朋友带你去嘅咁样样吓，嗰种愉悦吓，嗰种有人溜去玩嗰种心情，就翻到好似细细个放学翻屋企。但系阿边个边个吹鸡落楼下嗰度焗黐子吓，系其实差唔多噶吓。K T 咧就对我嚟讲，结婚都后悔噶啦。有个金句，结婚本来就系错，持久嘅婚姻就将错就错，一路记住。系啊，呢个电影对白嚟啊，《非诚勿扰二》啊，系啊，所以其实系 O K 嘅。啊，咁未来嘅生活究竟应该系点咧？咁我自己就首先唔好太高嘅期待啦，同埋亦都好难有啲太确切嘅计划啦，系咪？三水小将，地球冇人再生，人类过多一百年，地球就冇人啦。咁样，知啊吓，未来嘅世界可能人或者叫做我哋呢种生物概念嘅人，亦都只不过系呢个宇宙佢叫点讲咧，演进嘅其中一个阶段咯，系嘛？呢个宇宙嘅演进嘅其中一个阶段就系有一啲生物人类，系嘛？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啲非生物嘅人类，即系啲机械人啊嗰啲咧，到时可能唔需要有生物人类吓，我哋系原始动物啦，变咗。呢个歌有啲意思啊，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五月天嘅作品。

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0: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0: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好啦，咁啊，询问一位朋友嘅要求，一阵间将会播出呢个寻找 TV 的那时啊。Ultra Ivan 咧，以前呢阿伯退休喺公园捉象棋，咁啊，到时我哋呢一辈啲老坑咧就喺公园嗰度开黑打王者啊，咁样。唔知会打啲咩咧？但系我相信嗰份童真都依然都喺翻度嘅啊。就好似我哋依家都仲喺度买紧当年嗰啲买唔起嘅手板一样啦。

0: 林子健，你是乜嘢啊？就算我点接到，我一世都会欺负你。
1: 李少天，我唔单止要一世骑住你。

好耐以前，中国人就相信幸福就是头上有片瓦，脚下有块土地，他们抱住热切的心踏足偏远的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的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着勇气和理想。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人民西路富有保健院上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仔多排队。提一提你啊，港澳高速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的入口有全封闭施工，往珠海车辆可以绕行翻南三公路阳光大道，至到民众收费站上高速。各位车主朋友，请提前做好规划啦。工期去到7月26号。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老坊报道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

0: 屌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2: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20日星期一中午12点过后，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欢迎大家上线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咁大家都可以通过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上到嚟搜索“泛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可以揾到我哋嘅账号关注一下。个圆字系圆咯，碌个圆。都可以睇到我哋现场嘅呢个视频直播嘅。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嘅点歌渠道啊，佛山街 APP 上面有个花生板块留言点歌啦。咁啊，上面咧仲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并且系有节目回放嘅，节目重温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街 APP 去实现。咁啊，喺有趣摩上边咧，都可以通过游乐园马尼专区发帖留言互动。咁啊，呢两条渠道啦，都系优先为大家读出嘅。落播之后咧，大家要通过我哋嘅粉丝群继续去倾偈嘅话咧，都可以加入一下啊，添加小助手嘅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多谢晒大家，记得通过我哋佛山街 APP 同埋有趣摩小程序进行留言点歌互动。嗱，讲到系歌手郑秀文上线咗全新嘅粤语单曲啊，《陨石与地球》喺启德主场馆嗰度三场嘅答谢会啦，吓大家都有可能喺嗰个视频端都有刷过，即系佢嘉宾有几位嘅阿子华、刘德华等等。咁佢喺呢个三场答谢会上面系唱咗呢个《陨石与地球》嘅未发表版本，再正式派台嘅，亦即系话咧，即系差唔多有40,000名嘅观众啦，系俾我哋全网嘅听众系早听咗几日嘅。呢一种咧，先将新歌交俾现场观众嘅操作咧，亦都系即系喺我哋嘅明星队列入边啦，吓 Sammy 咁做，亦都系只有呢三场因为呢个舞台事故啦，被迫从演唱会改成答谢会上面咧先成立嘅，本身都系一段乐坛嘅小传奇。所以今日咧倾倾郑秀文嘅歌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一下你最爱嘅一首郑秀文嘅歌。先嚟听一下呢一首啦，吓一首新歌啊，《陨石与地球》，听听。

听一首是郑秀文的一首新歌，叫做《陨石与地球》。这首歌呢是7月份上线的，原版呢其实是一位来自00后的新加坡唱作人王俊荣，他在23年的时候他发布了一个普通话版本，叫做《太阳与地球》，写的呢就是星体遥遥相望，只能够照耀不能够触碰，咁样一种有一个安全距离嘅关系。咁到咗今年3月份啦，其实系改咗一版粤语嘅《地球与陨石》俾王俊荣佢嘅。咁再到 Sammy 呢版咧，其实又调整咗个意象顺序啦，变成咗《陨石与地球》，改写咗部分歌词，所以咧同一段旋律喺呢段时间，即系呢个三个月嘅时间入边啦。即到从3月份开始到而家7月份，其实6月份咁亦都系走过咗从呢个普通话变成咗粤语男声版，再变成粤语女声版嘅呢个步骤。入面咧亦都系收藏住歌词嘅一啲勇字诀啊。佢个开篇咧就讲到我向你俯冲啊，未怕死，当然有俯冲。诶，发现好妙嘅一样嘢就系两个俯冲系唔同嘅两个字吓。第一个是向住你冲落去嗰个俯冲，第二个咧就是俯冲，我心入边有俯冲，同音同调啦，其实是押韵之余咧，亦都系埋藏咗一个故事嘅勾子喺入边。嗱，最狼死嗰句咧就是谁敢接陨石，唯一你说愿意。等于就是相爱它写成一种陨石撞地球宁愿轰裂过就不再存在。一种这样末日狂奔的形式。就等于是用轰裂一种方式来盖过脆弱的心声。所以 Sammy 自己在答谢会上面也讲到这首歌刚可以印证了电影。之前那部电影啦。有Sammy 同埋黄子华部电影，咁两个主角当中喺入边激烈碰撞，有互敬互爱嘅关系。而乐评人咧更加直接啦，佢就讲到 Sammy 自己经历嘅亦都系满是苦衷嘅一个爱情长跑，亦都系呢嚿陨石全世界都唔敢接，得佢冚满身伤痕，满身伤痕咁去接佢。所以咧就系。今日咧继续去倾倾郑秀文嘅歌曲，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 A P P 同埋花生佛山 A P P 嘅花生版块同埋我哋有趣魔小程序，去点一首你所中意嘅郑秀文嘅歌曲。咁我收到晒大家嘅打卡Uncle Ben 笑最爱剧姐陈学阿生我要出去玩等等嘅朋友仔痴子继续施法乐起步。收到咗你哋嘅打卡，我睇睇大家嘅点歌留言先。见到呢一位，郑妈 Amy 郑妈咧，佢就话阿咪嘅任何一首都爱嘅，嚟首《致我们的梦想》，好有节奏感。仲有 Sean Y 咧就话啦，点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俾所有嘅缘分，歌词嘅意义好好，哇！呢首我都好中意啊。仲有呢就是见到天伟大帝就话呢首新歌只能够讲过得去啦，自己嚟讲就冇太多个共鸣。浅笑安然就话啦，郑秀文歌都鍾意，想点首冲动点唱或者係问我，送俾你同埋缘粉所有群缘群嘅所有朋友仔收听。仲有新鸟话食得饭未袁师傅。未㗎。我一般都是做完节目才去吃饭的，所以这个时候未吃饭的朋友仔可以继续听着节目，或者是叫做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吃个饭先。好，选其中一首播着先。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早安嚟回音乐游乐园，今日咧倾到嘅系郑秀文嘅歌曲啊。第一首播嘅系《陨石与地球》，咁啊正话播一首就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一齐嚟互动嘅。初龙有啲人话打家撑场，中午好啊大家。啊，巴巴巴话咧 ，Sammy 所有歌都好听，想点首《信者的爱》或者《出多得》等等啊嘛。然之后咧，就幸运的我就话啦。劇姐，我想点首郑秀文《宠物》，默契值得，眉飞色舞同埋终身美丽都好好听嘅啊！等阿劇姐值班嘅时候点俾你听啊 ！Stephen 仔就话啦，郑秀文好多歌好多都中意嘅，不过咧特别中意嘅有《唉声叹气》、《超速驾驶》啊、《Chopper》等等，随便一首都可以翻牌。跟住我睇下先，仲有阿慧姐咧就话啦，阿咪大把靓歌啦，默契啊，值得啊，眉飞色舞舍不得你，感情线上亲密关系不拖不欠，独一无二，随便点都系靓歌啊！既然系咁，我揾首冷门少少嘅歌俾大家听下，因为咧，呢、這个亦都系佢作为即系叫做电影方面，佢都有好有成就。呢首系其中嘅一首电影嘅插曲。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一部电影？听听。

爸爸爸话仲以为要播恋上你的床添，系嘛？仲有心跳咧话估唔到你会播玻璃鞋呢首歌啊！啊，原来系玻璃鞋，冇错啦！呢首记唔记得系边一首边一个电影嘅呢个插曲呢？其实我嗰阵时咧都系觉得啊，睇到呢部电影，我特别系听起呢首歌嘅时候咧，好似真系见到一个闪灵灵嘅玻璃鞋。啊！特別係我哋嘅版頭啦，都係有呢一個相關嘅關鍵詞啊！啊，見到啦，阿 Prince 小王子，佢話咧嫁個有錢人啊！呢一部電影冇錯啊，幾得意喎！呢部電影真係。曹公話想聽首《少女的啼》啊，《少女的祈禱》啊。啊、不过今日主要都是郑秀文的歌曲为主、啊、见到呢打蚊仔哇，他说想听冷门歌超冷门歌插曲，相信很少人听过。我觉得其实玻璃鞋这首歌都是很冷门的、啊、即除非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就好像我这样是知道这首歌的。就算当年来讲我知道这首歌呢，我都很少听的，因为这首歌一开始听呢觉得怪怪地的音调，但是越听越上耳，就是这样，即是后面就越听越上头。为什么冷门呢？是因为我都没见人点过这首歌，即特别是点郑秀文的歌，多数都是默契啊、舍不得你啊、爱的挽歌啊、终身美丽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很少人点玻璃鞋，不是，应该是极少，即是叫做在我的这个看到的留言板里面是基本上没有见过。

0: 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
2: 的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睇睇现时嘅天气，系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2号啦，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开始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大家好，我系小圆圆。今天讲的是郑秀文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街 APP 又或者是花生、或者是有趣魔小程序、佛山街 APP 里面的花生板块或者是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点歌互动。落播之后如果想加入粉丝群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备注入群就 OK 了。其实刚才那首呢就是嫁个有钱人的其中一首插曲啦。欸，我发现我突然间想起另外一首歌都是这部电影的其中一首插曲，叫做跳伞。跟住啊，江门小王子就说啦，是啊是啊，这首歌呢就是梁咏琪作给郑秀文唱的。你这样讲呢我才知道，哇，我真的感受得到即是梁咏琪那种风格。是真的很有梁咏琪的风格，即是你听着这首歌，如果你换成梁咏琪去唱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即是他如果是演那个电影那个画面，因为两个都是做电影的，都是演电影的。跟着呢还有 Bug Yellow 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面讲话，每次王子讲那个吓都觉得很搞笑，觉得盲盒都挺好听。哎呀，我们的龙少王子，我说当时我们整这个版头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充分模仿那个即是八九十年代那种电视剧里面啊什么李琦啊这些角色的那种精髓啊，然后模仿下去，跟着演绎得很好。转身射个毛骨就说了，他说了爱是夜旧版，他说古歌父母咯，大家讲到真的要找一下嘛。好，还有守门员就说了，哎，教有钱人那个电影最搞笑。

就是打麻雀那一段。哎，唔系，我真系谂翻，即系佢好似喺入边就系叫阿咪噶嘛，嗰、那个角色。跟住巴巴巴话咧，娃娃看天下先至系真正冷门歌啊！你哋讲嘅冷门歌我都听过啊，咩回事？仲有咧，煮饭实黐底，佢话啦，我以前以为玻璃鞋系梁咏琪唱嘅，而家觉得系同小圆圆有关，因为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我哋嘅版头大家都好鍾意喎，睇嚟嘅。有机会呢諗多版先啦。乐天话忘记巴黎够唔够冷门。仲有呢就係、是、新年话插曲唔会冷门。X 派对几好听嘅，好劲啊。其实呢郑秀文係70后啦，咁跟住呢佢88年嘅时候 ,16 岁嘅佢呢参加咗第七届新手歌唱大赛，咁当时佢系唱咗一首叶倩文嘅《干一杯，干一杯，公众友谊》嗰首啊，《干一杯》攞咗季军，同期啊，即系佢老公咧就系、是、第五届嘅亚军，先后啊签咗一间公司嘅，所以啦命运嘅线就此计上，于是就开始咗呢个陨石与地球嘅呢个联系啦。到咗90年嘅时候咧，他就推了一首郑秀文的同名专辑，第一只派台歌叫《思念》啊，销量达到了呢个 2.5 万张啦，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年底大碟 Sammy 啦，亦都系首次帮《苦恋》呢首歌去填词嘅。嗰阵时咧 ，Sammy 仲系一个学生妹形象啦，个面比较圆啦，少少肥肥地啦，同后嚟而家好健硕嘅呢个，即系紫华神对住佢唱话。抬头望见你健硕身影，唱跳天后是判若两人。即有没有听过紫华唱那首《终身美丽》的改编版？到了后来呢，其实也都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啦，雪藏啊，跟住又转投其他公司啊，跟住发布了《舍不得你》啊，一个星期拿到白金，最终30万张。香港300金15万张咁样嘅成绩，攞低咗一个十大劲歌金曲奖。呢首歌咧就系写咗佢喺第一间公司啦，俾人雪藏咗嘅心境，真实咁写出咗嗰种心情啊。乜之后咧有放不低啊、默契啊、亲密关系啊，连续发布。96年、97年同埋01年啦，都系攞到咗最受欢迎女歌星呢、这个十大劲歌金曲奖。亦都系同王菲啦、林忆莲啊并称四大天后。00年嘅时候，眉飞色舞啊，将普通话嘅市场都打通咗，全亚洲总销量系突破咗60万张先听版嘅。呢6年咧，亦都系作为唱跳天后、唱跳皇后一个封神期啦。造型亦都相当之丰富嘅，短发啊、金属色啊、欧式眼妆啊，都系从佢开始流行嘅。你包括而家睇到好多。郑秀文的造型都是非常有一种前瞻性的感觉，即是很前缘的感觉。其实到了2001年的时候，瘦身男女，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刘德华和郑秀文，即是两个演肥仔肥妹这样，跟着呢又瘦下来的终身美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成为了他传唱度最高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同年亦都凭借住一部电影叫做《钟无艳》，有冇睇过呢？我又有睇过啦，冇错。郑秀文有好多部电影我都有睇过。《钟无艳》啦，就系佢演呢个钟无艳啦，然之后咧梅艳芳演呢个男主嘅角色啦。我嗰阵时仲喺度谂紧佢系咪演，其实系演一个女仔角色，跟住咧反喺入边咧叫做扮呢个男装咁样咧。但唔系嘅，实际上佢喺入边嘅设定就系一个男仔。就演个皇帝，跟住咧，仲有一个张柏芝喺入边，就演一个夏迎春嘅角色啊！呢部电影都得意啊，好搞笑啊，大家都可以睇睇。咁啊，亦都系佢哋都攞到咗其中一个评选嘅最佳女演员啦。所以咧，其实亦都系因此拍咗好多部电影啦，喺票房上面相当有号召力嘅。
但后来呢，亦

都经历咗一啲即系叫低谷时期啦，因为拍电影件事啦，增肥又急瘦咁样，加上咧就各种嘅即系迎嚟咗一啲病症啦，票房失利啦，所以咧系经历咗好多嘢，导致佢亦都系一度啊体重系跌落咗80斤啊，真系相当之崩溃。好，今日继续分享郑秀文嘅歌曲。听到呢首啦，我见到有几位朋友仔同时都有点到嘅《爱的挽歌》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播一首你中意嘅郑秀文嘅歌曲。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电视管理员话咧，《爱的挽歌》系《刑事侦缉档案》呢部剧集嘅插曲嚟啊。当时 Sammy 系扮陶大宇嘅前女友，我仲记得嗰阵时嘅男女主应该系陶大宇同埋郭可盈啊嘛。其实呢一部咧，我真系有睇晒嘅，老实讲，我仲记得好多其中嘅一啲咩蝴蝶啊、蝴蝶杀人案啊之类嗰啲啊，即系刑事侦缉档案入边一啲剧集比较经典。跟住仲有咧就系、是、M J 佢话咧 ，Sammy 冲动点唱，然之后咧巴巴娃话几时开奇唔语飞啊？佢喺谷崎入边唱歌最好听啊！啊，有机会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电视管理员话唱功啊 ，Sammy 嘅唱功有一种自带回音嘅感觉，同埋咧就话默契，百分百啱 feel 嘅插曲，主演有伊面四万、邱淑贞，有冇睇过？冇啊，呢、這个冇。口渴的小鱼安咧就话啦，值得呢一首歌都系郑秀文经典作品，好听嘅，好听嘅啊。以及咪咧心跳咧就话佢爱的挽歌咧，佢觉得系比舍不得你要好听。爸爸话发达才能被爱慕啊！子华改嘅嗰个版本嚟，佢问边个系冠军、啊？如果系郑秀文嗰期嘅话咧，吓第七届嘅新秀大赛，嗰期郑秀文系季军，然之后咧呢、这个亚军我查咗下咧，我系唔识呢个歌手嘅，叫何国星啊。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当年嘅佢嗰届冠军咧，系谭耀文。凭借一首《拒绝再换》攞到咗冠军嘅，阿谭耀文啦，大家都知啦。咁啊，郑秀文当年得个16岁啫，已经好劲啊，我觉得。好，最后咧就系一条咸鱼，佢话乜嘢叫做命运嘅线从此计上咧？呢个系乜嘢语发音啊？啊，我接受你嘅挑战啊！我系查过字典嘅，呢、这个计系冇错嘅，计系打击。绑带的那个计是没错的，联系是系啊，就是系啊。但是呢，如果是作为绑带啊、打结啊，从此这个打结啊、棘上啊，这样都是读计。我是查过字典的，谢谢你。然之后呢，还有我做朋友真的一流，他说强烈点歌感情线上。好听啊，跟住佢话原来王子唔系尖叔把声嚟噶，唔系啊，龙少啊，龙少把声嚟噶。好，咁啊，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嗱，呢首歌咧系我见到已经好多位6、7位朋友仔都提过啦，郑秀文嘅《冲动点唱》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啊。咁啊，听日咧会有其他主持人啊顶班嘅。听日直到去星期五都系其他主持人顶班吓，喺我哋音乐游乐园嗰度。咁啊，到下个星期一啦，咁啊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因为啦，今个星期即系从听日开始啦，吓就要带团出发噶啦，去山西内蒙嗰度。咁啊，期待啦吓，今次嚟完之后啦，下次。如果你今次是没有参加到我们这个旅行团的话呢，希望下次可以见到你啦。那我听日出发，到星期日先回来的。所以啦，星期一再和大家音乐游乐园入面见面咯，等大家到时继续冲动点唱咯。好啦，下星期一见啦，我的话听日会有其他人同你见的啦。期待一下边个。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以物不能。

0: 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来到星期一的1:03，各位中午好，我是陆锦全。又落雨了，真是踢完波先来落雨，世杯终于踢完啦。咁大家嗰个生活作息啊，系咪应该都即系恢复翻往常啦？系咪？即系今日凌晨嘅嗰场决赛咧，连946大田老师据讲都夜晚3:00定5:00啊，咁啊掹起身咧就系睇波。咁可能大家都睇咗呢场波吓，咁啊一阵间再同大家就简单地分享一下啦。而家要分享嘅，当然是天气状况啦，五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高挂当中。咁各区呢都是有明显的一啲嘅雷雨㗎啦，大家要提防。温度方面就唔低吧，而家呢嗰个温度呢就係28-33°C。哇，几个区之间都有比较大嘅差别啦。咁係啦，比如话三水啊嗰啲咁样啊，可能暂时未有明显嘅雨水，所以呢温度呢高返啲。至于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呢，就係阴天间多云，继续有中雷雨落，局部暴雨添啊。两级东南风，最高有33°C。听日啦，嗱，听日咧见到太阳嘅时间又多翻啲，咁今日咧主要咧都系乌云咧就遮住咗嘅。听日咧就系有雷雨，局部暴雨，但系多云为主啊。气象台嘅图标上边咧见到有半个太阳咧喺嚿云后边咧就系突咗出嚟嘅。星期三继续系好似星期二呢一种咁嘅天气，咁星期四开始咧雨水咧就会进一步收细，变成咧多云到晴天。星期五开始又热啦，最高温度35°C。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咧，关注咧新近开幕嘅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31个国家同地区203位艺术家嘅134组艺术装置分布喺西樵九江单造三个镇展出，咁一路咧会去到明年嘅1月3日。第三届艺术节咧总共系规划咗包括咗南海丝厂、听音湖、西樵山、渔耕粤韵、渔溪村，总共12个艺术区域，作品嘅形式咧涵盖咧包括咗系建筑啦、雕塑、表演、文化研究、字体设计等多元嘅形态。艺术节咧仲推出咗制造之美南海工业高校嘅设计团队参与，喺西樵有为馆展示咗大概100件嘅工业产品同埋设计图。南海区委书记黄勇表示，南海将会继续锚定艺术家制造、原住民加新青年、传统文化加时尚表达呢三大愿景，沿住群众三共，展示三新、产业三变、文旅三旺同埋运维三化嘅系统路径，确保艺术唔悬浮于美术馆，而系深深陷入到产业机理。

同埋百姓嘅生活当中。跟住咧睇睇海关方面嘅数据吓，今年前半年南海进出口总值咧超过784亿，同比增长14%有多吧。咁啊，旧年11月以嚟咧，南海就组织咗88个出海团组，超过1000人次，去到39个国家或者地区，接洽超过5000万美金嘅意向订单。南海咧已经系先后喺越南、新加坡、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塞尔维亚、波兰等地设立6个南商出海综合服务站，依托住当地站点，打造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嘅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南海桂城发布了南海金融公园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项目的招标公告，明确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门槛不低过5500万，有偿使用期限是长达40年的。咁南海金融公园就在广佛线金融高新区站的侧根，地铁站的侧根，总的占地面积将近56000方，现时园内以园林景观、连廊绿道和文化展示功能为主。今次招标旨在通过公共资源的有偿使用，引入社会资本对公园作出投资建设和运营。南海区和镇两级市监部门连日聚焦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深入辖区各类的市场主体走访调研，推进治理欠薪专项宣讲，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提档升级。南海区市监局先后走访了广东中泽铝业、美团配送合作商服务中心、富林海鲜酒家等市场主体，摸查企业的生产经营现状、经营的痛点难点，针对经营的管理、安全生产、合规运营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答疑解惑，靶向指导。而下一步，南海区市监局将会聚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欠薪风险高发监管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下沉走访，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精准化解企业的经营痛点、安全的难点，以及为发展的导点。中考的录取继续是推进，招生方面第一批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学校的录取标准昨日公布了。南海区的头部高中竞争激烈，其中石门中学普通生就是703分，南海中学就689，而名额分配即是指标生，全市最低资格线是653。南海多间初中校内指标线是远远超过这一条的分数线。跟着到大叻，关注当地的调研组去到禅城祖庙街道佛山高铁未来城，开展专题的调研学习，深入学习超级 TOD 枢纽建设、暂城融合、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先进的经验，谋划大力承接广站高铁佛山站的辐射，造强枢纽经济的发展路径。调研组表示，大力要揸住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带来的机遇，主动对接广站高铁佛山站的资源辐射，统筹谋划交通设施、产业空间、商业配套和片区功能衔接，借势这个枢纽经济带动区域价值的提升。建造方面召开了会议，部署人居环境专项工作，当地会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全民工资、长效管护三维的治理体系，坚持树标杆、促整改，营造全域比学赶超浓厚氛围，以常态化、精细化人居环境治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聚力打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群众满意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跟住关注咏春，咁今个月24至27号咧，世界咏春寻宝佛山国际咏春拳大赛就会喺西樵潮山文化中心开赛，作为国际舞联7大官方赛事之一，截至到今个月1号，境内嘅组别累计报名有3980人，而境外报名人员咧亦都系覆盖10几个国家或者地区。2026年新贵人公益服务活动昨日在贵城启动，这个新贵人的贵就是贵城的贵，为新市民提供政策资讯、公益服务、互动体验等多元的服务。在现场，贵城街道还正式推出了新贵人、新家园、新未来、新市民融入系列活动，并且重点打造新贵人的未善治的品牌。

0: 广佛同城潮起幕，首场演出吸引众多街坊市民去捧场。今次音乐季活动一路持续到年底，每个月都有不同风格的乐队和歌手将 live show 搬入到旧厂房改造的潮玩街区。跟住呢一个场所或者活动咧，好啱小朋友吓，就南海大力嘅佛山市儿童博物馆。暑假期间咧，周末每日平均客流咧，已经系有大概2000至3000人次。咁比起非暑假时期咧，日均嘅升幅咧大概500到1000人次。官方统计，自从今年1月1日试运营以嚟，已经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30,000人次啦。桂城石梗的村史馆、石梗的非遗刺绣馆近期开馆，今日听日会举行石梗刺绣文化节，开放免费的亲子刺绣体验，大人细路都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全新开馆的这个石梗村史馆就在教育路，占地150方，设置7大主题展厅。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2026最掂水的人，呢位佛山家的用户就说，哇，而家禅城好大雨啊。是啦，而家五区的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是生效啊。咁而且是晏昼到傍晚继续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希望不要影响大家傍晚落班时段的交通啦。好啦，咁继续咧，有啲实用资讯提醒大家嘅。坐落喺千灯湖侧根嘅南海图书馆新馆，针对暑假期间咧，多咗好多小朋友或者你一家大细过去睇书，所以咧将图书馆1楼、2楼打造为寓教于乐嘅启蒙乐园。咁如果想安静啲睇书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到3至7楼啦。咁啊，专门为渴求深度学习嘅市民咧预留嘅呢一个比较安静嘅楼层。咁或者大家都自觉少少啦吓，如果系小朋友比较活泼啲嘅，咁就集中喺1、2楼睇书。馆方亦都建议咧，大家出行咧就系首选呢个轨道交通啊。咁喺西约站 C 口咧，跟住踩10分钟单车咧就可以系便捷地去到。咁亦都可以搭 G08、G01、139等多条嘅公交线路。咁要留意喎，主管开放时间咧就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即系好似今日星期一咁样咧，系休息嘅。广佛精彩自在南海，2026叻季一体美丽家园龙舟赛暨灯湖宗族滨江水岸生活季，8月9日喺佛山水道滨江公园河段开赛。咁如果想报名参与嘅咧，今日下午5点之前咧就快啲去操作啦吓。今届赛事竞赛项目设置男女子各23人嘅标准龙舟300米往返竞速，哇！冠军奖金都有5800蚊噶吓。有兴趣朋友今日下午5点之前报名。咁世界杯方面咧，就历时个几月嘅呢一场盛宴咧，到今日清晨时分终于系结束啦。咁都系同西班牙同呢个阿根廷啊过往几场比赛一样啦，都系你临尾呢就10-20分钟先开电视呢都睇到啲精华嘅。咁今次呢就打到呢一个加时呢先分胜负。而今场比赛啲火药味都好浓厚啊，总共25次犯规。咁而即系跌眼镜嘅呢就系阿根廷呢竟然全场呢零射正喎。即系冇一脚呢系中笼嘅。咁对面西班牙呢就系射正12次。咁换取呢1个入球，终于呢登顶啦。16年之后呢再次捧起世界杯。咁我觉得呢一届呢可能都系一个分水岭。嗱一啲即系比如话美斯或者系斯朗啊呢一啲老人家呢啲老牌球星呢可能下一届都未必可以参与到。虽然斯朗话呢佢争取再踢啊。话喺45岁咯，如果4年之后。咁美斯基本上咧都系即系唔再系喺世界杯赛场上面出现噶啦。咁而另一边厢，西班牙嗰边咧2个19岁仔喺今次嘅世界杯赛场咧，亦都系星光熠熠啊！咁未来会唔会系呢一个后生仔嘅世界咧？咁我都吓，又唔系好识足球啦，大家拭目以待啦吓。好啦，今期嘅今日南海节目咧，时间到呢度啦，1:16，希望大家好好休息，晏昼再搏杀过。听日中午1点钟。

0: 再见，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1: 九二四提提你。
5: 当出现雷雨大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话要小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建筑物下面逗留躲避。如果你是正在开车，那么就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者隐蔽处。如果你正在水面作业或者游泳，应该要立即上岸躲避。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家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外面又落起咗阵阵嘅暴雨啦吓，咁啊唔知此时此刻你哋系喺公司啊，喺单位啊，定还是开车喺路上咧？咁如果此刻喺路上嘅你咧吓，咁而家天雨路滑啦，真系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先更新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6摄氏度，吹紧西北风嘅吓。咁啊，预计今日同听日佛山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咁去到22号咧，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啦，吓。23号开始咧，降雨会有明显减弱。咁但系到期时咧，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啦。咁近段时间雷雨都相对比较频繁一啲，吓，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同埋局地阵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睇翻未来10日嘅天气曲线咧，确实从今个礼拜四开始，可见会有阳光啦。咁啊，跟住24、25、26咧，咁啊，预计应该有3日咧就系比较晴朗嘅天气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啲天气咧都系五时花六时变嘅。啊，广东嘅天气都好似女孩子嘅心情一样吓，经常都系飘忽不定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在外嘅话吓，都要做足防御嘅工作。咁啊，目前全市5区，嗱咁啊，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咧，有4个区都系挂起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咁啊，3水咧就挂起咗雷雨大风嘅橙色预警吓。咁啊，尤其系户外作业嘅工作者咧，都系要注意嗰、那个即系、就是、安全第一啦，所有嘢都系。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可以例牌啦，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一齐嚟打个卡先嘅。咁啊，打卡嘅同时咧，都可以睇睇我哋每日有咩置顶嘅互动话题啦。咁好似我哋嘅老粉啊 V 咗个 R， 佢就话：咦，今日呢个话题咁特别嘅，做咩突然间 Q 咗腐乳呢样嘢咧？吓，会唔会准备出啲咩腐乳美食啊？咁样。嗱，你唔好话，如果真系有腐乳美食咧，我会帮衬噶吓，因为本身我都系中意啲即系譬如话饮嗰啲特调咖啡啊，我都系会中意啲即系咩海盐口味啦，反正有啲咸咸地咁样嘅。咁你话如果腐乳同埋咖啡能唔能够混搭埋一齐？喂，我觉得未尝不可喎、啊、因为之前都听过有好多咖啡店呢系有做豆乳拿铁呢样嘢嘅，都非常之受欢迎、啊、甚至乎系某一啲咖啡店嘅招牌产品添、啊。所以你话腐乳搭咖啡得唔得呢？绝对系冇问题啦，睇下有冇人去做嘅啫。咁啊，佢仲话呢一上嚟就播咗一首雨一直下，非常之应景啊。是啊，冇错，啱先中午呢大概12:00开始呢又落起咗倾盆大雨，又行雷闪电啦。於是乎办公室啲同事都话，喂，边个又发誓啊，唔好乱发誓得唔得啊。是啦，咁今日我哋互动话题呢问问大家啦。因为最近亦都系有营养方面嘅专家呢

就係話，我哋以前呢，即係講緊上一代呢，可能物質條件冇咁豐富嘅時候，大家喺屋企先會食得比較多嘅腐乳呢樣嘢，其實佢當中都有比較高嘅營養價值㗎喎。咁當然啦，而家大家即係食飯都有喂，起碼三餸一湯啦，都食得好飽啦。咁似乎嗰一世尊嘅腐乳呢，就顯得唔係咁必要啦。咁但係有營養學家話營養價值高喎，咁所以今日呢亦都想問問大家，你哋屋企呀而家仲會唔會有腐乳呢樣嘢呢？如果有嘅話，你哋係會點樣食腐乳呢？係真係成磚咁樣畢出嚟食呀，定還是攞嚟炒餸呀，定還是調味呀，又或者冬天嘅時候做呢一個清湯羊腩煲嘅時候攞嚟點羊肉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起探讨一下，你哋屋企而家仲会唔会有腐乳呢样嘢咧？又或者阿妈会唔会攞出嚟食咧？俾啲时间大家留言分享。

0: 尽情探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小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在屋企可以隨時隨地開餐，首先推薦這一款門店同款意麵，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勁度 Q 彈，麥香濃郁，特調配方，一盒裏面配有六種嘅材料，口感豐富，淡淡都係肉香味，有三種口味可以揀，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係意麵好經典嘅風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話三味各兩盒，翻去試勻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雞。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雞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是一丝丝真实的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的肉汁冚唪都挤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的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2: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咪评论区嗰度咧，见到有网友话呢日咁冷门嘅 Twins 嗰首下雨你都揾得到，应该都唔算太冷门吧？应该都播咗好多次噶啦。咁仲有刘夏轩咧，佢话炒通菜落腐乳就超正啦，吓啲味道真系顶呱呱。咁啊，刘夏志叔咧，佢话唔会成砖咁样食咯，都系攞嚟炒通菜或者做其他食材咧做调味料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唔系夸张嗰句吓，好似我哋而家新闻中心饭堂咧，都仲系会有提供即系一大盎嘅腐乳咁样嘅选项嘅，即系有阵时候我。都会系有少少怀念细细个，可能喺阿嫲屋企食腐乳嗰阵味咧，我都会不一砖摆上饭面嗰度食噶。吓，咁亦都有朋友仔讲咧，就话广东嘅厨房系点可能会冇腐乳呢？吓，佢话你哋系咪假广东人嚟噶？咁样嗱，唔一定噶、哦，因为喺我心目中咧，腐乳都系即系攞个塑料樽咁样一盎。跟住就摆喺个雪柜嘅。我相信可能我哋阿爸阿妈嗰一辈啦，雪柜可能都会长期有呢啱嘢嘅。咁但係到我哋80后、90后啊或者70后啊，唔一定啦。真係你话我以后自己个雪柜会唔会真係摆樽咁嘢喺度呢？即係老实讲唔一定。咁但係我妈就係会有呢个习惯囉咁样。咁啊，踎低起身见头晕咧，佢话腐乳系经常食噶啦，不过就只系认本地嘅口味咯。如果系其他地方产嗰啲腐乳咧，就即系食唔惯佢哋啲味道嘅咁样。系啦，咁啊，点解今日讲起腐乳咧咁跳通呢？因为最近都睇到有一啲即系养生啊，或者系有啲營養專家咧就提出咗話，其實腐乳呢樣嘢咧，即係好多人可能由細到大都對佢有啲誤解啊，即係覺得佢就係一啲咪發咗毛嘅嘢食咯，冇營養又唔健康。咁但係事實上咧，喺營養師嘅心目中咧，腐乳就唔單止係都係一樣健康嘅嘢嚟嘅，甚至乎咧亦都話食咗之後對血脂同埋心血管都有好處。嗱，簡單嚟講咧，腐乳佢其實就係豆。

豆腐经过纯种的霉菌自然发酵制成的，咁啊发酵过程咧就非但唔会产生有害嘅物质，反而会令到大豆嘅营养实现全面嘅升级。嗱，首先豆腐里面咧原本就有优质嘅蛋白同埋钙啦，同埋不饱和脂肪酸啦，都系全部得以保留嘅。咁同时吓制成咗腐乳之后，呢一样嘢里面嘅 B 族维生素咧，亦都会得到大幅嘅提升。咁啊，其中啊腐乳佢都有好多种噶嘛，有青腐乳啦，有红腐乳啦咁样。其中红腐乳里面嘅维生素 B2 嘅含量咧，更加系普通豆腐嘅10倍以上。更加关键嘅系咧，经过发酵之后，其实佢亦都彻底改变咗大豆嘅食用体验嘅。如果你平时咧即系直接食一啲豆类嘅话，其实佢好容易胀气咯，嗬。咁但系发酵成为腐乳之后，呢一啲容易导致胀气嘅里面嘅一啲物质，比如话水苏糖啦，就会被完全分解啦。所以如果你系胃肠道功能比较弱嘅朋友仔，食完腐乳咧都唔容易感到腹胀。咁而佢当中原本比较难消化嘅蛋白质啊、脂肪啊，亦都会被分解成为更容易吸收嘅氨基酸同埋小分子脂肪酸啦，会令到呢啲嘅物质咧吸收率亦都会得到大大嘅提升嘅。嗱，不过当然啦，唔好话听到之后就觉得喂今晚就开始食咯，成樽咁送入口啦，呢样嘢肯定系唔得嘅。嗱，腐乳都唔可以随便食噶，佢有一个大嘅短板咧，就系咩啊？食落口就知道啦，因为佢系盐分好高嘅，咁所以如果系有高血压啊或者肾脏方面唔系咁好啊，同埋痛风人群咧就系要少食啦。咁至于普通人咧都要控制呢一个食用嘅量。咁建议咧，就算食咧，都系半块以内就好咯。或者好似我哋好多广东嘅朋友仔一样，攞佢嚟做一啲其他嘅食材嘅调味料啦，咁样其实都系有益健康嘅。咁好似希阳话斋，腐乳就系广东人供应嘅接纳到嘅预制菜啦。家中咧常备都会有一樽嘅，平时阿妈炒呢一个椒丝腐乳通菜一定要用噶嘛，又或者唔想煮餸嘅时候，咁咪夹两三樽放喺个碟内咯，加少少砂糖喺饭面蒸一蒸，食得餸饭超正。哎呀，我细个都系咁噶，即系我同我老豆都好中意呢一种食法嘅，即系攞只细碟啦，装起樽腐乳，跟住上面再撒啲白砂糖，跟住再蒸一蒸佢，哇，简直一樽就可以送晒成碗饭，其他餸菜基本上都可以唔食嘅。不过而家真系好少啦，即系好少就会攞腐乳作为即系一个饭台上面嘅其中一味餸，就非常之少咯咁样。Mr. Seven 咧，佢话前两日先食完嚟，有时候冇咩胃口咧，就会整翻砖嚟捞饭都唔错嘅咁样。系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下啦。今时今日你哋屋企仲会唔会有配备腐乳呢一样嘅食材呢？仲会唔会攞佢嚟食呢？欢迎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Fair 常有趣一齐留言分享噃。

哇，听住歌嘅尾段啦，有一啲行雷闪电嘅声音，系咪有少少错觉呢？啊，仿佛就系窗外落紧嘅雨水声一样，系嘛？系啦，咁啊，不知不觉咧，又去到差唔多节目嘅尾声啦。吓，上个星期五咧，有一则消息咧，未同大家分享嘅。唉，就是我哋非常之卷嘅小蓝鹿啦，最近又出新品吓，咁而且咧呢一个都唔可以算新品啦，应该叫做网红返场嘅升级版吓，唔单止又出咗新款啦吓，真系其他品牌真系卷起来吧，朋友们吓，唔单止系又出咗新品吓，而且新品当中附赠嘅赠品呢，亦都系引起咗全网热议。吓，点解咧？嗱，最近瑞幸有一款嘅产品叫做乳酸菌美式吓，咁啊重磅回归啦。咁啊产品上线之后咧，亦都好多朋友仔马上就点咗、饮咗，同埋咧发上咗社交平台嘅。咁值得注意嘅系，今次呢一杯嘢咧，最大嘅话题度唔喺呢杯咖啡本身，而系嗰一支随杯附赠嘅吸管啊。咁呢支小小嘅吸管到底有咩咁犀利咧？其实佢喺设计上面咧系暗藏巧思嘅。喺嗰支吸管嘅其中有一段啦，佢系叫做即系封住咗一啲嘅益生菌嘅，即系造成咗一啲干粉啊，即系冻干粉啲咁样嘅嘢啦吓。咁啊将佢封存咗喺吸管入面。啊，做咗益生菌嘅乾燥啦，同埋封存啦，咁所以呢杯嘢咧，佢当中嘅益生菌咧系唔需要做冷链配送嘅，啊，只需要做一个特殊制作嘅吸管就可以啦。咁而当你要饮用呢一杯咖啡嘅时候咧，咁你当然首先会篤支吸管落去啦。咁吸管入面嘅嗰啲益生菌嘅乾燥粉咧，就会马上融入到呢一杯美式当中。咁所以佢系非常之新鲜嘅一种感觉咧，就系美式嘅醇苦嘅口味啦，同埋一下子融入到液体当中嘅乳酸菌嘅酸甜，咁一下子咧喺你舌头当中咧就炸开，就俾到你一种非常之清新、好 fresh 嘅感觉吓。咁而你就会问啦，喂，啲粉咧会唔会溶解得唔好咧？饮落去会有异物感噶咁样。咁亦都有网友咧就。就是饮用过之后呢，就会有饮后感发布上去社交平台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成杯饮落去呢几乎都唔会有粉末嘅感觉。咁你篤咗支吸管之后呢，只需要简单搅拌咁饮咖啡同埋补充乳酸菌两件事呢就可以无缝衔接㗎啦。咁所以佢既好饮啦，有趣味性啦，咁而且呢仲会有一种即係semi嘅健康嘅属性喺当中。咁当然啦，喺茶饮啊或者咖啡里面加益生菌呢，喺行业当中呢都唔算新鲜事下。咁早年呢亦都有好多嘅茶饮品牌呢係添加咗益生菌嘅。咁好似奈雪啦同埋喜茶啦，之前都有推出过一啲益生菌方面嘅奶昔啊或者係其他嘅饮品类。咁但係今次呢即係可以咁讲啦，

行佢又真係好多小心思同埋小妙招放喺裏面嘅。用一支特殊嘅吸管就可以令到大家對佢哋原本推出嘅呢款重新返場嘅乳酸菌美式啊，又重新可以進入到視野嘅關注當中嚇。即係不得不說瑞幸呢個品牌，即係抵佢而家喺國內嘅咖啡連鎖當中咧，始終都係做一哥啊。好多時候而家做咖啡做茶飲，拼嘅就唔係話有啲幾咁新鮮嘅口味，因為你話點樣配搭水果，點樣配搭嗰啲唔同嘅茶葉，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做到天花龍鳳啦。即係嗰個口味咧，你好難話再有幾大嘅創新。咁但係點樣可以玩出趣味性啦？點樣可以喺呢一杯嘅茶飲上面推出一啲視覺嘅衝擊啦，或者去附帶一啲健康嘅屬性可能就係更多地能夠令到一杯茶飲或者一杯咖啡能唔能夠出圈，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所在啦。咁至於呢一杯咩乳酸菌美式，大家有冇試過呢？試過嘅話，個感覺點樣呢？會唔會太甜呢？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塊直播當中嘅非常有趣啦，一起互動傾偈嘅。講起互動平台上面，亦都有朋友仔話唔係講笑喎，如果真係推出腐乳美式呢，幾大都試下佢啦，都係我哋廣東人嘅童年回憶嚟㗎嘛咁樣。上兩期都傾過，如果佛山要推啲咩特調，即係有本土屬性嘅特調嘅話咧，可以推出啲乜嘢風味嘅特調咖啡咧？咁似乎腐乳咖啡都可以提上日程喎，感覺上都 OK 嘅。咁亦都有朋友仔話咧，腐乳加生抽啊，即係豉油啦，攪拌均勻之後攞嚟做火鍋嘅甜料，真係超級正。我外母教嘅，佢话下次大家都可以试下吓。咁啊，仲有朋友仔话腐乳太咸啦，用嚟炒菜咧就唔使放盐噶啦。咁即系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替代品咯吓。如果即系好似营养学家讲嘅，佢都系有一定嘅健康属性嘅话咧，间唔中代替下盐吓，攞嚟炒餸应该都 OK 嘅。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留言讨论啦，屋企啊今时今日仲会唔会有腐乳呢一样嘅嘢喺个雪柜入面呢，屋企仲会唔会食腐乳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啊。

系啊，不知不觉时间又嚟到咗尾声啦吓，啱先咧就见到有网友话咧，啱先瑞幸出嘅嗰一款乳酸菌美式吓，佢自己都留意到喎。系啦，咁佢话咧呢一两年佢都有饮呢一款嘅乳酸菌美式啦。你啱先讲到嘅专门配嗰条乳酸菌嘅吸管吓，正正就系我喺节目当中提到嘅嗰一款啦。咁佢话咧，如果大家都想试呢一款乳酸菌美式嘅话咧，评价就系、是、千祈就冇另外加糖啦，因为底底加咗一层咧乳酸菌风味嘅饮品，本来咧就系同某某多有相似嘅甜味嘅。咁所以如果你再额外加糖嘅话咧，佢就真系太甜啦。咁你试下，如果唔额外加糖嘅情况底下咧，佢觉得个人都算比较中意饮嘅。咁啊，最近如果都有去小南禄嗰度买牛马水嘅朋友仔咧，都可以试一试呢一款新出嘅乳酸菌美式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九二四号房。
7: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高明、南海、顺德已经出现了七级阵风，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佛山有强雷雨，并且伴有八级左右的阵风和短时强降水。目前三水西南、云东海、乐平雷雨大风橙色预警，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其他镇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以及三水、卢包、大唐、南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各位注意防御了。再来看一下缓慢路段，桂丹路连新跨线桥往丹灶不好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的，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也是行车缓慢当中。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顺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9: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

0: 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型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说他自己呢今年是42岁了，事业稳定，家庭和睦，在外人的眼中呢，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可是最近半年却总是莫名陷入情绪的一个内耗啊，小小的事情呢就容易崩溃，看到孩子调皮也忍不住发脾气，工作当中有一些压力就想逃避，甚至呢经常在深夜里面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偷偷掉眼泪。他有点困惑啊，明明那些童年的经历呢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自己呢也早就放下了，为什么人到中年反而会被这些陈年旧事困住呢，甚至影响到现在的生活呢？相信很多中年的朋友呢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哈，小时候被父母忽略，被打骂指责，被过度控制，或者经历过分离，被孤立等等不愉快的事情，当时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长大之后呢也努力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可是到了中年，这些看似被遗忘的童年创伤却突然爆发了，让自己呢陷入痛苦跟迷茫。那今天节目就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下，为什么人到中年了，有一些童年创伤会突然爆发，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跟过去的自己和解，走出创伤的阴影呢？

好了，想问一下各位在听的朋友啊，人到中年，你有没有突然被童年的某段经历触动，陷入情绪的内耗呢？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心得和故事啊，也愿每个人呢都能够走出童年的阴影，在岁月当中慢慢的去疗愈，在温暖当中慢慢的去成长。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继续听到会有刘若英的歌曲，叫做《一次幸福的机会》。

0: 战服务升场，童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晏昼3:30准时开播。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到呢，人到中年为什么会突然被童年的一些创伤困住呢？首先呢，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应激期啊，压力叠加成为这个创伤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人到中年是人生当中压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之一啊，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啊，又要操心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在工作上面呢，要应对职场的竞争，要承担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还要面对自身职业的瓶颈。同时呢，还要处理夫妻关系啊、家庭琐事啊，方方面面的压力呢，就像一座座的大山啊，压得人呢都喘不过气来。那这些现实的压力会慢慢的消耗一些心理的能量，让我们内心变得脆弱，变得敏感，从而呢，那些小时候被压抑、被遗忘的童年创伤，就像一颗被埋在心底的定时炸弹一样，平时呢看似是风平浪静，可是当现实压力超过我们承受能力的时候，这颗炸弹呢就会被引爆了。其实身边呢是不乏有这样的例子，

看到听众麦麦不听话来留言说呢，可能是人到中年万事忧吧，有时候呢不是忧孩子就是忧老人忧工作啊，自己要懂得释放啊，放假就多出去走一走啊。想听蔚蓝的就算世界无童话啊，已经送出给你听了。刚才讲过呢，身边是有些例子啊，有位朋友叫做安利，今年是45岁了，他从小呢在父母严厉的管控之下长大，父母很少肯定他，总是说他不够好，不如别人，哪怕他后来考上了名牌的大学，有了稳定的工作，心里面呢依然是藏着深深的自卑。前两年呢，他的父母相继生病了，孩子呢又面临高考，工作上面呢也遇到一些瓶颈啊，多重压力叠加，让他突然就崩溃了。他开始频繁的失眠，情绪低落，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跟家人去吵架，甚至呢突然想起小时候被父母指责的那些场景，忍不住又大哭起来。他后来才明白说，中年的压力啊，让他内心的防御机制崩溃了，那些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童年创伤，终于找到了出口。

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年是自我的觉醒期啊，我们开始直面内心了，看见被忽略的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组建家庭，追求外在的成功，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上面，努力扮演好子女啊、父母啊、员工的角色，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有伤痛。而人到中年呢，随着这个阅历的增长，心态的成熟，我们开始慢慢停下脚步，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开始关注我是谁，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直面自己的内心的时候，那些小时候被忽略、被压抑的感受呢，那些从未被治愈的童年创伤呢，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人生啊，就是一直在路上，不畏回头，不忘回头看一看自己的父母。还有 Kiki 言啊，他说呢，为何就不承认这是中年危机呢？哈、啊，感谢各位的分享哈、啊。人到中年了，你有没有突然被童年的某段经历触动，陷入情绪内耗呢？你是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身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5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0%。预计今天下午啊，佛山市都是阴天的哈、啊，会有雷阵雨跟局部的暴雨。明后两天雷雨天气持续，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八级左右阵风等强对流天气。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揀，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天讲到的话题是人到中年为什么突然会被童年的一些创伤困住呢？其实呢，也可能跟中年的身份重叠期有关啊。因为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复刻童年的一些伤痛，也唤醒自己的记忆啊。因为人到中年呢，大多成为父母了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复刻父母当年的教育方式。当我们对孩子发脾气，过度的控制啊，忽略孩子感受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变成小时候讨厌的那个样子哈。而当我们看到孩子委屈难过的样子的时候呢，也会瞬间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想起那些被父母忽略呀、被打骂的一些场景。有一位叫做老陈的朋友就是这样，他从小呢被父亲打骂长大，父亲呢很少跟他沟通，总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那老陈就一直告诉自己啦，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孩子。可是当他的儿子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呢，他还是忍不住发脾气啊，甚至动手去打了孩子。在打完之后，他又特别的后悔，看着孩子委屈的眼神，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想起了父亲打骂自己的场景。那一刻呢，他的内心就彻底崩溃了。他说呢，其实我不想变成父亲那样的人，可是我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复刻了他的样子。那些童年的伤痛也在这一刻突然间涌上了心头。其实童年创伤的这些爆发可能不是偶然，也是长期压抑的一些结果。那些小时候没被看见没被接纳的情绪在影响着我们。

是的，那些小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接纳、没有被治愈的情绪呢，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会藏在潜意识里面，影响着性格啊、心态啊，还有行为模式。

0: 很多人觉得人到中年了，再来纠结什么童年创伤是不是太矫情啦？哈，其实不然哈，正视童年创伤不是为了抱怨父母或者指责过去，而是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为了更好的活在当下，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那我们怎么样去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呢？啊，有一些小建议给到大家哈，稍后我们回来讲。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一边讲到人到中年为何会突然被童年创伤困住啊，以及该怎么样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跟过去的自己和解呢？首先呢，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啊，允许自己脆弱一下。当感觉到童年创伤爆发的时候呢，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要觉得我都那么大了啊，不应该再难过了，允许自己呢哭一下啊，允许自己的情绪啊，也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哈、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够慢慢的去疗愈内心的一些伤痛。第二呢，学会跟过去对话，要跟自己和解哈、啊，找一个时间安静的坐下来哈、啊，静下心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一下，告诉那个小小的自己说，我看到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委屈很害怕，现在我长大了啊，我会好好的保护你，也会好好的爱你的。试着原谅当年的事情哈、啊，原谅一些无知跟局限，也要原谅当年那个可能不够勇敢的自己。

另外呢，可以关注当下，做好自己啊，因为童年的创伤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当下的生活呀，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自己，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和家人朋友去沟通交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和温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意识的去避开啊当年的一些误区，用温柔包容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给他足够的爱还有安全感哈。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帮助啊。如果童年的创伤影响比较大，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话，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可以找身边信任的人去倾诉哈，不要独自的承受所有的痛苦了。看到 Kiki 也说呢，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啊，中年遇到身体或者情绪困扰啊，三甲医院呢都有更年期综合科啊，可以去求助一下哈啊，开玩笑了哈，其实呢也是一个事实的玩笑哈，有需要也可以真的去哈。那聊到这里呢啊，可以说人到中年被童年创伤困住不可怕啊，可怕的是我们一直逃避不愿正视。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有的人呢，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也终其一生在成为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正视过去的创伤，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放下执念，拥抱当下，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被温柔以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24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胡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桂丹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桂华隧道双方向，亲仁路中医院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睇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最左边车道有施工，而家车龙增至2公里。仲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都系车多立落。最后提醒你，配合桥梁施工，上得君安沙仓沙西路啊，细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咁同样车辆可以绕行到通安三路同埋仓沙东路，工期为期到9月15号。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居然之家家货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9.24路方。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同大家一起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先啊。机场大道喺沙坑路口对出嘅双方向咧，而家比较多车嘅。跟住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行驶步慢。另外，桂华隧道对出嘅双方向咧要等一等，咁因为出边咧仲系天湿湿啊，路滑滑咁样，亲人路、中医院路口等等嘅时间亦都稍长。顺德呢边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而家需要等一等嘅。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利至三水西这一节过广州方向，最左手边的车道由于搞紧施工，所以扮紧车龙，车龙大概有2公里长。另外，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对出的双方向布慢，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是多车的。好了，刚才讲到位置，各位小心。

0: 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3: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节目。我系 DJ Ken， 你哋系 Ken 哥翻嚟啦吓。咁啊，藉住咧同车时代 2.0 版本嘅正式推出啦，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啦，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嘅。好耐冇见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麻麻地嘅啫，咁啊，因为一路都系落紧雨啊，特别中午嘅时候雨势都比较大，咁啊，但系咧就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啦。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喺今日嘅节目啦，正式 2.0 版本开播之际啦，同大家亦都系预告下点解为之 2.0 版本咧。首先，我哋嘅节目咧，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咁大家咧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嗱以后咧，我哋直播咧统一都会用呢一个视频号嚟进行直播嘅，就系、是、同车时代啊，啊同我哋节目同名嘅，咁大家咧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啦，进行关注，然后揿播放掣咧就可以入到嚟噶啦，同我哋面对面咁进行交流。系啦，咁前提咧，大家要关注咗先啊，因为咧未关注嘅话咧，后续咧我哋有好多咩福利啊、派发礼品啊等等呢啲嘢，都系要有个粉丝 logo 喺度先至得噶，唔该晒。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亦都会喺节目里边咧进行咗一系列嘅调整噶。我哋会更加倾向于服务啊，所谓服务咧就系话想你所想，因为咧我哋无论系从买车又好啦，用车又好啦，整车啊，又或者咧一系列嘅汽车后市场嘅服务啦、升级啦等等啦，都会涉及到咧大家平时啊攞住部车揸住唐太要用到要整到嘅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喺节目嘅板块设置里边咧会更多啦偏向于服务大家，帮助啦大家去解决各种各样嘅问题嘅。咁所以咧，今日开波咧，我哋都先同大家 say 声 hello 先啦。咁亦都希望啦，2.0 版本嘅节目里边啦，得到我哋广大嘅车主嘅继续多多支持啊。咁同时咧，今年啦，亦都有时都提及过啦。咁正正咧，亦都系同车时代节目啦，系20周年嘅。咁虽然啦，呢一两年啦，我咧就会因为工作分身啦，有时咧唔得闲翻嚟做节目啦。咁但系咧，从2.0版本节目开始啦，我都会更多时间啦，会翻到直播室里边咧，同大家做节目嘅。咁所以咧，希望啦，各位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记得啦，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又或者通过924大气电波实时进行互动嘅。咁啊，琴日咧就进行咗撒架帮啦，咁一场咧就系艾安同埋传奇，一场咧就系比亚迪嘅。咁好多朋友咧都好真系好踊跃过到嚟啊，因为听到我哋早前嘅宣传啦，知道啲车价真系够平，唔系讲笑。我都话撒架帮唔会令你失望啊！咁啊，有啲老友就琴日唔得闲过嚟，咁啊，知唔知个车价系几多咧？嗱，咁我简单同大家翻挞下啦，讲讲先啊！咁当然啦，有啲老友唔得闲过嚟嘅话咧，我哋会继续啦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度啦，系接受大家嘅报名嘅。咁我哋嘅优惠价格咧系持续到月底嘅吓。同车时代撒架帮啦，喺今个月嘅特惠专场啦，咁一路持续到月底啦。咁同以往嘅单一团购唔一样啊，今次嘅活动啦，我哋唔设固定嘅到场时间啦。咁啊，全月都系优惠在线，都可以报名，都可以去到现场睇车同埋试驾。咁大家咧唔一定要净系凑正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嘅晏昼啦，随时你得闲嘅话，咁啊知道咗我哋俾到你嘅睇车嘅价格，又或者订车都可以享受到啦。今次咧，我哋佛山传媒专属嘅底价福利同埋补贴嘅。今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很多真的涉及到现在性价比很高的品牌，包括广汽传祺、广汽艾安，包括艾安昨天的 i60 真的相当好卖，还有吉利油车、吉利银河，还有比亚迪海洋网，这些热门的品牌覆盖有家庭用的轿车、SUV、智能的代步车、混合动力的 MPV、高端的新能源全系车型都是有的。所以无论各位想买一些通勤代步的，又或者悭油悭电的一些代步车，又或者想要一些空间大一点的混合动力车的 SUV 的，又或者商务旗舰的 MPV 的，都有我们的撒架帮帮你一站式搞定的。

0: 咁而且咧，除咗话车啦放到底价之外咧，仲有我哋媒体嘅专属补贴啦、报废嘅置换福利啦、分期免息礼遇同步叠加优惠力度咧持续在线嘅。咁啊，的而且确你自己平时去揾咧系揾唔到咁平嘅车型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买车又或者换车嘅话咧，唔需要等啲大型车展啦。咁而家只要记低呢一种方式，唯一渠道啊，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度啦，跟住。有菜单栏嘅，你揿揿入去，撒架帮对应嘅品牌，跟住揿入去就 OK 啦。咁同一啲啱啱入到嚟嘅老友记打声招呼先啦，熟口熟面嗰啲，例如阿 V33 啊、阿盘立宇啊、双双啊、顺风顺水顺德人啊呢班老友记打声招呼先啦，仲有好多老友。咁啊，全部名读晒不可能啦，咁但系咧，多谢你哋捧场支持先啦，新版节目。咁首先讲返头先撒架帮啦，我哋会对每一位呢就係报咗名嘅朋友啦，会有专人进行跟进，我哋会有专人一个群啦，帮你去核实优惠呢，对接门店啦，同埋锁定呢当月最低嘅购车价嘅。所以如果你係感兴趣嘅话，记得啦，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搵到我哋公众号啦，跟住揿一揿啦，我哋撒架帮跟住 OK。好啦，咁既然係新版节目啦，咁我哋呢好多嘅板块亦都会进行咗全新嘅设置，例如啦星期一喺我开播开场白完之后，马上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车坛瞭望镜。
1: 聚焦每周车市热点，拆解行业最新趋势，车坛瞭望镜。
0: 是啦，我哋会有好多新嘅板块涌现啦，例如呢我哋一星期一呢就会有车坛瞭望镜同大家回顾啦过去一周啦啱啱呢喺车界发生嗰啲同大家息息相关嘅大事。首先第一样嘢，哇呢、這个犀利啦，呢个数据唔系我标出嚟㗎吓，黄全福自己亦都有讲，包括啦中汽协亦都有讲，你知唔知道家阵呢我哋华系车嘅上市速度系几咁紧要呢，系直接倒逼到啦嗰啲咩呀来佬货吓，亦都跟埋我哋嘅节奏，结果大家一合力加持之下啦，好啦，今年一月到五月有个数据统计，我哋国内啊一共上市咗新车几多部？550部，哇！五个月上市550部，平均一个月上110部车，紧要冇紧要啊？咁我哋再帮大家计计数，即系话大概平均一日啦，喺我哋国内嘅上市有超过3部新车嘅。所以你话其实而家买车真係有选择困难症嘅兄弟姐妹们，系咪咁讲啊？你揸住嚿钱冇错冇错啊，但你一露嚿钱出嚟，只要你表露少少你想买车嘅呢种情绪啫，即时啦，哇一群狼咁样夹实你啦，你好衰唔衰呢？仲要呢即係话去到边度又试驾下，嗰度又试驾下，跟住留呢个电话嗰、那个电话啊，跟住呢啲销售啦一路呢嘈你嘈你嘈到你咩咁样。所以呢因为呢家人真係生意难做，你諗下啦，一日3部新车上市点跟啊？所以呢其实我哋做汽车媒体呢唔系咁容易做，你又要记咁多新车，你又要睇咁多资讯，又要諗咁多嘢，真系头发都白得快啲，唔系讲笑。你諗下啦，即係嗱，我举个数字俾大家睇下啦，车呢而家出嘅速度呢係快过手机嘅，真係㗎吓。一到五月国内手机上市嘅新机型啊，咁多个品牌来佬货加埋我哋国产加埋先157款，但係我哋上市嘅新车去到500多款嘅。咁更加有意思嘅就係呢就係最近吓喺7月16号嗰日呢係逼爆咗所有嘅汽车媒体公关公司又或者所有嘅流量，点解呢？在一日之内有8间车企轮番搞上市活动，排期咧从晏昼咧一路持续到系深夜，记得嘛？系深夜，你见过系过咗12点都仲搞紧发布会未噶？深夜都仲喺度排队搞紧，紧要啦，真系。咁啊，点解会有咁多新车上咧？太卷啦！你而家出迟啲都唔掂啊！以前咧，我哋讲紧啦，啲日系车又好，德系车又好，平均嘅换代年限咧系5年。3年一小改款，一年一小改款，3年啊中期改款，5年啊换个代，6年换个代左右到啦。大家都唔系噶，半年到佢就已经升级噶咯，1年到就已经系改款，顶笼1年半到2年，跟住就要换代噶咯。嗱，我举个例子咧，就攞问界嗰只 M9 同大家讲啊，你睇下问界嘅 M9 余承东搞发布会已经搞咗几多次，就系呢一部车搞咗几多次发布会先得噶。极有可能你呢头买完，嗰头过咗1-2个月，你部车就已经变咗旧款。当然唔系话净系你谂啊，唉，咪个样啫，样冇乜所谓，唔系啊，喺新能源车嘅世界 当中最遗憾亦都是最令人痛的就是降维打击。当你以为你而家买到最新的技术，好不好意思，两三个月又或者顶多半年左右之后，你的芯片不再是最新的了，你的支架技术不再是最新的了，你的车架不再是最靓的了。所以呢，其实呢会倒逼咗啦我哋国内好多嘅人嘅心态呢转变咗咩呢，我哋嘅承受能力更强。如果个个都反台嘅话点点呢，哇呢头买完嗰头变旧款喎，係咪比着以前啦，个个都闹到咩咁样啦。但你而家闹都冇用，成个车市都系咁样，一日三部车上市。咁啊，揸住嚿钱点办好呢，其实真系几难搞啊！你就咁横向对比啦，哦，净系国内嘅品牌都已经几十个同款同样嘅嗱。我所讲嘅同款咧，唔系话净系个样啊，同款就系话我哋所讲嘅性能啊、配置啊、价格差唔多，而同样嘅咧，亦都好多嘅，设计感觉差唔多，揞住个 logo 你都分唔清边个打边个嗰啲车，亦都有好多。所以咧，消费者咧只能够就信乜嘢咧，就信自己嘅第一感觉啦。咁但系无论点样都好，买车咧始终系大件事嚟嘅。我建议咧，大家啦，除咗睇网上嗰啲评论之外啦，更重要嘅仲系要自己去试试车，因为咧车咧，毕竟咧，讲真。佢啦，唔系话啊，真系买棵菜啊吓！最紧要我哋仲系要好开先至得嘅，哪怕佢吹到有几多几多功能都好啦。若果实际上边唔好开嘅，比如话底盘唔扎实嘅，啊避震唔靓仔唔啱你要求，又或者成部车嘅空间唔合乎你嘅自己嘅想象嘅，咁呢啲都系唔要得嘅。睇系睇唔出咁多，一定要试嘅。海阔天空咧就话一日三部新车上，所以我未唔买所谓新能源咯。嗱、呢个数字唔系净系新能源嘅兄弟吓，系包括埋油车，亦都唔系净系我哋国内。嘅华系车企系包括埋啲进口啦、合资呢啲咁样嘅车企。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同一班开住呢一款同款电池嘅朋友讲声，你哋真系可能最近有啲咁多肉痛啦。点解事出有因嘅？嗱，讲下咧，讲起 ION 先啦 ，ION 咧其实最近出咗 I60 啦、N60 啦，啲势头咧几好噶，轻轻松松月销破万，令到佢重新翻到咧每个月咧三四万部左右到嘅销量，靓仔翻嘅。咁但系咧唔好意思，后续。班车主是老车主啊，投诉咯，大量嘅广汽艾安嘅老车主投诉就话反映搭载中创新航啊有股票噶，虽然我唔炒，但系我知道佢有股票噶，177安嘅呢个磷酸铁锂电池嘅 Ion S 啊 S 系列啊，个电池存在鼓包。漏电池液又或者开开下部车唔行啦，呢啲咁样嘅问题，而涉及到嘅车辆啦，大多数咧都系跑网约车嘅车辆。话听到呢度啦，好多揸住 ION 开网约车嘅车主，系咪个心打咗个突压，惊咗一惊啊？嗱，我哋分门别类先啊。若果喺呢一两年买嘅车咧，系冇问题嘅。呢、这个咧主要系针对早前第即系早前嗰批啊，最早比如话开 ION 做网约车做车主嗰班车主。所以呢件事唔系话空穴来风，系实打实嘅，搞到广汽艾安亦都发表呢就是道歉声明嘅，就话宣布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啦。电池供应商嘅中创新航亦都同步公告呢，就话提供免费检测同埋维修服务嘅。咁涉及到嘅车型啦，就系 ION 早一脱嘅车型啦 ，ION S 啊，咁仲有 ION V 啊 ，ION Y 啊呢啲，嗱有冇留意咧？都系唔带 Plus 啊，即系旧一脱嘅车型，原来都系搭咗呢个中创新航嘅磷酸铁锂电池嘅，全部中招。咁咩回事呢？呢个电池咧，而家咧涉及到嘅原因啊，就话咧当时 ION 做嘅电池。搭呢啲车都有好几种嘅，都有好几种啦。电池包价格有几种 ，4S 店有翻新包、二手包、全新包，最贵嘅开价80,000，实际费用系5-6万蚊到。出边嗰啲正规维修店开价都3-4万啊，咁样呢啲系而家嘅维修价格吓。主要系个电池出问题啦，质量问题。咁我呢度咧，我就唔讲太详细嘅呢啲咁嘅技术原因，因为讲大家同即系大家都唔系话好听得明。总之你就知道佢早前嘅呢批磷酸铁锂电池出问题啦。咁但系咧，大家会知道，若果万一厂家唔帮你去埋单，唔帮你去搞嘅话，你部车若果电池开唔到、搞唔到，你去换。头先讲噶啦，最平嘅。出面嘅维修厂都要收你3-4万，哇！嗰班做网约车司机嘅兄弟咧，真系阴公啊！ 点解呢？几艰难先就三四万啦。嗰日呢我先问咩呢？问嗰、那个我哋有一个嘉宾就话佢哋做网约车租任㗎嘛。我话而

家咧大概咧，司机嘅流水几多？佢话六到八千，哇！我又谂紧六到八千。几艰难啊！你翻到去又要啊养妻活儿啦，系咪啊？啊又要呢个供书教学啦，系咪啊？乜自己日挨夜挨做嘅十个钟头到，咁先至赚六到八千啊！真系叫做养得活自己，唔系咁容易储得到钱噶。咁而家好需唔需突然间整个咁嘅嘢出到嚟？若果你话真系要使几皮嘢去整呢个电池，我觉得佢真系宁愿唔要咗部车算数啦。但咧，相信咧 ，Ion 都唔夠膽啦，將自己嘅基本盤咧係搞彎雞嘅。點解咧？因為咧好簡單啊！若果你搞彎雞嘅話，你損失嘅係一大批嘅車主，而呢一大批嘅網約車主，佢每日都搭住乘客嘅，佢幫你去講講，你都幾麻煩。咁但咧，我分門別類講啊，呢個係早一脱嘅車型。咁最近呢一兩年買嘅 Ion 嘅車型嘅朋友啦，就唔需要擔心啊，起碼暫時唔需要擔心呢啲電池咧，暫時冇乜問題。好啦，继续同大家倾下啦，就系仲有一单咧，就都几令我震惊嘅事件嚟噶。咁啊，呢即系点解会震惊咧？主要一个判罚啊。首先啦，我哋所讲嘅黑媒体肯定会有噶啦。咁啊，所谓嘅黑媒体系点样咧？就为咗黑而黑嘅。佢哋咧有一啲咧就系心底里边咧去憎恨一个品牌，或者憎恨嗰个老细，或者憎恨嗰个车型。啊，有一啲老友咧，就系、比如话收咗人哋另外一个品牌嘅钱，嚟专门黑另外，即系黑呢个品牌咁样，即系有几种唔同嘅做法。因为咧，而家咧特别喺视频年代咧，做媒体嘅门槛啊实在太低噶啦，系人攞住部手机拍完之后，自己起个名都话啊，我系车评人，我系咩评人，我系手机嘅测评啊，等等呢啲好多。咁然后咧睇嘅人咧，其实咧只要佢嘅视频制作系相对精良啲吓，唔好睇落咁山寨啦，啊觉得喂佢系咪一个专业嘅媒体嚟噶、等等呢啲咁嘅嘢，但实质上。佢系冇任何嘅以前所讲嘅冇任何嘅负罪感，哪怕佢乱噏24都好，佢都冇乜负罪感嘅。哦，大不了我唔要呢个号重新做过，就系、咁样啫嘛。咁但系咧，而家咧，自从我唔讲其他嘅行当啦，就讲翻汽车。自从咧由特斯拉嘅事件之后咧，引发到成个汽车行业嘅关注，所以咧纷纷成立咗好多嘅法务部。而呢啲车厂嘅法务部专门做乜嘢嘅咧？就系帮啊佢哋自己去维权啦，车企帮自己去维权。首先，他们会看下收集下有没有网上边啊，有一啲咧就系话乱噏24啊，为咗黑佢哋品牌嘅一啲嘅即系生安白做出嚟嘅事件啊，咁样一旦有嘅话咧，佢会马上咧进行呢个法律程序嘅联系啦，或者一个控诉啦，咁样。点解我会讲咁耐呢样嘢咧？最近小米嘅法务部啦，发文称啦即系佢哋自己讲啦，咁样就话我哋从司法机关获悉某平台博主故意捏造同埋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咗我哋小米汽车嘅商品声誉，而且情节严重，构成咗损害商品声誉罪。嗱，讲到呢度咧，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啦，系个罪嚟噶吓。OK， 咁啊罪就要判噶啦，话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定处以罚金嘅。嗱，呢个小米讲翻出嚟嘅，咁事件嘅回顾都同大家讲讲，唔知道你哋有冇关注过呢个咁嘅媒体？我啊冇睇佢啦吓，话都有100万粉丝啊，就叫做高若翔啊，佢个网名咧叫做原来是想想啊咁样，咁主要喺 B 站嗰边嘅。咁就 B 站咧发布咗系列嘅视频，其中一条视频咧叫做系当小米苏七撞上一台极黑007，啊，听到呢度咧好似好引人入胜咁样，话两部车斗撞，撞完之后究竟会点咧咁样？咁啊呢个博主咧就选取咗咧就当时热销嘅啱啱上嚟啊小米苏七啱啱上嚟嘅时候，就有部极黑007啦，两部车咧就话要进行正面碰撞测试。话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几羡慕啦，即系我都想做啊呢啲咁嘅测试，即系无论系冇钱去买车。买呢啲车，哇撞完废得噶啦，系咪？整医翻都嘥药费啦，系咪？咁但系人哋有咁样嘅实力啊嘛。咁咧当时咧呢个博主都话设定嘅测试条件咧就两部车相对时速合计60公里每小时，而且系90%嘅重叠率正面碰撞，即系硬碰硬，真系硬碰硬噶啦，唔系讲笑。乜碰撞测试之后咧，好啦，佢咧就跟住公布出嚟啦，就话部小米苏七全车断电啊，跟住咧就中控又黑屏，车门咧就冇办法喺里边打得开，碰撞之后咧自动紧急呼叫系统又失效，咁反而咧
部极黑007就唔乜事都冇，整车供电又正常啦，车窗可以升降啦，车门又正常开启啦，又自动触发紧急救援同埋叫客服啦，咁两部。

且按照佢咁讲法，测试结果一个系天，一个系地底泥啊。好啦，呢条视频出咗嚟之后啦，好多嘅负面评论啦，指向咗小米汽车安全设计，就话啦，哇，呢部苏七啦，撞完之后人啊晕住，又冇办法求救，咁都得嘅，边个够胆买你啊？咁样，咁听落呢度，若果真系信咗嘅话咧，几头赤嘅，可能极有可能咧，你原先走紧去小米之家度买苏七嘅话咧，转头礼手你就走嘅。咁但系咧，视频上市之后咧，有人咧就去逐精咁样去拆解视频素材啦，率先揾到咗呢个漏洞一个 bug 啊！咁就话呢个博主喺呢条视频里面啦，小米苏七嗰个发动机舱啊，虽然佢冇发动机，但个机舱个小电池嘅状态嘅前后矛盾嘅部分镜头咧，个电池咧系完整安装嘅，特写破损电池嘅画面咧，同成部车嘅画面系冇办法对应得到嘅噃。跟住整烂咗嗰个位，但系标签呢啲痕迹亦都唔对唔上嘅。好啦，咁跟住后续啦，小米都发布公告啦，通过佢哋嘅后台数据显示啦，碰撞之前啦，呢部小米苏七嘅车载数据咧长期甩线嘅，即系冇人用嘅吓。咁啊，小电池系处于断开嘅状态，而唔系话撞完之后坏咗嘅。咁所以咧，小米咧就第一时间向呢个博主咧发律师函啦，就话喂，你个视频咧存在着生安白做啊，咁样唔掂㗎喎，你测试流程又唔规范喎，结果呢就刻意误导啦公众喎，咁样要求佢下架呢个视频同埋公开澄清，明確今次碰撞啦缺乏专业嘅第三方资质，测试条件人为干预，唔具备参考价值。讲到呢度呢，若果嗰个博主当时係认咗嘅，又或者下架咗按照小米咁样做嘅，哪怕你冇做晒啦，其实个核心诉求就係你下架，同埋咧发多条视频话啊，呢个可能怕未做得好啊，或者第日得闲有机会再同大家做过，你点样兜你自己试啦吓。咁咧就冇咗个一年零八个月啦。但系呢、这个博主佢虽然系发表咗一个咧就系道歉声明啦，咁但系只系好含糊咁讲，仲系帮自己掩盖咗呢啲造假事实，就话电池电源线撞甩呢个表述唔准确嘅，我会修改视频文字之后重新上架。系啦，就系、是、呢一下重新上架，彻底挞着咗小米啦。嗰晚啫，小米 call 捞嘢，即刻放出成个技术澄清，逐条推翻你个视频造假呢啲咁样嘅信息，然后直接礼手反手就将呢个事情啦，好啦，启动司法程序啦，一启动司法程序，咪足足搞完之后，而家咪一年零八个月咯。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你可以为流量，而家网上边实在太多为咗流量而去虚假啊、生安白做啊呢啲咁样嘅事情啦。咁但系话又讲翻转头，点解你哋又咁中意睇咧？啊，点解有咁多真正喺度讲大实话嘅正儿八经喺度做嘅，就冇咩人信咧？呢啲就系网络的魅力啦。你点谂你都谂唔明嘅。好啦，我哋嘅新车瞭望镜啊，第一 part 同大家倾住咁多先，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四点钟过后继续我哋同车时代 2.0 版本节目第一天，全新直播，我系 DJ Cam。一阵间四点钟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车价大拆解嘅。咁各位咧，想准备出手买车嘅朋友啦，我哋同大家盘点咗咧，就话喺过去一个星期，成个大湾区最新嘅各款车嘅车价同埋优惠信息噶。呢啲都系实打实啦 ，4S 店啦，报俾我哋嘅底价嚟，一阵间咧同大家去讲清楚先。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呢度系同车时代，多谢捧场，我系 DJ Cam。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2: 924号房。
4: 好啦，又要继续同大家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啦。我哋望一望啦，一啲缓慢嘅路段先啦。机场大道喺沙坑路口对出嘅双方向咧，而家系有车龙嘅。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方向排队布慢。105国道广教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系有车龙嘅。至于高速方面，来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过来的信息，被冲至沙冲段过回开平方向车流量较大，广肇高速的金利至三水西路段过广州方向最左手边的车道，由于搞紧施工，车龙大概有两公里长。提提大家，南海女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违闭施工，过往路有既要减速慢行或者提前绕道，工期去到九月中。有最新的路面信息，欢迎你继续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们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7: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飙，极速飞驰。
2: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嘅直播时间当中。咁今日呢，头先同大家讲过啦，係我哋全新 2.0 版本节目嘅正式上线时间嘅。咁多谢大家关注同埋捧场啦。啲老友就今日会系咩嘉宾呢？唔记得咗，记得有个学车嘅，仲有咩？唔系学车，冇，今日唔系学车。啊，第日要考下你哋啦，即系记唔记得睇我哋一份新版嘅节目表先得㗎。我哋呢其实係做咗个新版嘅节目表啦，就放咗喺我哋同车时代公众号度㗎。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呀，真係可以上去睇一睇呀。咁里面呢有写清楚啦，我哋每日呢究竟会有啲咩嘅节目板块呢为大家送上㗎。咁今日呢除咗话头先我哋嘅车坛瞭望镜，跟住落嚟我哋将会有车价大拆解。咁拆解乜嘢呢？啱啱预告过，就係你关注嘅车，又或者市场上面大热嘅一啲新车最近嘅行情，佢哋嘅价格，佢哋嘅优惠去到边度。咁然后呢就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实时咁进行互动啊，好吗？事不宜迟啦，因为呢个咁样嘅车价大拆解啦， Ken 哥呢真係呢搜罗得都几辛苦㗎，真係问咗好多好多嘅经销商啊，真係逐步嚟同大家讲。事不宜迟，我觉得要嘥少少时间同你进行分享，睇下有冇边部车呢你最近呢係关注緊㗎。
0: 热门新车优惠盘点，揭秘真实落地底价，车价大。

啊，各位乐记啦，咁啊，若果你话想买车嘅、换车嘅、二次购车嘅朋友，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全新版本啦，嗱，记住啦，星期一跟住四点到四点半啦，会有我哋车价大拆解，就会同大家啦，喺一个星期里边，咁啊睇下有啲呢啲车嘅各大门店嘅最新报价，又或者专属嘅福利，咁啊俾底价大家同大家讲讲。咁今日咧我哋咧梳理咗下，由60,000+嘅入门代步小车，到成100,000嘅顶级旗舰，我哋都会同大家有分享到嘅，有纯电嘅，有增程嘅，有插混嘅，有油车，有 SUV， 有 MPV， 硬派越野全部都有噶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打工一族嘅、新婚夫妇嘅，又或者二胎家庭嘅，做老板接待嘅，玩呢个越野露营嘅都有嘅吓。首先第一个介绍下东风奕派，咁啊东风奕派咧嚟紧咧23号咧就会有佢一部咧就奕派嘅 M8 咧就会正式上市噶啦，咁啊而家系预售紧嘅。有啲朋友咧问到咧就话呢部车掂唔掂水咁样，我先同大家讲讲先啦。而家预售价咧就199,800，但系我收到少少嘅内幕消息，估计真正23号上市嘅话，价格有可能会平多1-2万左右到嘅。咁而家咧就官方再送咧就话成套嘅限时权益嘅预售价23,800，咁然后咧有现金膨胀咧1,000蚊咧就话抵扣5,000蚊嘅购车尾款啦，选车漆嘅颜色5,000蚊免咗你噶啦，唔使额外加钱啦，仲有咧就全年包含次数嘅一件道路交换啦，呢啲尊贵嘅服务啊。咁仲有咧就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终身免费使用权，唔使后期额外付费升级咁。好啦，咁讲返呢部嘅奕派 M8, 佢唔同原先嘅008啊，咁佢係集咗东风、华为咗宁德时代三间大厂一起打造出嚟嘅一部呢大六座嘅 SUV 嚟㗎。咁而家攞到嘅数据呢就係600公里纯电、300公里增程加油咁样两套嘅动力㗎。咁成部车呢用緊嘅係号称1.6万吨嘅一体化压铸车身。咁而且咧就号称啊部车里边啦，佢攞到咗个叫儿童极致呵护座舱认证嘅，就冇嗰啲咩甲甲醛啊、杂呢啲嘢，所以咧带屋企人上车咧比较方便。成部车带鸿蒙智行 ADS 5啊5.0噶啦，跟住21只喇叭，然后包括仲有咩？我数数先啊，仲有一个叫做乜嘢咧？仲有一个中间过度超阔落。我觉得你要去试试先至得啦。咁呢部车啦，预住佢包牌搞掂，20,000松啲到大陆座 SUV 东风奕派，成个华为加持喺度啦，搭宁德时代电池嘅。好，跟住落嚟，我哋再望下第二个品牌，我哋讲到嘅就宝马。宝马咧，佛山街咧，先讲翻头先我哋嗰个东风奕派啊。咁大家如果想试驾或者去睇嘅话咧，就喺佛山泰禅城全功能中心嗰度啊，东风奕派嘅佛山泰禅城全功能中心嘅。咁跟住宝马呢度咧，两间宝马，一间系海百路嘅新宝啦，仲有一间咧就系喺呢个宝创啦，咁样南中间宝创啦咁样。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睇睇宝马啦。呢排啲车型嘅车价亦都系做到几过分嘅，325iM 运动套装版吓，239,800嘅厂家售价，而家听住车价系几多？实打实噶，佛山街嘅报价180,000多啲到，系180,000多啲到啫。咁呢隻呢亦都係佢唔係 LI 冇加长，但其实后排都够用㗎喇。咁坊间叫人生兜唔过一部三系，当然呢个油车时代讲法啦。咁三系其实 OK 嘅，你话揸起身 OK 嘅，好玩㗎。50:50嘅前后比重比例，前置后驱咁样嘅布局。咁原厂 M 运动套件加持。咁搭 2.0T 加个48伏嘅轻运动力。咁车身 size 唔大唔细咁样啦，咁比较好开，而且二手保值率都仲喺度嘅，咁180,000+咁样嘅车价，你又真系点估都估佢唔到嘅吓，真系唔系讲笑。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想贵少少啦，叉五亦都好夸张，叉五嘅售价你一路以为康柏仲要70,000-80,000吧，系咪啊？正常我哋理解都要70,000-80,000，但系今日话俾大家知呢部车而家叉五 xDrive 30Li 即系入门版啦吓，门店做到嘅价格系47,000到啫，系47,000到吓。当然啦，呢啲呢仲会有一系列嘅金融信息嘅，包括呢首付最低 10% 就可以提车啦，年利率呢 5.99% 嘅。宝马车主复购嘅话呢仲有返还28,888蚊嘅利息啦，接算落嚟啦，30,000贷款近

似三年零息咁上下嘅。差唔系够大步啦，啊，真系够大步，唔系讲笑。咁啊，而且咧，始终都系蓝天白云标四廿几万，我家等做到个售价。好啦，头先讲个六万几蚊一样有交易嘅 MG 名爵，两间门店啊，一间咧就喺顺德大良广珠公路店，一间咧就喺南庄嘅潮乐路店，睇你自己近边间啦。我先讲下 MG， 而家主打就 MG 四呢部车，65,800系呢个官方嘅售价，而喺今个月底仲有部新车上就是、MG 零七嘅呢部车，记唔记得我有一期喺周末版节目同大家讲过，佢哋嘅呢个老细啊喺网上直播介绍嘅时候咧，俾人喷嘅就系讲紧呢部车，呢部大概预售16,000蚊左右到啦吓。MG4 嘅话呢，大家留意啦，咁呢部车呢而家俾到嘅权益呢就话现金补贴锁单减7,000，首任非营运车主再送充电桩，包30米嘅上门安装，终身三电质保，外加6年15万公里整车质保，然后呢车漆嘅揀选2,000蚊嘅呢个钱帮你免埋佢，就话若果部车发生自燃，厂家直接赔一部全新车俾车主咁样。OK， 咁啊呢部 MG4， 啊你唔好睇个车仔细细啦，其实都 OK 嘅，因为呢800伏嘅高压 5C 快充平台，0-100公里加速讲緊係5秒钟松啲到㗎咋吓。咁然后呢最 fit 嘅导航啦，咪呢个续航啦，可以跑到800几公里嘅，中途唔使成日充电，后置5年缸独立悬挂，即使都可以，比较适合女性开囉，如果你话6-7万蚊左右到，唔使諗啦，其实真係可以諗得过嘅。咁仲有一部咧，就预热紧嘅 MG 零七呢部系13-18万到啦，咁啊过几日会上市噶啦。咁呢部车咧就主打咧就攞嚟冚小米苏七嘅，睇下冚唔冚得赢啦。仲有一部 MG 四 X 咧，都系小型纯电 SUV， 离地间距咧比头先嗰部 MG 四咧会更高的咁多咧，即系行烂路会 fit 的咁多咯。其实冇咩其他唔同啦吓。好啦，嗱 MG 60,000蚊有交易噶啦，跟住再睇大众，先睇上汽大众。啊！直接报车价俾大家听下啦，嗱，即系你可想而知啲德系车而家又跌价跌成点样先？先睇朗逸新锐版吓，69,900，跟住途岳嘅新锐版88,800，途观 L Pro 300智悦版包牌148,800，帕萨特 Pro 300龙运版包牌198,800。198,800都已经算贵了，话俾你知，嗰啲咩途观 L 吓14万几咁样，想点先？仲有啱啱上嚟嘅新嘅拆运嘅 SUV 啊，咪呢个应该增程嘅，ID Era 9X 29,900到34,900，呢部车暂时未有太大嘅优惠啊。咪即将上市嘅有 ID Era 嘅 8X 啦，仲有部 5S 啦呢啲。咁而家厂家俾到嘅福利系点样呢？3,000订金抵8,000蚊尾款，10,000蚊超级置换抵扣，购买 Max 版或者 Ultra 版咧，再额外帮你减多5,000，再送价值10,000嘅智能光雨踏板，8,000蚊嘅高订车漆，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等等等等，仲有2年零息或者零首付5年超低息呢啲咁嘅东西啊！我谂数白榄唔数咁多啦，呢啲到时自己慢慢睇。咁但系可以话俾大家知，你睇到头先。上汽大众玩嘅呢种后边，对于呢啲 ID 系列嘅车型，系咪完全照抄啲新能源啊？新能源送乜嘅，佢就做乜嘢；送乜嘢，佢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就咁简单啦。好啦，呢个系上汽大众啊吓，咁啊途观呢啲车我唔介绍啦，大家都好熟啦，系咪先？再睇下啦，跟住到坦克，嗱坦克我哋攞到嘅信息，南庄骏智之星俾到嚟噶吓，咁啊地址喺南庄吉利大道嘅车城啊。头先我补充过去上汽大众嗰度，大家去边度睇咧？喺潜德上汽大众啊，都喺南庄嘅，南庄嘅紫洞路啊，潜德啊，潜龙个潜，潜德。好啦，睇翻坦克。坦克哇！我上一轮啦，就休咗个小假期，就走咗去新疆啦，就去南疆去伊犁啦，就飞伊犁，跟住落地租车，租一部坦克400插电混合动力版，跟住一路开，咁啊开到边度咧？开到阿勒泰，然后再还车嘅，直接喺阿勒泰还车。大家知唔知我整个费用系几多钱咧？3,000几蚊啫，抵玩啊！足足系7日定8日啊！3,000零蚊啫，坦克插運嘅 4X， 咁我全程嘅油費咧大概用咗係未夠1,000蚊啊，電費大概2嚿水到，咁所以成個油費電費加埋就係1,200蚊到啦，咁上下啦。

咁一坦克咧，周街都系啦，特别啲中意去自驾游嘅话，啲景点周围都有得租嘅。咁我哋先睇下坦克300先啦，而家佛山街买几多钱啦？嗱，男装进智之星报过嚟嘅新款嘅坦克300上嚟啦。咁新款坦克300咧，其实同大家讲下啦，长咗嘅、大咗嘅，真系长咗大咗嘅吓，25,900。26,900两个版本，咁而家俾到个订车优惠咧就俾3,000蚊订，抵6,000蚊尾款，置换补贴俾10,000蚊，跟住咧仲有咧就系、贷款最高系24期，即系两年系免息嘅。咁原来竟然有呢个信息，系今年应届毕业生额外有3,000蚊购车补贴嘅。即系你有冇谂过想买部车，然后先上咗一个仔嘅名啊、女嘅名度先咧悭多3,000蚊？新的坦克300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动力始终还是 2.0T， 但是它的动力调校又再上升了，而且呢就是它今次呢也会继续有它们的拆运版，原厂预留六路的控制开关，40多个位置的改装拓展接口，车顶、车尾、底盘随便加装露营和越野设备，支持大功率的放电装备的。啲后生仔鍾意玩户外露营嘅，轻度越野穿越嘅，追求个性化改装嘅，啱㗎啦，新款嘅坦克300啊。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睇呢、這个就係自己啊。我自己呢件事呢就同大家先讲讲先啊。咁啊我哋佛山嘅自己呢就冇受影响，因为最近都有啲车友都问到我，就喂 Ken 哥，自己好似有啲地方唔掂咁样，其实冇啊，佛山街冇。咁啊自己呢而家今次呢就三间门店，一间呢就喺顺德大良广珠公路车城嗰度啊。咁啊一间呢就喺禅城嘅车城店，仲有一间呢就喺南庄嘅车城体验中心。咁啊主推嘅呢，首先第一个呢就係 LS8 啦。呢部车官方售价249,800，今日我哋攞到嘅优惠价係237,800，大概平咗12,000到嘅。现金立减12,000吓。咁啊然后首付5年期啦，贷款啦前两年係零息嘅。电池包就终身质保啦，价值44,400嘅全车配置免费升级啦，车华自选包原价47,000嘅活动价9,800啦，全线控转向原价26,800啦，而家10,000蚊进行加装。呢部车啦，我哋见啦，纯电可以跑430噶啦，满油满电跑1,600公里嘅，亦都系同级别啦，就话带双向24度全线控4轮转向，可以鞋行嘅，可以鞋行噶，5米嘅大车，小区窄路掉头一把搞正，带 B&O 音响、4D 机械按摩座位、车载地暖啦，电池采用航空级嘅防爆标准啦，等等啊。咁啊，自己嘅车咧，其实几牙炸、几大部下嘅，肥肥地咁样，咁啊最。吸引人嘅始终仲系佢里面嘅内饰嘅设置，同其他嘅造车新势力啦，系拉开咗一个感觉噶。佢嗰啲超长嘅屏幕，包括佢唐太，包括佢后边可以俾到你嘅灯语嘅 setting 啦，都系唔错嘅。咁嚟紧咧，仲有一部新车上嘅，咁就一部咧就系、都系叫自己啊，都系叫自己咁啊，自己嘅 LS9 嘅呢个 Hyper 嘅。好啦，仲有好多品牌车，唔知道大家关注边部啊？你继续，仲有时间，继续再同大家数，呢啲都系我哋过去一个星期啦，网罗到翻嚟嘅，系好多好多。跟住你想睇边个品牌啊？我哋睇下鸿蒙智行咧。头先有朋友问上界系嘛？问上界，上界咁样嗱，上界咧就主打咧，而家新车咧就2Z7同埋2Z7T 啦。呢部车几靓噶，一部咧猎装车嚟嘅。咁其实咧猎装车一路都系好多男人嘅喜爱嘅车型嚟，买唔买系一回事，中意系还中意嘅。就好似你当年个初恋女友咁样，你中意还中意，但你冇最后娶到佢啊嘛，系咪咁讲先？讲下上价2Z7先啊，219,800，2Z7T 系229,800，贵一皮嘢嘅。咁而家咧，我哋经销店俾到嘅信息，你唔好以为冇优惠啊，有优惠噶。嗱，2Z7 咧系206,800嘅，平咗13,000；2Z7T 咧就系215,800咧，平咗14,000噶。而且咧，仲可以咧，就系解锁总值48,000嘅全套权益，带华为 ADS 嘅双激光雷达，自驾终身免费。嗱，呢部车咧本身咧就搭呢个咧就800伏嘅高压平台噶啦，4驱版啦，0-100公里破百咧就3秒都松啲到嘅啫。搭华为嘅图灵 CDC 连续阻尼底盘啦，都系亲生仔嚟噶，都系叫华为嘅亲生仔嚟嘅。

我最长嗰只咧就系纯电续航，话可以跑到900公里，咁你打个八折八九七百二，再打多个八折七百二七百五六，啊跑极都有600嘅，系好犀利噶啦。咁嚟紧咧，除咗 H 5之外咧，仲有一部新嘅 SUV 咧，即将会上嚟嘅吓，呢、這个可以期待一下。咁啊，关于 H 5嘅话咧，有冇朋友关注咧？有嘅话你就话我知，冇我就唔详细介绍啦吓。主打仲系呢部2.7T， 竟然有10000多元嘅优惠嘅。咁啊，位置咧就喺桂兰路嘅千灯湖展厅，系属于佢哋嘅上届桂兰路体验中心，大家可以过去及一及喺桂兰路嘅千灯湖展厅吓，你搜导航可以揾得到嘅。接下来我们开始 比亚迪啦，比亚迪来了喎、哦！睇下皇朝网啦，我哋杀价帮我杀海洋网，大家都好熟啦。睇下皇朝网而家啲售价先啦，好唔好啊？秦 Plus DMI 而家综合直降14000，咁当然咧呢啲已经系叠加咗好多啲补贴，咩置换报废呢啲补贴叠加咗啦。咁跟住咧就秦 L， 咁啊而家咧就系降22000嘅，送 L。优惠28000嘅，咁但系呢啲都系综合优惠啊，听清楚，唔系纯现金噶吓，可以亦都系佢已经计埋咗你啲咩置换补贴啊、报废补贴呢啲乜嘢啦。咁而啱啱上嚟嘅新车，唔好意思啦，冇啊吓，咩大唐啊、汉 L 啊呢啲咁样冇啊吓，唔好意思。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比我哋而家真系经销商辛苦啊。点解为之辛苦咧？你记车名都记死人啦，一部唐嗱又出唐啦，新款嘅唐，先前出咗部唐 L， 跟住又出咗部。大堂，我嗰日同啲经销商倾嘅时候，佢话 Ken 哥嗱，我咁样同你讲啊，你咁样就好理解，你得闲咧喺节目度话俾啲粉丝知，话俾啲听众知，就好似你去点杯嘢饮啊，去到星爸爸点杯嘢饮咁样。哦 ，OK， 糖咧就叫做 basic 普通杯，跟住咧去到即系中杯啦吓，跟住咧若果个糖 L 就系大杯啊，大糖咧就系超大杯咁嘅意思，其实。好多嘢底子里面大家是殊途同归的，咁但系咧，无论系 size 啊配置咧，就一级接一级。咁但系你留意，佢唔系话净系一个大唐得一款车卖，唐 L 得一款车卖，而去到佢嗰度又再有细分啲版本，你话啲经销商，你话啲销售难唔难记先得噶？唉。咁啊，但系咧就比亚迪咧同大家讲声啦，特别好似皇朝网咁样啦，而家咧佢都喺度清紧库存嘅，点解啊？因为下半年好快脆又有新动作啦，佢哋呢啲咁嘅秦嘅 Plus， 秦 Plus 应该唔出噶啦，慢慢就即系起步都秦 L 噶啦，咁然后咧就后续咧会都会推咧纯电续航，讲 DMI 啊，讲 DMI 版本纯电续航走300公里嗰只版本嚟嘅，所以而家清紧呢啲咧大概都系100公里。你纯电续航呢版本咯，我再及下方程炮咧。咁啊，嗱呢个提供信息嘅门店咧就嚟自南庄吉利汽车工业园嘅方程炮门店啊，泰七始终仲系泰七最好卖，系咪？泰七咧，嗱我哋睇两只啦，一只纯电，一只插混嘅。咁啊，纯电嗰只咧就购置税全面咯，而家俾到就系100000。额度贷款36，其实3年零息，咁你咁样计咧就系俾十，即系你首付啊100000松啲到，置换最高可以减26000，赠送1年免费闪充权益，咁啊而且咧就系全系嘅户外装备养护优惠啊，电池专项嘅免费检测呢啲平时都会有噶啦，而插混版嘅话咧购置税减半，最高140000，2年零利息。置换都系可以有26000送充电桩、放电窗、全车贴膜、全套嘅基础保养。呢部车啦，好多人咧一出嚟嘅时候咧就话平替霸道啊咁样，但系唔好意思啦，冇必要平替霸道，因为霸道而家冇咩人买噶啦吓。但系呢部车咧，事实胎出系几好卖嘅，呢一段时间咧销量有翻啲咁多跌窝咁，但系早前真系卖得非常火。好，我哋再睇下零跑啦，啊望一望零跑先啊。零跑啦，几间店噶，有海百路嘅车城店啦，广佛车城店啦，咁样咁呢排主推嘅车型啦，有 A10 啦、B10 啦，咁而至于嗰啲 C10、C11、C16 嗰啲太熟啦，我就唔讲啦。A10 我哋望下先吓 ，A10 呢部车咧就系一部小型嘅五门纯电 SUV， 细细地，预算60000多到，嗱头先讲咗60000多到，但系个配置唔差噶噃。咁然后 B10 咧就部紧凑型嘅纯电 SUV， 轴距比 A10 咧要长嘅，咁啊后排脚步空间亦都大幅提升，坐三个人都唔会逼劫，续航跑到500公里以上嘅。咁而家零跑嘅福利啦，你只要佢车价再冧就冇乜太大可能噶啦，因为都卖得非常之火吓。咁但系咧就话7月即系呢个月到店嘅。
落单嘅，可以抽取京东购物卡，衰鬼好心你唔好抽，你直接送咧一张京东卡，你都仲要抽，全系支持低息分期咯，首任车主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咯，到店免费全车检测等等咯，呢个系零跑嘅信息啊！好啦，我哋再睇下咧，就系问界啦，问界。M 九啦，啊，因为都好多朋友，我自己身边好多 friend 啦，耐唔耐就问我识唔识怀啲人啊，识唔识问界啲人啊，买咁样。M 九嗱，嚟自呢一间咧就系都好火，我去到次次见到好多人噶，帮衬佢哋。南庄大道嘅 I 图授权用户中心 M 九，而家标准版479,800。跟住咧加长版就649,800，咁啊厂家权益就系咁样啦。落订解锁56,000嘅全套。购车权益支持零首付5年分期，前2年系免息嘅，置换叠加鸿蒙品牌有高额补贴。比如话你原先开开其他嘅问界乜界物价啲车型，要置换呢部新 M 九，有额外嘅补贴。另外咧，售后方面咧，全系终身自驾 OTA 升级，每年免费全车检查，呢啲都系基本盘嚟噶啦。问界 M 九咧就系、是、讲真嗰句，冇咩太多嘅优惠出到嚟噶啦，只不过都系厂家福利嘢嚟。但系个事实咧，配置拉到好满嘅。若果喺自驾梯队上边咧，佢永远都系跑第一嗰只。325要几钱？头先你讲过啦，一开波嘅时候，唉、哎，真系嗰只啊，唔系 LI 啊，唔系 LI 啊，记得千祈唔好唔以为 LI， 但系佢系一只 M 嘅运动版嚟嘅。325iM 运动套装版。厂店庆一口特价180,000松啲到吓，180,000松啲到斋车价，应该肯定系斋车价嚟噶啦，但系都好癫丧啦，系咪先？好，其他我数一数啊，因为咧鸿蒙智行就唔系净系问界嘅，咁啊仲有专界、享界、智界，咁呢啲车咧其实咧而家咧价钱就冇乜优惠噶啦，咁但系咧就官方俾到嘅咧就系咧专界。置换最高减免60,000尾款 ，ADS 高阶包大额补贴，升空顶免费选配，享界自驾有分期贴息，自驾补贴，装修礼包，全系可以叠加置换补贴。仲有啲品牌未数晒咁啊，听日咧我哋继续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再讲讲啦，好唔好啊？包括一汽丰田啦，而家嗱我即系简单讲讲啦，骏安南装店嗰边提供过嚟啦，一部格瑞维亚嘅话啦，系244,800，然后。再咩呢，现金啊睇下先啦，直降55,000咗，跟住置换补贴18,000啦，再送4年100,000公里免费保养啦。RAV4 现金优惠18,000，再加5,000燃油补贴，再加7,000置换补贴。啊好夸张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先啦，转头返嚟啦，4:30过后嚟到我哋同车时代 2.0 节目版本啦，我哋即将会带俾大家今日啦，就係我哋嘅年检值通车啊，年审值通车嘅。咁啊，小金鱼就係琴日四仔四系啊，25多啲到，差唔多啦。我都话啦，而家三系真係180,000松啲到啦，你四系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嘅价格㗎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同我哋互动啊！除咗可以通过 FM92.4 大气电波听节目，你记得可以通过视频号实时直播噶。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同车时代视频号，先点关注，然后揿播放制入嚟，好唔好啊？

0: 好啦，四点半过后咧，继续同大家咧就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我哋望一望啦，现时有啲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比较多车，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早前发生交通事故，压咗左手边嘅车道嘅。而机场大道呢边啦，机场路口过兴业路方向有慢。105国道广教路段往广州方向受施工影响行驶拖沓。高速上边啦，广佛高速嘅避冲至沙涌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另外睇提大家啦，配合翻升级改造工程啊，南海丹造嘅生态路桂丹路口至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嘅路友记得要兜路啦，兜边度咧？兜阳光路啦，或者桂丹路，工期要去到九月中嘅。有最新嘅路面信息，欢迎你继续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徒步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9: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8: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9: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0: Oh no！
9: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9: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8: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9: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1: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2: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业播中，我系 DJ Ken 嘅。咁啊，嚟到四点半过后咯。喂，头先各位老友有冇听到我哋嘅声带啊？嚟紧7月24号，亦都藉住我哋同车时代2.0节目啦，就正式推出啦。我哋会组织咧，就系呢个暑期啊第一场嘅自驾游嘅项目嘅，时间唔会好长。唔使点样请假啦，3日2夜啫，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咁我哋咧就将会咧带报咗名嘅老友啦嚟一场啦，就觅食之旅嘅。三日里边咧，我哋不停去到咧就潮汕五城啦，食食食嘅。头先讲过啦，有潮州汕头啦、普宁啦、揭阳啦、揭西啦，诶，各种嘅特色美食，无论系小食，又或者系围餐，又或者我哋嘅特色餐，全部帮你安排得丰丰富富、满满地地到到。咁啊，景点方面啦，我哋都会带大家啦去睇呢、這个啱我的情书啊，拍摄嘅地方啊，同埋咧就喺呢5个5城啊，一啲经典嘅地标嘅位置啦，同大家咧亦都一齐去游玩嘅。其中呢，我哋嘅价格亦都好平好抵嘅，唔係讲笑啊，3日2夜食住安排得妥妥当当，而且自驾游全程带对讲机啊，全程我哋一起领队啊，同大家一起出发嘅，係1288蚊一位啫，讲緊你大人啦，3日2夜安排得满满当当嘅。咁但若果大家有兴趣想同我哋一起出发，因为已经系报咗好多朋友啦，如果想同我哋一起出发嘅话，不妨可以记低呢个报名电话，因为剩返落嚟嘅位置亦都唔系好多，因为毕竟系暑期，而且你知得我哋拣正星期五六日本身啲酒店都系最贵嘅啦， OK? 2238-6666 啊，重复一次电话号码系2238-6666。如果佛山以外嘅地方朋友，比如话广州嘅、中山嘅、啊江门嘅，你喺前面加多个区号，打0757就得噶啦。我哋唔系话净系收佛山嘅朋友啊，全国各地都可以同你一齐，只要你听到我哋想同你一齐出发都 OK。2238-6666啊，打呢个电话进行报名嘅。详细嘅行程啦、安排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啦，又或者咧睇我哋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嘅贴图号嗰度咧都会有嘅。好啦，嚟到我哋星期一嘅4:30过后啦，我哋讲过啦，每一 part 我哋都精彩啊，每一 part 都会有干货为大家送上嘅。咁而呢一个时间段啦，我哋将会为大家带嚟咧，就即将同大家年检、年审啊，息息相关嘅环节，我哋叫做年检直通车。
1: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0: 今日咧，我哋会请嚟啦，有住10多年从业经验嘅，亦都系我哋畅驾年检嘅我哋嘅唐哥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倾偈，同阿唐哥打声招呼先。唐哥你好，
2: 啊你好 ，Ken 哥，各位听众好啊。
0: 系啊，唐哥只麦睇下仲有冇得摆过啲，嚟再向前啲坐下，我等要想方设法等你入到镜先啦，入到镜。你知唔知咧？嗱，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嘅话咧，到时咧我哋后台嘅同事咧就会将我哋嘅而家呢啲嘅画面咧会剪切翻出嚟啦，到时咧会系放上我哋同车时代嘅视频号里边啦，同大家进行回顾。所以咧，我哋一阵间要讲多啲干货俾大家听吓，因为咧讲起年审嘅话咧，我哋咧好多车主啦，特别呢啲开车开咗十几廿年嘅老司机，肯定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嘅，但系唔排除你换车换得太密啦，即系咁耐世纪，你系未试过年审嘅。但系终归大家都系要了解嘅。乜以前咧讲起年审咧就会好多拗教嘢啦。点解咧？听讲嗱，唔系我嘅话，我模拟下有啲老友记。唉，我听讲好多黑幕嘅、哦，我听讲去到个个都话唔得嘅，要搵出边啦，搵黄牛俾钱啊，跟住换呢样换嗰样，去到啊得啊先至得嘅。又听讲话要排队排好耐嘅，好多好多听讲。咁但系咧，与其听讲咁多东西咧，其实系诞生咗个非常之好嘅服务，就叫做上门代办年审嘅。呢个咧就系率先啦，由我哋啦畅驾年检啦，就系推出嚟嘅一个服务嚟。如果系924，我哋嘅忠实听众咧，应该会知道啦。喺10年8年前，我哋就已经开始推出呢个服务，系广受好评嘅。咁而且咧，喺咁多年嚟咧，我哋一直咁样奉承叫做系唔赚钱，为大家进行服务咁样嘅价格政策。何谓之唔赚钱呢？听落你仲会觉得我哋系蚀钱添噶吓。有啲老友记好关心我哋咧，觉得喂你哋系咪蚀紧钱去帮大家做呢样嘢？首先我哋讲声先啦，呢个成个流程系点样嘅？嗱，假如你部车系去到要年审嘅时间啦，无论你系咩车嘅，要够期年审啦，咁你可以采取一种方式，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啊，悭时、悭力、悭功夫，唔使自己开部车去检测站嗰度进行年审，咁然后你只要喺我哋报咗名，嗱上我哋嘅一阵间我讲个小程序啊，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搜索得噶啦，畅驾

0: 加车主俱乐部，搵到我哋小程序，跟住咧喺特惠商城嗰度啊，冇记错应该系特惠商城嗰度啦。大家入到去咧就可以进行咧，就系第一个就系我哋嘅年检落单噶啦。年检落单呢度咧，大家留意一下啦。你只要落咗单，跟住约好时间几时上嚟攞车，帮你去检。检完跟手送翻俾你，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全个过程咧，大概个零两个钟头左右到，咁你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冇错啦，打开唱架车主俱乐部小程序 ，OK， 唱架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跟住然后喺特惠商城嗰度一揿入去，第一个就系我哋嘅年检服务啦。嗱，呢个就系年检服务啦。好，咁啊，先讲下市场价先。市场价咧，头先我哋所讲啦，而家一般嘅服务机构都会系大概系四嚿水度啦。400蚊到啦，正正常常嘅吓。但系若果你话出边再揾一啲嘅不合规嘅啲黄牛嘅话，可能怕500啊、600啊呢啲咁嘅可能性啦，都会系有嘅。但系我哋嘅唱价年检只系需要338，系338。你自己过去嘅话都要移到问噶啦，啊200几蚊，差唔多300蚊噶啦。咁然后呢、這个系你平时嗌个代价都要咁嘅钱，但系佢系帮你开埋部车去。做完年审，帮你攞埋翻嚟。当然啦，仲有啲增值服务嘅，比如话今次过唔到嘅话，下次再过去审，唔使收钱，
1: 唔收钱。
0: 咁仲有一个咧，就话若果你部车个上门帮你去送检嘅师傅，佢会帮你预检一次，睇过冇问题啦，先至会帮你过去送检嘅，就咁简单。好啦，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唱价年检嘅服务，大家记得统一嘅渠道落单渠道就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嗱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小程序喺特惠商城嗰度一揿入去就见到啦。好，咁今日咧我哋更多嘅时间反而系做乜嘢咧？系回答翻大家关于咧就系汽车年检方面、年审方面需要咨询到嘅问题。咁大家有啲咩想问，而家可以留言噶啦，你可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嗰度写低落嚟。嗱，记得视频直播间喺同车时代嘅视频号啊，写低落嚟，话俾我哋知，我哋睇到之后咧就会为你进行逐一解答。咁早前咧，其实我哋发咗预热视频个堂哥。我哋发咗条预视频出去，咁啊话大家有啲咩想问嘅，你就可以写低落嚟。咁我而家先征集一组咧，就系、是、早前啦呢啲留咗想咨询问题嘅老友，佢哋关心到嘅话题。咁首先咧，有位阿明咧就话咧，佢屋企有部5座嘅家用车，先上牌冇几耐。咁身边好多朋友咧，各有各讲咧，就话6年免检咁样嘅规则，咁但系讲法都唔统一嘅。佢而家咧就分唔清边界想咨询非营运家用5座小车推行嘅6年免检政策，具体系时间节点系点样划分嘅？咁另外想问一下啦，边几年净系喺手机 A P P 申领电子标签，唔使去过线都得嘅？
1: 正常嚟讲咧，按照车管所规定咧，就系、是、第一年，即系买车嘅第一年，
0: 买车第一年
1: 就系、是、已经系预检咗啦。咁样嘅话就系到第二年，同埋第四年。第四年之后咧就系、是、系一个免检嘅，第六年就正式上线。咁喺第八年嘅话，如果你部车系冇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同埋伤亡事故咧，系有一个免检嘅。咁咧正常之后咧就六年正常之后咧就第十年以后就一年一检。
0: 嗱，即系其实我哋可以理解成为咧就系、是、第一年你买车嘅时候检咗咧过线噶嘛，要整行驶证啊，嗱嗱杂杂呢啲嘢噶嘛，系咪？咁嗱呢个已经系检咗一次啦。咁然后下一波就即系我哋所讲嘅非营运车啊，下一波就其实就系第六年啦。第六年你要检一次，咁第六年检一次之后咧，再下一波咧就
1: 系、
0: 是、第十年。检一次啦，咁第十年之后咧就一年一检啦，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啊，
0: 可以咁理解。咁然后佢问到嘅第二个问题就话，我唔喺唔使检嘅嗰啲过程当中，系咪上 A P P 领过呢啲咩标志咁就 O K 噶啦？唔领得唔得噶咁？
1: 唔领就属于系未过检嘅。
0: 哦，
1: 因为呢个系车管所个规定嚟嘅。系啊，你到咗期咁，佢会短信或者系嗰、那个A P P 通知，你就会跟住个时间段，你就上嗰个 A P P 去申领个免检标签得噶啦。
0: 所以咧，其实我建议咧，大家咧一个星期始终都仲系好好地上一上12123呢个 A P P， 一嚟睇下有冇违章啊，挂咗部车先啊，首先要挂咗部车。二嚟，若果万一有呢啲咁嘅提醒咧，其实A P P 有提醒噶，有个消息，有个喇叭仔都会提醒你，话你部车要领呢个标志，我都上去领过。好简单啫嘛，又唔使俾钱嘅，就咁简单啦。OK， 阿 Kimmy 咧就话我话长安缤纷新能源啦，今年旧期年检，我想咨询下电车需要检查咩项目？电车同油车其实而家要检嘅嘢系咪基本上差唔多？
1: 电车同油车嘅 差距咧就系、是、一个尾气检测，
0: 冇唔使检尾气检测，
1: 尾系就系、是、唔需要检尾气嘅。电车同油车之前嘅安检、外检都系一模一样嘅。
0: 嗯，
1: 系啊。
0: 阿 Kimmy 有冇兴趣你落单呢个畅价年检？到时我哋揾你嚟去即系。即刻我哋揾个视频摄像师亲自跟住你去体验一次咧吓，又或者你虽然系落咗单畅价年检，但系你好想诶吊住个代价，即系嗰个帮你去检嘅师傅嘅尾啊，等你去睇下佢系点样帮你去检嘅咧，我哋到时帮你拍翻个视频 ，Kimmy 攞单话俾我哋知啊 ，OK。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一题嘅问题啊，咁啊呢位阿珍姐。阿珍姐咧就话咧，屋企有部车应该仲系六年免检期限入边嘅，平时揸车出门咧都冇俾交警咧查过年检，咁啊然后咧就但系连续两期哦就系、是、都冇喺12123度申领个检验标志，佢就话若果部车系仲系六年免检期，长期唔申领合格标志，日常行驶会唔会上路俾交警截停？会嘅，
1: 会百分百会。
0: 系头先我哋讲嘅就等于。是未检
1: 是
0: 啊，会不会扣分和罚款呢？除了罚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隐藏风险呢？
1: 会扣分，扣一分和罚两百元的，是啊。跟住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无论是你是不是主责方，都是主责。
0: 哦，无论你是不是主责方都是主责，只要你部车是未年检的，未年审的，你就要做主责。
1: 主责或者全责，
0: 哦，主责仲要或全责添，咁即系变咗，如果万一即系除咗车伤之外，如果有人伤啊，医疗费用全部你自己孭噶咯，
1: 系啊，因为你系部车未属于正常嘅年检状态下，
0: 咁问题嚟啦，保险赔唔赔嘅？
1: 保险方面按道理嚟讲系唔赔。
0: 按道理是不赔的。
1: 按道理来讲是
0: 不赔。OK,OK, 啦。咁所以真係大家请留意一下，唔好过咗期唔去年检下，唔好过咗期唔去年检。好啦，大家有啲咩想问嘅关于年审嘅，可以记得喺微信搜索视频号啊，同车时代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然后呢点个关注，然后揿播放掣，大家可以入到嚟㗎啦。好啦，我哋再睇下强哥嘅留言啦。强哥咧就话咧好鬼怕咧就系排队嘅，即系佢话咧惊排队，唔想等到行驶证检验有效期最后嗰几日先去逼，可唔可以提前规划下时间嘅咧？咁样佢行驶证上面打印嘅检验有效期系咪截止时间嚟？我最多可以提前几多日去办理呢、這个预约我哋畅价年检，比如话上门揾人上去帮手去代办啊，咁样啊得唔得嘅咧？咁样
1: 车嗰个时间年检个时间咧，系车管所规定就可以喺你嗰个车，即系话登记初次登记日期嗰个月份嘅往前90天，
0: 30日啊，三个月进行办理。
1: 即系譬如你部车系7月份嘅，系7月3号计啊，佢唔系计7月3号，系计7月嘅最后一日往前数90天。
0: 哦。明白，即是比如说你登记是7月的，那就应该由7月31号倒推90日。
1: 是啊，是啊。
0: 比如说你10月31号倒推就7月1号就可以开始去预约年检了。
1: 8月 ,11 月还是8月
0: ?10 月31号啊。
1: 10月就是
0: 10月。10月31号的话，那你就是变成7月1号就可以预约开始年检了，即是可以提早三个月。那我讲回我们的畅价年检，我哋呢个咁优惠嘅价格俾到大家嘅话，我哋嘅使用期限又点样呢？
1: 我哋嘅使用期限咧就有3个月嗰个保质期。
0: 嗯，
1: 系啊，
0: 即系话加埋呢3个月等于半年噶啦。
1: 系啊系。
0: 可唔可以咁理解？
1: 可以咁理解。
0: 可以咁理解。
1: 系
0: 即系可以咁理解，就我哋即系举个例子，假如啊你部车你而家因为都7月啦嘛，系嘛？你喺年底之前或者应该系1月初吓，你部车要年检嘅。
1: 嗯。
0: 咁你就可以而家囤定我哋呢张券啦。
1: 系、啊。
0: 338蚊呢张券啦，囤咗出嚟之后，你就可以啊，比如话你就倒推翻3个月，跟住就可以到时 call 师傅过嚟噶啦。call 师傅过嚟嘅方式系咪好方便
1: 嘅？是啊，只需要喺个 APP 上边攞单，登记咗嘅信息之后呢，我哋嗰边师傅呢就会第一时间收订单之后呢，首先就联系车主先，咁联系车主之后呢，同车主约定一个时间啦， 咁如果话车主话诶、哎，我想未到时间，我想推迟少少，咁、我哋个师傅亦都会系同你哋协商翻啦，系啊，
0: 唔使收呢个违约金。
1: 冇，
0: 即系唔似话好似平时嗌代驾咁样，我哋取消订单咁样，你只要俾个违约金。
1: 我冇嘅，冇嘅，冇嘅。
0: 呢、个冇嘅，咁但系就而且咧，佢有一样嘢好，比如话你边度攞咗部车啊，帮你年检完啦，年审完啦。咁你想还车嘅时候 ，OK， 其实我人咧可能把咁啱已经去咗第二个地方，就比如话去咗另外个公司啊，或者去咗边度，翻咗屋企啦咁样。
1: 系啊系。
0: 咁佢可以送去你所在嘅位置嗰度噶。
1: 可以嘅。
0: 系啊，送去你所在嘅位置嗰度嘅，系啊。H 九咧就话我有部宝马320有啲改装，咁样过唔过到年审？睇你嘅改装合唔合乎规范啦。因为咧，其实咧，而家对于呢个合法改装咧，已经有咗个明确嘅规定。咁假如你话我无中生有，我整咗个大尾翼出嚟嘅，又或者我装咗成车嘅呢个大包围嘅呢啲咁样，咁同原车张相系唔对唔上嘅，咁呢个就肯定唔得。你一定要就系、是、要还原咗先至 OK 啦，要还原咗先至 OK。咁但系若果又话一啲轮铃我系换咗嘅，而且系同 size 嘅，同同呢个尺寸嘅，又或者中网我系原装中网换咗嘅，呢啲都系而家系合法合规嘅，包括灯光都系一样，只要你唔超过佢嗰个灯光嘅 K 数嘅限值，都系可以嘅。咁所以咧就唔知道你改啲乜嘢吓，能过就则过，因为毕竟我哋上门帮你去送车过嗰个兄弟咧，佢已经有呢、這个都好多年经验噶啦，大家都佢会帮你预睇一次先嘅。系啦，预睇一次得唔得先嘅？好啦，嗱，唐哥，我哋继续回答大家嘅留言先吓。咁啊，呢位阿权哥咧就话上次办年审嗰阵啦，工作人员就话俾佢知车船税冇交齐办唔到。今年啦，佢线上买保险，但见唔到单独嘅车船税嗰个收据啊或者发票，唔知算唔算交咗咧？留言想咨询就，如果当年车船税冇全额交，会唔会直接卡住喺年审流程办唔到嘅呢个合格签章咧？咁样，因为而家电子好多都系电子签啊，上网买保险啊呢啲车险啊呢啲乜嘢？
1: 所有嘅车船税同埋交强险，如果系未缴清嘅情况下，系年检系唔通过嘅，即系会卡住嘅。
0: 咁呢啲我哋应该去即系要查一查自己交未先。
1: 系啊，如果你系喺保险公司度买嘅，你可以系致电翻嗰个保险公司去了解一下你嘅所有嘅车船税啊，同埋交强险啊，系咪齐实买齐未？有冇亦都有冇拖欠情况？
0: 如果有拖欠都要补交完。
1: 有拖欠要补交嘅，系啊，因为佢后台嗰边车管所系同检测站啊，同埋保险公司佢哋有一个联动嘅。
0: 嗱。仲系嗰句啊，关于汽车年审方面咧，大家有啲咩想咨询，记得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视频直播间里边咧进行留言嘅。跟住落嚟啊，丽姐咧就话屋企有部私家车，话开14年，身边老友讲话讲15年就要一年两检啦，啊仲听人讲话要强制报废添，想知道而家最新嘅规则系咪咁样咧？咁样，
1: 依家最新嘅法规咧就系、是、私家车非营运嘅情况下系到15年。以后都是一年一审，行驶是不超过60万公里，亦都不作于报废的参考。
0: 即是都唔，而家冇咗玩呢个一年两审呢样嘢。
1: 非营运是冇噶啦，
0: 非营运已经冇一年两审呢样嘢噶啦。所以如果你自己私家车嘅话咧，就算15年之后咧，就是、都是一年一审嘅啫，系啦，咁啊可以放心吓。咁啊跟住落嚟，佢话超过6年嘅车咩啊？每年上线一次，而家行业规范里面车龄去到几多条成一年两年？冇啊，冇呢个东西啦，除非你系呢个营运车辆吓。好，跟住落嚟啊，辉仔咧就话啱啱买咗新车嘅，完全唔知道首检时间点样计算。头先我哋讲过啦，你嗰、那个有登，即系你嗰部车登记嘅时间，行驶证登记嘅时间，咁嗰阵嚟计算，系按嗰个月嘅三，即系最后一日啊，应该最后一日嚟计算。佢话销售讲啊，按开票时间，身边有啲老友就按上牌时间，两种讲法唔统一。
1: 系按照出具正规嘅行驶证。
0: 睇行驶证啦，
1: 睇行驶证系，其他行驶证得噶啦。
0: 啊，就系、是、睇行驶证就 OK 噶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再睇呢位老友嘅留言啦，荣哥，荣哥咧就话近期买咗部二手车啊，啱啱办完过户提档，佢有两样嘢想问我哋，第一。过户之后使唔使限，即系几耐要去使唔使年审啊？咁样，第二就系过户会唔会重置6年免审咧？咁样，首先第一个问题，过户之后 限期要唔要年审？
1: 过户只要你部车喺过喺个年审期效即系有效期内边里边咧就过户嘅情况啊，系唔需要嘅，只需要等下一个年审期。
0: 嗯，即系话你而家就算过户都唔会重置，一两个问题搭埋一齐搭啦，就唔会重置六年，
1: 亦都唔会重置嘅，佢系跟翻你之前部车嘅第一次入户、嗯、入档案嗰个时候。
0: 所以因为唔知道你买阿荣哥啊，唔知道你买呢部二手车系咩年份咩月份，而家揸几多年你可以补充下嘅。咁总之就系唔会重置六年免检呢样嘢吓，想得比较完美，想得比较好。嗱，呢度再次讲讲啦，若果你返去睇到，嗱，我建议大家呢今晚呢当然你新买车你唔使睇啦，一两年你唔使睇啦，有返咁上一年限嘅车呢，你仲系呢就系查一查，睇一睇你自己部车嘅行驶证，睇下呢几多年车啊，真系要认清楚啦，系咪够期，今年要年审啦，嗱，记住啦，如果非营运车辆嘅话，六年、十年，呢个系一个基准嚟嘅，
1: 系基准嚟，
0: 六年同埋十年系一个基准嚟噶，六年之内唔需要年审，第六年要年审一次，之后第十年年审一次、嗯、十年之后一年一次、嗯、就係咁样啦。啊，呢、這个好清晰啦，我觉得我哋都解答得好清晰。咁若果你唔想烦唔知道掂唔掂嘅，可以同我哋进行联络。嗱、啊、记得啦，我哋官方渠道推出嘅呢就係我哋嘅畅价年检代办服务嘅。你只要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係啦，微信搜索唱即系嗰个圈圈啊，嗰、那个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啦，然后你可以喺嗰个特惠商城嗰度一揿入去，第一个就系我哋嘅唱价年检上门代办嘅服务啦。人家要收到400-400+，我哋为大家带嚟嘅价格系338嘅啫，而且包晒所有嘅费用噶啦。啊，若果万一今次唔过，仲有下一次免费免检嘅翻挞嘅机会添嘅。好啦，咁今日咧就重点同阿唐哥咧就解答咗啲啦，关于大家想咨询到嘅关于年审方面嘅问题咧，咩六年免审啊、新车啊、二手车啊、旧车相关嘅问题，我都涉猎到啦。咁啊，后续咧我哋每个星期一喺晏昼嘅4:30到5:00都会有固定嘅年审直通车呢一 part 嘅时间同埋环节嘅。咁今日咧我哋大综合咁样去解答啊大家嘅问题，后续咧我哋每一个星期都比较细化同埋细分化咁样，按唔同车型啊，或者按唔同嘅种类啊，或者唔同嘅年限咧，同大家进行逐一咁解读，同埋咧去讲解一下究竟我哋要有啲咩注意事项嘅。我仲系嗰句，既然我哋有咁嘅服务啦，咁啊，唔使自己搞得咁辛苦啦，系咪啊？咁啊，然后可以通过我哋畅价年检上门帮你代办就 OK 啦。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年检平嗰、那个特惠商城嘅平台啊，揿入去，跟住就可以直接落单。落完单之后，马上你想几时联系我哋，等你 call 就系啦。多谢晒唐哥先啊，我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5:00过后，继续有同车时代全新2.0版本嘅节目。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傍晚时分五点钟过后，同大家继续刷新下最新一节的路面情况，望望落班时间到一些缓慢的路段的。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是多车的，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有慢，佛山大道这边江湾立交三楼双方向排一排队。高速上边我们望望广佛高速在避冲至沙冲段双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广澳高速的三角收费站过返去珠海方向的入口是有全封闭施工的，如果你要蹬部车过珠海，在这一带你只能够兜兜南三公路或者阳光大道，在至民众收费站，即是一去到民众收费站那里再上返高速的。工期要去到7月26号，希望大家互相支持，有最新的信息你可以继续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煲路坊茶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4: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小出行，仲等咩呀？
9: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0: 热爱做引擎，
11: 破界向前冲。
12: 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继续系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 啦。今日咧，头先听到声带啦，正式宣布咧，我哋 2.0 版本嘅节目啦，隆重登场噶啦。咁啊，从今晚就3:30开始啦，一路到而家啦 ，Ken 哥啦都喺直播室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啦。包括探寻车市嘅最新车价啦，包括系汽车企业嘅最新动态啦，包括咧就系我哋行业嘉宾咧，同大家拆解啦各种唔同嘅玩车用车嘅好方式。咁嚟到咧5:00过后咧，我哋咧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好朋友上到嚟直播室里边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喺倾偈之前咧，我先再讲讲先啦。头先啦，我嘅同事发咗信息过嚟啦，就话咧啱啱咧我哋介绍完咧就系我哋嘅潮汕五城嘅自驾游嘅呢个招募之后，头先声带都亦都有吓，咁就话又有好多朋友咧打电话过去报名啦咁样。咁啊，因为咧名额有限，大家若果喺呢个星期五得闲同埋 Ken 哥一齐出发嘅话，3日嘅行程，我哋自驾游3日嘅行程啊，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踊跃。

0: 报名。我哋今次嘅目的地咧就包括有潮汕五城嘅揭阳、揭西、潮州、汕头、普宁，全部都系美食之乡，好玩嘅地方好多。咁我哋咧就欢迎大家趁住呢个暑假咧，带埋小朋友、带埋屋企人、带埋爱人，同埋我哋一齐出发嘅。咁星期五出发，星期日翻嚟，三日两夜嘅行程。喺度咧，我哋讲讲个报名方式先啦。若果你啱啱听到嘅话，请 mark 低22386666嘅，重复多次电话系22386666。若果佛山以外嘅朋友啦，就其他城市喺前面打多个区号0757就得噶啦，22384666啊。如果电话咧忙音咧，你可能怕一阵间再打多两次吓，咁啊总会打得通的。好啦，咁呢排咧天气都仲系多变，我头先咧做节目之前睇咗下，听日中雨，后日雷阵雨，总之就雨雨雨。好啦，星期四、星期五貌似唔一定啊，但系而家讲话唔落雨，星期六又落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今年嘅天气咧比较反常的咁，对对啊，落雨天啊，又或者咧夜晚，唉，真系若果自己开住部车，原厂啊，即系讲特别有翻少少年份嘅话，我哋睇。即系路上边真系一啲胆都冇，一啲信心都冇，你只能够慢慢开。但系喺路上边夜晚开慢车，唔系一件见得好安全嘅事嚟，有时反而会更加危险嘅。咁所以咧，我哋会发觉车灯呢样嘢咧好重要啦。原厂嘅车灯叫做睇得到路，但系睇唔清隐患嘅。好多夜晚追尾啊、避让唔切嘅情况咧，其实都系同灯光昏暗啦、睇唔清啦有好大关系嘅。咁究竟我哋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助我哋部车去进行，可以令到佢？前路更加光明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喺直播间里边咧，亦都会请嚟啦，业内深耕多年、口碑非常好嘅波哥嚟，就波哥改灯啊，波哥同我哋一齐倾偈嘅，马上为大家带嚟呢一 part 换灯工作室啊！
1: 汽车灯光全柜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波哥，波哥你好啊，波哥，
2: 你好，倾一下。
0: 系啦，波哥你可以对近呢只麦系啦，对近呢只麦啊。咁啊，波哥咧就嗰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同大家一齐有倾过偈噶啦。咁啊，预热节目嘅时候，咁啊，波哥话自从推出咗呢个19.9嘅呢个灯光全新检查方案之后咧，几受欢迎啊！好多朋友就话最紧要近啊，你个位置喺边度啊，波哥？
2: 我们在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那里，就在桂丹路旁边，就是罗村隧道的旁边。
0: 罗村隧道隔篱，
2: 交通也挺方便的，走一环啦、啊，或者是走佛山大道、长兴大道都很容易的。
0: 禅西大道就好方便啦，落嚟转屈个弯就到啦，系咪先？一个屈尾十就到啦咁样。嗱，波哥改灯啦，其实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因为身边有冇啲识得从业嘅汽车油市场啦。咁啊，波哥做改灯咧，做咗多少年啦？
2: 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1年啦，一直在佛山做。
0: 诶、欸，老过我哋同车时代一岁啊，我哋系20岁，佢系21岁，改咗即系。以前記唔記得最早嘅時候改燈啊，叫散，即係我哋嗰啲散氣燈啊。咁然後咧最早嘅時候唔夠錢改散氣燈，點啊？就換只燈泡仔。
2: 係啦。
0: 啊，換個燈泡就算數啦，換只飛利浦啲燈泡已經啊收你唔少錢噶啦。咁啊，當時我當時喺廣州啊，去啲永福路度改個散氣燈，哇，喐啲閒閒地都3-4千元，但係出嚟嘅效果同而家梗係天淵之別啦。更多嘅時候，當年嘅散氣燈咧就外邊望落去好光，好殘眼。应该讲好散啊，好残眼，但系实际上边照喺条路上边，佢一样系咁散嘅，系啦，即系只不过系一种心理嘅慰藉同埋安慰会更多。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请阿波哥过嚟啦，上到直播室，我哋会有换灯改造室啊，咁啊为大家咧亦都会带嚟咧汽车灯光升级方面啦，一啲嘅科普啦，同埋咧大家咨询到嘅问题咧，我哋会逐一解答。系啦，讲起有啲咩想问嘅，第一时间。记得呢个方式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系视频号啊！关注咗之后，我哋而家视频直播紧噶，咁大家揿播放掣，你可以入到嚟啦，同我哋倾偈。最好先点个关注先，因为粉丝嘅留言咧，我哋就一定会优先照顾吓。好啦，咁啊讲到咧，波哥，我哋先嚟解答一下，因为我哋发咗预热视频啊，咁有朋友已经系私信咗我哋，留言咗俾我哋啦，我哋先读一读佢哋嘅问题。同大家进行分享先啊！咁首先有位阿强咧就话开住一部咧就系卡罗拉嘅原厂嘅灯用咗好多年噶啦，家阵夜晚出街咧好暗，国道基本上唔够胆开得快。佢话咧听身边啲朋友推荐咧就话直接换个 LED 灯泡就得噶啦，又平又快。咁啊佢想请教阿波哥，如果净系换个 LED 灯泡唔加装透镜，日常上路开，咁啊有冇咩得唔得咧？咁样咧？
2: 其实呢，我们在实际在车灯升级的过程中也碰到非常多的车主是有这个疑惑，就觉得我就不想简单一点直接换个灯泡能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其实怎么来说呢，直接像这种直接更换 LED 灯泡，他可能觉得价格也没那么贵，然后又简单方便，但是实际上来说他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的。你比如说他如果像这种没有透镜的，你直接去裸装灯泡的话，它的首先它的灯光会闪，
0: 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闪。
2: 晚上开车的话，其实上对面的司机看你的车是非常耀眼的，很刺眼。其实呢，就是说你直接装这种灯泡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不聚光，它的铺路就没有很好的效果。看上去是很亮，实际上它的照路效果是非常一般。
0: 啊，都是闪的。
2: 对，还有就是你过年审的时候，因为年审是有专业的仪器去做一个检测，如果你这种闪光，它是没有数据来做一个显示的，所以你这个年审也不一定能过。所以这种我们，如果你有真实的灯光需求的话，我们个人建议还是去正常的去升级一个双光透镜。像这种直接替换这种灯泡的话，它还是不够用，并且我们也不太建议。
0: 即系换个灯泡，好似听落几小时咁样，但系实际上边咧系即系起唔到你想要嘅效果，仲带嚟一啲安全隐患添嘅吓。咁所以咧就唔系好建议，真系唔系好建议吓。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阿杰仔。阿杰仔咧就话咧，经常行夜路嘅。呢啲即係对灯光升级有需求朋友，我发觉佢哋都係夜猫子嚟㗎。可唔可以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要行夜路，有时要国道加郊区路。咁一旦落雨呢，起雾天气好多啦，就比较麻烦啦。佢见到呢改装灯光呢有 4300K、5500K、6000K, 三种嘅主流色温。佢话呢肉眼睇呢就好似有啲黄啲有啲白啲咁样，唔知道行车实际嘅差距嘅效果有几大。想请教下波哥，呢啲灯我应该揀边一种嘅呢个色温呀 K 数好，佢穿透性点样，咁啊仲要系要合规喎，唔好话年审过唔到喎。
2: 其实呢以我们自己的车的灯光标准去看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原厂的车灯它一般就是黄光，然后加上一定的白光，标准的色温就是在 3000K 到 6000K。 如果你一旦超过 6000K, 它的光会泛白泛蓝，年审的在早期它是年审直接判你不达标的。然后像这种我们早期装的比较多的就是 4300K, 它的光色会偏黄一点点。特别像我们佛山这种雨天会比较多，有时候会有点小雾的天气的时候，其实黄光呢它是
0: 穿透力比较强，
2: 没错了，穿透力会更好一点点。而我们以前主流的这种还有一种色温是 5500K, 5500K 它是接近正午时候太阳光的一个光色，所以这个时候的这5500的光色是比较舒服的，然后看路也会清晰度会比较高，所以当时我们这5500K装的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然后现在的这种新能源车型都开始有配的白光，一般在 6000K, 一旦你超过 6000K, 它灯光就开始泛蓝，看上去是很好看，但是它实际上光的强度是不够的。色温是指光的一个颜色，色温值越高，实际上它光的强度是越低的，所以我们一般也不太建议大家装很蓝很蓝的那种光色的那种灯，不建议的。
0: 讲到这里呢，其实呢大家要留意一样东西，即是如果你个 K 数不是说盲目越大就越好的，除了说年审过不到，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呢，就是呢你夜晚，因为我们的路面有积水，如果你夜晚一射落积水到呢，其实它的反光是好严重的，所以不要盲目追话我要去到几多 K 嘅几多 K 咁样。头先阿波哥俾到建议啦，大家仲系处喺6000K 以下，6000K 以下呢个系最安全嘅，而且过年审亦都系冇问题嘅，好冇？咁跟住落嚟，我哋再睇阿芬唔知芬姐定芬妹啦吓，佢话咧开住部日产嘅轩逸代步嘅。咁啊，听老公讲就话身边啲朋友升级咗灯，咁啊就话咧佢部车搞唔搞？佢老公问佢，但佢卡住个问题咧，就话女仔啊唔识啊，一阵间又听咩单光透镜，一阵间又话咩双光透镜，五花八门。有人话单光就够用，有人话一定要双光。咁啊，问阿波哥有啲咩区别咧？咁样。
2: 其实轩逸这款车也是我们在门店里面经常升级的比较多的一款车型。
0: 因为原厂的太弱了。
2: 是的，轩逸的大部分都是近光和远光，都是那种卤素车灯。单光透镜和双光透镜其实很多人都还是不太明白，因为单光透镜一般都只是一个单近光， 双光透镜，那就是说它一个透镜都有带有近光和远光，就是你装一个透镜它就可以给你实现一个近光和远光，这样你的近光的照射范围和铺路感啊，或者远光的一个照射距离和覆盖范围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实际在安装的过程中基本会都会选择一个双光透镜，很少有人去选择单光透镜。
0: 价格差得远，
2: 价格差不远，差得不远。
0: 对了，那芬姐不用想了，一於就係呢個雙光透鏡啦。阿芬姐，嗱咁樣啦，因為聽阿波哥講咗咁多咧，我都問下即係代理同埋其他嘅路由器啊，即係都有或者有啲心喐喐啊，想話喂，我部車自己嘅車燈，特別老數燈啊，或者早期升級過嗰啲燈，而家都已經係即係好舊啊咁樣，有冇一啲優惠啊，有冇啲優勢啊咁樣啊，又要合規喎、啊、咁樣。阿波哥，根據我哋同車時代的精神，嗱，請你亦都俾出我哋一個最大嘅福利方案俾大家進行點樣升級啦。我哋先講下入門級別先，好唔好？
2: 可以啊，因為我們這次我們也是給同車時代這個924的聽眾們準備了一些燈光的優惠的方案。我們先從最基礎的講起，就是我們會有一個19.9的一個燈光的檢測，全車的燈光做一個檢測，就包括我們會把你的遠近光都會做一個檢測，你的燈光的高度，然後左右水平，還有你的燈面有是否有老化，包括现在很多车型的日行灯啊，或者发黄啊，或者看你的原车的电器有没有一些故障，仪表盘有没有报一些故障，这会我们都会去做一个很详细的检查，可以给到你们。
0: 嗯，
2: 然后检查完之后，我们会根据您的车型或和你平时走的一些路段和一些路况，我们会给一些合理的建议，就不是也不是要非要去花很多的钱，就是合理的价位上面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啊，后期你如果是不想在我们门店去升级这个车灯的话，这个19.9也可以去做一个全额的一个抵扣的。
0: 嗯，
2: 还有我们还推出了三个超值的套餐，就是一个是1880的带双直射的这种双光透镜，常规的透镜它是这种不带双直射，带双直射的它的远光的效果又会更好一点。
0: 嗯，
2: 然后我们所挑选的这几个套餐都会是就是比较实用，然后质量和稳定性都还是非常不错，这样这个在我们门店也是卖2780的，就直接给到924的车友们是1880的。这个
0: 刚刚有人问话1000多元搞不搞得定
2: 马上就有了，这个其实很划算的、
0: 啊、
2: 因为它
0: 包含什么1880多这个方案
2: 1880就是包括一个带双直射的一个双光透镜，然后就是正常的一个施工流程，然后专车专用的一个支架，我们所选用的都有专车专用的配件，我们都会去给大家配这种专车专用的配件，尽量减少一些破损啊破坏这种东西，然后一些专用的线束啊、还提供一些，我们会有一整个流程，包括施工流程都会给大家一个 VIP 的一个过程，可以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施工流程就是做的是非常标准化的。
0: 升级完之后的差距大概有几大多？
2: 这个可以给拍胸脯的时候就可以至少达到2到3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2到3倍效果的提升啊、比你原厂的车灯啊。
2: 如果远光的话至少4-5倍的提升都是还是有的。
0: OK, 好。那么跟住落嚟啦，大家记一记我们的方式啦，好不好？那么然后呢好简单嘅啫，喺微信添加朋友，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都系我哋小程序，冇错啦，就系佢啦。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揿一揿咩咧？特惠商城系啦，嗱，我又演示下俾大家睇下先啦。特惠商城嗱，打开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系咪？好啦，嗱，跟住咧打开咗之后，见到呢度嗱，呢度个特惠商城系嘛？呢、这个 OK 一揿入去，跟住咧就会见到右手边呢个就系波哥头先所讲嘅19.9全车灯光调试检查。咁至于波哥讲到嘅车灯1888呢个就系嗱喺呢度嗱上边嘛拉落嚟喺度叫做破晓版双直射呢、这个破晓版双直射呢、这个，你只要交付订金200元就得噶啦。咁到时咧去到波哥嗰度整完晒，跟住再支付尾款。确认冇问题啦，支付尾款咁就 OK 噶啦。咁原价系2880嘅，原价2880啊。咁啊，采用呢个第三代光学近光在上梯度透镜破晓版双直射，俾你原车嘅远光提供4到5倍，近光亦都有2到3倍啊。 好啦，嗱呢个吓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大家可以尽快进行落单嘅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个真系抵，唔系讲笑啊！你又我谂以前我头先讲过啦，简单装嗰啲咩散气灯嗰啲都四五千蚊啦，咁而家呢个系带双光透镜嘅，
2: 带并且带双紫色
0: 啊，
2: 把远光又做了一定的加强。
0: OK，、哦、好，跟住阿林咧就话16年嘅 Golf 七 R 2000蚊嘅预算，
2: 两千
0: 装头先嗰个得唔得？
2: 必须可以的，可以的。
0: 有几大提升到呢、嗯、比起原先
2: 高七16年的是氙气灯的版本、
0: 嗯、
2: 然后你装了至少有2到3倍的提升都可以的，你可以选我们就是同车时代里面的优惠套餐的破晓者的双紫色，也可以选这种、第二款的也是不错的腰型版的那种四副眼的提升会更强一点，都是2000多的预算，2000左右。
0: 嗱，有三只唔同嘅配置嘅，头先嗰只破晓版已经好劲噶啦，咁但系再上个档次咧，有一只叫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哇，嗰、那个相都好有趣、啊，我觉得啊，嚟大家睇下，嗱、这个透镜咁样嘅吓，生咁样嘅透镜。是这样子的吧？
2: 是的，没错的。
0: 实物就是这样子，是吧？
2: 没错，实物的拍摄的。
0: 那个效果比头先个要更加好啊嘛？
2: 更好一点，近光的亮度和铺路感会更好一点，远光的强度有增强。
0: 呢啲系 LED 啊嘛
2: ？LED 的。
0: LED。若果你话再咩有激光，
2: 系反激光的。
0: 呢只激光大灯啊，呢只
2: 真的是很划算。这个这款激光就是有些车主可能会对灯光的要求会比较高。一次性到位吧，这个你装了之后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嗯、就是晚上一看就、你就知道了。
0: 得啦，我理解你唔使讲，我明白，因为我部车已经装好，我即系已经年几前就已经装咗呢个激光大灯啦。装完之后我就感觉成条路都系我嘅，晚黑只要我开远光，
2: 即系特别真种感觉，
0: 真系成条路都系我嘅。特别去到嗰啲冇路灯嘅国道啊、高速嘅时候，我系觉得你后边啲兄弟跟住我啦。跟住我啦，我一着灯开远光，只要唔系撑住对面啦，一着远光，你哋跟住我行得啦，你望到路啦嘛吓，睇帮你照好晒啦，即系成条路都系好有胆嘅，真系，即系嗰种感觉就好似有少少白，即系仲喺度日头开紧车嘅感觉，你睇得好清楚，
2: 天亮一般的感觉。
0: 门店地址阿伦头先讲过啦，你只要喺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呢度落咗单，因为你平时去装咧，嗱头先阿波哥讲咧就系要2888啦，实打实噶，佢哋平时门店系2888嘅，但系咧而家上到嚟我哋同车时代节目里边系1888。咁你只要喺我哋呢度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俾200蚊订金就得噶啦。咁去到时喺罗村嗰度，到时呢度有客服噶，你攞单就揾客服得啦。佢话俾你知嘅，详细地址会发俾你。喺罗村嗰度，跟住安装完搞掂晒，波哥会亲自帮你搞掂晒呢啲嘢之后，你先至再俾埋嗰1688嘅尾款就 OK 啦，就咁简单吓。好，跟住落嚟，我哋再揸紧时间解答一下啲问题先。呢位开飞度嘅明，佢话准备老数改 LED 透镜，网上睇到有啲人话要加解码器，佢唔知解码器有咩用，想请教一下系咪咁样就唔装得唔得嘅呢，部车会出现咩故障呢？
2: 早期的这些车型，包括一些欧洲的车型，它你如果去升级灯光的话，一般都会是要去装一个解码器。因为它这种欧系车对里面的电流的检测会比较严一点点，如果你的跟它原车原车原始的数据不匹配的话，他就觉得你的灯光会出现了一些故障问题，或者说他判定你的灯光坏掉了，会有一个故障提示。对了，没错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解码。一般呢，我们就是可以当时就配备了很多这种专车专用的那种电脑去做一个电脑解码，就是这个软解，就是不需要加太多的解码器。但是现在很多新款的车型，它会只要你去安装了之后，它会有一个这种灯光的故障提示，所以一定要去装这个解码器去让这个电脑去判定是一个正常工作的。所以有看不同的车型吧，有些车型就需要去装解码器的，可能还是要去装的。装解码器也有很多讲究，就是说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经验，不同的车型会选择不同的解码器，尽量去选择就是说稳定耐用不出现任何问题的。它也是有时也有个经验，按照我们平时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然后去给大家不同的车型做一个不同的判断。
0: 好了，跟住呢位阿君的留言啦，他说呢先前踩坑的找些细店呢就叫做改过下灯，改完之后呢就说发觉呢晚黑开车条线不平啊， 即系两条那个车灯嘅线不平啊，就喺马路上面睇出去啊。佢话而且咧啲光好散，晚黑开车咧自己又残眼，对面又残眼。佢想知道咧造成切线唔靓，又或者散光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呢啲情况后期有冇得进行调整修复咧？咁样嗱，你讲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啊真系揾中人啦，因为咧。波哥都话啦，嗱喺我哋嗰度系纯粹意思下啫，真系佢谂唔到收几多钱，话不如19.9啦，个好意头咁样，19.9喺我哋唱架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有呢个灯光体检啊，灯光体检，你想解决你嗰个咩问题嘅话，你就存一张咁样嘅券，然后揾阿波哥 OK 啦。存一张咁样嘅券啦，咁当然呢个系帮你去分析问题，睇下可唔可以简单调整下。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本身个产品啊，即系上一手产品已经出现问题嘅，咁就唔好意思啦。咁但系咧，波哥，你哋而家帮大家推出嘅啲方案啊，比如话阿 Jason 问一二款嘅迈腾 B7 用1800几可唔可以咧？用头先嗰只方案。
2: 迈腾 B7 这一款用1880的完全可以的，效果真的会至少比你提升3倍以上的，这款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咁若果係啦，你可以啊 ,Jason 你就可以听住我哋指挥，就係喺微信搜索唱架车主俱乐部，你只要200元落咗呢个订金就 OK 啦，落咗订金你想几时去装，约时间就 OK。跟住阿健呢就话30翼神想装开夜路多。咁啊，开夜路多其实几款都得，但系你想开夜路，睇你要嘅阔度，因为有啲人咧，佢想个阔度咧会比较阔啲。呢个阔度阔啲咧，你就激光大灯肯定系最好嘅吓。咁啊，然后当然啦，你如果就直射咁样，咁就都要调整好个角度。三款都可以，如果翼神嘅话，你想体验下，唔紧要，你先俾呢个即系话先，我觉得你可以咁样，我不得波哥真系跑步啊。即系你先就拣呢只1880呢只先。原价是2880嘅，而家平1000元啊，喺我哋节目里边，咁啊拣呢只，拣呢只之后咧，到时咧去到，因为阿波哥嗰度咧，佢有得体验噶。
2: 没错，我们会去你来之前，来之后，我们会去跟你的原车进行一个对比，也有专业的仪器去。直接用仪器来。
0: 唔止咁样，我讲个体验话，你可以到时体验下呢只摇行版同埋呢只版嘅区别。你体验完之后，你装想装边只，到时补差价就系啦。就这么简单吓，好冇？
2: 没错。
0: 好啦，嗱咁啊，大家留意啦，因为咧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咗呢个汽车灯光升级，解答咗啲问题啦。咁啊，以后逢星期一嘅晏昼傍晚5点到5点半，我哋都会有换灯改造室呢一个环节啦，喺我哋同车时代新版节目上边咧为大家送上嘅。平时大家有啲咩？想问亦都可以咧，就通过翻喺我哋嘅视频号同车时代视频号上边去写。记得啦，我哋所有嘅优惠啊，所有嘅福利，车主福利，全部喺搜索唱架车主俱乐部。最后再提多句啦，两个活动，一个咧就系我哋24号会有自驾游啦，咁啊潮汕503日2夜嘅自驾游，大家尽快 book 位啦，因为名额有限，位置咧就系有限，咁啊再加上咧星期六日啊，床位亦都好紧张啊，2238-4-6嘅2238-4-6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去进行咨询报名，2238-4-6 DJ Ken 大队，今个星期五出发，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另外咧，呢排想买车嘅话，无论你想买比亚迪嘅、吉利嘅、传奇嘅、ION 嗱，记住呢几个品牌啊，传奇、吉利、ION、比亚迪，你想报名，我哋有杀价波。而且我哋系通拉一路到月底都会提供底价同埋传媒补贴，详情你可以喺微信同车时代公众号，今次嘅公众号嗰度啊，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嗰度揿你关注嘅品牌就可以进行报名。你报咗名，我哋就会专门有专人联系你，帮你嗱，一人一个群啊，吓系一人一个群 ，Ken 哥喺专属喺个群里边帮你攞到个底价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捧场，我哋第一日嘅2.0版本新版节目喺度咧，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嘅，比较多车嘅路段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呢边过桂城行得比较慢啊。咁仲有咧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呢个位，双方向都要等一等，比较之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啊，行翻过桂城呢边都系车仔比较多一啲。咁仲有啦，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呢度，双方向都要等一等。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呢边过南庄方向都会稍为逼劫啲嘅。咁仲有啦，清辉路喺凤山路口呢个位置，咁走翻过去呢个位呢道路口咧，系四个方向，暂时都需要等一等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啊，呢边过开平方向稍为多车啲。横沙路段而家入翻广州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咁另外仲要提提你啦，南海女水嘅大埔大道一环路嘅辅道位置，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就封闭咗部分嘅车道进行施工嘅。咁因此途经呢度嘅路友记咧，建议提前规划呢个线路，绕道行驶，绕道翻周边嘅道路啦。呢边施工一直就会去到8月31号嘅，请特别留意，相互支照下。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咧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嗰度，咁就可以咧喺上边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加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咧天气方面嘅展望嘅，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天气都系麻麻地啦，会系呢个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吹1到2级嘅东南风。

0: 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4: 时间咁快咧，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7月20号噶啦，星期一嘅放工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扭开924嘅，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咁今日咧江湖已缩工当中咧，范总咧依然有事在身啦，所以今日咧就未有翻到嚟嘅。咁啊，听日佢应该就翻嚟噶啦。咁啊，今日咧除咗有阿尖喺直播室入边咧，都会有我哋咧常态嘅一位嘉宾啦。咁啊，间唔中佢会上下嚟嘅。喺我身边就会有袁新老师。
5: 好，大家好。
4: 系会有我哋嘅器物调理培训师袁新老师啦。咁亦都欢迎各位老友记啦，可以通过江湖易缩工嘅视频号入边咧，就望望我哋直播室嘅呢个现场嘅状况嘅。咁啊，话说今日咧，其实咧稍后咧，我哋都会有啲好物咧，就会诚意推荐翻俾你，都几家居啱用嘅。咁尤其应该系范总中意嘅。咁但系咧，只要今个星期咧好东西接二连三咁到嚟啊，所以请大家都可以关注多啲啦。江湖易缩工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咁我哋喺视频号当中咧，其实就会有唔少嘅呢个好物啦，包括我哋佛山本土嘅文旅嘅周边嘅文创啦，咁而且咧最紧要嘅地方在于咧，最近咧我哋都会诚意推荐翻一啲我哋佛山自己老字号嘅好东西，又或者系本土品牌嘅一啲好货，咁所以请大家咧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嘅，咁等阵都会咧悉数为你去介绍。咁当然今日袁新老师过嚟咧，其实我哋要倾倾咧就系我哋作为中年人啊、打工人啊、健康方面嘅一啲事情啦。咁其实呢排咧暑假你系忙紧啲咩咧吓？
5: 忙紧都系教人去练气啊，同埋我哋会有一啲专门对成人嘅呢、這个三日嘅氧气营啦，
4: 系啊，
5: 细路仔嘅夏令营啦，
4: 系暑假嘅活动其实都多嘅，即系等于我哋要安置好自己，又要安置下只蛙咁样啦。咁实际上咧，即系实不相瞒啦，咁啊，对于咧袁新老师咧呢期，其实佢教咗我嘅嘢会比较多少少。咁其实我一直都喺节目度有讲嘅，其实吐纳呢家嘢咧，其实一啲系好简单嘅呼吸法，咁就令到自己咧就可以身体会比较好。咁所以其实我计落。手数咗手指先，我系三月份开始跟你学嘅，到而家七月啦，其实差唔多四个月嘅时间入边咧，即系我自己系肉眼可见咧，令到自己嘅成个状态系会好啲啦。咁当然啦，那个推进嘅过程真系好鬼缓慢嘅，即系我发觉我系完全做唔到每日都可以练得到功，即系每日练得到吐纳啊、呼吸啊，同埋练一啲咧我哋啲基础嘅叫做站桩啊，其实我都未必可以每日做得到。所以坚持练功确实系一个对于我哋要翻工嘅人嚟讲系唔容易的一件事。即系有冇咩办法可以其实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坚持到做一件事咧，你觉得？
5: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嘅话，自己 set 一个时间段啦，即系唔需要话太长嘅，或将个碎片化。
4: 哦，
5: 碎片化嘅话，你学嘢去练嘢，我反而更有成效。而尤其好似我哋呢啲对身体有效呢啲嘢，佢唔需要话你专门揾一两个钟出嚟特登去咁搞嘅。
4: 哦，
5: 即系除非你话我真系要往住嗰个方向去嘅话，我每日我就抽好多时间出嚟嘅。O K。
4: 哦，
5: 但系一般城市人嚟讲，你系比较难咁样抽到咁多完整嘅时间嘅。
4: 系、啊。
5: 我中午休息嘅时候食完饭，如果眼瞓气上嚟嘅时候，咁早做吐纳法，早做呢个呼吸法，佢会。令你嗰个精神、那个精力会回复得好快，
4: 系
5: 有冇试过中午做先啊？
4: 其实我系有试过嘅，但系我多数时间系临瞓之前做，其实系会瞓得好啲嘅，
5: 肯定嘅。
4: 嗱，所以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有好多嘅。

0: 令到身体健康嘅法门呢，袁生老师可以教到俾我哋。咁其实喺我哋嘅节目群入面呢，其实都有好多朋友问过，究竟点样先可以跟到即係老师你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嘅武林前辈们啦，可以學習一啲养生嘅技巧啦，甚至乎學到一啲传统嘅武术嘅。咁我知道其实呢，袁生老师呢，你哋嘅门派啦就已经系精武会嘅一份子嚟㗎啦。
1: 係呀，冇错。
0: 事实上咁我都入咗精武会嘅，咁亦都系一份子嚟㗎啦。所以喺学艺呢件事其实方法会有好多。咁并且呢，就系袁生老师嘅所在嘅嗰、那个地方呢，即元峰文化呢，就已经系精武会嘅男装嘅训练基地。所以有一啲如果想学武术嘅大人细路，又或者系想令到身体健康嘅朋友，想学一啲呢比较好嘅健康法门呢，其实可以跟你哋学
1: 嘅呢啲系
0: 啦。所以因为之前呢，我嘅而家呢个级别系属于咩状态呢，我系属于呢个古法套立嘅入门级别嘛。
1: 唔止套立噶啦，你、
0: 啊、我唔止套立咧，我就系、是、唔其实因为我练得最多咧就系站桩同埋套立，即系等于系啲基本功啊，好基础嘅嗰种。咁你知啦，我个时间其实都好似你话斋，
1: 碎片啲啊，
0: 劲碎片，即系好多时候咧就唔能够突然间抽一两个钟头去做呢啲身体锻炼嘅，可能就15分钟啊，半个钟头啊，就已经好顶笼噶啦。咁所以假如话能够有一啲时间去调整自己身体健康嘅话，其实最近。你哋系会有一啲嘅叫新嘅课程系推出咗，系咪？
1: 系啦，其实系属于呢个我哋对调理身体啊，同埋养身体嘅气血嘅一个体验啦，叫做系啦。佢就唔会话好长时间咁去专门咁去上，更多嘅系直接就系帮你调理身体，系啦。咁啊，等你去体验呢啲唔同嘅呢、這个功法啊、技术咁样啦，呢啲咁就包括好似。以前咧喺呢度上边啊，喺二叔公呢度讲过嘅一啲蒙拉伸啊，一啲桩法啊，一啲呼吸法啊，喺入边都会有。
0: 哦，嗱，今次咧其实好特别嘅就系今个礼拜我知道，今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你哋系会有一个3日嘅入门嘅体验嘅课程嘅。
1: 冇错，
0: 系咁
1: 内容好丰富，
0: 系内容真系丰富到咧，因为我系唔得闲去嘅，所以咧得闲嘅朋友。咁其实咧，我哋可以咧上翻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咁我就发咗一张贴，大家可以留意系置顶贴嚟嘅，就会入边有两张图咧，就讲述今次袁生老师佢哋咧嘅一个3日嘅非遗古法嘅呢个养气嘅课程，究竟系做啲咩嘢？大家可以入去睇一睇嘅，咁你都可以嗱介绍下啦，有3日去大家养下条气嘅。咁究竟系练习一啲咩嘢，同埋学习啲咩嘢啦？
1: 嗱，喺其实入边咧，佢最主要分为3个板块咧，因为我哋会将我哋所有嘢会归类成呢一个健康嘅部分啦，武嘅部分啦，
0: 即系武术。
1: 系啦，武术其实更多会偏向于我哋内家嘅部分，
0: 系内家嘅部分，
1: 就练气血嘅部分。咁而仲有艺术嘅部分。
0: 哦，
1: 咁呢3日时间入边呈现嘅嘢就会特别多啦。咁包括喺健康调理方面，会专门有我哋嘅呢啲持证嘅呢啲导师会帮你做气脉梳理。
0: 系，冇错。
1: 啊，呢样嘢真系。别无二家，
0: 气脉梳理咧，我自己都做过嘅，确实咧，即系你梳理完之后咧，个感觉系会，即系尤其系啲内脏嘅感觉系会畅通好多，
1: 条气都顺，
0: 条气啊真系会顺。你知道我哋成日讲嘢咧，好多时候就系话，其实我哋个状态落差会好大，条气好顺嘅时候咧，即系你讲几个钟头冇问题，条气唔顺嘅话，即系一啖一句说话都唔想讲，
1: 你吸唔到气啊。
0: 系，因为其实系会系有一个叫做单机嘅状态，所以点样去令到自己嘅气血通畅咧，同埋尤其系条气会顺啲，其实有方法嘅。
1: 咁如果喺练嘅方面咧，我哋更多咁会建议自己嘅健康把握喺自己去喐起上嚟上边，系啦，你咁样嘅话就会更加持久，同埋嗰个状态你会好稳定，系啦，就包括啱先讲嘅呢啲呼吸法啊、桩法啊，仲有啲步法啊、专门嘅古法嘅松身法啊，呢啲唔行拉伸啊等等呢啲都会有。咁喺六艺入边嘅话，我哋今次已经呈现3个。
0: 哦，
1: 六艺就会喺入边呈现3个啦。
0: 六艺就系6种养生嘅法门。
1: 其实系会同艺术沾边啲嘅，譬如呢一个茶啦。
0: 哦，饮茶
1: 系啦，点样去调茶？气血好点样去调茶？系啦，香，香点样去使用？
0: 香薰，香道
1: 系，唔搞艺术呈现或者表演嘅嘢，而系好实实在在咁，点样通过香？譬如今次咁样令到你个睡眠质量。提高
0: 哦，系呢个我系识得嘅，因为我日常喺办公室都会点
1: 咁，因为佢个应用会有好多个层面啦，
0: 系冇错，
1: 系啦，咁迟下都会应该会有上嚟会同大家会介绍下香呢样嘢嘅，但系 介绍还介绍还，不如你自己真真正正咁去体验。
0: 系、嗯，冇错。
1: 咁同埋有八加一啊，八加一
0: 有八加一
1: 啦，系哇，呢、哦哦這个就
0: 呢啲系八加一养生嘅方法，系咪？
1: 冇错啦，直接就会令到你气脉好澎湃啊，
0: 好舒畅。嗱咁當然，其實頭先袁生老師講到，同埋大家可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塊入面睇到嘅啲課程內容咧，其實有大部分我都係學過嘅，即係親測係 OK 幾唔錯，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咧有一定程度嘅健康上嘅提升。但係有啲我係未學過嘅，我就要問問你啦。
1: 嗯，
0: 比如話你頭先講到嘅有一啲關於聲音嘅，同埋有一啲香嘅，咁啊仲有咧有一個咩養生咩養元七色，我係未學過嘅呢、這個。
1: 係呢、這個你係未學過。
0: 即系呢个系入门班就唔学得住噶，系嘛？
1: 唔系呢个我哋原先咧就系放咗喺其他嘅一啲课程入边嘅，但系咧呢一个有咩作用呢？其实对有一部分人群系比较特殊嘅。产后嘅妈妈。
0: 哦，即系叫做女士
1: 修
0: 复、
1: 哦、效果尤其好。
0: 哦，咁样
1: 系啦，尤其嗰个脏腑下垂嗰啲状况啊，同埋嗰条气点样落翻去啊，点样去修复翻呢个腩啊，
0: 哦，
1: 呢啲佢嗰个效果系好特殊嘅，呢、哦、一个系。
0: 我突然间醒起啊，同我一齐学嘅一个同学，佢就系产后妈妈嚟嘅，佢应该系学过呢类嘅嘢，
1: 唔一定
0: 啊，哦，唔一定咯，
1: 所以唔好睇佢咁样几日嘅，真系福利满满啦，包括入边有啲你未见得睇得明白嘅呢个空间方面嘅呢啲，
0: 系嗰啲我真系都系未学过，
1: 能量系啦系啦，咁啱先讲嘅呢个养元换生七色咧，其实就对瞓觉前。去练嘅话，对嗰个舒缓啊，促进呢个睡眠啊，都会有好有效果。
0: 系，咁所以咧嗱，今次嘅呢个三日嘅课程，大家都可以留意，因为其实时间就仅此喺暑假入边就系得呢三日，系咪？
1: 系啊。
0: 咁就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今个礼拜五、礼拜六同埋礼拜日。
1: 冇错。
0: 咁如果你可以三日都去齐嘅话，咁你时间充足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嘅。咁点样可以报名呢？
1: 咁都系关注返元丰文化嘅公众号喺后台留言返囉、嗯、直接寫关注咗之后你就三天营咁样你打几个字落去咁我哋会有返我哋嘅客服嘅哥哥仔会联系返你。
0: 係冇错咁呢个呢就係其实可能呢对于亚健康嘅朋友比较适用嘅。咁其实呢因为暑假呢就好多小朋友其实都比较得闲嘅。咁其实后续呢你哋仲会有一啲武术嘅夏令营会推出。咁、啊、所以呢一阵我哋都再介绍下啦我哋而家先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屋企如果系有认知障碍嘅老人家，我哋作为家属应该点样照顾佢哋先至科学呢？
7: 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八个字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安全第一，规律稳定。第一，我们尽量让老人家保持固定的作息和生活环境，减少变动。第二，做好四大防护，防走失，防摔倒，防误服药，防意外的一个发生。第三，沟通的时候多点包容，顺着他们老人家的情绪进行安抚，减少冲突。第四，鼓励老人家多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啦，适当的运动，维持大脑活力。第五，按照医生的规范用药，定期复诊。长期照护格外的耗费精力，照护者也有及时的减压，适时的休息，必要时我们科室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一个指导。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咁今日咧就会除咗阿尖喺度之外啦，咁今日咧就会有我哋嘅嘉宾袁新老师嘅。Hello。
1: 系大家好，
0: 其实咧，袁新老师咧，其实呢几个月咧，都系作为小弟嘅师傅啦。咁当然唔净止系佢教我啦，咁就学识咗咧好多我哋中年人咧好方便易学嘅套立法啊、站桩嘅方法啊，即系我学埋流水步啊、流水掌啊呢啲简单嘅内家嘅拳法嘅呢个技巧噶啦。咁、其实我自己会分享一下咧，之后有朋友咧，空调电池管理员佢就话，只要你唔尴尬嘅话，其实地铁都系一个几好嘅站桩嘅地方。嗱、所以咧，我要分享一下我究竟学咗几多门站桩先啊？我系学咗天地桩嘅，
1: 冇错。
0: 学埋呢个地桩、虚桩同埋水桩，基本上呢啲系基本功啦，系咪？
1: 系，
0: 仲有流水步都系基本功。
1: 冇错。
0: 咁但系我学嘅呢啲叫内家嘅一啲调理身体嘅方法咧，更大程度上咧，其实系要配合个唞气嘅方法嘅，即系等于电池管理员你话你其实你站个桩你企好咗，其实唔系全部嚟嘅，呢、这个只系做咗一半咋，仲有另外一半就话喺你站个桩嘅过程当中，究竟你点样唞气咧？你个规律系点咧？同埋嗰啲呼吸嘅嗰个环境，啲空气。清唔清新呢其实好大镬嘅，即系等于你喺个地铁嗰度，哇，人又多，即系又垃圾，跟住又嗡嗡声，又震，
1: 究竟吸咗啲乜嘢？
0: 你究竟吸咗啲咩气啊？即系你喺嗰度站桩嘅时候，你会发觉，唔得，其实系会几难受嘅。你实不相瞒，我系真系需要呢一个青山绿水啊，甚至乎鸟语花香啊，即系感觉系令我心情好舒畅嘅时候，先至真系啱。去练呢啲站桩嘅桩功，又或者系即系练你日常嘅呢啲叫养生嘅嘢，咁系为之更好。
1: 系咯，最起码你屋企向阳嘅阳台啦，视野都好，
0: 甚至乎可以嘅话，你需要播一啲比较舒服嘅一啲叫即系慢少少嘅音乐。
1: 想到咯，你
0: 系咁，然之后你喺嗰个练站桩嘅过程咧，你会先至发觉效果系特别好。所以就练习呢样嘢，就系其实除咗系。对身体嘅一个叫做养护之外，其实对你自己嘅心情啊、情绪啊，都系一个平静嘅过程。所以呢种内家嘅方法咧，系真系唔系净系扎马咁简单。吴顺超就话啦，睇咗《功夫女足》之后咧，觉得星爷嗰啲蒙太奇手法咧就好蒙啊，睇唔清楚。嗱，你放心，佢已经有个新版噶啦。7月17号之后咧，出咗一个新嘅高清版，你可以再睇多一镬。意察一下，咁所以咧，近期其实大家对于功夫咧，又事实上真系几有呢个讨论嘅话题嘅，因为暑假咧，其实好多嘅大人细路都会睇功夫女足，咁功夫女足其实有一个好底层嘅逻辑嘅，就系中国功夫系真系可以令到人劲啲嘅。即系你话劲到好似电影入边咁夸张咧，呢个大家就知道嗰啲系适当嘅加工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练功夫嘅话，有冇咩方法同埋即系方式咧？即系尤其好似袁新老师咁，你练咗功咁多年啦，其实同以前未练功嘅过程当中一比较，其实你劲咗喺边度咧？我想问。
1: 我依家整个身体嘅状况啊，嗰个活力啊、精力啊、情绪管理同埋嗰个思维咧，唔止系我呢个岁数
0: 哦，
1: 你会年轻大好多，活跃好多
0: 哦，明嘅，即系突然间后生咗咁嘅感觉啦。
1: 因为我屋企把体脂秤，我出嚟嘅生理年龄系比我实际年龄细十岁
0: 哦，
1: 长期稳定喺细十岁，
0: 咁又正喎真系。
1: 我未练之前嘅话，只系比我实际年龄细两三岁
0: 哦。
1: 同埋我哋依家咧，即使系挨夜啊，或者系夜晚又饮8+1啊，或者咩嘢咁计嘅话，其实去检查个肝嗰个状况，出乎你意料之外，我哋做咗成班都系咁，
0: 即系有练咧，同冇练真系差好远嘅，
1: 完全系唔系嗰回事啊！你睇你嘅皮肤状态都唔同。
0: 我系好咗少少啦，我唔敢讲我好咗好多，我就系要慢慢向上提升嘅。咁但系确实咧，你日常做运动，即系等于练功咁啦，都系有好处。咁有冇一啲方法喺呢个暑假可以令到大人细路，尤其系小朋友咧，都可以学习得到练武术嘅好咧？又或者有一啲可以练武术嘅渠道？其实你今日都会带咗一啲活动俾我哋嘅。
1: 系啦，就系我哋细路仔。嘅呢一个夏令营啦，系啦，咁我哋细路仔嘅夏令营咧，其实分咗三期嘅，咁就系今日已经系第一期，刚好今日就开始，
0: 冇错，
1: 系啦，就系1-5，然之后
0: 我哋要讲下个朵先，我哋呢个叫做夏令营咧，其实就系由我哋佛山精武会精武体育会去认证嘅，而且系有非遗雄权啦。同埋呢个唔同嘅佛山本土文化嘅呢个汇集嘅夏令营嚟嘅，
1: 系啊，冇错，因为佢入边涵盖个内容会比较丰富啊。我哋等细路仔佢嗰个成长环境嘅话，会体验更多。系啦，咁包括最基础嘅，佢由呢一个练身体开始强壮佢个体魄开始啦。咁我会安排咗有室内啦，同埋户外嘅部分嘅。咁去到呢、一啲综合嘅一啲素质嘅培养方面咧，咁会涉及到有一啲书法噶啦，同埋呢啲粤语歌。 类噶啦，
0: 哦，教唱歌添咯，
1: 手工类嘅啦，系啦，红色教育啊，甚至系自细就等佢哋会有一个健康嘅理念啊，教下佢哋点样用元气去拍打，
0: 哦，
1: 啊，仲可以帮爸爸妈妈屋企诶爷爷嫲嫲去输出翻，细路仔拍打好舒服嘅，
0: 哦，细路仔帮我哋拍打身体咯，
1: 好舒服嘅，
0: 哦，咁咯噃，
1: 冇错，
0: 喂，呢一招我真系未听过喎，
1: 佢哋阳气好足噶，
0: 哦，咁啊系，
1: 所以你
0: 多动症添啦，简直
1: 系啦，所以就要平衡啦，所以点解之前咪讲过话屋企如果老人家带细路仔嘅话，反而两个都会好舒服，因为嗰、那个嗰屋企嘅佢两个之间嘅元气啊，
0: 互相影响。
1: 系啦，细路仔嘅话佢多得滞，佢就需要诶俾啲人哋，诶、老人家佢少嘅话，诶正好咁样佢又健康啲。
0: 嗯，呢、这个确实都系内家拳流派入边咧一个几正向嘅一种互动同埋锻炼嘅方法。
1: 嗯、
0: 即系其实长辈同埋小辈之间其实可以多啲啲互动，比如话啊小辈可以帮长辈拍下一啲诶关节嘅位啊，拍下一啲诶颈背嘅位啊，其实对于长辈嚟讲系非常之正噶，
1: 但系佢要学噶呢，
0: 佢需要学一个正确嘅手法，咁你哋要教啫喎。
1: 会啊会啊，入边我哋有专门嘅嗰、那个健康嘅呢啲课会教佢哋，同埋咧就会有埋元气厨房啦。等细路仔嘅话，通过啲简单嘅方式方法，屋企只要有嘢嘅话，唔好饿亲自己。
0: 哦，即系煮饭可以，
1: 系啊系啦系，
0: 教埋煮饭添。
1: 唔会话真系想镬铲咁样咯，但系你起码你立起手嘅嘢嘅话，细路仔唔会饿亲自己，系、啦，你会可以解决到自己生存嘅问题啦。咁同埋咧，每一期嘅话，我哋都会带细因为我哋自己有研学路线，呢、个会系传统嘅功夫文化同埋佛山嘅本土文化吓，等佢哋认知翻呢啲作为一个佛山人。
0: 系
1: 啦，你应该要知道翻嘅一啲相应嘅佛山系点样嚟啊？佛山嘅呢一啲当时嘅发展啊，相关嘅呢啲内容咯，系、啦，咁我带佢哋夏令营嘅呢一批会带佢哋去领略一下、体验一下呢条路线。
0: 系啦，咁所以想了解当中嘅内容咧，可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啊，就喺名震江湖嘅置顶贴嗰度咧，阿詹就发咗一张图噶啦。咁嗰张图咧写住非遗武术夏令营嘅，咁你都可以望望佢。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嘅嗰三日嘅古法嘅氧气课程咧，都有张图嘅。你都可以望望佢，
1: 系
0: 啦。咁除此之外咧，你内容仲好多嘅，即系比如话我对于小朋友嚟讲，我就唔净止想佢学武术嘅，我想佢体验一下社会。咁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内容系推介俾大家，咁就系咧都系袁新老师你哋做嘅志愿者，尤其系小朋友志愿者嘅呢个课程系咪？
1: 冇错，因为刚才都同大家讲啦，我哋细路仔嘅话要等佢喺呢一个体验啊，各种嘅呢一种体验入边去成长啊嘛。因为我哋好多。依家嘅小朋友啊，都系困住喺读书啊、翻学啊、学各种嘅呢啲技能入边啦。但系有冇谂过？其实细路仔佢系想自己更有担当，自己更有能力去处理一啲嘢。但系往往我哋冇俾到呢个时间、空间同埋呢啲机会俾佢。呢个小小志愿者就非常之特别啦。家长系唔可以介入其中嘅，
0: 哦，即系等小朋友去做志愿者，但系家长唔帮得佢嘅，
1: 冇错。发起嘅活动嘅形式会有好多种，包括呢啲企业嘅研学啦、考察啦、或者系一啲比赛嘅项目啦，佢就唔系我哋传统理解嘅呢啲志愿嘅项目去探下孤寡老人啊或者咩，佢唔限于嗰个范围，
0: 即系佢唔净系入去社区做一啲即系日常嘅嘢啦，
1: 冇错啦。咁呢一个我哋依家做嘅呢个志愿者咧，其实已经喺广东有十几个城市已经有啦，等同于唔同嘅城市，呢啲小朋友发起咗之后，佢由策划到组织到工作人员到观众到如果有嘅节目表演，全部都系小朋友。
0: 哦，
1: 大人最多喺佢需要嘅时候俾啲建议嘅啫。
0: 啊，做下柴可夫啊咁样啦。
1: 系啦，冇错啦，开车送下佢，
0: 开下车啊，搭下佢去。
1: 系啦，所以其实就系等小朋友自细佢，我愿意去咁样嘅成长嘅话，我自己去组织个活动，我想点样玩，我一班朋友仔嘅话，我大家点样搞呢一场嘢出嚟？同埋。认识更多嘅呢一啲自己嘅朋友圈，自细就做自己嘅朋友圈啦。
0: 即系嚟自真系社会各界嘅小朋友一齐组织嘅一个活动。
1: 冇错啦，同埋咧，佢唔会俾到细路仔任何嘅压力。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做呢啲活动，就啲细路仔佢喺台上讲讲下嘅时候，或者系做下嘅时候，突然间断咗片。
0: 喂，呢啲我细个经常会有嘅。
1: 系啦，咁但No problem。咁佢可以其实就系现场咧，佢哋去沟通翻啦，或者去台后沟通翻。上嚟继续
0: 系，
1: 只需要呢班小朋友将呢一个项目啊，呢个佢哋策划嘅呢样嘢呈现出嚟就 OK 啦。好坏我哋唔理，系啦，
0: 就反正俾机会佢去做呢啲，即系其实都平时好少机会做嘅事，
1: 体验。 系啦，
0: 咁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嗱，其实如果有兴趣咧参与即系袁生老师暑期嘅一啲活动咧，诶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可以上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你会见到有四张图，咁啊可以先了解其中嘅内容。咁第二步咧就系去微信揾呢个微信公众号，就系元丰文化三点水一个元武门嘅元，丰咧就系风云嘅丰。咁跟住咧就可以直接諮詢翻佢哋嘅啦。
1: 好嘅，
0: 系咁啊！如果你係即係其實我自己更加覺得咧，就係小朋友嗰一筆咧可以先放一放先嘅，即係有感興趣嘅家長可以去參加小朋友嗰啲活動，但係大人嗰啲，如果你想調理好自己身體，想學習一啲咧，即係叫中老年養生啦，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就係可以令到你身體條件更好，去修復翻自己一啲方法，就其實嗰三日嘅夏令營就會更好一啲，因為我都係學緊嗰啲嘢。
1: 大人嘅夏令營
0: 係大人嘅夏令營，咁所以你有興趣但係有時間星期五六日。去嘅话就不妨嗱嗱声快啲报名啦，因为都近榜噶啦，都系今个周末嘅事。好，咁今日咧多谢晒袁生老师咧上嚟咧分享呢啲暑期嘅活动。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去倾一啲健康之道嘅。
1: 好，好 ，OK。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时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924路方

0: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马路嘅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呢边过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桂丹路罗村隧道咧行翻入去桂城方向都系有慢，仲有就系桂丹路新景路段呢边过丹灶咧都系车多嘅。机场大道在机场路口这个位置都是不多靓仔，双方向有慢的情况。桂和路在桂江铁路桥这里，还有就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就是双方向暂时都是挤迫的。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啊，这边就北往南过蓝石方向呢就是比较多车。另外调返转车城至江湾立交上大叻南往北呢就暂时都系逼劫緊。咁另外蓝石大桥过返去落松方向需要等一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车多嘅，龙舟路江村路口暂时双向都唔太好走。咁另外提醒你，为咗配合返升级改造啊，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呢就实施全封闭嘅管制。咁呢边呢就途经嘅车辆就要兜兜路啦，要绕行返呢阳光路桂丹路。咁呢边施工工期就去到九月中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呢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咁就可以呢将路上嘅事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

0: 有三色，第一色色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色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色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啦，继续返嚟呢会有名震江湖嘅。咁今日星期一啦，落班路上呢其实呢好多旅游记呢仲系呢相对嚟讲呢比较即系紧张少少啊。所以尤其有啲地方呢可能呢天气麻麻地。请大家呢揸车返屋企嘅时候呢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嘅。
3: 你做乜一见到我你就口窒嘅？
2: 唔系啊，系因为你搞緊支咪白白声。砰砰声啊，老细！
3: 我听到啊，你
2: 系 OK 嗱，咁啊，当然啦，今日咧，余生老师咧就即系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隆重请出今日嘅女嘉宾咧，就会有 wing wing 老师嘅。
3: Hello， 又系我，又系我啊！
2: 系，冇错冇错，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咧，除咗留守喺我哋924嘅呢个收音机旁边之外咧，都可以上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了解一下、领略一下啦 ，wing wing 嘅呢个风采嘅。
3: 我风采间唔中都会上嚟嘅。
2: 唔系，你支咪挡住你个样啦，已经。
3: 哦，系、
2: 啊。你可以过少少，你可以过。
3: 得。咁好啦，
2: 今日咧继续咧就系、因为咧范总咧就喺外边做紧嘢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好，即系我通常我系计啱数嘅，一个月咧大概可以咧争取阿 wing wing 老师咧上
3: 嚟一次啊嘛，
2: 嚟一次咧、即系分享下你
3: 即系一个月一次啊，
2: 去玩嘅呢个心得啦。咁、所以嗱，实际上咧呢、這个暑假咁好多嘅女士咧就通常咧都会咧就自由行去唔同嘅地方去休闲娱乐一下。尤其系暑假咧就除咗带娃之外咧，咁更大程度上就要氹翻自己嘅开心啊嘛。咁所以假如话好似你咁啦。即系有一两日嘅呢个时间又唔系好多吓，
3: 一两日
2: 抽空啊，即系几日啦，几日
3: 两三日啊嘛，
2: 两三日嘅时间抽空出去溜达一下嘅话，咁我知道你嘅呢个相对选择嘅方向咧就系 grand 嘅城市嘅。
3: 哦，呢个系嘅，因为咧首先我讲下我自己系咩原因，我相信听紧节目都有啲朋友好似我一样咁样，就系、是、我有洁癖嘅。
2: 哦，
3: 我洁癖嘅
2: 你系有严重嘅洁癖嘅。
3: 对啦，咁咧我呢个洁癖咧就唔系净系我嘅意识上面有洁癖，系我身体会俾到反应嘅。所以点解我系都要去啲发达啲嘅地方咧？唔系话唔发达嗰啲唔好，山川靓景都好好，但系唔得，我身体咧就唔系咁好。就例如咧，即系污糟啲嘅地方咧，我瞓唔着觉。即系例如咧，嗱，如果你话去国外玩啦，嗱，而家兴讲四转啊，几多转啊嘛？
2: 系啊，
3: 低于四转我瞓唔着觉，个身会痕嘅。系啦，即系就算系
2: 咁靓奇噶，原来。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嗱，我相信有啲朋友都好似我咁噶，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嗱，仲有即系，比如我去旅行咁样咧，我就尽量能够自助行就自助行。如果你话出到国外嘅话，你可以半自助，我就半自助，我就唔中意一大棒咁跟大团嘅。你知唔知咩原因啊？
2: 点解？
3: 原因就系、是，其中一个系身体原因嘅、
2: 哦，身体原因，
3: 即系唔系话特别急尿，即系有啲啊，系咪都话要去厕所啊？
2: 唔系，
3: 唔系，系因为我有鼻敏感，系、因为我哋工作嘅原因咧，我嘅鼻敏感系比较严重嘅，
2: 系冇错。
3: 即系你知啦，有啲女仔咧，佢中意。咁样噴下香水啊嘛，我都中意嘅。喂，
2: 有啲外国嘅男士，有啲外国嘅男士都系成身嗰啲除噶嘛。
3: 嗱，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大棒嘅搭车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喺旅游巴上面啦，咁假如有啲朋友仔佢中意噴香水，咁但系呢啲香水咧，唔好净系讲佢贵定平先。如果系香精或者系浓香精，即系浓香水啦，
2: 系
3: 或者可能咧啲化学味比较严重，
2: 即系工业用嘅，
3: 系啲化学味。严重咧，我即闻就即中招噶啦，
2: uh-huh.
3: 即系咧要么开始明显得滞嘅就系即时会有头晕反应，
2: 咁靓嘅，
3: 就系骑靓骑到咩嘢咁嘅，即所以你话啲香水靓唔靓咧，叫我去闻下得啦。一般我唔出动嘅，因为咧我一闻亲啲唔掂嘅，我即时就中招噶啦。咁啊嗱，明显有啲咧我就会有头晕嘅。如果系唔系咁明显嘅咧，我就系几个钟头之后开始啦，个鼻开始咳就系、是、咁样，
2: uh-huh.
3: 即系啲过敏反应嚟。所以咧我就去旅行就好似你话斋，我会专门去搵一啲可能唔系大路嘅打卡点。避开人流主要集中嘅地方，唔系话，你懒 grand 啊你啊，唔系呢样嘢啫，真系
2: 确实系需要咁样，
3: 对啦，
2: 先至即系叫开心咁样，
3: 对啦，但系就咁样嘅。咁但系刚才你讲到话，我中意揾啲即系发达啲嘅城市吓，因为咧我个人
2: 现代化啲嘅城市
3: 系啦，即系，呢点啊，就是吃不了一丁点的苦，系啦。
2: 喂，冇计，我又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咧老实讲，去大城市咧一个。主打就是一样嘢，方便。

0: 都有啊，
1: 咩都有，咩都有。咁仲有咧就系、是、你可以拣选你自己中意嘅嘢嚟去。我打个比喻啦，就系、是、假如如果喺国内玩咁计啦吓，咁、我就会认住几个品牌嘅 shopping mall， 即系啲万象乜嘢啊，即系系啊，即系万象城呢，
0: 咁开名
1: 咯，唔系咁即系咁讲嘅，即系佢嗰个位置你点都会拣得间有一啱食嘅，
0: 系怪唔知得咁多朋友喺大良就去万咩啦咁样，
1: 就万象城会更个个级别，即系可以
0: 再高啲，
1: 再高啲咁样，跟住咧就或者系 SKP 啦呢啲地方啦咁样，即系主要系嗱打个比喻就吓，唔系话一定系呢啲先至得啫，类似咁你就会有一个门槛喺度啦，即系话有配套呢啲商场或者系乜乜天地啊呢啲咁样嗰啲啦吓，即系有配套得呢啲咁嘅商场嘅话咧，其实嗰度嘅配套你需要嘅商业配套系足够嘅，咁、所以我去城市旅游咧，我先睇下呢个城市有冇配套呢一种类型嘅商场，有嘅话咁我就会去 hea， 冇嘅话咧咁可能我就唔去嗰啲地方 hea 啦。
0: 系，我举个简单嘅例子，比如话呢个商场可能是个网红点嚟嘅，
1: 系，
0: 比如话成都嘅咩古里，
1: 咁呢个古里我肯定去啦，我仲要住喺佢隔篱。系啊，
0: 系，
1: 仲要热，
0: 就或者系上海嘅咩天地，
1: 点止啊？仲有嗰几支、嗰几支塔咧，嗰、三件套啊、四件套啊，嗰啲
0: 网红点啊，
1: 即系我就中意拣选喺嗰啲地方嗰度住酒店，因为唔知点解咧，就系、我会见到嗰啲五光十色嘅嘢。嗱，而家我哋成日讲话要补充能量，希望自己元气满满啊嘛，系咪？咁、有啲人嗱，我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吓，你哋会唔会系见到某啲旅游景点，你系特别有能量嘅话，哇，好中意啊，好中意啊，咁样样嘅，你诱我嚟
0: 啊！系有啦，
1: 你见到乜嘢？你睇到图书馆，你就中意。
0: 我同袁新老师系同一类嘅中意高能量场所嘅人。
1: 咁例如咧，
0: 咁佢嘅高能量场所咧，其实就系青山绿水。咁我咧就多少少啦。咁佢都话其实有一啲嘅地方系比较高能量嘅。咁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图书馆啦，因为我系读呢一科呢一科。
1: 我都估到噶啦，
0: 仲有一啲咧高级嘅酒店啦。又或者係一啲咧裝潢得真係比較靚嘅商場啦，其實都係一啲高能量地方嚟嘅。
1: 啊，係啦，嗱呢個咧就係你嘅高能量地方啦。咁我咧就中意啲地標性嘅建築，五光十色，可以望到江河景色嘅嗰啲好嘅酒店啦，或者係好嘅餐廳啦咁樣。咁你話大山名村我中唔中意？中意，但我需要大山名村嗰度配套可以飲到好靚嘅咖啡，食到好嘅西餐或者好嘅粵菜，即係需要有呢啲喺度配套。咁我又中意。
0: 有好多名山大川咧都有呢類嘅配套嘅嚇，但係當然就係即係為咗簡便，頭先我哋講啦，得幾日嘅啫嘛，得個三四日。
1: 對啦對啦，所以嗱就係你剛才講嘅呢樣嘢好重要嘅。咁就有時候有啲朋友咧就話會約我去邊度玩邊，話我話我唔好想去嗰啲地方。我點解啫？嗰度靚啊，啲景點點點。我話咁樣，我咧依家就時間好有限。我就希望可以去到我认为那些可以给到能量我恢复的地方。打个比喻啦，就好像你刚才说好像我上海那你除了说去看那些外滩那些什么 W 酒店啊伯格利酒店啊。
0: 是
1: 啊对啦，到这些之外呢那例如好像榮澤那样，榮澤是我一个非常推荐去的地方。
0: 上海有一个很出名的旧建筑。
1: 是啦，
0: 就叫做榮澤。那么他就最近咧就租咗俾一个好
1: 唔系最近啦，呢
0: 排啦，呢几年咧，嗰度就入住咗一个高端嘅品牌，就喺度做咗间甜品店啊，
1: 有下午茶，同埋佢系有包包嘅展览嘅，讲得噶系嘛？
0: 系讲得你
1: Prada 嘅系啦。系啊，系因为佢嗰度仲有一个展馆，咁即系话咧，你入到去咧，你可以享受一个好舒适嘅下午茶。当然呢啲全部要提前预约嘅，咁但系就可以俾到一个好好嘅感受。
0: 等等先，阿 Wing 老师，我要问一问，同呢个唔系同和平饭店，即系阿上海滩阿许文强拍戏嘅和平饭店，即系都嗰度都系好高端嘅。同榮澤一相比較，因為兩笪地方你都去過，係咪各有千秋先？
1: 對，因為咧佢榮澤係會更加，佢仲有個園林喺度嘅，唔一樣嘅，即係佢唔係話啊啲酒店嗰啲咁樣樣，佢唔係呢個形式嘅，你會係覺得係一個百年洋宅裏面嘅一個好恬靜嘅地方，你可以同你嘅好朋友喺嗰度飲住嘢、食住嘢、傾偈，哇！你可以喺嗰度 hea 好長時間，hea 半日你都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如果佢有錢啦。如果佢有展览嘅时候，你顺便睇埋啲展览都 OK， 因为好多有啲设计展，你有时咧
0: 即系佢喺嗰度摆展噶，
1: 有，因为佢有几栋楼咁样样嘅，咁你就会见到哇，好舒适嘅嘢，或者系可以令到你眼前会有刺激到你美学设计等等，呢啲我就会额外会去呢啲地方嘅，例如好似系如果天津咁啊，有个李子湖招仔，
0: 哦，即系又系类似好似榮澤咁喺天津嘅李吉普旧宅，
1: 对啦，即系如果大家去又可以去下呢。

0: 咁佢因为亦都系其实咧活化资源嚟嘅，即系啲百年洋楼佢活化咗之后，你又觉得好舒服，因为佢有一种古色古香，有一种古朴嘅质地喺度。咁但系因为佢系重新修缮嘅，咁就变咗系佢干净企理，你又可以喺嗰度咧有餐饮，轻餐饮吓，即系系啦，即系有啲西式嘅简餐啊，饮下咖啡啊，跟住咧佢会有啲法式嘅设计啊，嗰种唔同有啲弧形拱门啊，同埋咧因为佢下边又会做一啲美术展览嘅，呢啲都系佢唔系净系一个食，而系你可以喺感受百年洋楼嘅过程当中，仲可以有收获嘅，睇有美学嘅嘢嘅。
1: 哦，我卒之明白咧，即系点解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中意嚟我哋佛山岭南天地啦。咁有好多即系比如去呢个成都嘅，又去宽窄巷子啦。咁你头先讲到嘅就荣宅啊，或者系李吉普嘅旧宅啊。咁嗰啲就系一啲将传统文化活化之后，即系传统嘅建筑啦，活化之后将佢打造到系一个比较高能量嘅。
0: 系。
1: grand 场嘅，有啲 grand 品牌嘅地方。
0: 你讲下靓咧，跟住咧有啲朋友喺度噶，佢话哇吓，做咩 wing 个样衰老得咁快嘅？唔好意思，我话俾你听，佢呢个镜头
1: 咧，我呢个镜头系冇滤镜噶。
0: 点知冇滤镜？系因为我哋嘅顶光直接打落个头，即系话咧，你所有嘅皱纹，无论你嘅眼袋唔系咁厚都好，你试下用顶光照啊，就系、是、知道咩回事噶啦。
1: 唔系我唔开咁光咧，我就好黑噶啦。
0: 佢呢位仁兄灯又开。开得少，净系开个顶灯，前面嘅光又唔够，系嘛？搞到我咧无啦啦咧，就已经系似退休噶啦。
1: 唔系，
0: 跟住好彩有啲人咧讲真话，阿行运超人话佢话其实咧真人真系又瘦又靓过上镜，其实咧。本身上镜，
1: 话天位大帝过嚟望一望阿 wing 嘅真人、啊。
0: 唔系，因为咧本身上镜吓，首先上依一个江湖二叔公呢个镜咧系一个艺名词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嘅镜咧特别衰啲嘅。
1: 唔系，系我哋呢个镜头衰啫，唔系我衰好冇。
0: 跟住咧嗱，该开嘅光面光又唔够，一味啊搏命喺度打个顶光，所以话俾大家听咧，你哋睇惯咗网络主播，对于我哋呢个又冇滤镜打光又衰嘅人嘅话咧，就真系。
1: 唔系你算系好勇敢噶啦，永永，你知啊？好似阿敏总或者其他女嘉宾咧，佢直情就唔系，系直情唔好开直播啦。系敏总，你几时见过敏总开个直播啊？佢上嚟顶我班嘅时候。
0: 哦，原来系咁样。好啦，咁我不嬲都
1: 你已
0: 经
1: 好猛噶啦，
0: 好猛，
1: 即系好猛，佢即系颜值好高猛。
0: 嗱，咁刚才咧我哋讲起去旅行吓，咁我点解会拣一啲地方系要城市化明显嘅就话，即系怕污糟啊咁样。跟住咧有位叫做系嘛等 Sir 系嘛，我都有洁癖嘅，对酒店卫生要求系啦，
1: 所以
0: 我即系每一次咧去订房用软件订房都好啦，我一定要注明。本人有潔癖，螨虫过敏，因为我真系螨虫过敏，又有鼻敏感咁样嘅，所以我去住啲酒店嘅时候咧，一去到前台登记，哦，陈小姐，我哋同你 double check 多次啊，咁样，我话哦，
1: 你唔使爆自己陈小姐噶，
0: 你好闲啫，咁跟住，我话啊，咁即系我觉得吓，点解仲要 double check 咧？咁佢话佢因为咧你备注咗你有鼻敏感同埋有螨虫过敏，对卫生好有要求，所以我哋再请人上去再查多次房，先至交俾你，麻烦你再等等啊，咁样，
1: 即系 double。清洁多次，
0: 再揾人再去验多次，咁我又觉得OK 喎。嗱，大家如果真系对卫生有要求嘅话，咁你喺订房嘅时候记得要备注，
1: 你就向佢提啦。咁就得㗎啦。
0: 对
1: 好多时候呢嗰啲相对比较好嘅酒店呢就会愿意俾个更洁净嘅空间俾你嘅。
0: 哇我真係见到有啲朋友啲留言真係好可爱。可能刚刚有位爷师傅上嚟係咪
1: 係
0: 呀。叫 Wing Wing 又去学下气功啦咁样。即係我
1: 哋已经系肚立啊。係唔同㗎好冇。
0: 嗱我唔知佢上面讲咗啲乜嘢。但係呢我话俾大家听我再学下呢啲嘅话呢我就真係一拳可以将呢一个詹老师打出去十米之外㗎啦。嗯。
1: 係
0: 咪啱
1: 㗎係你太猛了所以就我哋可以讲，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啦。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作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里面
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挂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今日咧又系好难得咁一个月咧都冇一次嘅 wing wing 咧上嚟同我哋做嘉宾嘅，咁所以咧。刚才咧讲开你呢个有洁癖咧，嗱，今日咧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同埋放心好物嘅呢个江湖好货入边咧，就会有一个咧可以解决 wing wing 呢个洁癖
0: 问题嘅
1: 洁癖问题嘅好帮手啦。咁就系我哋嘅呢个诚意同大家推出嘅浪奇嘅呢个洗衣凝珠啦。
0: 哇！這個、呢个咧，阿詹老师咧攞出嚟嘅。
1: 唔系我啊，点样？
0: 你先讲上面我哋下边嗰、
1: 那个。我先讲两，我两个都讲，你摆低啊！你拎起身咧，你拎起身我有啲过意唔去。
0: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见到咧？一桶嘢红色嘅时候，我话喂做咩啊？即系我意思话，我上次你俾盒麦丽素我食啊咁样。
1: 其实唔系噶，
0: 系洗衣珠嚟噶吓，咁大桶洗衣珠嚟噶哦。
1: 系冇错，因为而家天口庆咧，通常件衫咧就会多唔少嘅汗渍啦。
0: 啱你 啊，
1: 所以咧就我
0: 系
1: 好大汗噶嘛。咁所以咧嗱，今日咧我哋咧就要推介俾大家嘅呢一款咧就系5效合1嘅香薰洗衣珠嘅。咁、其中啦，上边呢个白色呢一个咧就系而家我哋正喺小黄车入边挂紧嘅浪奇正骑士5合1高定香薰洗衣凝珠啦。咁佢咧就包含咗咧洗衣液啦、消毒液啦，同埋呢个柔顺剂3合1噶啦。
0: 或者唔使另外再加乜加物。
1: 佢入面咧就3个腔，有3样嘢咧就整埋一齐。咁、有另外一种咧就系5效合1嘅，就5个腔就将入面嘅洗衣凝珠咧都整咗一齐噶啦。咁啊入边咧其实咧会比较好嘅地方就在于咧，佢系可以深层洁净到你嘅衣物嘅。咁啊其中
0: 咦好闻喎、喂，
1: 系哇呢、這个、你都觉得好闻啊？喂，难得哇！嗱呢你攞出嚟呢个咧就系5效合1，就有5个腔嘅。咁啊当中亦都会加咗咧非常之好嘅呢个浓缩配方喺入边啦。除咗咧加强抑菌之外咧。洗完啲衫咧，其实就即系尤其系啲男士啊，有啲馊味嘅衫咧，就好快就可以咧洗干净，兼且咧就唔容易滋生咧，就系、是、你头先好唔中意嗰啲螨啊，咁啊令到呢啲衫就更加咧就系抑菌除螨，咁而且咧就算系阴干嘅洗衫。
8: 即係你未必有太陽，你知啦，經常會落雨啊嘛。其實哪怕陰乾佢都好啦，啲衣物咧都好似有一種日曬嘅清新感。
0: 哇！
8: 咁另外咧就佢其中咧仲有呢個護衣嘅顏護衣護色嘅功效啦，就可以令到你件衫咧洗落咧冇咁容易舊嘅。咁、再加埋咧，佢五康入邊咧仲會有增加

0: 油信呢个成分嘅油信因子啦，令到摸起身更加软熟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有留香珠珠，令到咧闻起身会有梨同埋兰铃兰嘅花果香。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如果喺洗凝珠呢方面你平时用开嘅话咧，就可以考虑下我哋浪奇嘅呢个出品啦。咁而家咧嗱，上边呢一嚿白色咧优惠价系24.9元，就可以一盒到手有50粒噶啦。咁更加建議咧，就可以落單兩盒咧，其實就59元，就一共咧就叫做買兩盒59元之餘咧，有成100粒拎翻屋企，就基本上可以洗好耐噶咯噃。嗱咁啊，除咗話會有五盒一之外咧，咁仲會有140粒一桶啊，即係下邊你呢個麥麗素啊，見到嘅，咁就會更加大 size 一啲。就更加耐用少少，咁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小黃車，又或者係放心好物小程序江湖好貨專區嗰度咧，了解一下浪奇嘅洗衣凝珠啦，都係靚嘢嚟㗎嚇。
1: 係啊，都係靚嘢啊！哇，跟住咧，大家都好識靚嘢啊！你知唔知啊？笑看人生佢話咧，一見到啊 wing wing 就即時下單啊，跟住話好中意聽我嗰、那個樓市節目啊，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嘅換新生活家，哇，好多謝你啊！
0: 係，嗱 ，wing 姐咧有一個咧天生嘅特質，
1: 咩特質啊？去到邊度都好受歡迎啊！
0: 唔係，即係個唔係受歡迎呢、這個唔係我講㗎嘛。
1: 哦、
0: 但係呢我哋從專業嘅角度嚟講，你係嗰種天生有感染力嘅人。哦、即係呢啲人唔使學㗎，人哋都學唔到㗎。
1: 唔係呢個真嘅啫。
0: 係呢啲係完全係一種主持人嘅天賦嚟嘅。所以基本上我請你上嚟我就可以好慳皮啦。我可以唞陣先。
1: 唔記得邊個講話我上嚟你可以嘅。
0: 我可以唞下。你可以把咁喺度講
1: 嘅。跟住有啲人話阿 wing 姐真係大癲大廢嘅性格喎。係啊，我都係咁樣嘅。
0: 係佢確實
1: 係。青山瓜嚟嘅我係。
0: 佢確實
1: 係
0: 咁啊。嗱咁我哋再講翻嗱，頭先咧你講到咧好多嘅衞生要求啦，對於酒店有唔同嘅城市咧，其實你有好多嘅國內嘅大城市，尤其係一啲唔同嘅即係網紅城市都去過啦。咁、樣
1: 都有啊，都有啊。
0: 所以唔同城市其實你有自己唔同嘅心得同埋攻略。
1: 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咧，我唔知道大家平時做攻略係點樣攻略噶啦嚇，即係有啲可能係以親子為目的嘅。但系咧，我咁嘅，我一般会去例如我要去一个城市咁计啦，
0: 吓
1: 咁、我就首先咧喺呢个城市里边咧睇下大众点评。
0: 哦，
1: 点解我睇大众点评咧？我睇下边间餐厅受欢迎。嗱、可能有啲人话 wing 唔系噶，你要食嗰啲正式嘅咧，要去捐窿捐罅先得噶。
0: 哦，
1: 呢、這个系有啲朋友佢系中意咁嘅，
0: 系有朋友中意嘅。
1: 跌我唔中意。为什么呢？嗱，你都好清楚嘅，因为你请我食饭，你就知道嘅，一定要环境行先嘅。
0: 哦，
1: 似我呢种人。就是、我首先要讲环境，
0: 所以就唔系咩天地嗰啲咧，又系，
1: 即系我要去嗰啲，首先系我自己觉得坐喺度好舒服嘅先，
0: uh-huh.
1: 一望住个景，我啊好中意喺度 hea 啊，即系我首先系呢、這个，而唔系啊，哎呀有冇蚊拍水啊，诶阵间又话，嘿有冇张唔熬得喐嘅凳啊，有冇啲纸皮摄下张台脚啊，即系我接受唔到呢啲地方，
0: mm-hmm.
1: 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啊嗰啲嘢好舍得啦咁样，睇人嘅啫，嗱所以今日你问我咧就系、问到咗点上啦，
0: 对啊，
1: 我就系讲究环境
0: 先啊，所以其实系唔冲突嘅，我觉得，即系你系需要嗰个地方嘅能量啱你啊嘛，
1: 系对啦。
0: 然之後咧，嗰、那個地方其實靚仔啊、市正咧，其實真係啱你啊嘛。咁所以就係追求個，首先係講環境先，再睇下好唔好食。
1: 對啦，對啦。咁嗰個味道係排喺第二嘅。仲有咁，所以我就會先去睇下。咁我睇係睇咩咧？就唔係淨係睇評分，我會睇個裝修啊。我睇下裝修靚唔靚咁樣。哦，喂，呢、這個裝修掂喎、啊，再跑去咧嘅。小红书嗰度睇睇，
0: 睇下人哋啲评价先。
1: 哎，唔系，睇下有冇其他人嘅角度影嘅呢间餐厅。
0: 哦，第三视角。
1: 哎，对啦，因为人哋觉得好，你唔一定觉得好嘅。
0: 嗯，
1: 人哋觉得唔好，可能喺你嘅角度里边，你中意，因为有人愿意为味道埋单，有啲人愿意为。景观埋单、我就系首先排第一嘅就系我愿意为景观埋单嘅人，所以我就会喺下小红书嗰度啦，喂俾唔俾讲噶你嗰个
0: 得噶你讲啦冇所谓啊。视频号好 OK 嘅，
1: 好咩噶嘛？我 OK OK，
0: 豆爸爸就难讲啲。
1: 我 OK， 咁就我去嗰度睇下其他人角度里边影嘅呢间餐厅、或者呢一个地方究竟系点样？咁我会去综合评价啫，先喺大众度。睇完受欢迎嘅餐厅，跟住再去小红书度睇埋唔同角度影呢间餐厅嘅环境，或者呢间酒店嘅环境咁样，或者呢个商场嘅情况，咁呢个就系我通常去一个地方去做嘅一个计划啦。
0: 哦，即系果然系好，即系好多女士都会拣嘅两个 apps 啊。
1: 咁然之后咧，如果你话以订酒店嘅话，咁我点样计咧？首先一个避坑环节，我系一。定啊，价格点样优惠都好，我一定唔会订嗰啲有时钟房嘅酒店。
0: 哦，
1: 跟住可能有啲人话，嘿，性价比高啊，唔系你去到嗰啲冇时钟房，一样系咁嘅啫，千祈唔好落呢个定论。因为 系有同埋冇，系可以在乎到佢淡季定。

0: 系旺季，究竟咩人嚟呢一间酒店住？佢嘅维护程度会系点嘅？我打个比喻，就系话，如果吓有一啲嘅酒店，佢只系旺季嘅时候价格高嘅啫，但系唔系旺季嘅时候，嗱我打个比喻，有啲酒店系可能旺季嘅时候千几蚊，但系佢淡季嘅时候两三百蚊都有噶，呢啲我绝对唔去。
1: 哦，咁样咯，
0: 绝对唔去。原因系咩咧？大家其实有可以计到数嘅，就系话佢旺季系因为。叫做物以稀为贵，但系佢嘅维护标准，因为佢唔系一年四季，系旺季系占好小段嘅时间嘅啫，大部分都唔系旺季时间，即系话佢嘅酒店管理咧就系二三百蚊嘅水平嘅啫。你如果你订酒店嘅时候，哦嗰下喂佢都同其他啲 grand 酒店都系差唔多价啫，但系实际上佢嘅管理同埋佢嘅维护水平系唔能够同嗰啲本身 grand 嘅，即系叫做收费高嘅门槛高嘅酒店嚟去比美嘅，系、所以我就系会将啲酒店撇开，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啦，我系有咪要报时啊？
1: 系啊，你继续啊！
0: 咁、因为我会有螨虫过敏，有鼻敏感，所以呢种酒店咧，我系第一时间撇走咗先嘅。
1: 即系话咧，我哋咁总结就系话、通常咧，佢喺某个价位嘅水平坚持住，
0: 系啦，
1: 咁你就会更加睇好佢啦，而唔系大上大落嗰种酒店。
0: 对啦，即系话可能佢咧就旺季嘅时候，就算系千几两千，佢淡季至少都要保持喺九百蚊左右一个水平，咁系咪先？因为旺季翻倍，即系恒真惨啊！
1: 即系咁先至有即系佢嘅价值嘅坚持喺度啊！
0: 对啦，即系话你佢日常维护嘅水平都系九百蚊
1: 差嘅，
0: 系啦，就系、是、咁样。
1: 好，我哋可以报时
0: 先啊！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924路况，
4: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交通状况。见到咧系喺6:33嘅呢一刻啦，缓慢嘅路段会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要等等，桂丹路罗村隧道入翻桂城咧，暂时都系多车嘅。联和路段行入丹灶方向排紧队，龙尾去到谢蝶大桥啦。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有慢，南海大道海五路口过区府亦都是车多的，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车多等等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不多靓仔了。还有啦，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双方向都是车多逼劫，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这里行回过蓝石北往南走有车多，调返转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南往北上大力都是有慢，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方向暂时是要忍让下先。咁仲有啦，桂华路黄虎井紫薇港对出呢度行过石埂向东行车仔都多㗎。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各个方向有车多，佛尘大桥过灰旗路目前都系紧张当中，龙州路江川路口双方向唔多好走。另外提提你，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是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呢，有分阶段违闭施工，过往车辆要注意会窄咗嘅条路，呢边施工会去到9月底，敬请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可以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入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弱，气温咧到时会有所回升。咁近期咧落雨确实比较多，雷雨频繁啊，一定要注意翻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反正咧出门一定要小心注意啦。今拍嘅分享先到呢一度。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6: OK， 继续翻嚟啦，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欢迎各位老友记咧继续收听啦，可以扭开924。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阿尖之外咧，仲会有 wing wing 嘅。
7: Hello， 哇！你咁啱提到我名嘅时候咧，咁啱你弹上颈喎。系啊，我终于知道咩叫见到靓女会起晒头。
6: 唔系，我系长，我呢排都咳紧嘅，你知嘅，所以呢啲弹上颈系好合理。我见到范总都系咁嘅，知唔知？
7: 赞下我啊，你会蚀嘅。
6: 唔系。你已经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已经赞紧你啦，仲想点啊你？
7: 我见到啲人又话咩听我做节目会好开心咁笑啊，咩感染力啊咁。我直情话，我话阿尖系咪你俾钱买翻嚟嘅水军啊？吓咁识讲嘢赞我赞到真系，但系咧我就觉得啊冇理由噶，佢今日出份粮应该都请我食饭嘅时候食晒噶咯，冇钱。冇钱投流
6: 嘅，其实好简单嘅啫。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是，其实唔同嘅女士咧，其实都有自己嘅选择嘅。咁、所以咧，有人赞你系好合理嘅，即系等于就系你算系咧喺我哋只主播呢个圈入边咧，又确实系好鬼有天赋嗰种。因为知唔知主持人系有几种噶嘛？
7: 哦、
6: 有啲系天赋型选手啊嘛。即系我呢啲咧就爬山
7: 努力，
6: 就系、是、爬山型嘅选手。
7: 啊，即系985毕业嘅。
6: 唔系，即系唔好咁讲。即系你啊，同阿 DJ Ken 啊嗰啲咧，就是、天赋型选手，天生老鬼有感染力，系唔使学噶嘛。
7: 仲有我哋系。仲有天蝎座选手，我15，佢16，
6: 唔系，所以咪
7: 真系噶，我11月15，佢11月16，
6: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命，就系话有啲主持人佢系天生嘅，你系有阵时咧要学好耐先学得到佢咁，所以等于就系话我哋呢啲咧做开配合嘅主持人咧，就配合下其实冇乜问题嘅，即系我基本上系试过晒唔同嘅主持人同我做拍档噶啦嘛。
7: 哦，喂，咁我呢个时候配合下你讲跟住讲龙少嘅活动啊，
6: 所以咧嗱，跟着嚟咧就有一个咧都我哋都好配合嘅活动嘅，因为咧其实上两日咧龙少又同我讲啦，佢都希望咧开始做翻观影活动，咁其实跟住落嚟两个礼拜。都有观影团，都有佛翠游观影团，咁我哋可以咧就宣布嘅啦。咁第一个星期，即今个星期开始咧，今个星期六，即7月25日咧，佛翠游观影团嘅暑假嘅第一次嘅团购嘅观影咧就开始啦。咁就系今个星期六7月25日下昼嘅4:00。咁我哋就会睇呢部电影，就系、是、国产动画电影，今个暑假应该系置顶系佢噶啦，《八仙》啊，因为我系睇咗啦，我睇完之后，哇，觉得编剧真系不得了。
7: 吓，真系噶，
6: 真系噶，
7: 咁点解嘅？
6: 即系而且咧，佢入边咧系有住一啲令到我惊喜，就话佢嘅外边嘅剧情框架系有少少似《疯狂动物城》，佢系疯狂嘅蓬莱岛。咁然之后咧，佢入边仲会加咗好多荷里活嘅元素，比如话咩11罗汉啊，加咗呢个碟中谍啊，仲加咗咧。

0: 黑神话悟空啊，仲加埋咧我自己个人理解啊，真系个人理解啊，就天庭三大反骨仔啊，
1: 你好叻啊！
0: 嘅嘅众多嘅内容喺呢个剧情入边，同埋佢好多反转啊，即系等于就系好多观众其实估最后嗰、那个。结果咧系未必估得到，佢起码成部戏入边有七八个反转，我真系觉得哇，喺个编剧真系好有才。最终嗰个彩蛋令到我发觉，入边系冇反派噶噃，全部都系正派嚟噶噃。原来
1: 点解嘅？
0: 系因为个故事太复杂啦，所以我唔解释俾你听啦，永永。
2: 哦，好啦，
0: 所以呢
2: 配合完未啊？我
0: 系配合完啦，得啦，你可以唔好咁作状啦，可以噶啦，够噶啦。咁然后咧，我哋嘅团购价希望同大家一齐去睇。咁啊，龙少会今次咧会领衔今次嘅观影嘅。咁啊，团购价咧就29.9蚊。我哋去边度睇咧？喺祖庙睇嘅啫。喺祖庙地铁附近嘅城门头嘅 ICC 国际商业中心4楼嘅佛山大洋时代影城，咁今次29.9蚊咧就叫做回归翻我哋旧年暑期嗰个价钱啦，好抵。咁啊入边就包咗电影票啦，包咗饮品啦，包咗爆谷啦，仲有主持人龙少同你互动，我哋会送啲礼物添嘅。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咧我哋佛翠游嘅小程序。点样去团购咧？好简单，你揿入喺微信搵。佛翠游呢个小程序，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喺上面咧就可以见到团购噶啦。咁我哋系今个礼拜六嘅下午4点睇嘅。咁而且咧成人购票之后咧，可以带一个米3以下嘅小朋友，嗰、那个小朋友系免费嘅，咁就可以入埋嚟睇。咁啊，欢迎大家星期六同龙少一齐睇《八仙》呢部戏。哇，呢部戏真系正，而且咧，我个人觉得今个暑假咧，《功夫女足》系值得睇，《八仙》都值得。即系如果你鍾意三国呢，三国第一部曾洛阳都值得，嘩真係实在太多好戏啦，好啱嘅。咁不妨大家可以报下名。嗱咁继续返嚟呢，我哋都同 Wing Wing 呢即係讲完呢个电影之后呢，都讲下最近即係
2: 玩讲緊玩。
0: 我哋继续分享返你去玩嘅心得啦。
2: 跟住我见到有啲朋友话好有结咁啦，佢话刚刚听到 Wing Wing 话呢，哎呀好搞笑啊，佢话我觉得自己都好似佢一样啊，好想环境第一都可以好有理由㗎。
0: 环境第一仲有呢好神奇一点就係话呢，有朋友牛扎糖就话啦，确实呢和平饭店呢佢都系体验过嘅。佢就话呢可乐系50蚊一杯㗎。比荣宅嘅性价比要好。咁样。
2: 对，冇错，你讲得好啱，但系佢比荣宅性价比要好，冇错。
0: 你去和平饭店你饮杯可乐就轻轻都仲系有啲寡淡嘅，我觉得系。
2: 因为呢去荣宅你真系你讲得非常之啱。
0: 系冇可乐㗎咪应该。
2: 唔系佢系食其他嘢。但系你要知道呢，佢食一个喺荣宅，即系例如去要嗰个下午茶啦。一个好似马卡龙，即系比马卡龙大啲啲多嘅蛋糕，我记得系168。
0: 哇。
2: 即系你如果系大啖少，一啖就可以168噶啦。即系话咧，你一个人食个下午茶咧，一个人嘅份量，你就
0: 系
2: 饮杯嘢食两件棘啫，都要几百。
0: 哇！
2: 几百，
0: 就系两件咁嘅几嘢啫。
2: 几百咁样嘅，系啊，你未计杯嘢，再计埋杯嘢咧就唔止啦。
0: 所以佢嘅价值咧就系即系广东人话斋，真系食环境嘅。
2: 系啊，一个人即系所以你系两个人嘅下午茶，我觉得应该就系要800蚊左右，唔系食饱啊，就系一人一杯嘢，可能就系2-3件比马卡龙大啲啲嘅蛋糕仔咁。
0: 即系又系广东人话斋，呢啲见到上海嘅朋友咁嘅价位。我又覺得好合理，
2: 係啊，佢又好相宜嘅，喺咁正嘅環境。
0: 喂，上海人喎，烏爺喎，
2: 對啊，
0: 咁梗係去嗰啲環境嗰度，梗係嗰個收費㗎啦。
2: 對啊，
0: 你估我哋咁著對拖鞋就出去食飯，人哋係著曬身光頸靚咁啊，著曬啲皮鞋，仲要擦個油，佢先至去嗰啲地方。
2: 係嗱，咁其實咧，你話有啲環境，可能我剛才講有啲嘅百年洋樓啦嚇，咁但係其實有時睇廁所咧都好有意思嘅。
0: 哦，咁樣咯。
2: 係啦，即係我唔知大家，因為有啲朋友去過嘅。
0: 哦，網紅嗰個。
2: 南京嘅德基广场
0: 哦，系啊，
2: 佢每层楼嘅厕所都系唔一样，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去睇，我当时去睇嘅时候咧，
0: 南京
2: 系就系德基广场，因为我住喺金陵饭店啫嘛，好近咧，转弯就系啦咁样，跟住咧我嗰阵时专门去猎奇睇佢厕所，因为佢系千万打造噶嘛，系有800万嘅又有千几万嘅又有，即系佢唔同楼层系唔同主题嘅，咁其中有个咧就系类似系奢侈品。摆样嘅嗰个洗手间啦，哇人多到啊！
0: 大家都唔系去嗰度去厕所嘅，就系嗰度影相系咪？
2: 仲要去嗰度食嘢
0: 吓？
2: 即系你话搞错啊？乜讲啲咁核突嘅嘢噶？去厕所食嘢，咁即系食咩啫？咁样唔系，因为佢环境实在太靓啦。好多人咧就喺个厕所门口喺度做咩？因为佢前面系会专门有啲坐嘅位置嘅。 买啲外卖或者系买啲面包蛋糕，坐喺个厕所门口嗰个啲坐凳嗰度食。咁可能你话，即系如果你未去过咧，会觉得傻。

0: 嘅。
1: 咁嗰啲系南京嘅游客定南京嘅市民咧？你觉得？
0: 外地人过嚟
1: 都系游客多，
0: 都系游客多。咁、但系点解佢哋要喺嗰度食嘢？如果你去到，你都会觉得系嘅。佢系似咩咧？似卡拉 OK， 佢有唔同嘅风格噶嘛。有一啲风格咧就系、是、好似啲欧洲神像咁样样嘅。有啲刚才咧就讲有啲似卖奢侈品嘅专柜风格嘅。仲有啲叫咩？咩朋克啊？咩朋克风？
1: 哦，我明
0: 系啦，
1: 赛博朋克
0: 风。对啊，系而家
1: 即系未来废土风。
0: 佢就哇好多五光十色嘅，好多啲光影效果喺度、你根本完全仲有一个禅意。个禅意系点咧？
1: 禅意都有厕所嚟喎，老细。
0: 佢嘅点啊？佢摆咗啲沙假山假石咁一嚿一嚿，佢连啲坐凳咧都好似一大嚿假石咁样样嘅、所以入到去仲有园林啊。熱帶雨林嘅又有，哇！你入到熱帶雨林，你好似咩亞馬遜即係賣嗰啲片啊，嗰啲廣告宣傳片啊，去到亞馬遜森林嗰啲咁樣嘅，又有啲洗手池喺嗰啲植物佈滿嘅地方嗰度咁樣洗手啊咁樣，所以好多人佢哋都唔係要去暑暑嘅。都是要去打卡去感受一下哇过千万的厕所咩咁巴闭呢就是巴闭到你在个厕所门口食嘢都一啲冇违和感、因为你完全唔觉得去咗厕所你点么就係、是、好似喺度卡拉 OK 好靓嗰啲卡拉 OK 厅呢喺度等緊攞丑嘅又有係咪、去到有啲公园啊咩自然博物馆啊咁样喺个门口嗰度咁样所以你就觉得哇所以嗰陣时俾我刷新嘅感觉系好嘢。
1: 其实佢系值得去嘅，咁即系话
0: 值得，值得去打卡嘅。咁、啊，跟住咧，咁啱有朋友打电话俾我嘛，嗰阵时睇紧嚟啲厕所，我话哎呀，我喺度睇紧啲嘢，佢睇咩啊？睇厕所，厕所咩冇睇啊？我话你唔知啊，过千万嘅厕所你睇过未啊？
1: 系
0: 你去过未啊？
1: 唔系，我哋一定要相信阿 wing wing 嘅眼光，因为佢系即系佢系房产家装嘅主持人，即系尤其哇，装修过千万嘅厕所，
0: 有，
1: 即系其实系某程度系对你条赛道系
0: 好垂直噶，
1: 系急噶，
0: 所以我嗰阵时咧就揾咗，
1: 即系装修装到咁，呢个全国之冠啦吧，应该。
0: 目前嚟讲，我觉得应该系，因为过千万打造嘅商场嘅厕所，佢系一层，每层系唔一样嘅，一层同一层嘅嗰个风格系唔一样嘅。咁跟住你仲要入去嘅时候，因为我点都要去一去噶，系咪？
1: 你都要用一用
0: 佢。咁我入去睇下里面有咩唔同咧？咁样
1: 冇错，
0: 里面咧就系、是、你入去啦，刚才讲到风格啦，咁而入到去之后咧，就会比较明晰嗰啲洗手台啊、镜啊，都系类似咁上下摆布噶啦。但系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一关门，哇！你就觉得自己入咗一个包间啊。个包间系咩呢以前啊，咪好多啲自己一个包间自己唱 K 嗰种嘅，嗰啲叫乜嘢啊？
1: 嗰啲自助 KTV，
0: 类似啦，就系啦。你入咗去就似啲包间，
1: 即系咪有闪光啊，有啲音乐啊咁样
0: 嘅？有音乐梗鸡噶啦，
1: 咁咯。
0: 跟住仲要有啲挂画，艺术挂画啦，咁样。跟住光线咧就系会因应翻，比如好似系如果佢系有啲摩登效果嘅，咁佢成个嘅位置啦都会有啲光线系。衬翻呢啲摩登效果，
1: 犀利啊！
0: 跟住咧，佢个次格嗰度仲会写系呢度第几楼嘅第几层嘅第几格包厢位，即系打个比喻，你话哎呀冇厕纸啊咁样，
1: 咁你就可以话俾佢听。
0: 打个电话去前台度，
1: 你的定位
0: 对啦，我就第几层第几个包厢系嘛？你又觉得包厢去唱 K 啊或者食饭啊？佢就唔系，佢就喺个厕所喺度鱼翅嘅啫。
1: 哇！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呢种体验就是很好啊，即系你话啊、所以等于就系话。我好讲求环境，但系我会对标呢样嘢嘅环境系咩？即系等于好似你话，你厕所有咩唔好睇啊？但系过千万打造嘅厕所，你真系要去睇。
1: 系啊、所以我理解到点解当年咧，即系喺迪拜有个金马桶嗰啲，又当系一个景点，大家去参观啊咁样。
0: 你睇下靓仔话佢，嘿，又假山又屙屎咁，又即系几过瘾咁样。
1: 嗱、下次去南京，大家就可以冲住呢个景点去。
0: 得机吓，得机。
1: 唔系嗰度已经唔净止系商圈或者系一个打卡点啦。佢直情系已经变咗系去南京嘅游客，基本上去硬嘅一个硬指标嘅景点啦。
0: 即系我又觉得又唔系话硬指标嘅，睇下年龄段咯。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年轻人咧，就一定会去嘅。但系老人家就应该唔
1: 即系老人家就会觉得过分浮夸咗啦。
0: 唔系因为佢唔会觉得嗰系厕所，唔会专门因为呢个厕所而去睇、
1: 哦。
0: 可能就会因为咁啱我去急啫，系嘛？急嘅时候仲要话咁多人喺个厕所门口食包嘅喂，
1: 所以我都理解唔到啲游客点解喺嗰度食包咧。
0: 系啦，舒服啊，
1: 舒服。
0: 系啦，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你喺厕所门口好舒服啊，咁样。 你信唔信啦？嗱，你去到嗰度，你
1: 嗰度就信啦。
0: 系啊，
1: 佢
0: 因为闻唔到，系啦，闻唔到嗰啲厕所味嘅。
1: 嗯，
0: 系啊，你就会觉得哇，就系、是、去卡拉 OK 厅前面等紧位咁样，所以喺度饮嘢食包，仲要好自在，好享受、啊。
1: 嗯，
0: 所以你讲出嚟，你。

0: 未试去感受嘅话，你真系觉得乜都乱噏咁样。但系你去到你就觉得，喂，有啲佢又似咩？除咗似卡拉 OK 包厢，有啲似儿童乐园嗰啲又有。
1: 刚
0: 才我
1: 讲
0: 啦，嗱系啊，即系佢每一个风格，有啲就好似啲欧洲雕像嗰啲啊，做涂鸦风嘅嗰啲又有。啊，
1: 即系比如话最啱你口味嘅，即系唔好话口味，最
0: 去厕所最啱我口味。
1: 即系话佢咁多个主题风格啦，其实你最即系受落嘅
0: 赛博朋克风。
1: 哦，嗰个未来风嗰个。
0: 因为咧，佢嗰种光影效果啊，令我觉得好似吸收咁能量咁
1: 样。哦，咁样
0: 啊？你冇讲好笑啊？吓，阿 wing 话去厕所吸收能量，咁唔系释放咩？
1: 即系原来嗰个系未来感嘅嘢系啱你，即系未来感嘅设计。
0: 因为潮啊，你会觉得嗰种感觉系俾你大嗰种震撼感，你系兴奋嘅。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去厕所感觉好兴奋啊，你咪觉得傻嘅，但系你去完德基嗰个厕所，你觉得哦，我终于知阿 wing 噏乜啦，
1: 原来真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
0: 系啊，就系去厕所食包，哦唔系，喺厕所门口食包饮嘢咁样。啊，当然啦，因为我之前我觉得系前年去噶啦嘛，好似系，嘅依家系点我就唔系好清楚。我去嗰时候系真系好好嘅，
1: 而家都系网红点，我哋间唔中都会刷到嘅，即系去旅游嘅人，只不过就系嗰度咧就比较多朋友去过啦咁样，
0: 系啊，即系
1: 又确实系咧去过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0: 系啊系啊，即系话除咗你话打卡啲其他嘅景点之外，我不妨加啲呢啲地方啦咁样，因为咧有时候太传统嘅景点咧，我唔知道大家系点样认为嘅吓，我通常去一个地方玩咧，传统嘅景点唔系话唔去，我睇下辛唔辛苦，人多唔多，如果唔系咧，我就唔会将我仅有嘅时间嘥喺嗰啲地方嘅，
1: 所以就舒适嘅地方要去。
0: 对啦，因为我而家仲后生，仲系打拼，我需要去吸收能量嘅地方。嗰啲咧就系话，哎呀，举起啲红丝巾啊！嗰啲地方嘅话咧，咁可能等到我退休之后再考虑下会唔会去咯，就
1: 都可以。唔系，其实你头先讲个指标同，比如话南京呢个咁 grand 嘅厕所咧，实际上系适配嘅，即系其实都系啲高规格嘅嘢。
0: 系啊，
1: 咁就你就会觉得嗰度咧，即系望落就舒服啦，咁样吓，其实几好嘅。好，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啊。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回家。
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指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

0: 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会有 last 一 part 嘅名震江湖嘅。咁啊，原来啦 ，Kimmy 咧就今日咧就新历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先啊！阿 Wing 姐唔使唱生日歌噶啦。
2: 哦，好啊。
1: 系咁，然之后咧转身成个毛骨就话咧，欢迎阿 Wing 总过嚟呢个巡查业务嘅。
2: 诶、哎，巡查就快完毕啦、
1: 啊。多啲过嚟啊，叫你
2: 系嘛？
1: 唔系，其实都唔容易噶，多啲过嚟都啊。因为嗱咁啊，另外咧就阿管理员就话上海有好多专业打卡人嘅。
2: 嗯。
1: 新年就话 Wing Wing 好得，阿 Wing Wing 好得意，好可爱，尖叔好咁样啊。最后呢句都好在啊，都系叫下我。
2: 嗯唔系惊忽略咗你系嘛？
1: 啊，唔系，我系唔怕俾人忽略嘅、
2: 嗯，
1: 因为我系一啲都唔介意，
2: 嗯、
1: 即系我可以唞下嘅，一件好事。
2: 系啊系啊，难得你可以唞下把声
1: 咁。系唞唞啦，咁啊嗱，咁其实咧，头先讲乜诶，我哋其实总结咗南京嗰个好地方啦，咁、嗯、啊，
2: 仲有好多噶，我觉得今日时间唔系好够
1: 你仲有好几个城市，其实都会留低咗自己深刻嘅印象。最近去嗰个系边个？
2: 最近
1: 天津
2: 啊，天津啊嘛，唔系最近系梗系新西兰啦、
1: 啊。新西兰你
2: 唔讲，唔系我即系你问我最近啊嘛。
1: 最近去咗边？
2: 你知唔知今日成日同我讲啊，话你要讲叫讲国内啊，国内啊咁。
1: 国内啊，
2: 哇！我国外都仲有好多未讲晒啊。佢要国内啊，国内啊咁样。我喺度谂啊，有咩要求
1: 咧？你上个月咪讲啊新西兰咯。
2: 我仲有其他国外啊嘛，即系话例如好似你话讲打卡景点又好啦，坐飞机嗰啲咁样可以坐得舒服啲啊，等等呢啲。其实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嘅。不过就时间关系讲唔晒啫嘛，例如坐长途机，我点样打发我嘅时间？
1: 长途机你点样打发你的
2: 時間？即系十几个钟头点样打发时间？同埋坐长途机嘅时候，和拥踩啦什么坑，其实都仲想讲噶。但你咩就快报时啦？
1: 系啊，都系几分钟咁，点啊？你话啦？
2: 咁啊，嗱，讲咗刚才咁多个近嘅城市，有冇讲下远嘅嗰啲啊？
1: 讲下远啲啦。
2: 咁啊，讲下嗱，我只是可以讲下搭飞机我踩嘅坑嘅啫。咁、就系咧，就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包括你啦，嗰阵时同我讲，诶、你咧长途咧咁多个钟。头系嘛，你都唔后生啦，咁你最好买个颈箍啦，
1: 系颈枕啦，
2: 系颈枕，
1: 即系晾一晾啦。
2: 咁于是咧，我就真系好乖咁
1: 样，好听劝
2: 啦，系啦系啦，买咗之后，其实无论来回程咧，我都系冇用过嘅。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买嘅嗰个机位，人哋个颈枕就好舒服，
1: 哦、
2: 我加多一嚿系画蛇添足喺度。
1: 哦，原来咁啊！
2: 直就好似嗰啲 B B 啊，啲 B B 游水嘅时候箍颈嗰个水泡咁晾住，
1: 晾住。
2: 跟住我就真系傻不了了，我就谂，所以我又啦，
1: 有少少画蛇添足啊。
2: 对啦，所以明明因为咧，所以就要睇大家你买嘅机位，仲有时我哋咧买机位要计条数。有啲朋友会觉得我好介意话，哇，我拣机位即系拣啲舒适嘅位，我可能要俾多来回程，可能俾多2000蚊，
1: 系啊，要加价，
2: 或者系来回程要俾多2000几蚊，咁觉得好似，但系实际上唔系嘅。只要你呢个旅途上面你瞓得好，你成个过程好开心噶、
1: 嗯，
2: 即系你唔会因为话俾多咗嗰部分嘅钱拣机位。当然啦，你话喂升舱唔系个个人都升得起，因为打个比如你要十几个钟头嗰种升舱嘅话，你来回程可能要多差唔多1000几2万蚊。
1: 哇，嗰啲又太金啦！
2: 嗰样就真系劲一啲。咁、但系如果你个来回程系加2000-3000蚊嘅拣好少少阔少少位置，嗰啲颈枕舒服啲嘅咧，我建议大家都系拣呢种，唔好辛苦咗自己咁辛苦啊！咁、如果我影响咗你去到嗰个地方。
1: 其实都同你揀个机型有关嘅，嗰、那个究竟你本身原嚟嗰、那个座位嘅颈枕究竟好唔好系咪？
2: 因为你要揀航空公司，
1: 揀航空公司，
2: 跟住航空公司佢仲会有。大家知嘅搭得多知噶啦，即系越靠前越近住嗰个商务舱，即系叫做头等嘅嗰啲位置系会靓啲噶嘛。
1: 越前梗系越 grand 噶啦。
2: 系啦，跟住越后咧，你唔好净系话，诶啲座位位置系咪差唔多？我同大家分享，就系佢个空气状态系完全唔一样嘅。
1: 哦，后边系俗啲。
2: 系啊，后边系个冷气冇咁劲。
1: 系呢、這个我系理解到。
2: 越前系越爽噶。
1: 冇错。
2: 你越往后系啊，你净系觉得话，可能都系窄啲啲嘅啫。其实唔系啊，个空气质量都唔一样。包括你个餐都系越前就越多嘢拣，你要乜啊？要乜啊？要乜啊？咁有几个餐俾你拣嘅，越后就系直接递俾你啦。但系越后直接俾咧，所以嗰个感受系完全唔一样嘅。
1: 哦，嗱、呢啲咧确实咧都系踩过嘅坑啦。咁、下次大家可以即系做借鉴啦，做参考啦。
2: 有人话我讲唔晒，留到喺龙少个节目上面讲，得我都要翻屋企食饭
1: 嘅。唔系有啲嘢就物以稀为贵啊，人都系咁，即系 Wing 姐上嚟咧间中嘅啫吓，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好难请啊。
2: 咁系啊，中唔中午要请我食饭，我用晒我今日工资啊。
1: 跟住啦，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各位两位收听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系我946同大家再见啊。
1: 好，拜拜。
3: 晚上七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12: 喂呀，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1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1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0: 好啦，同我哋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咧，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联升跨线桥往桂城，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都谢跌大桥啊。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乐松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三路路大沙大桥往碧桂路咧都系有立路啊。提提各位，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嘅双方向咧，主道有全封闭施工啊，学途经车辆咧请走辅道，或者绕行呢个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到八月底，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寄情，留言互动，畅聊。

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有收听 FM 92.4嘅，你好有声节目啊！亦都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重点就系提醒各位啊，嚟紧嘅呢个周末咧，小弟系啊嗱抛头露面啦，哎呀，系啦，首先咧星期六嘅时间咧。就下午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系啦，都系下午四点啊，都唔知点解啊，咁啱凑啱系就系下午四点，可能方便大家记忆啊。星期六嘅下午四点钟咧，噔噔噔噔，同一齐咧啊，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去解锁呢个传统神话嘅全新打开方式啊！邀请大家一齐咧就系去呢个佛趣游上边咧买飞，同我哋一齐去睇电影啦！大家咧可以喺呢、這个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一下佛趣游，佛山佛趣味趣游玩嘅游旅游嘅游啊！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呢，咁你打开你会见到㗎啦。7月嘅25号嚟緊嘅呢个星期六嘅下午四点钟，就同大家一起睇八仙。哇，喺呢一部呢犀利啦。喺呢部电影未正式上画之前，我已经收到呢个内部嘅消息啊。令到我呢个期待感超级拉满㗎啦。话可以媲美哪吒嘅，紧要啦。是啦，我就终于可以如愿啦。因为呢就我自从喺呢个内部收到呢个信息话点影嘅时候都已经有大家一致好评啊。咁而家开咗分之后呢，事实上呢就去到八点几分，好高分㗎啦，其实係啊。相对嚟讲，因为佢毕竟係一部动画，但係你咪睇少呢部动画片喎。一家大细都合适喎，尤其好似我呢啲啊，又真係要凑住啲细路嘅。咁啊好期待吓，我啲小朋友其实都好期待嘅，不过唔知道佢哋使唔使补课啊？如果唔使嘅嗰啲咧，我真系强烈建议大家过嚟冲冲佢啊！29.9元嘅粉丝福利价，快啲上去佛趣游嗰度咧就霸位啦！哎呀 ，book 飞啊！呢部八仙嘅评分已经非常之高噶啦，我系事实上喺佢未上画之前，我已经系收到风，所以咧我当时就已经系点名话，下一次嘅观影会我要同大家一齐睇八仙咁样。其实咧同期大家都知道啦，系嘛，有好多甚至可能有票房高过佢嗰啲咧，系咪？星爷嘅嗰啲咧咁样啊，我冇拣到啊，我冇拣到啊，但系咧我就知道呢一部一定系。我自己本身好期待，包括就係最近已经上咗画啦，咁就有好多朋友都同我反映返话好正，可以二刷，假如我係带观影团一起去睇嘅就会买飞啦咁样。好啦，依家终于今晚就即刻开票啦，辛苦晒Jim啊，就啱啱呢就已经喺同我交接班嘅时候呢就同我讲，而家就已经可以正式开票啦，嚟緊嘅呢个星期六你而家买定飞 ok 㗎啦，就期待住啦，因为我哋咁多啲上班牛马，係暑假係咪睇返一场呢老少咸宜评分高嘅又斗智斗勇啲劇情过硬嘅冇咩硬伤嘅咁样啊，呢啲电影我鍾意啊，我其实係好鍾意嗰啲劇情片嘅有少少要动下脑筋啊，烧下脑啊嗰啲又搞笑啊嗰啲就喂集齐晒喺呢一部嘅八仙里面㗎啦啊，反正呢之前点影嘅时候呢已经系一啲去过睇点影嘅朋友啦，就应私下同我讲话可以媲美哪吒，哇我话个咁犀利，事实上开分之后都觉得好劲。咁就唔多讲啦，大家上去佛趣游呢个小程序29.9元即刻买飞，嚟緊嘅呢个星期六7月嘅25号啊，嚟緊嘅呢个星期六嘅下午四点钟，我哋喺佛山大洋时代影城嗰度呢就同大家一起解锁呢部传统神话八仙。哎呀，就喺呢个祖庙嘅 ICC 国际商业中心嘅四楼呢吓，嗰个位置都大家容易揾嘅嗰度啊。好啦，呢个呢佛趣游呢加下呢、這个原价嘅套餐，我话俾大家听先啊。呢、這个真係粉丝福利价，原价嘅套餐係60.8元嘅。咁呢依家佛趣游嘅粉丝专属价呢就29.9元，相当于打咗个五折嘅。
系包咗呢个可乐加埋爆米花嘅。大家赶紧冲，赶紧带着一家老小过去呀、啊！吓、啊，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如果身高是1.3米以下那些就免票，但免票呢就没有零食套餐的了、每位成人每一位只能够带一位1.3米以下的儿童、如果你超过1.3米那些呢就占位的了、29.9元、就是包埋这个可乐加埋爆米花。赶前冲啊，赶前冲，4点钟啊，星期六啊，同大家一起睇八仙。然后呢我呢一首歌完咗之后再话俾你听啊，星期日嘅下午4点我又抛头露面做啲乜啦啊。

有朋友话喂咩尖叔家、圆圆家、龙少家、可晴家、萧坚夫妇拍翻部穿越家系统加爱情嘅短剧、哦，又整翻啲咩八仙之类系嘛？

呢个余澄卿嚟自流星花园呢部电视剧嘅插曲情非得已。有啲朋友话喂去边度买飞啊咁样。唉，我啱啱讲咗一大轮，你都冇留心听课嘅。去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嗰度买飞啊，相当于五折啊，我哋粉丝福利啊，因为29.9呢係相当于打咗个五折啊。正常嚟讲呢佢係唔单止就即係冇包到可乐啊咩炮谷啊呢啲㗎嘛。咁而家包齐啦，只不过係29.9，所以大家快啲放心冲，一齐冲啊，一齐去睇呢一部高分嘅国漫神话啊，好期待！我都话真系我系点名，我话喂，如果其他俾我揀嘅先，我首先揀呢部，我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就作为阿星爷嘅呢个超级勇等咧，我都冇揀到佢嗰部啊，但系呢部咧即反正我哋就系客观论述啦，起码依家出嚟开分系真系好高分嘅。咁啊，又搞笑啦，又有劇情燒腦啦，咁樣唉，最正啦！如果係咁樣嘅話，所以咧，大家就一齊去衝佢。嚟緊嘅呢個星期六下午嘅4:00，就係喺禪城嘅嗰個 ICC 嗰棟嘢四樓啊，都幾就腳下嘅。我應該禪貴嘅朋友咧，就好適合過嚟一齊去睇呢部電影啦，咁啊，一齊睇啦！八仙吓，期待。咁啊，另外仲想讲埋嘅咧，呢啱啱讲过系星期六一齐睇电影啊。咁啊，星期日嘅下午4:00，同样都系呢个时间啊。星期六下午4:00啊睇电影，星期日下午4:00我做乜嘢咧？我就唔系喺嗰个 ICC 啦，我就系喺呢个禅城嘅印象城啊，印象城啊。即系喺呢个岭南大道嘅嗰个购物中心嗰度咧，就同大家吓又玩下呢个见面、签下名啊、唱下歌仔啊、互动下、派下礼品啊，咁样样咧，因为就想同大家即系派出我哋嗰啲叫做精心。为大家准备嘅嗰啲明信片啊，系啦，咁啊应该派我嘅为主啩，但系我唔知道，我问清楚会唔会仲有其他主持嘅嗰啲啊，等我可以睇下垄断咗边啲着得小布嘅嗰啲女主持嘅嗰啲明信片先啊。咁呢就都係4:00，咁同大家呢一齐互动下，肯定互动嘅话就係有下啲着数俾大家啦，奖品啊等等嗰啲啦。咁如果係要我献下艺就到时睇情况啦。咁就係啦，嚟緊嘅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都唔得闲啦。咁都出嚟抛头露面啦。欢迎大家过嚟啦，星期六就係一齐睇电影，大家要去买飞就嗱嗱声上去佛翠游小程序。星期日呢你行过路过呢又可以去到呢、这个岭南大道嘅嗰个印象城嗰度就可以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啊，互动攞奖品啊，攞嗰啲签名嘅明信片啊等等啦。咁啊，现场仲有冇其他啲表演啊？嗰啲就再算啦吓。好啦，大概就预告到呢度先。阿卜卜子咧就话晚上好啊，准点过嚟互相陪伴啊，欢迎你啊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啊。Lily 的日常咧就话漫展后返图啊。嗰啲漫展哇，啲二次元，啲布多咗少少啦。通常啲二次元唔系啲布少啲嘅咩啊？下次快啲再二次少少嘅过嚟啦，再圆啲嘅嗰啲过嚟啊！阿 A B C 就话喂，龙生，佢话咩啊？他的离去，明天或者轮到自己，要珍惜当下，好好爱自己。唔知你讲边位，真系好好珍惜自己啊！咁呢就唱架旧意思快乐起步啊，恭喜你啊，又要抛头露面啊，带队睇戏，点少我带我嚟听听。灵魂苏话静静听歌，毛毛妈咪话食饱饭先有力气嚟撑呢场啊，隻懒鬼多事佬唔到黄河心不息啊，点作词人送俾龙少同埋所有龙粉啊，继续享受。

哇！我家下先发现咧，好多朋友系提前留言嘅、哦，咁都唔好错过嗰啲提前留言嘅朋友嘅留言啦，系嘛？喺佛山家上面，唉，都难得打咗咁多字啊，发咗相过嚟啊，咁样。匿名嘅朋友话：喂，点解夫妻关系维持系咁难嘅咧？系边一样夫妻关系啊？究竟啊，你讲啊？喂，点解可以一副嫌弃、冷漠、冷淡嘅样啊？过得好辛苦啊！最基本嘅沟通都冇、啊，点用祖儿嘅心淡俾阿龙龙啊，以及所有龙粉啊？哎呀，真系，可能会唔会系因为即系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即系比如话，哎呀，佢翻屋企，我食饱啦咁样样，会唔会喺出边食咗零食先翻屋企咁样？所以大家即系喺埋一齐系嘛？啊，喺埋一齐啊，一齐去完成一餐饭嘅呢个机会就唔多啦。

翻工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阿 Man 话为咗睇世界杯决赛三点起身，点知俾老婆闹，依家准备补觉啊，拜拜。咪抵闹啊你啊！你睇佢嚟睇我啊！睇波你真系吓，你成日都系俾啲鬼佬呃晒你钱啊你啊！成班鬼佬啊，喺个草场嗰度跑嚟跑去，呃晒你钱啊！你啲明显人哋系谂住同你玩反诈嘅，你真系。

听到嘅系林志美翻唱嘅作词人啊。Jason 小叫话人尽量不要发胖，人一旦开始发胖，即系肥啊，就容易摆烂，衣服也会乱穿，精致感没了啊，就慢慢变得不喜欢拍照了，亦都不喜欢出去玩了。不是为了控制身材焦虑，而是胖了，容易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如果你不介意，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啦。咁样，情商就是吃饭前先夸一下做饭的人，对于自己没有出力就享福的事，从不抱怨，只会感恩。

0: 睇波老婆发脾气，咁啊，你哋真系自己谂下点解啦。啊，你因咩回事冷落啊人哋啊？休息阵啦。
1: 晚上7:3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

0: 一家大小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拆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鬼打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佛山大道江湾立街三层往大沥都唔多点档，配合施工咧就顺德杏坛嘅高富路啊，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啊，过往车辆啦，请减速慢行啦，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5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1: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3: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署名龙龙爱上红红喺大概今日嘅10:15已经留言喎。啊，有啲仲早添，我都废读啦啲。周一愉快喎，睇咗下 A 股红红嚟㗎，可以叫曼飞过嚟啡开心口啊，亦都恭祝啊呢个西班牙夺冠好精彩啊，踢咗成场0-0一直到加时，西班牙终于踢入咗一波，淘汰咗阿根廷。阿根廷你到底发生过什么事，点返首呢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俾阿龙龙同埋所有龙粉。

0: 入口话：哎呀，中午睇个势，以为你又录添啊！
1: 你又以为又被录啊？我系嘛？匿名嘅朋友啊，发咗张相过嚟，阿龙呢个系咪你啊？咦，当时就系嗰啲咩急救嘅培训咧，我就系、是、我就系被作为好似假人一样，其实我系真人，咁咧就做 model 啦，我就扮演呢、這个啊。扮演呢、這个气道异物阻塞者啦，系嘛？俾人哋施急救啊，咁样。当然佢哋后来系冇同我继续深入咁样例如咩人工呼吸嗰啲嘅吓，啊嗰啲吓，后来我哋都有试嘅，但系就吓。甜甜 Kimmy 咧就话今日咧系啊7月20啊，都系自己生日。去咗献血啊，咁啊当系咧送生日礼物俾自己啊，因为献血已经成为咗佢每年必做嘅一件事，要么一年一次，时间允许咧就一年两次，嘿，为你点赞啊！匿名嘅朋友话今日一个人享受独处，一个人食饭，一个人饮咖啡，好正。12:58嘅时候发过嚟嘅。啊，跟住匿名嘅朋友13:09啊，人到中年发一张图过嚟，人到中年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套路，简单点，我名牌你随意，我都觉得系啊吓。

其实即系人生只系一个互相筛选嘅过程。啊，我名牌嚟筛选，系嘛？筛选到嗰啲啊同频嘅咪一齐咯吓。筛选到其他啲古古惑惑行走嘅都唔关自己事啦嘛吓。真诚就可以战胜一切套路，系嘛？南中小英子就话：龙龙万岁，祝愉快！今届嘅呢个世界杯圆满结束啦。西班牙夺冠实至名归啊，差唔多成场压住阿根廷打啊！啊，如果唔系个门将勇咧，估计啊比分都唔系咁添啊！恭喜晒啊！西班牙今届嘅呢个世界杯啊，咁咧就点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啊。跟住有人咧就话：哎呀，阿龙啊，你嗰首成名曲啊！我哋好耐都冇听啦，我嚟听下啦，嚟啦嚟啦，龙伟杰《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好啦，有啲朋友呢好似又受到咗伤害啊，等我哋安抚下佢呢个受伤嘅心灵先。匿名嘅朋友话，我交付了所有信任去倾诉，把软肋摊开给别人看。唔好立乱撇开嘛，真係。可有些人转头就能将他化作利刃，反手刺我一刀。被这样对待真的很痛，我为什么这么笨要说这么多呢？咁你而家算唔算打这么多字呢？这世上还有可以信任的人吗？也许是真的要把自己那扇门给关上，才能够让自己安全点。你记得打开翻扇窗嘛，唔好完全封闭自己啊。有咩唔开心呢都可以发过嚟，等大家开咪都可以呢做啲令自己开心啲嘅嘢，食啲美食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听下我哋节目啦、啊。哎呀，反正你匿名嘅，啱啱讲嗰啲全部当唔算数啦吓。哎呀，当听人哋嘅，咁自己笑下自己，又俾人笑下，咁就算数啦。好似我哋咁样都系啫嘛，我哋经常都系笑笑自己，笑笑他人啊。转紧出嚟 ，Sammy 郑秀文嘅值得。

啱先咧，讲笑话讲笑啦，都系要开解一下吓。啱先发咗呢一段话过嚟嘅朋友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嘅理解啊，善良咧都系要有牙齿，亦即系话咧，其实你要留一定嘅边界，留一定嘅缓冲区，即系唔可以咧将自己所有心底啊或者即系毫无保留，或者系冇办法自我保护。咁样嘅一种状态呢去展现出嚟嘅。因为其实就以经济为例係咪，即係好多时候呢所谓嘅杀熟呢都系发生喺嗰啲你最信任嘅人嗰度呢，原来哦咁样啊，佢竟然杀熟係咪，竟然唔熟唔食啊。其实同样嘅道理呢，好多生活上嘅工作上嘅事情呢，硬熟都好啦，係咪咩亲兄弟都要明算账都好啦，係咪咁无论点样你都要保留一定嘅缓冲区，同埋呢就係、是、做好一定嘅自我保护啊。

全名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龙叔龙叔啊，红啦红啦，好似西班牙咁红啊，系啦，咁啊撑你吓，撑英格兰都唔关事嘅，系啊，结束晒啦已经啊。点咩话点理想嚟听听，冇呢就先学情缘，好似都冇，咁冇就算咯吓。禅城 Kimmy 话晚手啊，大家撑场啊，世界杯冠亚季军都已经出嚟啦啊，咁啊。佢话唔再提啦，点分手讲不出再见啊，已经完美落幕。随住一班球星退役，又或者可能系佢哋最后一。

界嘅。咁啊，我哋呢啲八零九零后嘅咧，啊，世界杯都画上圆满句号。感谢咁多球队奉献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啊！期待下一届啦。

0: 翻九龙八百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喂，我哋老细咧系西班牙噶，我今日问佢点庆祝啊，点知佢唔复我啊！
1: 相当于想咩啊？想加薪系嘛？想放假系嘛？老细收都唔收你啊！相当于有啲人哋谂住买咗部新车，点知你哋喺度喂新车落地啊！吓快请食饭咁，人哋本嚟已经破费咗一笔，你仲礼系嘛？

小文同学话点谢秀文嘅值得送俾所有人，特别系听朝早机去旅游嘅莫总啊，祝佢哋旅程愉快啊！我喺佛山坐等手信，美好的记忆话新一周，相信你啊，应该系红红啦，系嘛？龙龙嚟啊，今晚红色马甲，点解然之皆大欢喜嘅、啊，送俾所有龙粉啊！听到嘅系 Dear Jane，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0: 湖一姐点劇場版嘅女人的弱点、啊啊、可能冇劇場版、啊啊、女人的弱点其实系边点呢其实系啊。罗先分俾牛轧糖话，仲以为你要超长自我介绍添。休息一阵先。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

0: 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3: 有朋友继续在越南打卡吓，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耶、！玩咁耐好爽啦吓，仲未翻嚟噶哇，真系啊！咁啊，非原因咧就话老龙今晚嚟打卡支持龙少路三点啊，听日朝早三点就去呢个机场飞去呢、這个骏蒙旅游啊，估计咧听完节目要嗱声冲凉，嘎嘎猪点翻首《如果只得一星期》，送俾嗰个风痴听啊，冻得都冻啊，哎呀，日日撒狗粮啊，真系好烦嘅啫。小菜子话想减肥马上行动，跑几圈出咗身汗，爽啊！我寻日都跑咗下，但系行路嘅时间长过跑咯吓。

听到刘惜君嘅《我很快乐》，哇！嗰位越南嘅朋友，佢话月底先翻嚟呢边，咁即系唔系去旅游噶咯，啊，去搵钱噶系嘛？啲钱俾你搵晒啦！尾数1091嘅朋友话，今晚有冇得睇啊？肉感 Q 弹飞，扯开个心口啊！等住截屏啊！你说什么？你这么这些苦难之词，你知道你自己在说啥吗？

有朋友问啊，啱先我哋嗰个电影音乐系乜嘢？就叫做分分分嘅，唔知系唔系呢个歌名啊？嗱，我阵间呢首歌完咗之后咧，俾机会你哋用微信有个摇一摇去识别歌嘅嗰个功能嘅，准备好啊！

啊走咗啦，点佢霆锋嗰啲歌嚟安慰下霆锋，不需要理由，别来无恙，爱后余生嘅，唔该吓。霆锋嘅歌稍后会播啊。好啦，啱啱我哋咪话咧，俾个机会你哋用嗰个微信摇一摇嗰个功能啊，咁去识别下啲歌。准备好啦嘛，3、2、1，摇一摇，嚟摇。

应该摇到啦吧。浩浩意思话点学友这么近那么远，或者周全红嘅黄昏送俾龙七群嘅所有人。我系菲尼猪话，过去嘅周六喺省城同好友饮咖啡，我哋倾咗好耐，好开心啊，亦影咗好多相啊。佢话我可以喺你嘅节目嘅留言区发呢张合照嘅，咁样啊，啱好咧谂起，所以依家发啦。就点翻首《相见恨晚》送俾佢啊！每次见面咧，都总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亦都可能系距离产生美啦。最后补充一句，龙少，我认为你龙粉嘅颜值都好高，你认同嘛？即系而家已经开始卷粉丝颜值啦咩？我一路以为净系卷。我哋嘅啫，啊，哇！而家真系呢一行几难揾食，你话啊？

听到嘅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原来系英德哥话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静静，默默出嚟啦！意思点？杨千嬅向左走，向右走。大圆圆点刘惜君，我很快乐粤语版或者晚风心里吹。

阿冰顿猪话：，哎，今日生日啦，仲喺度俾人揾丁啊！系兑完工资啦，比上个月每日多做咗一个钟，比上个月开多一日工，工资竟然少咗成六七十蚊。谂起许冠杰鬼马相升啊，为两餐啊乜都肯制啊，前世人生如赌博，赢咗啊得餐笑，输光都冇无谓兴啊。

啊，学生阿仙奴啊，晚黑好啊，龙少打卡，啱啱瞓醒又整风扇啊，而家男人唔易做啊，识搵钱啊，识煮饭，整埋电器啊，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上得大堂，上得中咧，好似我呢啲咁样样系嘛，转紧出嚟原子醉清风。

中年守门员话今日之后再无龙四啦。赞赏有加小助手话今晚怀住无比沉重嘅心情点歌。下午谢婷婷发呼叫，跟住霆锋亦都有人称四哥嘅谢贤永远离开我哋，一个喺演艺圈七十年嘅老骨干，与世长辞。点《雪山飞狐》女方加埋关谷英嘅版本，愿四哥一路走好，致敬谢贤。

巴拉巴巴巴话喂龙叔，中午喺小圆圆节目留言嗰系咪你？你扮嘢，我认得你头像啊，系啊，我去报个到，我都一样系听众嚟噶吓，即系啊，卖家秀同时我也是买家秀嘛，系嘛？啊，我做节目同时我也听节目的呀，我听其他同行的节目。

有朋友咧发定位系喺新疆嗰边噶，湾区龙百脉微信视频直播间。跟住咧，有朋友入嚟咧留言，我开车嗰阵听你电台有段时间噶啦，以为龙哥系个好年轻嘅大帅哥，今日睇到有啲人意外，哎哟，对唔住啦，怪我咯啊！但我曾经都颜值巅峰过嘅，你迟咗成20年先留意我嘅啫，其实啊。Stephen 是话龙少打卡撑场食饭未？今日凌晨睇完波有啲攰，同静静默默食鱼生听节目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签啊！翻工上蛇王话 V， 寻晚睇完八仙真系好正啊！女朋友话仲喺后边反叙述嗰啲剧情嘅时候喊埋添啊！啊，呢个反叙好正，全片即刻升华。哇！贯穿全片嘅嗰个手势，好有当年睇火影嘅时候咩啊，宇智波两兄弟嘅感觉，将几个人物霎时之间串联起身，强烈推荐啊！系啊，我已经好期待。反正嚟紧嘅呢个星期六下午4点就会同大家一齐去睇噶啦。有兴趣同我一齐喺星期六下午4点睇八仙嘅？就喺佛翠游呢个小程序上面，快啲用相当于5折嘅价位粉丝福利价去买票啊！

系叶倩文《女人的弱点》，告诉我女人的弱点究竟系边一点？长期冇钱剩话点用背脊唱情歌？我爱男装话喂，你嗰句出去食完零食先翻屋企，好耐人寻味哦。点郑秀文嘅喜欢憎你，多谢老细。我哋都无非打个比方啫，即系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缘替你负重前行嘛。好啦，所以佢饱咗系即系可能。有人帮咗佢，一齐食零食饱咗咯，咁嘅意思啫。

转身射穿三隻咯，哇！做咗成日牛马，腰骨赤赤痛啊！唔好唱咁行啊，留啲余力。中年守门员话：阿根廷输波有输人品啊，影衰晒啊！尖尖话：龙少啊，超过600只股跌9%以上，你都好意思着红衫嘅？话我哋净系同上证呢个指数挂个钩噶咋，其他啲嘢我哋都左右唔到噶，唉。

我哋唔走呢个颜值路线之后呢、其实有更多可能性㗎，係咪啊，行实力派唔行偶像派㗎嘛，仲要行呢个 lucky 幸运感理派添啊，越 S 细细粒啊，龙少好开心啊，女女终于收到暨大嘅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女考试到面试啊，每次都嚟龙少你呢个平台度许愿噶，一步一步行过嚟，不容易啊！一步一步得到龙少嘅祝福，今日如愿啦！多谢龙少，感恩有你，好想点少年祝今年高考同埋考研嘅学子咧成功上岸，一路生花。哇，系佢嘅实力啫啊啊！但系我哋当然啦，无论边个嚟到，我哋都系祝福噶吓。咁啊，我哋所有嘅朋友啊，此时此刻咧，其实喺呢个大气电波夜空当中咧，感受到呢份喜悦啦，我哋都同沾喜气啊！恭喜恭喜！

0: 生肖话打嘛，打卡休假回来啊，明天牛马要上岗啦。有咁耐风流就继续搵钱啦、啊、张宇话龙哥星期六去见咗我爱人啊，十年冇见依然咁青春，无话不谈，最后满载而归。佛山亲戚又食又拎、啊，点翻首周华健嘅朋友、啊。啊，就咁咋？没有下文了吗？人家有陈小姐话。打个卡话俾龙龙你知啊，我去洗白白啦。
1: 我唔信，除非你影张相过嚟睇下。
0: 西池要走啊，今晚见你咁红，就点连追孔啊，威下佢啊。

定年哥华龙哥，我嚟啦！我厂里面有个师傅听你节目噶，佢叫我点勇气大爆发。佢话做事唔好拖拖拉拉。你厂嘅师傅几岁大啊？勇气大爆发嘅。跟住有位朋友话好耐冇听过，越吻越伤心，唔知道有冇机会听到呢？今晚就应该冇乜机会啦，因为转紧出嚟已经系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啦，节目嘅吓。SS 就话周一愉快，而家先食晚饭啦。哇，都好丰富下，又烧鹅髀又剩咁样啊！非我小菜不可啊！呢排冇乜心情，就系想听龙少做节目治愈一下。李贤话请你食脆甜梨啊，顺便打个再见卡。转紧出嚟嘅系彭佳慧，相见恨晚。尾数2605嘅话，人哋都收到通知书啊，点解我哋仲未有噶？

今生情操话打卡龙少节目啊，近段时间啦，第一次落班嘅呢个钟数遇正你当更啊，咁啊朝早咧去咗趟顺德第一人民医院，八点半经过药房已经人山人海啊，人啊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是最好啊，我会知足常乐啊，系啊，我曾经好似发过啲咩短视频啊，我话即系如果你真系各种嘅挫折啊，唔开心啊等等咧，可能你去类似咁样嘅地方行一转咧。啊、你就应该提醒自己振作啦，啊，一切还好啊，继续加油，系嘛？匿名嘅朋友话：，喂，听日中考就出分数啦，希望我个仔可以进入到心仪嘅学校啦。得嘅，得嘅，我哋静待你嘅报喜吓。啊

踩单车啦，喂，金沙岛等你话，有啲梦虽未实现，但很高兴曾拥有它。系啦，追梦嘅过程，我觉得系嗰种满足感，反而系对自己最大嘅奖赏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八点半。

0: 走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上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意图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是、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色的放模式啦，
4: 梗是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刷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文菲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9，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4: 一个月千三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龙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两。

千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揀几句朗诵一下啦。归须愁，东汉，曹操。神归须愁，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好嘢。不宜粤语是这样读的，这种短促音就好像心跳不止这样。曹操告诉我们，肉体可以老，灵魂不可以老。你希望自己60岁的时候还保持哪一样东西呢？留言一下你的壮心不已，不介意的话快点转发给你身边最老骥伏枥的朋友。今天讲着这么多，下次再见。

0: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粤港粤电。

0: 讲真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又真系可以俾个心我嘅。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紧《越讲越电》，包括咧就数天前啊，譬如话有时一年内都会有啊，例如我休假或者洋葱休假咁样，我哋互相都可能会打个照应，就帮帮对方手啊咁样。呢度多谢咧，就是、我拍档阿洋葱啦。咁呢度系越讲越电啊，咁我见到阿樱花时光咧，就唔系净系俾个心嘅，就俾咗两个喊嘅表情嘅。希望乜嘢啊？六十岁后还可以听葱歌节目，多谢你先。啊，呢个咧其实要成立咧有几件事啦。第一就系话去到你六十啊，或者我六十啊嘅时候咧，即系都仲系有广播呢样嘢听。咁第二就要嗰阵咧，就我都仲有幸做紧。咁第三就系话你去到嗰阵咧，仲愿意听紧。咁以前有句说话咧，就经常都咁讲啦，就话摆酒好容易嘅啫，摆酒容易请酒难啊咁样。所以通常咧，啲摆酒嘅主人家都会讲咯。好多谢各位宾客啦，今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婚礼现场，又或者我哋嘅寿宴嘅现场，又或者乜嘢活动嘅现场咁样。咁因为咧，就即系话想请大家嚟咧，其实就系我嘅内心啊。咁但系要大家肯嚟嘅话，又系另外一回事。所以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啊。咁至于讲到话好心你咪俾心我，或者好心点样点样啦咁样。咁当然啦，就好多歌曲啦，可能都会唱呢啲嘅，譬如咩好心。嗰啲你自己知啦。咁其中讲到话好心嘅呢件事情咧，有一种情况咧叫做，好心都冇好报嘅，即系出力都不讨好嘅咁样。喺粤语世界里边咧，都有句咁嘅说话嘅。咁今期嘅节目开头咧，杨总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这句是一句很经典的粤语俗语来的，由两句说话组成。前半句的好心冇好报就是通用的中文表达，而后半句好柴烧烂灶就是有趣的粤语比喻了。字面意思就是一番好意没得到好好的回报，正如优质的木柴火力太猛，反而将那个破旧不结实的炉烧烂了。深层嘅含义就是比如自己出于一番好意去帮助人哋，又或者系做事，结果唔单止冇得到感激，又或者系好嘅结果，反而因为呢一种嘅好意，俾自己招惹嚟麻烦，甚至系令件事更加之糟糕，或者系伤害自己。佢强调嘅系一种好心办坏事嘅尴尬，以及系付出同回报不成正比。就好似用最好的木柴去烧一个本来就烂烂地的灶，结果火太旺将个灶都烧烂埋，得不偿失。在旧时的农村生活当中，炉灶是家家户户重要的财产之一，用泥土啊砖块啊砌成的。但是如果个灶本身的质量不好，又或者老化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你加啲靓柴落去，高温反而会令到灶台撑不住而爆裂。老百姓就将这种生活经验上升到人际关系当中，就用好心冇好报作为前半句。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你可以这样造句的。我见他冇乜钱使，唉，咁就借钱俾佢应急啦。点知佢话我害佢越欠越多，真係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啦。本来呢就想劝下佢哋两个嘅。点知道呢两边都闹鬼我，搞到我自己都一身蚁，呢铺真係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啦。关于呢啲得不偿失嘅例子，喺日常生活当中你又有啲乜嘢呢？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我哋通常祝福人哋都系讲，希望各位就好心有好报啦，咁样嘅。咁而呢句都好得人惊啦，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就唔系嗌人哋咧唔好做好心啊，咁而系话咧我哋做好心系应该嘅，咁但系做之前咧最好睇睇个做先。好心办坏事咧，通常就几种情况啦。第一就可能火力太猛，第二就可能个对象就唔啱嘅，即系对方本身个灶系烂灶嚟嘅，你越帮，可能咧个效果会反而会越曳。咁第三就话冇问题嘅，但系时机唔啱。打个比方啦，你好心。 但对方根本在那层是不需要的，又或者这种做法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我们都会说就好心无好报，好柴烧难做。好柴烧难做有时错就不是柴的，反而是个做的问题。但是现实有时很无奈，人家只会怪你把火烧到越来越旺。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节目好好听，
3: 你咪琴琴听，
2: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4: Live from our studio.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开心听，
6: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7: 越讲越掂，郑聪，
5: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讲咗个词叫做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点解会咁嘅呢？当然唔排除有一啲呢，就係真係好心办咗坏事㗎。但係你会发现有啲人之所以好心办坏事，就係因为多管闲事，缺乏咗一个边界感喺嗰度。好多时候呢一种人係自己感动咗自己。嗱，你睇下，我明明为咗你付出咗咁多，点解你都唔识得知恩图报呢？但係细心问落去，当你去帮嘅时候，有冇问过人哋需唔需要帮忙呢？所以有一部分讲呢一句说话嘅人，其实就係因为自己本身缺乏边界感。咁所以咪就係冷面贴上热屁股囉。你问洋葱点算呀？一个原则，人哋问你先至帮，人哋唔问，哪怕你再叻都好，我哋都选择唔帮。咁当呢个帮与被帮嘅关系係人哋提出嘅时候，哪怕最尾帮唔成嘅话，人哋都唔会怨你，而你嘅愧疚感都会少一啲嘅。所以有见及此啦，今日我哋听翻一首叫做《好心好报》嘅歌，希望大家都唔会有嗰啲好心着雷劈嘅经历啦。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术商，举头望明月，直指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呢都仲炫耀緊，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年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呢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的一次断舍离是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4: 开心听，
5: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入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
3: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亦都多谢啦，就各位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又或者通过其他嘅方式咧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咁啊流星雨留言就支持粤语文化，多谢你。阿达哥咧话郑聪讲嘅呢句又真系没毛病，咁确实我哋广府人都系好希望会系咁样，即系话希望我哋。

冇见到佢嘅咩啊咁样，都会啦，就出现喺呢个行程里面嘅。咁都开面咧，其实有好多东西值得我哋一去再去，又或者未去过，有另一个角度去挖掘佢哋嘅价值啦。例如佛山啊、开平啊、广州啊咁样，可以感受下叠教嘅爬龙船啊、赤磡古镇啦、啊、梁启超故居啦、啊。咁就唔使坐定定喺度背书嘅，通过一啲唔同嘅方式啦，令到佢哋可能会有得玩，而且有得食啊、有得住、有得学。咁一齐咧就喺粤语嘅世界入面咧，去尝试去进步多啲啦。

0: 呢位呢就唱歌嘅係当年呢参加歌唱比赛呢就攞唔到冠军。好似亚军都唔係佢。如果冇记错呢应该係第三名嚟嘅。咁但呢个唔影响佢过后呢都可以做一个好纯粹嘅自己啦，同埋有好多喜欢佢嘅歌迷啦。咁样嗰个就张靓颖啊。咁呢首歌叫做为难。啱先呢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啦，就话好心冇好报。好心冇好报嗰种啦，都叫做吃力不讨好啦。咁跟住嚟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就我哋会准备交俾阿杨忠讲讲喺粤语世界里面仲有一个都好长嘅词。咁讲紧嗰种咧就唔系吃力不讨好，系两边都不讨好，咁啊夹咗喺中间啦，左边又唔讨好，右边又唔讨好，就系咁样。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字面意思就是猪八戒本身生得就好似只猪啦。咁佢喺镜里边嘅样，梗系见到个猪样啦。镜外边企住嘅佢本身都系一个猪头人身，所以话无论系镜里镜外，佢都唔系人嚟嘅。形容一个人好心办坏事，两边不讨好，通常指一个人夹喺中间办事，结果两头受气，唔单止件事冇办好，仲俾两边嘅人闹咗一餐添。呢句俗语出自经典名著《西游记》，猪八戒发号唔能，原来咧系天庭嘅天蓬元帅嚟噶，因为调戏嫦娥，所以被贬下凡，错投猪胎，生成咗一个猪头人身咁样嘅模样。虽然在《西游记》当中没有直接讲出这句说话，但是大家根据猪八戒的形象衍生出这句歇后语，老细和个客吵架，要我们在中间传话，搞到我们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好无辜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飞话，哈哈，真系猪八戒照镜，经典嘢嚟嘅。猪八戒照镜，里外唔系人啊，或者叫里外不是人啊。如果字面啲讲就，通常都系几种情景嘅。第一种就系传话啦，即系依样嘢由我把口啦，就经我耳仔听咗之后，翻嚟讲俾另外一个人听，即系我系中间人嚟嘅。两边嘅说话都要你传，但系嗰句又要你传，咁只要你讲错一个字，就会变成系。

所谓嘅加盐加醋，跟住会俾人哋丙嘅。第二种可能你会系负责调停一件事嘅和事佬啦，咁企喺中间去左右去劝交，结果两边都会怪你咧，就偏帮咗对方，即系惨过啦！世界杯上面嘅有啲球证。咁第三咧就系双重身份嘅人啦，即系可能你系下属，然后又系朋友，系老细，但系又系 partner， 即系呢种身份好重叠嘅状态，会令到你嘅立场有时都好难免会变得几模糊。呢种状态入边，我粤语就会讲话，真系好似猪八戒照镜，点睇都唔系人样嚟嘅。

正如上架呢个 comment 所讲啦，怎么办咧？点算好啊？咁样咁，其实长辈话斋咧，如果你发现自己里外都不是人，有时并唔系你做错嘢，可能你企错咗位置啫。企中间都几大风险嘅。范玮琪怎么办？

首首咧就话好心冇好报，同埋猪八戒照镜都系咁惨嘅咁样。惨法唔一样咯，一个就可能系即系好心冇好报啦，单方向咁付出啦，然后咧俾人哋怨佢啦，即系话唉你咁，一早就知你系衰噶，都唔系嚟帮我嘅咁样，即系嗰种俾人哋埋怨咯。咁至于猪八戒照镜嗰种咧，就真系更阴功啲啊！我个人认为，因为两边咧都会夹住你，然后你亦都焗住好似得罪晒佢哋咁样。事实你又唔系想咁样嘅，咁就可能真系纯粹好似啱先所讲，可能企错咗个位置。咁而两样嘢都系啦，摆到明噶啦，你越系出力啦，就越系不讨好啦。无论因为个对象错定还是嗰个位置错都好。咁又真系唔好太自责嘅，因为有啲时候根本都唔系你错，可能个环境、个对象、嗰个位本身有问题。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3: 好型噶，一齐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4: 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5: 越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讲咗个词叫做猪八戒照镜女外不是人。查实呢就係借下猪八戒过桥嘅啫，佢重点就係突出里面嗰个又唔係人，外面嗰个又唔係人，即係夹喺中间咁解。所以其实你话孙悟空照镜呢都係里外不是人嘅。但如果你问我点解係呀猪八戒唔係孙悟空嘅话，唯一嘅解释可能就係呀猪八戒丑一啲啦，孙悟空可爱一啲啦。所以话做三文治中间嗰片肉你好容易做㗎，唉。令我想起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中间人》，咁佢表达嘅呢就唔係女外不是人嘅，而係表达哎呀我话夹喺中间，究竟爱左边嗰个姓窦嘅好啲呀，定係爱右边嗰个姓李嘅好啲呀，定係爱隔篱嗰个姓谢嗰个好啲呀。我话阿菲姐呀，你呢就你肯定唔係猪八戒啦，所以你点会女外不是人呢？你何止係中间人呢？你家人屎简直係人上人啦，吓。所以话呢首歌呢，我觉得係同王菲嘅嗰个性格好唔衬嘅。喺我睇嚟，王菲就一个敢爱敢做嘅人。不过喺90年代佢出呢隻歌都系正常嘅。嗰个时候呢大家都系鍾意嗰啲，哎呀究竟爱 A 好呢定系爱 B 好呢，究竟食蛋挞好呢定系食酥皮好呢，哎諗唔多做乜嘢，照入系啦。王菲中间人。

住嗰听落杨聪啦，讲到话中间人啦、啊，啱先我哋提到嘅佛山传媒文旅粤语文化夏令营嘅招募咧，其实咧就无论系譬如我啊，又或者系陶子老师啊，或者咩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咧就系家长同埋细路仔中间嘅嗰个中间人。我哋嘅目的咧都希望咧就系做好呢个中间人，咁等佢哋咧就会更加多啲去开口讲粤语啦，或者了解多啲同粤语文化相关嘅东西啦，就粤语讲得好啲啦咁样。啱先有人问我喺边度报名，我都听到个声带有提到，我都系刚刚知道啊。可以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啊，佛系玩家里边啊，去搵呢个客服叉烧包咧，应该就可以报得到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性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欢迎你啦收听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会有我哋嘅直播当中有佛山家长学堂嚟到直播室啦。哇，今日你会发现真系一个天一个地，因为系啦，出嚟咧真系而家天气炎热啊，行两步路咧真系会好容易出汗。咁跟住咧入到呢一个室内之后咧，亦都会有呢个空调啦咁。哎呀，多多少少吓，咁我会见到真系呢两日咧行走喺路上啊，大家都会系有多多少少有啲感冒啊或者咳嗽咁样嘅情况。哎呀，一冷一热，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啦，同埋自己嘅身体情况啊，多多保重。

0: 一冷一热嘅状态，而且呢种一冷一热呢唔係话真係即係简单，而係真係一热嘅话，哇，你成身都系汗嘅。炎热嘅天气提醒你啦，咁展望今日白天嘅佛山天气啦。你都会见到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5%。展望咧就是、明后两日嘅天气啊，佛山咧会系有雷雨、局部大雨嘅。23号开始降雨会有所减弱，气温会回升。咁最近咧就是、雷雨频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嘅天气。现时见到高明咧正系悬挂紧黄色嘅暴雨预警信号啊！天气变化大，提醒你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啦。咁啊，亦都系适时咧为自己啊做下一啲嘅准备，特别系呢一个嘅。呢几日大家小朋友会唔会系夏令营啊？即系有跑跑趯趯嘅时候咧，你会发现真系呢啲夏令营咧，或者一啲活动啦吓咁样样。当小朋友有跑跑趯趯嘅话咧，各位家长真系最好喺佢个书包仔里边咧放多一两件嘅衫会好啲啦。如果唔系冇得换衫咧，噏下噏下又好容易感冒啊！呢样老样系咪啊？哎呀，各位家长真系，小朋友啦都系忧呢个忧嗰个噶啦。咁啊，睇翻时间啦，我哋已经系进入呢一个嘅暑假啦，第二个星期嘅时间啦。该出该马系咪啊？该出补班，咁啊，该出夏令营就夏令营啊，该去玩嘅玩，该去做作业嘅做作业。咁啊，基本上好多家长嘅安排咧，七月份咧都会系有一啲嘅。即系一啲嘅补充下啦吓，咁因为可能啱啱上学个学期嘅呢个成绩啊，各方面啊等等，都会有吓，咁啊，所以都会有。即系呢个月份咧，通常都会比较安静嘅。到八月份咧就虚虚冚冚啦。咁啊，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时间咧，我都系去咗其他城市啦。咁你会发现啦，即系无论去到边个城市咧，广东人呢个出游嘅心咧依然都在嘅。所以咧，左右隔离咧，总会有人讲白话，你都会感觉究竟我而家喺广东啊，定系省外咧咁。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吓，咁啊亦都唔会阻住嘅，即系大家呢一个旅行的心，而且广东人嘅 taste 啊。真系，都系会选择一啲比较舒服嘅地方，特别系我哋亲子游嘅时候啦，各位爸妈啦，有一部分爸妈会鍾意选择咧，就去一啲徒步啦，即系越野啦呢啲咁嘅地方。咁但系亦都有部分爸妈，我哋会选择乜嘢？选择一啲咧比较完善嘅城市啦，即系一啲各方面城市设施啊，同埋要近医院啊，近边度啊，系嘛，近高铁站啊，呢啲都系我哋各位爸爸妈妈啦亲自出行嘅首选嚟嘅。同步咁呢个时间进行咩啦，就係喺我哋而家亦都进行緊呢，就是、中考嘅录取啦，同步嘅仲有高考嘅录取。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呢，我哋会嚟重点关注呢，就係而家目前中高考嘅录取情况啦，以及呢就是、近段时间呢一啲嘅消息啦，一啲最新嘅政策啊内容啊，咁都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望望粉丝群当中啊，同埋望望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欢迎你呢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呢个手机客户端呢进行互动直播。咁除此之外，你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咁嚟到我哋视频号当中啦，大家都会见到一早已经喺度留言啦。早晨阿张，各位早晨啊，宁静志远话寻日女女收到咗心仪学校嘅通知啊，即时我哋已经打上公屏，就系恭喜晒啦，系咪？早晨啊，一百啊 ，Neo 一百，早晨啊，早晨啊，系啊，一百，恭喜晒，系咪啊？其实只要收到自己心仪嘅学校，其实最紧要就系自己开心，同埋自己就系想去嘅地方。究竟呢个学校系点样，或者点样喺人哋嘅心目当中系点样？我觉得呢个都唔重要，更重要嘅就系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好啦，首先嚟睇下啦高考方面嘅消息吓。咁啊，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嘅同埋体育类艺术类嘅呢一个即系呢个录取嘅话咧，已经系完成咗投档啦。咁啊，历史类当中咧，北京大学嘅投档最低分系660分，省排系29位。嗱，呢个系我哋广东省嘅，广东省省排29位。咁清华大学咧系666分，省排18位。咁呢个亦都系喺我哋广东省嘅一个排位嘅情况。寻日都见到个表单吓，咁中大咧就系喺我哋嘅全广东省嘅排位里面呢已经是去到第8位左右㗎喇。 其实呢个咧，好多家长都话啊，咁啊，似乎中大已经唔系我哋广东人心目当中，即系广东人好似净系中意去中大，就觉得喺中喺我哋心目当中，中大已经系最好噶啦咁。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心目当中嘅中大啦、暨大咧，已经系佢哋呢一个嘅首要位置咧。其实就大家可以更新一下信息啦。就其实真系有调整期，呢几年一直。我睇下吓，大概五六年前新中考嘅时候咧，新中考推行嘅呢个3+2+1呢一个嘅，3+1+2嘅呢一个嘅高考模式咧，其实已经你会发现中考中山大学嘅呢、这个喺广东省嘅录取分数咧，唔系最高嘅嗰、那个，不只不过大家唔讲或者大家好少讲嘅啫。咁啊睇翻咧，寻晚一个排位啦。咁啊睇翻就系话，目前咧广东省啊省内嘅大学吓，我哋广东省嘅省内大学嘅最高嘅分数嘅排位咧，应该系港中心嘅，就唔系咁样噶啦。咁啊，刚才我所讲嘅就系中山大学啦、暨大咧，以前我哋心目当中就系省内学校嘅排名第一，咁但系而家已经唔系噶啦。睇翻啦，今年中山大学嘅排位咧，就系去到如果历史类嚟讲嘅话咧，就系仲系比较高嘅排喺呢一个嘅比较上嘅位置，咁就系排省排1441446位，咁中山大学今年嘅一个嘅投档分数系615分，暨南大学系587分，省排5820位。咁最后睇下啦，就系物理类啦，北京大学嘅投档最低分系690分，省排110位。是物理类的，咁啊，清华大学咧投档分系689分，省排121位；中山大学625分，省排去到13000；华南理工咧就排喺12000。华南理工系排12000，咁啊，华南理工咧今年嘅呢个最低投档分数线咧系627分。咁省招办咧将会喺每日嘅傍晚五点钟之前，会通过短信啦、微信小程序呢啲嘅方式，会公布就截止到当日中午嘅11:30之前被录取考生嘅录取信息。咁如果我哋作为考生啊或者家长嘅话咧，要留意翻查收。咁佢发咧就系傍晚五点钟之前会发出嚟。当日嘅11:00，即当日朝早上昼嘅时间咧，11:00之前嘅信息。咁所以话，如果当日嘅下昼，录取嘅信息咧，要等到第二日晏昼嘅5:00之前，先至会收到呢一个嘅录取信息嘅。咁所以会相对有一定嘅滞后性。咁呢个系你短信收到嘅信息。咁同时咧，有咩办法咧？如果即系因为其实佢有信息差嘅，即系个时间差嘅，咁最快收到信息嘅话，系可以上翻我哋省教育考试院嘅呢、这个平台里边，大家去登录翻你获取高考成绩嘅呢个平台上边去查翻，即系你每日可以喺嗰度去刷新一下，咁就系最快知道嘅。咁喺呢度亦都俾少少 tips 大家啊！如果你等短信冇问题嘅，咁你就等，因为佢系有比较大嘅时间滞后性。咁呢个其实我都咨询咗一下咧，相关嘅教育部门。咁系因为咧呢一个嘅信息嘅平台啦，啊，包括我哋之前收中考信息啦，或者各方面嘅信息嘅时候，你会点解咁耐都未收到噶，或者点样样？咁呢个系同佢信息平台嘅一个大量信息嘅处理嘅发送系会有关系嘅，即系呢。这个其实就系佢已经发咗出嚟嘅，但系佢要逐个发，咁所以咧就有时间嘅差喺度。咁如果大家想及时尽快去知道嘅话，你嘅录取信息就可以去刷新翻，你就系攞我哋省教考试院嘅呢一个录取平呢、这个其实我哋就喺呢个高考平台上边就可以去，即系你查高考成绩嗰个平台，咁就查翻呢一个嘅录取嘅情况就可以噶啦。好啦，今日咧7月21日正在进行嘅咧就系我哋嘅今年高考本科批次嘅录取，咁大概去到咧就系24、25日之后咧就属于系补录嘅时间，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翻今年嘅补录。今年嘅咧你会睇到就话我哋嘅进入本科嘅呢个分数系低咗嘅，咁所以进入本科分数低咗嘅话，其实喺民办学校嘅录取上边，或者会有比更多嘅人有机会进入到呢个本科，所以之前志愿填报我都会同大家讲，就系尽量报，尽量报，系咪？能够报嘅话就尽量去报。咁所以喺今次嘅补录里边，我嘅预计咧， 其实唔会太多嘅一个补录嘅选择。所以敬请各位，如果系已经系出现咗有退档啊，即系一啲嘅即系滑档，我们说滑档的这个情况的话，咁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跟住落嚟嘅就系23

0: 24号嘅一个补录嘅情况，咁同埋亦都留意翻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嘅，会有边啲学校咧会出现补录嘅情况，即系仲有剩余学位嘅话，揸紧呢个机会去进行补录，进入到本科嘅批次。咁而专科批次咧，正式会系进入去到八月份就会进入专科批次嘅录取，时间系8月1号到8月14号。咁另外啦，7月25号咧，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嘅院校专业组会进行志愿征集，亦就系补录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有相关补录嘅学校嘅话咧，我估亦都会陆续发出佢哋嘅消息噶啦，大家可以留意。咁仲有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就系旧年同期，即系2025年参加本科补录嘅第三批，即系第三批补录，旧年咪有三次嘅补录嘅，咁就第三次嘅补录嘅学校，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旧年嘅。咁呢啲学校咧，今年嘅补录机会亦都唔低。咁啊，包括前段时间我去我哋嘅高招会嘅时候，都会留意到有一啲学校今年抗招抗得好犀利嘅，例如就系湛江嘅科技学院，咁佢哋嘅今年应该是抗招去到6000人嘅，所以呢个亦都会比较有机会，仅作参考下。因为去年参与第三次补录嘅亦都有唔少学校，大家可以密切去留意一下，亦都包括会有江门方面嘅学校啦，东莞方面嘅学校啦，都会有唔少嘅补录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啲学校今年有冇抗招情况，有冇机会咧喺补录当中咧系可以获得呢个机会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好，我再来看看就是关于中考方面的消息。睇翻啦，今日中考方面，佛山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嘅资格分数线咧，亦都系公布咗啦。提前批咧自主招生嘅普通高中最低资格线系645分，公办嘅高中艺术特长生系420分，体育特长生系320分。而第一批方面，市一中等11间学校的名额分配最低的资格是要求653分，而民办高中半费生最低的资格线是550分。再来看看第二批，就面向区内招生的公办高中，普通生录取最低资格线是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的，而民办高中的各个招生类别最低资格线也都出了，比去年低很多。今年佛山民办高中各个招生类的最低资格线是320分。我想对于很多家长来讲都是啦 ,320 分。咁去年是450分的，今年是320分，比去年降幅是达到130分。亦都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更多的学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高中阶段，是不是？如果是经济上面允许，亦都可以报读这个民办高中。睇翻整体嘅分值变化吓，今年咧同埋旧年啦，咁亦都好多家长就话：哎呀，高咗啊，系啊。咁啊睇翻咧，其实今年都会系有唔少学校咧，普遍会高咗啦，5到10分左右嘅。好，咁啊再嚟睇下啦，就先对比一下啦，就系话旧年嘅同埋今年嘅一个录取分数嘅变化啦。提前批方面啦，公办高中艺术特长分啦，从旧年嘅410分咧，今年会涨咗10分啦，咁去到420分。而体育特长分咧，同样都系比旧年咧上涨咗10分嘅。第一批市一中等11间学校嘅名额分配啦，咁亦都系提升咗10分。咁啊，旧年系643分，今年咧系650分，进入到呢一个嘅第一批市一中等11间嘅学校。咁呢个系名额分配生，咁而喺第二批方面咧，即系第一批咧就各有上涨咗10分吓，咁但系咧去到第二批咧，民办高中各类嘅招生咧，咁就系降咗，比旧年450啊嘛，大家可能都仲记得起啊，今年咧320。咁所以特别要说明一下咧，就话呢个最低资格线咧，只系一个投档嘅门槛，唔系话具体学校嘅最终录取嘅分数线。咁有啲家长啊，希望就唔好混淆咗，就系唔系具体学校嘅最终实际嘅录取分数线。具体喺各间学校嘅情况，实际录取嘅话系根据各校嘅招生计划啦、考生志愿同埋实际投档嘅情况去进行浮动。唔可以简单咧，就系话将呢个资格线讲为系录取线。咁大家亦都要留意， 咁同埋今年咧新增咗民办高中嘅半费生，咁亦都系学费啦，为自费生标准一半嘅一个新嘅类别。咁啊，见到第一批嘅半费生最低资格线系550分，咁如果咧喺半费生录取嘅话，相信亦都为我哋家庭啦系有唔少嘅即系减轻负担嘅。咁包括咧就系话教育。前段时间佛山市招生办上线的时候也都会讲到，就是今年推行招生，即是在公民办学校里面，在民办学校推出这个半费生的录取，其实也都会为我们佛山的很多家庭，有一定的数额他们都会计了的，那也都是减少了不少的负担，即是总体的数额里面。大家可以留意翻前段时间招生办嘅一个上线嘅访谈，咁啊睇翻咧各间学校吓，咁啊最新睇到咧就系11间学校啦，包括我哋各间嘅呢个普通高中啦，佢哋嘅录取嘅情况，比如石门中学嘅话，对比旧年咧分数亦都系上涨咗11分啦，佛山一中咧好明显啦，咁就系上涨咗10分嘅呢一个嘅录取嘅最低资格线，最低录取线。包括是順德一中是8分，见到大家普遍都有5到8分之间的一个跨度。而家目测的话，见到北教中学和乐松中学他们的分数都比去年上升了12分的比较多。当然也有部分学校他的分数会有所降低，比去年也有所降低。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呢？具体的原因都是因为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报考的学生的人数多不多啦，还有他们的一个投档的情况，学校的招生计划的变动都会有关。大家看回具体的学校的情况啦。具体的表格的话都可以留意就是说我们佛山招生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佛山招考，招就是招生的招，考就是考试。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当中，喺直播间当中见到好多朋友一早咧嚟到呢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就关注我哋，关注佛山家长学堂，关注家长学堂为我点点赞。早晨啊，各位朋友，继续开始咧讲今日嘅资讯啊。咁首先咧再嚟继续关注嘅啦，会系我哋嘅生仔嘅事情啦。咁我见到咧，国家15规划纲要亦都明确提出，就系基本实现咧，就系政策范围内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咧而家正喺度指导各地啊，优化生育保险制度嚟加强咧生育医疗费用嘅保障力度。咁啊见到咧就佛山啊，已经系贯彻落实咗呢一个政策。咁啊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嘅符合医保目录同埋定点管理嘅医疗费用咧，会实行无自付。个人嘅无自付就系无就有。冇嘅冇啦，字就自己嘅字，付就付费嘅付，吓无字付。咁咩意思呢？就系话符合政策嘅参保女职工咯，住院生小朋友，基本就唔使自己俾钱噶啦。咁呢个对于正喺度考虑生育或者即将分娩家庭嚟讲，的确系一个好实实在在嘅消息嚟嘅。回想当年我生仔嘅时候，第一次。当时是先要自己付费的，然后拎着这个单据就回我们相应单位申请回这个这个生育津贴。好像当时我是去到回人社部门啦，同埋去银行啦，通过我们的社保卡啦，好像是这样去发放回，反正你要先至自付，咁然后再去补，即係去报销这个费用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呢就唔需要啦。我见陆陆续续呢有人时会将即係后来呢几年嘅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女性去生产的话是比以前方便和简单很多的，包括社会的一个补贴，我们的工作的补贴各方面，这个其实都是鼓励大家生。好啦， 咁啊，再嚟睇下咧，更紧要嘅事情咧，都关乎于我哋小朋友或者系我哋自身。拼豆，来说说拼豆这个事儿。咁啊，拼豆可能好多人都玩啊吓，咁啊近段时间咧被点名吓，咁啊呢个咧真系亦都系嚟自市场监。

咁都管理总局近日咧发布咗关于拼豆产品嘅质量安全公告。讲到拼豆，拼豆大家知唔知咧？直播间大家知唔知啊？如果知道嘅话，可以喺我哋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大家 call 个E 下。我哋而家正在直播嘅系我哋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说到拼豆，大家知不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 ，call 个E。咁啊，讲到话拼豆，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话可能今日讲先至知。拼咧就拼乜乜嘅我哋即系拼音嘅拼吓，豆咧就系豆豆嘅豆，拼豆即系大家知唔知？咁佢系一种咧就是。将一小火粒咧，好似一个小里边中间有个空，即系有个小圆圈嘅。咁佢系中间系空嘅，就好似我哋讲嘅呢个甜甜圈咁样咁细粒嘅豆豆馅。咁就一小粒嘅火豆咧，一粒一粒咁样拼喺呢个底板上边，有少少当年我哋十字绣咁样一粒一粒。一点一点嘅。咁通过呢就加热固定成型嘅 DIY 手工玩具。咁近年嚟呢喺小朋友儿童群当中非常之流行。咁但呢类产品如果唔规范生产，可能会存在烫伤啦唔吞咁样嘅安全隐患。因为佢好细粒比我哋嘅手指尾仲要细粒嘅。所以最近呢就国家嘅呢个市场监管总局呢亦都发布咗呢份嘅公告。咁明确咗几点嘅要求。第一个就话面向14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嘅拼豆产品是属于3C 认证范围的，必须要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这些方式违规搭配家用电器。是啦，咁即係话呢你唔可以係作为一个搭售或者赠品嚟搭配，就係话我只係卖嘅係卖呢个烫机，但实际上我会赠呢个拼豆吓，呢样嘢唔可以，呢个面向14岁以下嘅儿童㗎。咁仲有呢就係产品应该喺显著位置标注适用年龄同埋安全警示，明示家长购买嘅注意事项，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咁另外咧就系面向14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嘅拼豆产品，佢嘅配件亦都要符合咧相关嘅玩具安全系列标准，同埋相关嘅电玩具嘅安全标准，呢啲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嘅要求。而加热部件嘅电压咧唔应该超过24伏。这个是面对14岁以下嘅，仲有一个系面对14岁以上嘅人群。面向14岁以上的话呢，这个拼豆产品就不可以将来用于混烫织物的电烫豆作为加热部件。公告呢还特别之强调，就是经营者不可以在营销的时候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者视频进行误导，不可以声称或者暗示这个产品是可以供儿童使用的。即是说统编的所有经营者都不可以在你宣传的图片里面说这个专门为儿童使用，这个呢很明确要求下。市场监管总局还要求生产者要严格组织生产，销售者要履行进货查验的义务，而电商平台就要加强对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发现违规产品要立即处理。各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厉查处违规经营者。所以我俾家长一啲嘅建议，就话帮小朋友买呢个拼豆产品嘅时候啦，要先睇包装上面有咩呀，个标志标识先，先要睇下佢有冇3C 嘅呢一个标志，睇下有冇标注适用年龄同埋安全警示，唔好买来路不明嘅产品，而使用嘅时候亦都要按照说明嚟操作，避免小朋友独自操作加热呢啲部件，防止烫伤。呢个要注意噶。咁同埋咧，呢度讲到系14岁以下，咁14岁咧，基本就系我哋初二嘅小朋友，系咪？咁所以就系初二小朋友以下嘅呢啲，都必须要严格遵照翻相关呢个产品同埋安全嘅提醒。咁14岁以上，包括我哋嘅成年人，上排咧会去见到一啲嘅拼豆，啱好就去到一啲嘅商店里边啦，咁见到佢哋有拼豆，我发现咧小朋友其实唔多噶噃。最多是咩呢？年轻人，特别是拍拖的年轻人。其实呢都睇返下喺心理学上面呢，其实的确下用呢个拼豆系几有令人情绪又放松啦，令到你平静嘅。咁喺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词语叫做心流下，心就系我心脏嘅心啦，流就系流动嘅流。咁喺听日嘅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去详细分析返喺呢个拼豆究竟对我哋嘅心理或者对我哋嘅日常系有啲乜嘢作用嘅囉。的确下而
家亦都有好多年轻人啦，甚至好多妈妈啦，喺日常嘅时候咧，

0: 我哋唔画画啦，系咪？早前以前有咩秘密花园嘅图色啦、图色卡啦，咁亦都会有我哋嘅好治愈嘅呢个叫做十字绣啦吓，咁而家就会有呢种啊拼豆，咁拼豆对我哋有咩作用啦？佢唔单止对我哋大人，对小朋友有啲咩作用？点解我哋会咁中意佢咧？甚至会唔会有人又话有沉迷呢样嘢咧？吓，点解咧？咁喺听日咧星期三，我哋有新课堂嘅内容，亦都会同大家咧真系详细去睇下拼豆究竟为我哋带嚟咗啲乜嘢嘢。喺直播间当中见到好多朋友，比如婷宝宝啦、阿安啦、喵喵，系咪都话系咪有了解到拼豆呢样嘢？咁你有冇玩呢？亦都欢迎你可以继续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一起分享一下。系啦，可以关注啦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呢六个字。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下面菜单栏花生，亦都可以进入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有个好处系咩呢？可以系影相嘅。咁将你嘅拼豆作品影相落嚟，同我分享一下。OK， 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欢迎你喺听日上昼嘅7点到7:30钟，继续留意翻我哋嘅家长学堂早上嘅直播时间。听日见啦！
1: 早上7:30。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睇睇路面情况。需要提醒各位，现在缓慢的路段虽然不算太多，但是桂丹路中南市场过回去丹灶方向车仔有点多，所以这个位置先看看位。而蟬桂片区暂时就没有其他的缓慢路段了。但高速方面还要留意一下，上班高峰开始出现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过广州方向，亦都因为车多见到放紧慢镜，要小心慢行。再提提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的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方面有全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提醒可以行副路或者是绕行去兴业路、桂丹路通行的，工期去到8月底，所以大家互相支照互相配合了。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步路放和茶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

0: 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六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指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工作日早上嘅7:30，而家已经嚟到7:35，继续开启我哋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啊，这个节目时间是健康7:30。早晨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系啦，咁啊呢声早晨咧，亦都系要同而家已经上线咗或者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咗卡嘅朋友讲声嘅。咁啊而家后台页面咧见到有呢几位朋友，蓝天啦、永永啦、吓往期 Stephen 啦、吓一生所爱、听日中到大雨、师生丽丽、丹座阿辉啊，仲见到丹座阿辉今日嘅早餐几饱嘅都吓、三个诶呢、这个。包嘅嗰种就接咧，似系生肉包，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吓。两公粟米，然之后两只水煮蛋，应该两人份啦啩。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话我系一个体力劳动者，白天要消耗比较多能量嘅，咁可能一个人嘅呢个份量啦吓。跟住仲有我选单、水月悠悠同埋小慧啊，咁多位而家我喺后台见到嘅，同你哋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先。其实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咁啊同寻日差唔多嘅啫。而家呢个温度咧就28-29度之间啦，吓佛山五区嚟讲。而且咧今日明显咧呢个雨势会比寻日系会再明显一啲，因为寻日其实落咗雨之后真系几舒服嘅。起码咧我呢两日早上咧系如果揸车翻工嘅话咧，开住个窗我系唔使开空调。当然啦，因为我路途唔算好远啦，吓咁啊，其实感受得到啊，原来喺呢个夏天唔使开空调，打开个窗等啲自然风咧喺个车厢里面转动咧，系舒服嘅感觉。但系提醒翻各位，呢个钟数啦，高明区方面已经悬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啦。今日仲系有比较明显嘅雨势嘅吓，嗱，睇翻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风力是1-2级东南风的，温度方面最低就25度，最高就32度，还是比较舒适的。相对湿度介乎65%-95%。不过每次讲比较舒适啦，大家都可能会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在即是南方地区，特别我们广东地区，你说舒适，但其实即是那种一落雨啦，然之后啦，听日开始就雷阵雨，因为太阳会出现的时间会多一点。已经可以开始预料得到温度上升的时候，我们的体感那种蒸笼或者是上蒸下焗，无论怎样都是煎煮的感觉呢，就会明显很多的了。所以呢中酸凉爽的情况底下，这两日好好地我们遵照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嗱，无论系喺呢个空调房又好，或者系平时自己有揸车嘅，即系习惯性拉晒啲车窗啊，开空调咁嘅情况底下，2-3个钟就可以咧帮个空调房换一换气，即系熄咗台空调啊，然之后咧就打开呢个窗，等外面嘅新鲜空气咧可以钻入嚟，令到你个空间可以呼吸到啲新鲜空气，舒服啲啊，起码。咁然之后车窗都系噶。车即系呢个开启外循环啦，虽然咧就会即系喺好热嘅情况底下开启外循环，系会觉得哇咩空调都唔系好凉，要开猛啲。咁但系呢两日其实。

0: 就比较舒服嘅情况底下，啊，亦都系间唔中可以开开车窗，等外面嗰啲生风咧钻入嚟嘅情况底下，令到你可以舒服啲吓，呼吸下新鲜空气，循环嘅活空气咧，系个人都会感觉到系会爽啲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呢两日睇新闻啦吓，关于健康嘅资讯，我觉得又有一个几值得科普嘅话题。嗱，而家咧喺即系天气热啦，我哋应该帮衬一啲士多店里面嗰啲饮品系会多咗系嘛？有阵特别行过路过咧，个个都话嗱，你叫咖啡奶茶就唔系好健康啦，亦都唔好成日去点嗰啲奶茶啦。咁但系你又口渴又想饮冻饮嘅时候咧，即系路边啲士多店行到入去，我拣樽果汁啊，拣樽气泡水啊，系咪一啲你自认为都会比较健康啲嘅饮品啊？但系我最近睇新闻咧，就发觉话嗱，我哋所谓喺外面嗰啲吓鲜榨果汁，其实佢系咪真系果汁呢？而且呢啲所谓嘅鲜榨果汁，就算真系果汁的话，又系咪真系健康呢？嗱，近日啦吓，山东嗰边嘅媒体啦，就采访咗呢个河南多家嘅果汁代工厂，发现咗一个都令人几震惊嘅事实，就系啊，佢哋嗰啲果汁代工厂啊，即系嗰啲。就嗰啲樽上面啊吓，标注住咩 NFC 鲜榨果汁啊吓，或者系贴晒 logo 话100%果汁嘅嗰啲工厂咧，喺生产车间里面系一隻水果都冇嘅，冇水果就更加冇呢个鲜榨设备啦。咁嗰啲所谓嘅鲜果冷榨 NFC 果汁，实际上系咩嚟咧？就系用水同嗰啲浓缩嘅原浆沟兑而成嘅。厂家甚至话：，哇！你外面买嗰啲几蚊鸡一樽嘅呢个鲜榨果汁，有乜可能鲜果现榨俾你啊？甚至乎咧，为咗应付检查嘅时候，商家咧就会喺呢个包装上面就玩一啲嘅文字游戏啦。譬如话将呢个100%NFC 等呢啲标注嘅顺序啊，将佢调转个位啦，吓打下擦边球啦。所以咧，嗱，呢个暗访嘅新闻出咗嚟之后，相关嘅呢个企业、相关嘅产品就已经系要停产整改啦。咁但系之前已经系卖咗嘅嗰啲产品咧，其实依然都系卖紧嘅。如果大家冇留意嘅话，你可能去到一啲便利店或者去到一啲超市，见到有呢啲鲜榨果汁咧，你可能都仲系有得卖嘅，而家吓仲系卖得到嘅。咁其实而家即系呢个都唔系话而家七月份先爆出嚟嘅新闻啦，喺两个月前啦，五月份嘅时候，央视新闻就曾经系曝光过类似嘅一啲现象，部分一啲嘅葡萄汁啊、橙汁啊、苹果汁嘅产品，佢外包装上面咧，甚至乎系喺显著嘅位置写住100%果汁啊，仲醒目咁标注 NFC 非浓缩还原咁样嘅字样。但系其实我哋除咗话睇呢啲宣传嘅呢个手法之外咧，我哋更多时候而家买嘢都会教大家就睇呢个配料表嘅。喺配料表上面，你可以睇下嗰樽嘅果汁，佢前两位系乜嘢呢？前两位如果系写住水同埋咧浓缩果汁嘅话，咁你就唔使谂佢系咪真系用鲜果去呢个鲜榨啦。系啦，睇配料表先至系最真实啦。你唔好睇佢嗰啲花呢花碌嘅嗰个樽上面贴住啲乜嘢。讲咗咁耐，呢个 NFC 究竟又系乜嘢嚟呢？咁呢个配料表我哋应该仲要睇到有啲乜嘢先至真系果汁嚟呢，就唔系嗰啲浓缩嘅液呢。呢个 NFC 呢，换句话嚟讲，按照返呢个国家标准，如果佢真系有贴呢个NFC 嘅话呢，佢应该系要以水果为原料嘅，因为按照国家标准，所谓嘅 NFC 果汁就必须要以水果作为原料，经过机械方式直接压榨，未经浓缩，而且唔需要加水。系啦，换句话嚟讲，嗰啲真正嘅 NFC 果汁嘅配料表，你睇佢嘅时候咧，佢应该上面只系得一种嘅成分，就系某某果汁，譬如话橙汁就橙果汁啊，提子汁就提子果汁，佢系唔需要上面仲用有咩水啊、咩浓缩果汁呢啲啊。如果有呢啲嘅话咧，咁佢其实都唔系真正嘅 NFC 嚟嘅。咁如果配料表上面出现咗啱先所讲嘅水啊、浓缩果汁呢啲咧，咁就肯定唔系啦吓。咁如果商家用呢个浓缩还原果汁。

0: 所写嘅果汁含量。嗱，呢个果蔬汁吓，即系呢个果汁嘅含量咧，如果系达到100%，或者系呢个可溶性固体物系符合国家标准对应指标嘅话，咁佢就可以称之为呢个 NFC 吓吓，啱先所讲嘅 NFC 真正嘅 NFC 果汁。咁如果佢系属于呢个果汁饮料或者系复合果蔬汁饮料吓，如果系属于呢种嘅商品嘅话咧，咁佢嘅果汁含量最低要求都要达到10%，即系起码都要有鲜榨果汁，你唔可以全部就系浓缩液或者系水。如果佢个配料表或者呢个商品写嘅只系果味饮料咧，咁佢嘅配料表上面嘅果汁含量就可以低于10%。嗱，呢个果味饮料点样调配出嚟呢？就是靠糖啦、香精啦，仲有一啲酸味剂吓，去调配出勾兑出一种水果味，就叫果味饮料啦。所以如果你见到你所买嘅嗰个产品，佢上面写住呢一樽系果蔬汁嘅话，咁你睇个配料表上面咧，佢嘅果汁含量要达到100%先至符合要求嘅。如果佢上面只系写住果汁饮料或者系复合果蔬汁饮料，咁佢嘅果汁含量最低要求都要去到10%或以上。如果佢只系写果味饮料嘅话咧，咁佢嘅果汁含量系可以低于10%嘅。所以咧，好多时候大家唔好俾嗰啲咩口，即系所谓嘅口感同埋宣传嘅噱头啊吓，带偏咗啊！呢三样嘢本身就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吓，即系果蔬汁、果汁饮料同埋呢个果味饮料系唔系同一样嘢嚟嘅，而且睇个配料表上面咧，上面嘅果汁要求含量亦都完全唔一样。啊，咁至于你话呢、这个果汁饮料，即系其实。即系我哋都知啦，如果系勾兑出嚟嘅话，咁肯定系含糖量高啦。咁首先一提醒大家就唔好饮咁多啦，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话，佢究竟系对边一啲朋友或者边一啲身体情况嘅朋友，佢系会有影响咧？即系边啲朋友最好就唔好饮咧？首先，你呢啲勾兑嘅果汁咧，佢嘅含糖量系比较高嘛。咁就算好多人都唔清楚就话，佢勾兑之后唔健康。喂，但系鲜榨系咪就健康啊？但其实就算鲜榨果汁咧，都唔可以算得上健康饮品吓，根据营养师方面嘅表达就系、是，因为咧呢啲鲜榨嘅饮品啊，系水果你榨咗汁之后咧，佢营养嘅本质就同呢个水果原本发生咗好巨大嘅变化。嗱，首先啊，榨汁系破坏咗呢个膳食纤维啊嘛，咁所以咧水果原本嘅糖分就会从内源性糖变成游离糖，咁样我哋人体咧，如果系饮呢啲果汁嘅话咧，佢吸收嘅速度就会好快啊，所以饮果汁对比起食水果嚟讲咧，血糖系会容易升得更快嘅。咁至于你啊，对一啲想减肥嘅朋友，有冇都谂话，咁我唔好食咁多水果啦，我饮果汁会唔会又好啲咧？嗱，反正你一杯果汁，哇，我几个橙去榨出嚟，咁乜嘢嘅即系呢个营养都可以一杯果汁去搞掂啦吓，但系其实亦都唔啱嘅，因为咧。真正嘅鲜榨果汁，如果你去到一杯橙汁咁样计啦，起码要3-5个橙啊，先至可以有一杯真正嘅橙汁嘅量出到嚟。但系咧，假如真系俾3-5个橙摆你台面，你食3个就要唞唞啦，系嘛？但系饮一杯橙汁吓，3-5个橙嘅量只需要几秒啫，而且咧果汁嘅饱腹感低啊，等于你饮咗一杯水咁样嘅感觉。饮完之后你唔会有饱腹感，所以你会继续食，咁样食落去嘅话咧，你个热量模型当中就会超晒标噶啦。仲有边啲朋友系唔系好适合呢？就系嗰啲有痛风同埋脂肪肝患者嘅朋友，因为水果当中佢嘅果糖丰富，果糖代谢会增加尿酸生成。如果你长期都大量摄入吓，咁啊，所以你嘅高尿酸啊、痛风啊呢啲非酒精性嘅脂肪咧，都即系脂肪肝咧，都会系即系搵上门啊。嗱，所以呢三种朋友本身你有血糖高嘅，同埋有减开肥或者系有减肥需求嘅朋友，同埋本身有痛风同埋脂肪肝呢啲朋友咧，其实就唔建议大家鲜榨果汁，直接饮果汁，即系因为直接食水果，可能呢个嘅效果啊，即系对于水果嘅吸收咧，会更加好一啲。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

0: 大分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曾医生，就系喺阿尔茨海默病嘅早期，我哋作为家属喺屋企有乜嘢有益嘅干预我哋可以做噶？
5: 早期干预嘅重点咧系维持同埋激活我哋大脑嘅功能。首先，我哋鼓励规律嘅身体活动，选择老人家平时喜欢嘅运动。其次呢，将认知训练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比如话请佢帮忙諗返起旧阵嘅事情啦，整理啲旧照片，或者做一啲比较简单嘅手工活动。而音乐亦都系一种有效嘅非药物手段，播放佢后生嘅时候熟悉嘅歌，有助于唤起情感记忆。呢啲活动应该系以愉悦为前提嘅，而唔系追求达标。同时应该定期到记忆门诊随访，等医生去评估病情的进展，调整管理方案。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营养也都同样重要的。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7: 啊！见到个朋友就问啦，佢话：，哇，讲到咁样样嘅话，咁即系其实喺外面买嘅果汁都唔健康噶啦，都唔建议饮啦。因为佢话而家现代都市人吓、首先你要控血糖嘅话，无论咩年纪都会建议你就住嚟啦。啊，咁仲有咧吓、即系糖分高嘅话，对于小朋友嗱，其实果汁系小朋友中意饮嘅，但系对于小朋友嘅牙齿保护咧，其实家长都好头痛吓，饮完果汁都要叫佢刷下牙囊下口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感觉上咁样对比落去，喂，其实唔系好多人啱饮嘅啫噃。咁我哋都话啦吓，即系控制一下呢个口腹之欲，可能喺健康呢条路上面咧就会行得更顺一啲。咁所以咧，即系除咗你话我哋识得睇、识得拣啊，咁平时水果其实都建议直接食。其实呢个效果系会比你真系即系比你榨汁出嚟啊，或者系饮嗰啲果汁啊，甚至乎你更多可能外面饮嘅都系果味饮料啊，真系会健康好多。呢个肯定系嘅。咁但系你话夏天哇，都冇理由下下都饮果汁啊。好似我而家我今朝早出门嘅时候咧，就忘记咗饮杯温开水。好明显，我前半 part 咧讲嘢嘅时候咧，经常会出现有少少就系、好干嘅感觉，咁大家其实听得出嘅。咁呢个就系今日早上起床真系未有时间漏咗饮嗰半杯嘅温开水，好明显嘅呢个即系声音状态就已经唔同咗啦。呢个只系我哋经常讲嘢嘅朋友。咁对于夏天嚟讲，最健康嘅依然都系坚持建议大家温开水。咁除咗温开水之外，你话哇口淡淡咁样饮，你早晚嗰杯梗系冇问题啦吓，白天又要提神，又要各方面，斋温开水唔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继续都即系我哋跟呢个喝吓更生啦，同饮，我哋就同即系喺饮呢方面啦，逐样逐样同大家讲清楚。咁如果唔饮果汁嘅话，夏天除咗温开水，仲可以饮茶。因为我哋上星期都讲啦吓，即系讲过其中个话题就话，因为天气热啦，入伏之后啦吓，我哋建议大家系以热制热啊，就系有啲咩热嘅饮，热饮。可以喺夏天嚟讲，如果大家饮完之后咧，会有呢个凉快嘅感觉咧。夏天饮茶吓，系呢个顺应我哋呢个时节嘅养生良方嚟嘅。但系饮咩茶就要睇下你有乜嘢需求啦。嗱，如果系绿茶嘅话咧，啱我而家呢个状态，口干舌燥吓，同埋咧就系开始有喉咙干痛咁嘅样，暑热嘅呢个情况表现咧，就可以饮多啲绿茶。尤其啱嗰啲户外工作者同埋中意食辛辣呢啲味道朋友啊。咁至于乌龙茶咧，乌龙茶咧，佢嘅茶多酚同埋咖啡因嘅含量都系比较适中嘅，即系既可以提神之余，又唔会话因为咧下，即系有时下昼想饮杯茶咧，你都会担心夜晚瞓唔着嗰啲朋友咧吓，乌龙茶佢比较适中嘅话，下昼晏少少饮都仲系 OK， 仲可以促进呢个脂肪代谢，缓解三伏天里面咧食得多喐得少嗰种油腻感。咁而 而茉莉花茶又有咩用呢？茉莉花茶呢就可以刺激呢个消化液嘅分泌，可以改善因为暑熱就导致食唔落，食完之后又滞嘅嗰种感觉。我自己比较鍾意嘅菊花茶。夏天一定会有杯菊花茶嘅。菊花、金银花、茉莉花呢啲如果一齐冲嚟飲嘅话呢，清热解毒啦。仲可以呢防止呢个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如果你即係每日都可以自己喺办公室里面自己冲一冲浸一浸嘅话，仲可以降下火添。係啦，翻工容易暴躁嘅打工牛马，办公室常备菊花茶。咁另外荷叶茶，荷叶茶可能就喺屋企里面煲定好啲，因为荷叶茶呢仲係要滚一滚嘅。荷葉茶的效果是什么呢？有平肝火啦，同埋清熱养神啦，消暑利濕咁嘅作用。所以呢攞嚟冲水飲嘅话呢，对肝脾胃心脏都有好好嘅保健作用。特别建议老人家日常呢可以将佢变成日常飲品咁样，即係喺个养生壶煲一煲，白天喺屋企飲茶就照倒就係啦。咁另外薄荷茶呢，哇，听薄荷呢个名字就肯定系提神啦，解郁啦，消炎止痒。而且呢薄荷水呢仲可以达到快速解渴啦。所以啲户外工作者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除咗柠檬之外仲可以即係整两片薄荷葉。薄荷葉点样令到佢散发出呢个薄荷味呢，就係、是、喺你即係放入去呢个水嘅前提下，你将佢放喺手掌嗰度，两只手一拍佢，将佢拍一拍，浸咗啲薄荷嘅香气出嚟。咁所以呢我觉得即係薄荷茶加片柠檬嘅话都好啱户外工作者㗎。咁至于呢罗汉果茶啦，罗汉果茶呢真係好正啦。我冬天嘅时候，我秋冬天成日飲罗汉果茶㗎。但係夏天佢有咩用呢？原来夏天呢佢都可以有一定嘅消炎抑菌同埋清火败燥嘅作用㗎。有咽喉炎啊、气管炎嘅朋友平时就可以用罗汉果嚟冲茶啦。但係亦都唔使多，每日两杯就够。因为罗汉果其实都比较甜㗎。每日两杯就足够啦。经常饮罗汉果呢仲可以缓解真菌引起嗰种脚气啊、脚痕㗎。呢个第二长期饮先可以见到效果。咁至于大家好鍾意嘅柠檬茶，唔係外面嗰啲手冲嗰啲，唔係外面嗰啲暴打嗰啲柠檬茶，就真係你屋企切两片柠檬攞嚟冲水。柠檬茶呢即係柠檬含有呢个大量嘅柠檬酸盐，可以抑制呢个钙盐结晶，从而可以阻止肾结石嘅形成，可以令到部分嘅啲慢性肾结石患者结石减少嘅。但呢啲亦都係要长期慢慢饮先可以见到效果啦。呢个柠檬茶就係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唔同嘅茶咧都有对应唔同嘅呢个效果，咁睇下你日常需要啲乜嘢。夏天嚟讲咧，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薄荷茶啦，然之后菊花茶啦、茉莉花茶啦、绿茶啦，呢几款咧都算系办公室里面比较常备嘅茶包啦。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7: 讲咗饮果汁，讲咗饮茶，好似今日冇讲饮咖啡，仲有节目个少少时间啦。点解今日未讲饮咖啡呢？因为而家好多真系上班族，基本上都每日一杯咖啡，好似形成咗一种习惯，甚至乎咧有啲啲会有上瘾嘅感觉，系咪啊？系啦，而家喺上班路上嘅朋友，系咪已经谂紧今日落边单好咧？即系饮边个品牌好咧？喂，咁你哋有冇试过咧？就话哇，我星期一到星期五翻工，我都真系会靠杯咖啡提下神，但星期六日唔需要啦，冇咁大工作压力嘅时候，系咪可以唞下咧？但系往往当你星期一到星期五都饮开，星期六日唔饮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反应出嚟啊？身体会有反应，话俾你听，今日系咪争咁啲嘢？我就试过啦，真系头痛。然之后咧，落单杯咖啡之后饮完，发觉头痛嘅情况有所缓解。喂，呢种系咩事啊？吓，系咪真系搞到咖啡上咗瘾，戒断唔到咧？嗱，神经内科嘅医生就呢个比较有趣嘅话题，佢有认真咁同大家科普嘅，佢就话咧，我哋脑即系个脑啊，里面咧系有一种叫做系腺苷咁嘅物质，咁佢咧就同呢个腺苷受体结合之后咧，就会抑制神经活动，令到人产生疲惫感啊，同埋眼瞓嘅感觉。咁而咖啡因嘅分子结构咧，其实同呢个腺苷系好相似嘅。当呢个咖啡因进入到大脑之后，佢就会抢喺腺苷前面同呢个腺苷受体相结合。所以咧，咖啡因同腺苷受体相结合之后，嗰种神经抑制就会被解除，人就会兴奋起身，就会冇咁容易合眼瞓。咁但系如果咖啡因长期都占据呢个受体嘅话咧，大脑就会反射性咁增加受体嘅数量啦。即系简单的嚟讲，如果你饮呢个咖啡饮得多，其实咧当你唔饮嘅时候，你嗰种眼瞓啊疲惫嘅感觉就会比你即系未饮咖啡之前咧系会更加明显嘅。 咁所以点样样有效避免即系呢种唔饮咖啡就头痛吓，即系减轻呢种戒断性头痛咧？啊，神经科嘅即系神经内科嘅医生就话，首先你唔好话突然完全停止唔饮咖啡，你平时饮开嘅，唔好今日听完之后话，诶、咁我跟住嚟都唔点啦，你突然之间斩断嘅话咧，其实就有一种戒断反应啦。真系长期有饮用咖啡嘅朋友。先每日逐渐减量开始，譬如话一日两杯嘅，咁你就减到一杯啊，然之后再减到半杯。其次都系尽量唔好养成长期饮咖啡嘅习惯吓，推荐间断嚟，真系攰啦、眼瞓啦、想提神嘅时候先饮。其实啱先嘅我哋上述讲到嘅乌龙茶咧，都可以有咖啡因嘅，都同样可以提一提神嘅。今日饮下咖啡，听日饮下乌龙茶，咁样我哋即系间住间住啦，梅花间竹，慢慢慢慢地令到自己真系唔好上瘾，咁你嘅戒断反应咧就唔会咁明显，同埋唔会咁辛苦噶啦。好啦，时间嚟到八点钟啦，今日饮咩呢？今日早餐会唔会早餐就开始搭咖啡啊？咁睇嚟你今日嘅工作量都比较之大啊！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完成工作吓，有愉快嘅一天。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继续喺健康七点半，早上七点半钟我哋再相约啦。
8: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9: 早上八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1: 早晨，正月饼佛分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分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1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现时海柏路嘅五雅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往五沙，龙州路嘅江村市场往翻伦教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返广州方向现时都开始车多的了。另外，为了要配合扩建施工，行驶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的朋友留意了，双方向入闸的路口位置都已经实施了全封闭的。往返广州肇庆的车辆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等等的选择，又或者是揀三水大桥、金白线和桂丹路等等。工期都要去到成8月底，希望大家可以提前了解出行的路况，规划一下选择的路线。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占位啦！
4: 居然之家加货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